0: 王，
1: 哎，是写列子麦啊，做做协议，配如果列子麦举出做协议，
0: 嗯嗯，
1: 一个我们宇宙又还是被过斗的，
0: 晓得，
1: 一个人啊个学你，你晓得个，一个名字盖上吧，是一个合作的合，那么大哥呢，我晓得个是快动意思啊，被过冷层，
0: 啊是的，
1: 第二个又是相合聚会，有举动，
0: 啊一动，
1: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0: 哎
1: 啊，三个人啊举出开家店，
0: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个店，
1: 是些，人啊给你是合。合计核算的意思，
0: 意思什么？该意思吧？你多互动啊！
1: 就你姑姑吃
0: 啊！
1: 这概念我女就让你甭提湖南过，你给我姑姑吃
0: 啊！对呀，
1: 啊你姑姑吃，
0: 对呀，
1: 就是估计的估哟，还该是哪个的估啊？是些啊，但是你我女儿那讲的，你姑姑吃，该是给够了够了
0: 啊！
1: 你别难过，就合不合算？
0: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弄？
1: 是吧？你姑姑吃，该是够了啊？够了够了，
0: 够了够了啊！
1: 不算，
0: 对，
1: 难过啊！
0: 对，
1: 够了。给我牛哥吧，就是不合算，
0: 不合算嘛
1: 啊！日系，次次那啊，够了的。
0: 啊，意思个意思，
1: 有那意思，
0: 哎，
1: 是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0: 对啊，
1: 那够了
0: 啊，
1: 发觉
0: 不够数，
1: 我就没那句话没那过了吧？够福。
0: 意思也叫合伙嘛，
1: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
0: 是
1: 吧？啊，该公司大官呢归付给，
0: 对的，
1: 是是。该归了有这个核算，不归了我就发个这归税，还有这核算。
0: 对。
1: 有的给人啊，我女角多就发生资本有那个意思。
0: 反正要再多归税啊，你要五百一万呀。
1: 哎，是是是是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0: 啊
1: 轻挑的挑，改名啊又是那个意思。
0: 对的。
1: 啊，我你一百国资本金，我你啊马歇。
0: 我也改
1: 的。哟，给个人啊找来的。
0: 我
1: 改意思，
0: 改的不同。
1: 毛给你是敬佩的佩，
0: 佩白白嘛，不对，
1: 白，
0: 白物嘛，
1: 讲啊啊对白物，日系日系，
0: 佩服嘛，
1: 日系一个名字挂带的意思，
0: 啊
1: 带
0: 啊佩戴，
1: 哎日系啊，或者平时跟我来那个机卡白机，
0: 跟啥讲？
1: 剑客嘛，
0: 哦佩剑，
1: 啊，另外给名字牛白。
0: 啊，玉佩，
1: 哎，是另外给你行白物，有哪？
0: 佩服，
1: 啊，对，我们给人家搞大把富，富外的富，
0: 啊，
1: 知道吧？把富洗的，
0: 那对呢，
1: 啊，一方地一方富，
0: 啊，一分钱一分货，
1: 啊，我就建议上面当国的，
0: 是吧？
1: 我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0: 特别
1: 意思，
0: 啊，
1: 另外给你当过原来入南一宿，给你宇宙有啊些普通有啊多，
0: 哪意思？
1: 入币那么蠢货吧？
0: 哦，
1: 但是我宇宙一百块富还能贵，我你管你你该那富是该好富
0: 啊，不是个好货啊！
1: 该宇宙摇滚，
0: 摇滚摇滚摇滚摇滚摇滚，
1: 我天，该宇宙满富
0: 啊，不好的呢，反正又不合呢
1: 啊，满富啊，富是该好富，该是我你那个，我再过你几个那个，几来个那个一路富色，
0: 一路货色，
1: 一路啊，一路日系，一路的，一路的富色，就是
0: 一路
1: 的货色。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这个人啊，你杭州呢，你南岗我你小动物啊，越来越多，是吧？日系，但是这个是我你宇宙当中你是嘛些国家的奢侈的吃啊？
0: 都吃啊，不带用
1: 吃
0: 吃，
1: 哎，日系啊，谁吃捧？
0: 谁吃捧
1: 啊？我你给奢侈，南岗我你。国家别个都没拿，那个航线要给的是
0: 啊，
1: 也是新
0: 的
1: 新啊。
0: 那个虽然要外来名词一些
1: 啊，奢侈品吧，我因为就那我给国家给日本那个
0: 欧美
1: 不懂过去，
0: 有什么
1: 不
0: 是
1: 啊？不是嘛不是呢，奢侈品你还在国么？给咱你们给的奢侈品，因为就那你杭州那边不懂白去国了，给都吃谁吃捧
0: 啊？
1: 另外给名字奢谈。
0: 奢谈
1: 是夸大嘛？
0: 哦，
1: 啊，奢谈要过的
0: 啊，
1: 这给我你晓得的。
0: 嗯，
1: 那么我你呗，要冷冷完给人家你，给给人家你喊我你一杯果吃哦，就给上吧，给嘛谢我家
0: 你。你要给人家？
1: 给上吧，是一个齐。
0: 齐？
1: 嗯。
0: 给啥？你人家？
1: 给给人家你普通你有的你柴。
0: 柴
1: 哎，在东北东柴被无柴那个意思。
0: 老腾姑
1: 哎，给行学有点水果，你福都无数几乎都中国，我给他兜吧，意思下得你就下得。
0: 我呀，
1: 能改往啊改名字，佼佼者的佼，改过兜吧，改到国。
0: 果
1: 啊，美和果和
0: 嚼
1: 好，啊，切去一半的，我你晓得个啊，佼佼者，
0: 佼佼者，得比
1: 好，
0: 得比好，得比好嘞。
1: 然后改名字一啊，跟上吧，是一个一加个一
0: 啊，一嘛小鸟依人，
1: 依靠，哎，依科，
0: 依科
1: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有个依科。另外给你当过是相依无梦
0: 啊，相依为命
1: 啊，然后给雍容。 腾融的意思。
0: 该咋过的？
1: 啊，
0: 该咋过？
1: 易融。
0: 易从。
1: 哎，把。

0: 百用
1: 啊，百依百顺。
0: 哎哎，然后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营造的词，
1: 以我来看，
0: 哎，营造的词给学你娃是早可以背过去
1: 啊！我要我要，那早那早早
0: 啊！你就改个一，是那个意思哦。
1: 懂吧？嗯。
0: 另外个普通洋，你现在都洋又可以吧？
1: 洋
0: 洋哎，洋装嘛啊，该是给他嘛是一个营个意呢
1: 啊，是给
0: 该女就都一
1: 一
0: 一公一八。
1: 阳
0: 阳公阳拜嘛，
1: 阳公阳拜啊，
0: 那个意思
1: 啊。
0: 另外，给们你侬我侬，一个字
1: 啊，侬
0: 侬，你还晓得侬侬又是嘛？
1: 侬，
0: 大家都说你只朋友是和你多种个你呀，侬侬啊，给我你语音很五嘛吧？
1: 语音五呢？
0: 哎，侬子哪哪能啊？不要跟俺下来吧
1: 啊！
0: 啊，另外给名字哎，给侬财帛的帛，
1: 帛
0: 都吧
1: 吧，
0: 哎不啊不吧。
1: 不薄，
0: 嗯嗯
1: 嗯，
0: 不吧，是吧？给我下的，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1: 卑就是
0: 都卑
1: 卑，
0: 哎，是啊，卑微，
1: 卑微，
0: 哎是。可能话给咪，我你给上吧，是一个那，给你宇宙你，我你只把伊啊，有有五女多种，还是个数字你的呢？
1: 啊，咋过呢？
0: 都怒，感觉我女舅父都是怒，怒是无语多无，跟五女去火女多就是你呀、啊、你的意思。
1: 哦、
0: 但是我女舅呢又给个是啊，你又冷啊个对火，那又要是被个斗体。
1: 你叫多？
0: 捏
1: 捏
0: 捏
1: 捏，
0: 哎，捏词，都
1: 捏
0: 词，各类。
1: 扬起来么？不不，挪，哎，咋咋咋干谁呢？
0: 能念词嘛，就是昂起来嘛，
1: 对啊，
0: 昂头嘛，
1: 昂头嘛啊，
0: 而且啊，都该翻念话句，是给个是啊，大伙能晓得可以啊，是铁球，给让吧，是一个那，给我女眷那过来都吧，
1: 啊，要给，
0: 都你念词嘞，
1: 念念念，对对对，
0: 啊，这基本我都念词个得不都，
1: 有吧啊，
0: 跟那连忙大姑娘啊，白勺的给个是啊，给我你晓得都对。好吧啊，有宇宙都对嘛，长在个啊，陪着个得苦，
1: 嗯，
0: 啊，挖水果，挖水果，你没得的
1: 啊，目的地，
0: 哎，没得
1: 啊，目的
0: 啊，给你忙打工那是得斗吧，让你们，
1: 啊，你们的
0: 得斗吧，对，得接那个名都得斗吧，但是好多人喊那个得斗吧，要
1: 得斗吧，
0: 但大概我挂得斗吧，大概哪个嘞？反正要是改名是得斗吧，
1: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工那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气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女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雷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雷女的节奏，越加接续越无加越动吧。接续呢是多年初来接中大上小雷娘了的摇电动母皮能给么子给母皮能给个接续呢，给是白雷呢是娘了小雷就满意呢被这个迷呢是杀了的多了的。哎，你能拿当了过户外呢是当了过可我的呢这一季当了过的呢俺子呢等了次冬子呢又给一座结束的墓碑呢被子你所谓扎你了呢而是别子带我的一座最将会最久你要故事过将富有结束被子给迷扎了多了个数呢那当你这一季呢又是挖你在呀挖吃种子来的又懂把你大姑娘晓得又是多你丑败嘞巧吃走四步给个四步八个又是给个又懂给呢给着懂给烈烈墓八你要洗洗一个子又懂给墓八一个是败类呢是我的梦也和我的刺激的结束给列论呢结一是墓八包括给列论墓八呢一个上万歌一个上万的句一个是上万的一个上万呢是背过一背过几给列节给列论墓八一个一的一枪一脚一句一一多一呢贴这个的给上万呢有差别呢是透解的该有给列论一个提一个得的目标摆来做代表呢而有着废物带得那个列着各帮预付系统的态度你陪着国家要来那呢给约家你呢我强工都可以靠些该带你呢啊是让准将要住呢要你带给来过要来有国贼给个约家你没该带你是让和他是大姑娘过你哦你约家没多学一些约家没配学一些啊约家没啊一地一米啊，空修过什么死难河？个岳江面本是白净，五十几年玻璃磨呢，有多福建？那上过的列人呢，不能过你哇！你是这头谁的戏？你岳江的啊？你哇！你岳江接续，你岳江是有岳东版的，有八拉剧配对上与八联姻的。拜过我，你走哪河就不要河，起码非走第一桌呢。我你走哪里？开往阿脚，西贡阿脚，非岳家被人接续，岳家被人岳东版。那能走哪里？我你将要带日呢，有一年很惨闹的。
1: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恩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日该喝的火
7: 用古妖该女子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7: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挖此法过沃托
7: 过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江乐死过毒
8: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家呀我你有几个大门机构
6: 如果你遇见啊，他那火个对火，特别农村的，给点沙，黑点雾啊，给个红黑乱啊，黑乌妖个对门的结果啊，一个类似个继续。所以今年呢，西瓜大哥能过过我呢，本意万余不满啊，有个四段叫江沙段，江沙段原来你的故事过呢啊，给你第一火面西大哥能作为加油。今年中北大哥能也像是个党媒啊，给每面叫做是既虚自在，无意唏嘘。哎，人家我呢成年人啊，继续就还是啊，继续黑呢，我来做还是一个自你。就你这个啊，两个人做着无意唏唏嘘，无意唏嘘，这是继续的字眼呢，很有意义。今天又要改一句俗，继续自在，无意唏嘘，这美名。所以我你啷个本事记，我你讲一腾家的一句伊月女啊，讲一腾家一句伊月女，没得呢，人该是俺啊，没得人该是俺。哎，我这个也讲啥都。江沙头是本意万语啊，给国际教西教一啊，江沙头对买也会到江的四偶，给江以为走去四米，哎，又能又累又去，买得我呢得户去那个日子，因为发新能力不易遇，通上倒来倒啊，不得死啊，我杀那个得一枚，给得呢啊，炸得给江四偶上那个死的炸是要的，莫以为几股人。我的骨啊，得啥的骨，去去溜溜，脚洗脚，脚洗脚。哎，大姑娘呢，小人呐、啊，我特别黑，所以呢，四买给我你老板上啊，我四许给都讲四熬啊，七火八字呢，这个四都叫的不黑。然后呢，一个讲啥都必须，咔嚓的找了一个日阳骨架的卡能，给你你，你就不吃，说吹的。要拉车，要拉累，多拉客，多拉累。俺子躺吃五六六能，够多吃一次，我没吃一次。我不依呢，有脑发落口。老板生呢，我得给多热一打我。要你跟人吃家，要只能过个众多利益买，要一扛，我吃八个啊，长个德狗扛了是大。哎，给跟人有可给质量过过，你个德狗忙我家发，给质量过呢啊。哎，门子叫鸡杀，哎，给疼啊，给能卡能够，我你不是啊？德国，你看你七个有日么？所以，我是哈在里娘子你，啊你不是啊？可多的是给德国在在里娘子啊，你怎么嘎达的能一个？可多的是看灯是百位吧？啊，你就是过着胡马胡马胡马。哎，给卡能够这蟑螂这真是麻呢，娘子喊你踢喊你一百里我家伙，一七里呢？我提那个鸡杀过会死呗，弄这东西我讲呐，你娘子多得，这个喊你，啊，你看人呢，有的是找缺吧？哎，个弟子娘姑家个自个啊，给人子那大物是找的，啊，给他西人啊，有些是缺哇，他偷能吃给个客人找一啊，你也懂吃，只通家给客人小累找日过日女啊，我提个人姑啊，长腿上个。啊，能一看个德国啊，把西马一起的娘子，我上边都去，那之后呢，啊，这个把你给张德国啊，人家这个马类啊，哎，我啊可以这个僵尸熬这个布类，僵尸熬是布类修，你一起的娘子吧，说你啊，我的就修还给弟子娘腾腾阿讲，多年阿修弟子娘呢，下得忙一个给能不是热，个是吹白卡，啊，有时啊给德国抵抗啊。家楼上吧，将此年早上的孩子难过，给德国扩震动了一枚，给那个拉萨，哎，个鸡杀疼难过一咬啊啊！你吃那个人说啊，给你，是你看能给七年娘子德国还骂了给，给把讲了是我死熬的我就做起喂，那个等你啊，个鸡杀两回吹，快给阿弟杀个人，快活我你个德国多了我，你得找对事对必须懂，讲死熬我，你得不了还是死。非哈个车票卡多去，可是搿个是拉健康一八年扩大个交个德国啊，健康被那个四对比西，哎，扩那个个人的数拉次啊，这个德国的数做人，加扩个四对比西呢，人套路套路，我天，套在四对里去，给到讲个四熬，这个德国人活了了，腾腾下去， 黑的江过是下个江一四欧我提呀、啊、你兄弟你杀给人吃哦那我你哦江吃这个道给我的毒啊毒的毒的毒的毒的哎给江四欧你还给毒毒那个臭毒毒的鱼鼻的吧对小弟弟给日给我们的人都是都吃呀我提赶紧让这个江一四欧的毒给我大国人八十百次那一声哈鼓励命呢我的姜四鳌吃啷多啷的八十八的狗嘞，给姜吃的是急急，结果呢，急拉开那个给杀开那个德国人娘屋了，姜四鳌的是天天那个四头的猪，给我给姜的四鳌得得四头的油，给个嘴啊服鱼吃的狗吧，啊嘴呢老吃给烫去四米吧，若吃药哇，给姜杀都必须给得呢，对不得姜四鳌上那个姜的死，还给狗，给狗呢。就通有比好比下过，年年有闹丰收。那个江沙队必须给了把上个女子啊，一年背着一年，大姑娘老婆是乌马玉击杀的兄弟，退税还能挣的几股。所以要不是大姑娘这个四队啊，叫做江沙队。啊，感谢了今年的江沙队的对门几股，记录下今年大姑娘向西当美的美得旗下。给你妹妹有节奏继续自在无意唏嘘催我你一月女一句应该是啊姐姐还是超人说哎继续我你朋友即将一过的别在后面呢、哎、还是超人说呢公子那里干呢继续还是、啊、是超人说么继续不是超人说无意唏嘘是做还是啊继续黑你无意唏嘘两个人无招唏嘘是超人说唏嘘是何日所以继续自在无意唏嘘接着何日超人说
7: 沙场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7: 用古药该女子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母亲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7: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蒙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修弱
7: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陈俊武瑶，我是自己的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9: 陈俊武瑶，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10: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11: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王母里在梦。
10: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一点宇宙美女，接着把托虎娃亚。
10: 旅游一刻把生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10: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12: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10: 解读正确内容，有在中概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节目。
0: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

0: 赠赠美味御酒腾御酒盛扬
1: 腾过御酒是该喝的火沙城四秀喝红果富贵人得过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腾过沙朗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东都对顾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能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3: 能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4: 御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御故人沙石秀内让己得人
5: 御酒一如无泪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吐葬词歌舞让息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5: 将这个网户解析许样逼谁去歌舞替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欲酒是欲世家局部欲酒的盛扬
2: 替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6: 内就一语恩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7: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3: 与旧人
2: 该有人我你
3: 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与旧能多和与旧能
7: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御整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御酒盛扬给雷是御酒之母美雷御酒
9: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0: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改歌在御酒
5: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御酒各有故事御酒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御酒
5: 最具有的御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盛扬
4: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御酒
7: 居部偶遇王姑国语御酒故事贵有御酒红人几岁御酒正让美丽御酒腾御酒的盛扬
6: 旭娘秀腾美丽御酒若不
12: 江水户籍
5: 人日几岁
12: 王户瓦用
5: 把圣写物
1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5: 不欲救护及马步
3: 熬过节生
2: 中医在正这次来是人日给上海东北肉吃讲连人连农业在我本国机构一讲一讲公布在预该上任该催崩给人日多种欲救你便宜行领啊可以黑白江都将当在一个人日住挖本是各当家的 A 家本国浙江今年年预交以在世上一浪及人业动物之外通过自在所伤子女增额可着地我母及谁退出人日奈亚生的户籍乱讲五年家人日给上业动预交年这人据我给公主活跃执法在世一八年该着地我母电子四楼在该地洋批取太动人日共让寓意可碰在地上 在辣椒提取改革方面，在2005年，依旧搁在了原城沙沙的一马文化美辣椒提取的改革，继承年改与政策区，上代辣椒先驱地推无休那个方的，依旧泰国地推中华百姓母亲，买的3500元的白费，这个可以使用50元的无休白金。目前呢，已经覆盖60个的先驱，1200个交代的地推。在历史文化家区保护方面，余部余人物仍是现代修复和仍是改善相对拥有的边关之中。五马埋在强尼火的等历史文化家区，已将来自余人五在楼盖历史建筑和传统红木建筑的修影。学生活家区通过保护补气文化美，可以改善民宅和年代的养护，打动区域物类诞生。同时讲，宇宙年台长建有空间综合类园，建设靠的公寓，推有其上设施的当公交空间，对个仍是空间类园的活力。五年家基亚在亚乐队，宇宙来自于人非我乐队最客户沙地四四马门，推动公益医疗的当母色的养育。当台基亚乐队要补气交班门，对生推的个类园活力。宇宙是巨大国通管理电力呢，在今年的参与也要开始为正式在世吧。这个电力是接巨大国通布置户举办户的管理，在管理体系与以查证永文户籍永用无文四本参卡业务举办与管理的党伙面走出一个门户的举动。在巨大国通永用无文伙面，电力也叫买入出闸派备一个 AE 的或一列在教室的党教务的设备，甚至乐亚本扎阳居住不计无纪念的设施，在日湖北永用上色的党带无参卡维护局员抽账仍是取得国通及国户籍具有作业的意义。中改库以这样公布，2006年库措中改库子无维度的一个文物孟达宇宙里有改国家500上百的采改无维度的人工在虚雷我的手具预写的叶梦雷那维度外要与日巨古人啊找得宇宙在叶给差你语去，在日第一次上热烈的当冷雨可以差你库子错上无维太动库子人骨的巨户。宇宙是西部以澳国查尼达自头派特地生我母科学生你叫伯格这样一张话的佩服。伯格带我母女友的几岁巨母障碍电症，总之你是长一辈的症儿，以澳国腰债子女电热仍是西部错上无类查尼达驱动查人上的拥儿。据这个给我母现在楼人去杀父长自言你几岁耐用电症，我查尼达日正共若派特设施给给热地生查尼达派特的论在接梦设施特生查尼达公益设施改革诞生，查尼达富饶派特约沃改革诞生，王母的总道子落地4亿，几岁就是5年。这张2006年数据验收 X 大赛在国放射宇宙站的白色正式已经启动吧，希望你在6月底举办一个聚会。这是个来通过过路摆胸以及对比和本上本市区挖机的王母本车台阶代表宇宙吹鼓色色和改色。根据该国隔壁的白色呢，江米五年家数据验收 X 三年也动之吧，设置了工业节日一点农业和西门路通沟通用时的当在采改我年冷雨的一个设的，还要数据预约和日历数据自筹设施给连给居民设的，总给人交给设的覆盖万物给国带脚底我年的这子呢给国正中上来。一讲要宇宙大物启动，例如宇宙异库大物、宇宙雷公无语、宇宙抗卫大物的当在说，在宇宙的与我主动收集的上扬泥湖之高，宇宙是对人人工智能各当一教育增设计划整理，别之家可以给各能在人工智能错上本的在宇宙路得吃我。宇宙是对人人工智能各当一教育在宇宙是受居住的自得之物，退出上扬库尼至高退在自得出上之类物任务最能人工智能参与参与的或人骨巨户的各类，接着宇宙即使人工智能出上户及现日的与上扬将或嘎机作秀。给你一辆宇宙列娃给最自己富用永远的特色厉害，通过这里我空富用的摩路生在北极南类正中带极棒的取靠视角，在德隆女沙尔自己来自的富要推推里达的5.14马当东北藏级3%之中，该最富要的推推里与人也的冷烈马当东北尼拉夫都有的藏级3%的脚步任务富用藏级的与上里敌龙女体的东斗啊黑红呢，大家逆落啊吃了一股蹭上的咖啡洗和豆腐洗， 浙江格兰尼亚此前和东头区王府和各地旅游特有局挖得线索，给你的老女拥有小娃和热带王府的商业体正是黑的你固守社区，要交给地盘的是江子米在的开芒娘卡，方便是阿登咖啡、黑蝶咖啡、鱼阿咖啡、去拿黑豆腐个子泥、当屋黑卡、手沙咖啡、果果日咖啡、永黑咖啡、黑屋日果一家。这次的母语东都给咖啡抢热了的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席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0: 叫刺往西呢
1: 啊，该那外叫刺往西
0: 哎，我你讲一声我要过哟
1: 再给
0: 冷完给你是垂下的垂
1: 子嘛
0: 子
1: 子拉路嘛嗯
0: 啊
1: 子拉路不是子拉路叫你多啊你
0: 你个子拉听
1: 子拉路啊
0: 那个一般人我你过每日聊一堆木买大不子
1: 带下垂
0: 下垂啊我提啊西口吃呢这个阿贝呢我子路
1: 啊子路带
0: 子路啊我有点过瘾
1: 带
0: 冷完给是静词有别人但是这个东西
1: 咋过呢
0: 垂悬啊垂帘啊来的啊给你我你在一些我都种考虑都种别大个别个鞋
1: 我
0: 我家不过都吧
1: 嗯嗯
0: 我给是举路意思举下奥奥色啊用之不朽
1: 啊永垂不朽
0: 嗯嗯冷完给即将卡外吧
1: 该咋过呢
0: 给没三门之女
1: 啊
0: 冷完给没给这个过呢公霸之人
1: 啊功败垂成啊
0: 冷完给是牦牛的牦
1: 闷熬
0: 哎闷熬我该都是都闷他要有养鼻子的我你别这样说过闷熬
1: 闷熬
0: 但你不过他哈比有的有给给得回给你得回哈比妈妈洗我家
1: 再洗
0: 另外给是木
1: 木
0: 哎放木的木边木的木
1: 牧羊犬呢
0: 啊洗给是还有都木
1: 木
0: 哎意思你我你晓得有的活木的意思
1: 哎
0: 但是我游牧盟友啊
1: 游牧民族
0: 哎牧鸡啊
1: 牧场
0: 然后就搞些比木
1: 啊比木
0: 啊
1: 边牧
0: 边牧的
1: 是
0: 啊另外给人家你是雾外太给外
1: 啊外啊
0: 外你我你宇宙都中给都样子比较逗的我你自以为啊哎
1: 外太牧
0: 有个外太你下的又是外太牧
1: 对呀对呀
0: 对呀个意思有人我你公过吧那一晚给具体给门子我你误解外太
1: 啊
0: 陪着我你往外啊你
1: 啊
0: 误子哎
1: 跟
0: 另外给男用在在我你儿子过外你只要外
1: 哦言之有物
0: 哎是行另外给只日一瓦给人或把这个字托日洗带给瓦匠
1: 啊你是
0: 啊
1: 啊你是
0: 外五连我嘛目我两望
1: 啊目我两望啊
0: 得让机外
1: 啊待人接物
0: 该是被我兜给、哦、
1: 啊
0: 我你被国家外你陪着跟我你公公过外台
1: 啊这个
0: 外色
1: 外色
0: 啊物色呀
1: 啊物色啊啊
0: 有这个叫让死一个男哎我这
1: 个是哎
0: 叫歪色歪色抑郁
1: 啊这个
0: 啊我娘给你抑呢还是行我叫让热红乐死
1: 让
0: 歪色我给给裂
1: 物色一下
0: 哎是是是是个八豆多久你要裂给
1: 咋过八豆
0: 啊八豆八豆给到一个门子我你可能就是过门子
1: 啊门
0: 啊妹子
1: 啊妹子啊
0: 我就能过着吧
1: 带给带给带给
0: 啊我就过妹子妹子可能多啊
1: 是给是给
0: 我天对你要把那要妹子吃
1: 啊
0: 否
1: 啊有没有东西吃啊
0: 是然后给大姑娘啊的通啊我的道龙嘛吃妹子
1: 啊
0: 说还乐死你走了一位
1: 妹子妹子给妹子给都样
0: 妹子是物事
1: 啊是给
0: 就是物和事物事
1: 懂吧懂吧
0: 是妹子
1: 啊妹子
0: 然后给你是妹子
1: 没事啊该呀
0: 要过吧
1: 哎呀
0: 这个意思哎呦是东西的意思
1: 带给带给
0: 啊你要给没事呀是了吧送行的你能吃没吃过
1: 有的你老送行你应该没事
0: 老外
1: 送
0: 给我的
1: 啊
0: 了吧送行的所以说你还没吃过给没事
1: 对
0: 啊没事我要过没事没事我要过
1: 嗯
0: 没有给吧都
1: 咋过
0: 都卖
1: 卖
0: 哎
1: 咋过呢
0: 我给没事女卖挖哈你
1: 啊，原物还给你，
0: 原物奉还，
1: 啊、
0: 这都卖，都女卖哈哇你。
1: 该张晓得脑疼姑，脑疼姑脑姑，根本是喊你卖。
0: 哎，带的女卖、啊、女卖哈哇你举
1: 啊，
0: 有意思，脚底一个照看，要看你过去嘛，根本是我
1: 原
0: 物奉还
1: 的啊。
0: 你敢发现你日个讲啊，你日个发账，
1: 懂吧？
0: 我女卖哈你给，
1: 我
0: 就要那个你啊，你们说，哎，你给他们，我没有给啊，发蒙古，我女卖哈哇你
1: 啊，
0: 就是我原本的样子还给你，
1: 原物还
0: 给
1: 你，给
0: 大家过女卖，
1: 懂吧？
0: 你负责过女。
1: 我把这妹子喊你爸爸嘛
0: 给你妹子喊爸你带给你我咋带着我你给又是行家当你妹子喊爸你负得别我原物奉还给给脚底的意思
1: 懂你
0: 啊
1: 懂你
0: 女卖喊爸你给你等下过女卖
1: 晓得吧
0: 他说我给爸的我来给啊别过养着自己要让他兄弟
1: 带给
0: 另外给你的乖乖的乖
1: 乖
0: 给你把鞋有个别个死命给个字
1: 了
0: 给你
1: 西囊嘛
0: 西囊哎呀你给你机灵聪明的意思啊你的卖乖给人家记下的写个乖给人家你问到嘎
1: 嘎
0: 哎的嘎所以说你给你别个鞋有家啊我你圣上啊是咖喱啊给叫那乖
1: 力乖
0: 力
1: 啊
0: 给裤子是废废鞋
1: 脑疼过
0: 我叫服果吧我们给人家是提供的供
1: 供
0: 哎
1: 做做
0: 啊，一盖头脚，腿脚。

0: 肥猪带呢？
1: 肥猪啊，肥猪过呢，我呢个肥猪仔
0: 啊，
1: 公鸡嘛哦。
0: 哎，这个。
1: 肥猪电机。
0: 哎，提供。
1: 啊，是是，肥猪喊你吹口。
0: 哎哎。
1: 啊，那个意思啊，应该是反正你能晓得，人话该没有女工的人都做。
0: 做哎。
1: 哎，做你做椅供养。
0: 供养
1: 啊。打上肥猪过呢，做贼。
0: 啊，供职。
1: 啊，是做个对啊，个对呢，还有该是俺是都供的。
0: 咋过
1: 啊？
0: 咋过？
1: 都供给小妹，我呢都供盆、
0: 供
1: 品、
0: 供品、
1: 供谷。
0: 哦，供在啊！
1: 啊，我你讲一声，我因为人那么能管的哇，给供我爸给，很仔细的
0: 哎。那要是要过过，那要过过。
1: 懂不哇？该付那个都做。
0: 但是那一位给八股吧给。
1: 嗯，是还要过。
0: 意思一岁月了。
1: 我呢一岁月，但是要那你付那块得过那还给，反正该供我爸给，你要仔细那个都出来。
0: 对，那要疼。
1: 一该有就那位讲一声
0: 过。要过要过
1: 啊，是不？
0: 哎，这个。
1: 另外该名是使得的使。天使的使，该有都死呢，对，是一样。一改名，我就你使劲儿改，我就有就行写过，越来越没有是吧？
0: 越来越嘛。
1: 你使劲改能过，是吧？另外改你是拍起、拆起的意思，使唤。
0: 该有就摇过，
1: 该我你行写过，但是要改我你摇过的，
0: 应
1: 该是啊。
0: 使欲，
1: 使命，
0: 使命，
1: 该人的使命。
0: 啊，这是我的使命。
1: 对，该人的使命。该你要来聊的那别个王早早给过修，你们又要给修上的。哎，另外该没配置过那红门八字狗呢？
0: 奉命办事的。
1: 啊，连个该过爹进的部长来使嘛？
0: 啊，
1: 该是使者，
0: 使者。
1: 哎，是呀，该要过的。该你我你啊是约的去抬个的货，早去过一回吧。那另外该人的名字姐，姐该人啊，我你又要到吧？
0: 姐，
1: 小香嘛，
0: 姐，
1: 吴姐个姐，
0: 姐哎，
1: 应该是喊疙瘩哦，远居他乡意思啊，所以讲我你有这个姐，要我你玉就是子孟个姐系，
0: 代系吧，
1: 所以讲你我要姐波
0: 啊，乔包
1: 姐孟
0: 啊，乔明，
1: 然后给你等居这该娃娃这个不，那个那你我就吴
0: 姐啊，华侨，
1: 然后给那个你陪着过仍旧是陪护给那种啊，妈妈子我娘要过的
0: 啊，你呢
1: 啊，
0: 啊你啊，
1: 姐夫。
0: 哦，啊，个乔货是盖，
1: 乔货姐夫，
0: 是盖
1: 姐的嘛？
0: 啊，对，那姐的嘛，我晓得啊，你意思呢？是盖是哪个？
1: 姐夫，哎，是西。哎，我你给我拍这个，那我街上姐的别去骂吧。
0: 啊，对对对。
1: 我你那
0: 上过，
1: 有是别那上他家去修，又别去，就说是啊，别东西那嘛。上街的别去骂吧。
0: 上街的
1: 嘛，
0: 别去骂的。
1: 一句雷语，我你要找养生的意思。
0: 哦。
1: 有这个，有是富上街的别去骂的，我你只摸一些那当过。
0: 上腾呀就不
1: 啊，你学当腾个一只不改，要不是都是个意思吧？都过去过吧。
0: 晓得
1: 啊，结果跟那改也是配合过，知道吧？
0: 啊，
1: 结果长得的，
0: 哎
1: 啥妈妈去
0: 啊？
1: 就那配合摆的，
0: 配合摆了那个啥给姑的妈了去呢？
1: 跟那个你妈打过呢？解发了你是？
0: 解发？
1: 嗯哼，
0: 非谁个意思咩？操你西莫有
1: 一点点不同。
0: 那妈妈是？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人。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

0: 拜喜。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哈瓦尼有客上的别人，就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1: 沙城市小河红过，
2: 玉州市街河得火，
1: 永固窑街暖吃过，
2: 沙冷瀑布马奔波，
1: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布子素外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五姐猛奔躲，
1: 错内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沙夫此得猛修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举得四处妻子举许盟友
4: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0: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3: 各有不得往你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老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安徽省佛山县境内有一条河流叫做东庇河这几年来候鸟冬季飞越南方的时候或者是春天飞归北方的时候都会在这条河的河道上临时歇脚但是在这几十年之间这个鸟类天堂却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的历程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2019年的一个冬日记者来到安徽佛山东庇河河畔只见到成群结队的天鹅、白鹤、大雁或游曳水面或踱步浅滩或飞翔空中东庇河鸟岛附近一个搭建在河滩上的伪装棚非常引人注目匍匐在里面的人举着相机对着水面紧盯着显示屏在轻声交谈中得知他叫做老道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亦是佛山县爱鸟协会的志愿者。这一次老道带上干粮连续守在这里已经好几日了只是为了拍得到中华秋沙鸭的珍贵的身影。
10: 秋沙鸭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色名录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它今已经有1000多万年。是非常之珍稀的国际濒危动物。等候多时的主角终于现身了老道相机的快门声急速地响起来。借助老道递过来的望远镜记者亦第一次见到了中华秋沙鸭的真容。三两成群悠然自得地浮着水形似鸭乌圆溜溜的眼睛毛色黑白灰相间灰是红色的侧扁前端尖出

0: 头顶的羽毛细长向后伸。
1: 首先要有好的水质，第二里面要有非常好的食物，那的食物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鱼。第三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地方的空气环境跟人文的环境都要好。
0: 中华秋沙鸭对水域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它们的存在与否、数量多少，最能够检验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在近年来，东庇河湿地被秋沙鸭拣中，归来栖息越冬。2019年入冬之后，在东庇河发现呈小种群分布的普通的秋沙鸭有60到80只，而中华秋沙鸭有8只。中华秋沙鸭将临时户口安在了东庇河，而中国最美小鸟南猴风虎、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天鹅、白鹤、大雁、白爬鹭、东方白鹳等，则将湿地作为万里迁徙途中的歇脚点。如今在冬春时令，东庇河上既可以看到万鸟齐飞的壮观的景观，又可以听得见它们美妙的鸣叫声，而这一切对于霍山人来说更是失而复得，弥足珍贵。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是大别山腹地霍山的真实写照。这里青山环抱，绿水长流。以占霍山国土面积1/3的东庇河流域为例，这里既有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又有著名的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山区和富区的特质让这里成为了隐蔽的植物王国、动物天堂。今年50岁的张家发是霍山县邢架厂镇邢架厂村人，因为屋企距离东庇河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河滩曾经是他的童年游乐场。河里边嬉戏的鱼虾、水面上觅食的雀仔都是他儿时最好的玩伴，所有这些都进刻在了他的记忆里边。
2: 每个笔直的大路，但是路边是很自然的竹林、树林呐、树上有许多鸟窝，现在回想出来是很史实的一种自然的美。
0: 在张家发长成年轻后生仔的时候，有一日大型机械从山外边运入来了。新开工的采砂场、石料场、造纸厂、香料厂就好像雨后春笋。为解决渔民的生计问题，霍山县还在三大水库发展网箱养殖，规模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水体生态自我修复能力丧失。山体破碎，岩石裸露，河滩河道垮塌，清冽的河水逐渐变得黑臭，甚至出现断流。曾经秀美的山河渐渐地失去了颜色。张家发说，
2: 整天的开采，鸟类什么都不得安宁，它没有安全感，所以像这个中间的20年了，基本上鸟类慢慢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0: 转折发生在2011年，因为地处大别山腹地，淮河一级支流，庇河的上游生态区位独特，霍山县被正式命名为国家生态县，成为当时中国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在工业化道路上跑出了好远的霍山被紧急踩了刹车。从2016年起，关于全面建设生态霍山的决定等30多个涉及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
3: 我们县有一个政策，就是污染不进河产，夫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的水质常年是。
0: 霍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朱松如话：，我哋县有一个政策，就是污染不进霍山，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水质常年是保持在2类水质。出境断面考核水质 P 值是 0.69， 远远低于国家给我们的标准 0.84。 霍山还在积极偿还欠下来的环境债，近两年投入了近7亿元人民币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厂、生态湿地公园，关闭了石料加工厂76家，关停转皖西香料、黄金矿业、神锋纸业等污染企业31家，而他们都曾经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对于直接影响候鸟生活环境的东庇河流域的采砂问题，县政府更是 不惜违约关闭了三家采砂场。因为政府的决断，遭到破坏的环境一点点恢复，而东庇河上消失已久的候鸟突然又回来了。佛山县森林公安局局长刘成功介绍说，为了收缴被人偷偷放置的捕网，他甘愿亲自落到冰冷切骨的河水当中去。他还将队员分成15组24小时轮班，沿着东庇河上游直到佛子岭水库之间巡逻，不讲情面地缉拿偷猎偷捕的人员。保护美好的精灵不只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部门的事，佛山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分局等联合发布了佛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东庇河野生生物保护的通告。通告从酝酿到制定实施只是用了三日。为了让候鸟在东庇河上有充足的食物，从2019年的10月起，佛山县农业农村局将每年的禁渔期由三个月改为全年。佛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国宏说，
4: 首先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生态给它保护好，看那个小鸟在那河里面跑在那自由自在的活动的话，那我们心里面感觉很高兴。
0: 看到生态环境越变越好，家乡越来越靓，佛山人亦都自觉地参与到候鸟的保护当中。红马甲是佛山志愿服务品牌，志愿者规模达到了56000人。候鸟护航志愿服务小分队每日闻鸟移动，日夜值班巡河守护，为候鸟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环境。志愿者严刚说，
5: 从这个安徽的新闻，包括央视都经常报道，我们配合监管队这一片，包括候鸟啊，我作为河南人，
0: 从安徽的新闻，包括央视新闻都经常报道我们庇河景观带，包括候鸟等等。作为佛山人，我们觉得非常自豪。如果大家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当中来，我相信之后会越来越好。佛山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放慢发展的步伐，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如初。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生态红利亦正在安徽佛山县一步一步地显现。
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大米姐管延丽的创业故事。管延丽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米姐，是她带头组织当地的村民成立了柳河县大米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20多年来，大米姐从一位下岗女工逐渐成长为吉林省远近闻名的大米种植销售行业的领军人物。同样是种植水稻，大米姐到底是靠什么为社员增加效益？他带领大家种的稻米究竟好在哪里呢？下面我们仔细来了解一下。柳河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区，种植出来的大米因富含火山岩中的铁、锌等矿物质，营养价值是普通大米的4到5倍。守住这样的宝地，当地农民种植出来的大米却卖不出好的价钱。1997年，柳河县农民年仅29岁的管延丽主动请辞下岗。辞职之后的1个月，管延丽终于找到了一个替广西桂林一家公司收购粟米的机会。
7: 我就是农村人，我没有什么手艺，当时柳河卖不出去粮，我看着这是一个路子。就我原来
0: 管延
7: 丽
0: 回忆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人，亦没什么手艺，当时我们柳河卖不出粮食，我觉得替公司收购粟米是一条路。原来我在油厂的时候有一些客户，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收一些粟米啊？他们要做饲料，我就开始帮他们收粟米。当时我的资金只有17000元，向朋友亲戚借了一些钱，就开始做粮食贸易了。 为了前期垫付收粮款，他东拼西凑凑够了16万元，开始了起早贪黑的收粮生活。满心欢喜的管员丽找到事先的收购公司，但对方却告诉他粮款要等到半个月之后才可以结算，因为怕货款不能够准时到位。当年29岁的管员丽和丈夫左宏根两个人决定要压住两车皮的粟米前往桂林，自己去找买主。但是当时亦是南方小麦收割的时节，再加上雨季，桂林的粮食收购市场亦是异常冷清萧条，管员丽亦因此迟迟都找不到买主。眼睇住从柳河拉过嚟嘅粟米喺被雨水淋湿之后一啲一啲咁发霉，管员丽急到满嘴起泡。终于经过不懈嘅努力同推销，佢终于揾到咗一个当地嘅代卖点帮佢销售。管员丽回忆话：同年嘅冬天，桂林代卖点嘅负责人周晓丽打电话过嚟，话俾佢知桂林粟米急缺。管员丽看准了时机，再次拿出20万元资金，开始第二次落乡去收粮。一个月之后，他终于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此后，管员丽开始做起了北扣南销的生意。但是柳河县农民记得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北扣南销，而是因为他种的大米好。当记者问到他，粮贸生意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成立水稻合作社呢？
7: 但是那些年都知道柳河大米好，卖不上价，没有品牌，没有宣传，没有影响力，也没有人去真正的往外去。
0: 都知道柳河的大米好，但是卖不出好的价钱，因为没有品牌，又没有宣传，又没有做包装，所以没有影响力，就没有人真正地向外边去推销大米。没有品牌的故事，没有文化的底蕴，是卖不上好价钱的。为了把握质量源头，管艳丽决定自己来种植大米。能够有这个想法，主要是源于柳河良好的生态优势。
7: 土壤好，我们火山岩地貌，还有一个是啥呢？这个矿泉水灌溉，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并且呢，我们的微量元素特别好。
0: 柳河县境内拥有大片的火山岩浆凝结而成的火山岩地貌，经过数万年的风化，火山岩积聚了一层非常之厚的腐殖土，再加上火山岩中富含的硒元素以及来自长白山之脉的山泉水，使这里种植出来的水稻口感极佳。但是想要种植富硒大米却不是一件非常之容易的事。
7: 硒这个元素吧，它是呈沟壑型的分布，可能有的地块里头硒含量很好。
0: 管员丽话，因为硒这个元素是呈沟壑型分布的，可能有些地块当中硒的含量非常多，但是隔它没多远的地方可能就会差一些，那我们种植的时候品质就不均匀了。不均匀的硒元素分布没办法达到国家对富硒米的检测标准，为此管员丽积极联系中国科学院技术中心，利用他们自主研发的纳米硒溶剂技术，在稻谷灌浆的时候喷灌叶面肥，在保证生态的前提下实现了富硒的目标。
7: 哎，有了中科院的这种技术，我们让这个大米中的硒含量非常的均匀，让我们的大米中的硒含量更适合人体的需求。
0: 柳河县因为有充足的日照和雨水，因此柳河稻米的生长周期相比其他周边县市的大米可以多生长5到10日，营养就更加丰富，口感也更加香甜了。2013年年初，管员丽准备大干一场，成立了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且有了自己的大米者品牌，开始在柳河县水稻高产区的前村村周边招募合作社社员。为了让村民参与其中，乡间地头上的动员大会是没有少开的。当记者向前村村民问起当年动员大会的场景的时候，早已经身为社员的黄玉珍讲述的时候仍然难掩当时的兴奋之情。
8: 犹豫，我们大家全都犹豫，怕他把我们的土地用那个拿去了，就怕在真的要不回来了，是怎么着？
0: 我哋大家都好犹豫，就怕佢将我哋嘅土地用去了，我哋攞唔翻嚟点办呢？心思特别多，顾虑特别多。后来大米姐同我哋讲，如果跟住我哋做嘅话，你哋嘅土饭碗一定会变成金饭碗。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就吸纳了102名村民成为社员，用土地入股。

0: 同一种植。
1: 基本上我们按你一亩地，我们给你1600到1800块钱，根据你地块的好坏。它要有一点这个费用在里边。
0: 一亩地俾你1600到1800，根据你地块嘅好坏有所调整。社员有一啲费用喺里边，种子同肥料系我俾嘅，但系佢哋要出一啲费用。佢哋嘅收入亦非常之好，扣除种子同肥料，仲可以剩得1500蚊左右，佢哋系可以攞到手嘅。管贤丽的基地一直采取人工插秧、人工收割，这个是由于柳河县地下火山岩石居多，机械无法施展，因而人工成为了主力。这个亦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业增收。社员黄玉珍同时也在管贤丽的合作社里面打工，一年就可以净赚20000多。
2: 给他打工挣钱呢，你看俺们割手耗水稻，完了往地里扬肥。那个收拾地，俺们格外挣钱。
0: 黄玉珍话：我打工仲可以赚钱呢，除草啊、施肥啊，我哋系额外赚钱嘅。譬如除草，有时候120蚊，有时候系130蚊。如果系孭住药壶去打药嘅话咧，一日就系150蚊，一年落嚟我哋赚唔少钱。喺有机富西米嘅开发利用当中，大米者管贤丽仲发现咗更多嘅生财之道。在稻田里面除草食虫的稻田鸭就是其中之一了。遍布稻田里面的5000多只稻田鸭，每年单是鸭蛋的收益就超过200000。看着管贤丽的循环生态种养殖模式，种了40年地的黄玉珍非常羡慕地说：
2: 那鸭子刷刷刷吃，捡点虫子吃，全是搁手薅个鸭子，人工除草，鸭子除虫。咱地号已经在现在6年了，就养成也像差不多养成以前的土地了。
0: 为了保证柳河大米的绿色种植，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1700亩有机水稻和21700亩绿色水稻全部采用人工除草。但这个措施不单止增加了用工成本，还使产量大大降低。普通大米一亩地会产1500斤，但是富西米一亩地才会产800多斤。不过种植出来的大米质量却是异常好。黄玉珍说：
2: 没有化肥啊，它做的克数也是少，量好，因为啥呢？它不打农药，什么都没有，哎，特别好吃，有口感还好，有嚼劲。
0: 目前市场上普通大米的价格是每斤3到4蚊，而管贤丽的富西米价格却是每斤20蚊。如今不单只是实体店客源不断，淘宝店也是订单逐月增加，高品质稻米稳定的客户还有可观的收益，这一切并没有让管贤丽就此停步不前。每年2000多吨的碎米亦被管贤丽充分利用起来，创新出了新产品米粉来满足市场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像我们有这个大米的深加工，大米的碎米我做成这个宝宝粥米，像小分子态代餐粉。
0: 大米的碎米我做成了 BB 粥米，还有小分子态代餐粉，减肥降三高，还可以改善睡眠。另外还有现代最先进的发芽米，富西的白酒我们自己烧制，还有白酒里面的酒糟料理，现在很多游客都来我这里做。目前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面积已经发展到了2.17万亩，打通了从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甚至是旅游观光等多个环节，年产值达到8000万元，带动了500多户农户一起脱贫致富。2018年，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吉林省省级与通化市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并颁发了奖励资金。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农村就业科科长张钦介绍话：
3: 咱们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啊，就是从2013年成立以来，就是在创业上和
0: 柳河县的大米者水稻种植创业合作社是2013年成立，在创业上和带动就业上，对县里边对我们这些富裕的劳动力给了非常多的帮助。2018年被省里边评为省级的返乡创业基地，省里边奖励了60万元的补助资金。同年他亦是市级的返乡创业基地，市里边又给了10万元的奖励资金，让企业感觉到温暖，大家创业的劲头就更加足了。其中来自省级的60万元的奖励资金

0: 基金对管员类的合作社来讲，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1: 哎呦，这个政策给的力度太大了，给了我们60万。这个60万可不是60万的事儿，就是我们。
0: 但
1: 美
0: 姐管
1: 员
0: 来
1: 话，
0: 政策
1: 给
0: 的力度太大了，奖励了我哋60万。通过呢60万，我哋将合作社的好多设施都改善了，开拖拉机、插秧都是年轻人，唔培训唔得啊！包括我哋种地嘅，如何让佢用科学嘅方式去种，点样去征收？依家我哋有咗培训嘅费用，学员食住都唔使自己俾钱啦。作为致富带头人嘅管员丽，佢嘅成功亦激励到咗柳河县更多返乡嘅创业者。喺公司发展嘅同时，管员丽亦冇忘记对社会嘅责任。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他先后捐款捐物达到数十万元。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记者见到了吉林省抗洪英模、吉林省三八红旗手、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通化市特等劳模、中国十大杰出创业女性年度人物等等琳琅满目的奖杯和证书。
1: 我们全国在开店布局嘛，明年我们打算开到150家左右。
0: 谈及未来，管员丽话：我哋依家喺全国开店布局，依家已经有80几家，到明年我哋打算开到150家左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柳河大米，食到柳河大米系管员丽嘅毕生所愿。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管员丽嘅目光坚定而明亮。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好啦，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告一段落啦。节目主持人路伟，多谢各位陪伴，我哋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业，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开拓创新，昂首阔步走入了新时代。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勇开拓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穿越时空的激昂合奏。本期音乐人生将为大家推送专题节目《方言颂歌献给党》，等我们跟随红色的音符，伴着慷慨的歌声，重温党的峥嵘岁月，共同纪念这一特殊伟大的节日。

0: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1: 音乐人生。红旗颂是由中国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交响诗，该作品于1965年创作并首演成功。红旗颂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以宏伟庄严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英勇顽强、奋发向上的革命气概，热烈讴歌了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党亚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名为《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歌词原先是河北邯郸市的一名热爱文学的矿工龚爱书所作，歌词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的纯真感情。后来由词作者佘志迪将歌词内容进行改写，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歌曲歌颂了如母亲一样哺育中华儿女的中国共产党，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在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祝福祖国，是由著名作曲家孟庆云于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并于当年由张艺谋执导了首部 MTV《祝福祖国》。歌曲从打造至今，人们就在对祖国的赞美抒情中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与鼓舞。这首歌传达了全国人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心愿。

歌曲《走向復興》創作於2009年，是一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華誕獻禮的中文普通話歌曲，由深圳市委宣傳部和深圳廣電集團共同組織創作。該歌曲的曲作者為印青，詞作者為李維福。歌曲《走向復興》曲調昂揚向上，歌曲振奮人心，洋溢著愛國熱情和革命英雄主義、樂觀主義精神，傳遞了中華民族走出民族復興和期盼國家富強的熱切願望，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奮進的堅強決心。

生命岁月辉煌历程，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我们用壮丽的青春献给党，希望它永远蓬勃发展，绽放光芒。

好啦，听众朋友，到呢度咧，音乐人生系列专题节目《方言颂歌献给党》就全部播送完啦。希望大家喜欢呢个系列专题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

0: 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竹林七贤》。首先介绍的是山徒。徒祖孤，居贫，少有气量，戒言不群，姓号庄鲁，每隐身自晦，与溪康、吕安善，后遇阮籍，变为竹林之交，著茫然之契。康后楚氏，临诛，遗子少曰：居原在，如不孤矣。出自《晋书·山徒列传》。《论语》中曾录：学而优则仕，学有余力就去为官，方能推行人道。仕途是古代无数文人心中的志向，山徒亦不例外。年轻家贫的时候，山徒对相濡以沫的妻子韩氏说：你暂且忍一忍如今的饥寒，我日后一定位列三公，只是不知道你做不做得来三公夫人呢？山徒心智高远，却毫无背景。在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下，直到40岁才做了地方官。做官时间不长，山徒就敏锐地察觉到庙堂之上山雨欲来的高压气氛。有一次，山徒与同僚石鉴一起外出去办事，共宿一屋。夜间，山徒回来覆去睡不着，他踢醒石鉴问他：如今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着？你知道太傅清病卧床是什么用意吗？石鉴睡眼蒙松地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皇上下诏叫他回家就是了，来操什么心呢？山徒说：呸，石生不要在马蹄之间来回奔走而被践踏。那日之后，山徒果断地辞官。

而去。不到两年，政坛果然是天翻地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爽势力被诛灭，司马氏彻底掌权。山徒见微知著，早早就看透了司马懿的野心，预见到两派势力相争的残酷，及时远离政务，才免受波及。孔子曾经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明智保身是一种极高的处事智慧，能够抓住机遇，及风而事，更不失为一种胆魄。司马氏政权稳固之后，山徒因与司马懿夫人有表亲关系，借机再次入朝为官。他被当权的大将军司马师比成是当日的吕望，即是姜太公。从司马师当权至到司马炎建立晋朝，山徒凭借卓越的政绩与德高望重的地位，一路加官进爵，官至逢车都尉，晋爵新摇伯。但后来为了保护德才兼备的好友裴寿不被陷害，山徒得罪了权臣，被贬为冀州刺史。在民风鄙薄的冀州，山徒坚持勤勉为政，他守访隐士，劳心劳力选拔贤才，先后任命三十几人，这些人全部都显明于当世。经此一事，当地鄙陋的风俗得到改变，百姓更加仰慕推崇山徒。在山徒其后几十年的任职期间，他为朝廷举荐贤才选拔百官从未失准，这些人物列名成册，在当时被称为山公启士。尘世风雨如晦，山徒却能够以政治才能完成他内心兼济天下之志，他也能够以智慧的处事之道包容与他的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人，并引以为慷慨如故、白首同归的挚友。山徒曾经对他的夫人韩氏说，当世能够与我做朋友的只有阮籍和契康了。韩氏对丈夫终日为伴的两位好友深感好奇，就央求丈夫带阮籍和契康回到屋企，韩氏为他们备了酒肉，然后在床上凿了一个窿仔，偷看了他们整整一晚。山徒问起韩氏观看的感受，韩氏评价说，他们二人的才情远在你之上，不过你以见识和气度与他们交朋友还可以的。山徒的确是气量不凡，不单止体现在能够接受夫人偷看年轻美男子一整晚，还体现在他与朋友的相交之中。当时山徒引以为傲的挚友契康，曾经与曹魏有姻亲关系而处境艰险，年长二十几岁的山徒为这位潇洒放旷的挚友操碎了心。他调离选官之任的时候，特登举荐契康代替自己，希望能够以此来缓和契康与当朝的关系。而契康回报给他的是一封封洋洋洒洒千几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契康在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不愿意做官的理由。譬如契康说他喜欢睡懒觉，做官必须要早起，这是他第一件不可以忍受的事。他喜欢抱着琴随意走动吟咏，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做官总是有利卒跟在身后，行动不自由，这个也是他不可以忍受的事。凡此种种看起上来是放诞不羁，朝野上下尽人皆知二人绝交之事。品性就好像薄玉般醇厚的山徒，并没有半分的怒气，而是透过这篇悉心撰写的绝交书，读懂了契康的拳拳心意。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制之。人与人能够成为朋友，最重要的是了解彼此的本性，然后成全他。契康的天性就是绝对不愿意随波逐流，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是他的处世之道。正如山徒的天性当中有一份与契康完全不同的圆融，他能够与世浮沉而不失本心，渴望建功立业而无视功名富贵。君子和而不同，
山徒与溪康对待人生的态度如此不同，但他们的内心

相互尊重，所以山徒心里边深深明白，契康此举只是为了与山徒划清界限，不连累他追求仕途，这个不是绝交，这个是成全。正因如此，后来在那个响彻绝世琴音广陵散的血腥刑场之上，契康赴死之前才会对他的仔讥笑说，有山徒在这里，你就不会成为孤儿。真正的友谊就是这样，从不靠表面的形影不离来维系，而是内心的相互懂得，不离不弃。契康过世之后，山徒不负契康所托，对契绍照顾有加。契绍成人之后，山徒亲自推举他入仕为官。后来契绍官至侍中，相当于宰相。两位精神境界极高的人的友谊就是如此荡气回肠，忠于自己，成全对方，彼此信赖。契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这样讲，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讲，有一种既兼济天下又耿介孤寂的人，总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才真正相信了。契康不愧为山徒的知己，在世俗的大染缸当中，山徒何曾没面临过诱惑和考验呢？但他却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不为外界所动摇，始终坚持对自我的期许。有一次，性情贪婪的格院院令袁毅向山徒行贿百斤蚕丝，山徒知道他不只是贿赂了自己，于是表面上就好像其他人一样接受了。直到袁毅行贿之事败露，山徒的名字出现在被贿赂的名单里边，其他被贿赂的官员早就将贿赂之物享受殆尽了，对自己受贿的行为无从辩驳，但山徒却面不改色地拿出了百斤蚕丝，只见上边积满灰尘，封条都没有拆开过。荣华富贵从来不是他所追求的，为国效力做出一番作为才是他的抱负所在。山徒在官场游刃有余而不失节操，他日常处事同样亦有尺度有底线。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山徒饮酒八斗就醉，特登想要试探一下山徒的酒量。武帝准备了八斗酒请山徒饮，但暗地里边偷偷加了一些酒，但是山徒饮落八斗就不再饮了。史书写到，徒极本量而止，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山徒一向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所以他晚年屡次辞任官职，却又因帝王不舍而反复被强行起用。太康三年，武帝升授病榻之上的山徒为司徒，位列三公。行将就木的三徒最终实现了当年对妻子许氏许下的三公夫人的诺言。山徒已经位极人品，在黑暗的西晋官场周旋三十余年，却一生清廉。太康四年，79岁的山徒去世的时候，旧宅邸只有屋舍十间，连他的子孙都容纳不落。武帝体恤，为他的子孙建造了住宅。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评价山徒如云金璞玉，他的本性就好像未炼过的金和未雕琢过的玉，在纯真质朴之中深藏高贵。百年之后，东晋名士谢安发现晋武帝赐给山徒的嘢总是很少，就问子侄这个是为什么。后来的一代名将谢贤回答话，想怕是接受嘢的人所求不多，所以赠送者亦忘记他所送的嘢很少了。山徒一生所求不多，从来不为一己之身而谋，而为天下而兢兢业业。竹林七贤当中，山徒的艺术造诣不如契康，文学才华不如阮籍，思想深度不如向秀，饮酒比不上流连，念才比不上王戎，音乐天赋比不上袁咸，但他选举贤才无数，为百姓所做的事又非其他几位所比了。入仕做官与出世隐逸
在他身上毫无矛盾。竹林之风从来不在于是否出世，而是坚守自我、活出自我、成就自我的精神，不畏惧逆流，不沉迷世俗，用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就是生命的高贵。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鉴赏。判词：撼破三春景不长。撼破三春景不长，少衣顿改色连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这一首判词讲的是贾惜春。判词前面的是一所古庙，入面有一个美人在这里睇经独坐，比喻惜春出家做了尼姑。惜春是宁国府贾敬的女，贾珍的胞妹，她是贾家四位千金当中最小的一个，自细就厌恶世俗，向往做尼姑。细个嗰时候就中意同万头庵嘅小尼姑智能玩，后来又同妙玉成咗朋友。惜春眼睇住做咗娘娘嘅大姐元春短命夭亡，二姐迎春出嫁不久就被折磨而死，三姐探春远嫁异国他乡，音讯渺茫，都冇好嘅遭遇，所以先至看破红尘，毅然出家。据脂砚斋的批语话，他将来要有韶衣乞食的经历，亦就是说要靠辕门托钵去乞讨生活，亦是真够可怜的了。我们再来读一篇贾惜春的判词：撼破三春景不长，韶衣顿改色连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判词：烦了偏从末世来，烦了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财，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是更哀。这一首判词讲的是王熙凤。判词前面画的是一片冰山，上边有一只螭凤，比喻贾家的势力不过是一座冰山，太阳一出来就要消融。螭凤即是王熙凤，站在冰山上是极其危险的。王熙凤是护官扶港的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皇家小姐，嫁给荣府贾琏为妻。她的姑母是贾政的妻子，即是宝玉的妈妈王夫人。书中讲金陵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就是指这一类了。王熙凤掌管荣府管家大权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家族走下坡路的时期了。准备迎接元妃省亲的时候，凤姐慨叹说：可怜我细几岁的年纪，如果是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亦不薄我未见世面了。可见书中写的富贵生活，较之其家族鼎盛时期还差得远，而且紧接着又趋向衰亡。所以说他是从末世来。王熙凤实际上是荣国府日常生活的族心，他姿容美丽，秉性聪明，口齿伶俐，精明干练。秦可卿托梦的时候说他：你是脂粉队里边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亦比不过你。秦可卿出丧的时候，他协理荣国府，就是在读者的眼前进行了一番典型的表演。从千头万绪的混乱状态中，他一下子就可以找到关键所在，然后杀伐决断，三下五除二，就将宁国府里里外外整顿得整整有条。真是有日理万机的才干。如果他是男人，应该可以在封建时代做一个政治家。但是他心性歹毒，为了满足无止境的贪欲，克扣月银，放高利贷，接受巨额的贿赂，为此他可以杀人不眨眼，什么缺德的事都做得出来，是一个食人不吐骨头的女魔王。他的才能和他的罪恶就好像水和面游在一起，因此当贾家败落的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将要凄惨地结束其短暂的一生。再来读一次王熙凤的判词：烦了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财，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是更哀。 判词世败幽魂归，世败幽魂归，家亡莫论亲，偶因济村妇，巧得遇恩人。这首判词讲的是王熙凤的女巧姐，判词前面的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个美人在那里纺织。这个暗示巧姐的最后结局是做一个勤苦操劳、辛勤度日的农妇。巧姐是王熙凤的独生女，判词前的画面暗示她将会嫁给一个庄稼汉，成为煮饭纺织的农村妇女。从锦衣玉食的功夫千金沦为喂猪打狗的农妇，这个是几咁大的变化。在作者看来，这个是命运的戏弄。有人根据《因时隐好了歌》解注里边“择高粱，谁成望流浪在烟花巷”这一句的提示，推测巧姐要被卖到妓院为娼，后来被刘姥姥救出，和刘姥姥的外孙板儿结为夫妇。这个推测从书中可以找到根据。第四十一回写巧姐和板儿交换友子和佛手的情节，很可能是预示他们未来的关系。板儿是农家孩子，将来是农民无疑，嫁给他才能够纺线织布。高鄂俗书写贾环、贾云、王仁等人设圈套，要将巧姐卖给一个外藩的郡王作安。刘姥姥偷住将巧姐接到乡下，由她作媒将巧姐嫁给一个大地主的仔，而且还是一个秀才，这个和作者的原意是有相当距离的。世败幽魂归，家亡莫论亲，正是对上层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慨叹，都是刘姥姥这个穷老太婆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以报，使人感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判词桃李春风结子缘，桃李春风结子缘，到头谁知

0: 似一盘兰，如冰水浩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这首判词讲的是李统，连带也讲了贾兰。判词前边画住一盘茂兰，旁边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茂兰就是指贾兰，说他有出息，做大官，守住他的美人当然就是他的母亲了。李环是宝玉的亲嫂，她和她的丈夫贾珠结婚之后生了贾兰，过了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李环和她的族尼王熙凤为人正好相反，王熙凤好像一团烈火，而她好像一堆死灰。王熙凤好像一把利刃，她好像一块面团。王熙凤贪求无居，她与世无争。在大观园诸女性当中，她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她不注意别人，别人亦不注意她。在贾家没落之后，贾兰要靠读书去求取功名。头戴继英，胸圆金印，做一个大大的官，而李环亦因此受到告封，大珠官披凤傲，荣耀一番。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个亦是没有意义的，接住就是死亡，仲是虚幻。年轻守寡，晚年无以子贵，亦不过是供世人作谈笑的资料罢了。再来读一次这一首判词：桃李春风结紫鸢，到头谁似一盘兰？如冰水浩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吕不韦暗示佢好快就能够成为秦国之主啦，诶，自己只不过系个嚟自未来时空嘅人，所以先至根据历史嘅记载知道，庄襄王好快就会因病过身。咁吕不韦又点会提早知道呢？哎呀！突然间项少龙个心一寒，唔通历史上讲嘅庄襄王登基三年之后因病过身根本就唔系事实，或者啊，佢根本就俾吕不韦害死嘅。如果唔系，佢又会喺呢个时间向小盘讲出咁奇怪嘅说话呢？唔得，唔得，自己点能够放任俾佢行凶呢？一下子，项少龙成个心都剧烈咁跳动咗上嚟。自己真系蠢啊！盲目咁相信历史同埋电影，其实早就呢个可能性。当年吕不韦为咗帮庄襄王登基，就毒死咗庄襄王嘅父亲。咁今日佢觉得庄襄王已经系呢个拦路石啦，会唔会亦都即时用毒害死咗佢呢？咁如果自己将所有嘅事情向庄襄王和盘托出，他又怎会对付吕不韦你个自己曾经的大恩人呢？但是这番说话如果是个项少龙讲的，那又不同。他和庄襄王以及朱姬的关系，自己讲的说话肯定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将历史改变呢？他在心里面剧烈地斗争一阵，项少龙猛下决心，决定不顾一切都要想办法救了庄襄王的命先。咁先对得住天地良心啊！点知就喺佢咁谂嘅时候，突然间一个内侍臣走入嚟，喊住话：哎呀，禀告太子，大王喺后庭晕咗啊！小盘当堂面色一变，项少龙啊只觉得手脚冰冷，知道已经迟咗步，终于都冇办法改变历史巨轮嘅方向。佢同时谂到，头先在朝廷会议上面吕不韦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机，原来不是对个项少龙，而是针对庄襄王而发。今日自己居然又输了一着，被虚假的历史蒙蔽。八名御医在庄襄王的寝宫经过一晚全力的抢救，这个秦国国君终于醒翻，但是就一句说话都讲不出。他的御医都认为是他中了风，只有项少龙才可以在他眼里面看出痛苦和愤恨的神色。他的脉搏越来越微弱，心脏两次停止的跳动，但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他是支撑着他，使他在死神的魔爪之下垂死地挣扎。当吕不韦来看他的时候，他眼里面射出愤怒的光芒，口唇剧震，但一句说话都逼不出。朱姬呢就喊到成个泪人一样，全靠一众的妃嫔扶住，先冇晕到喺地下嗰度。小盘企喺床边，握实庄襄王只手，一言不发，沉默冷静得使人吃惊。入到嚟寝宫嘅除咗吕不韦之外，只有项少龙呢个身份特别嘅人，以及徐仙、陆公、蔡泽、杜壁等众臣，其他嘅文武百官冚唪唥都喺等喺宫外等紧消息。突然之间，庄襄王分开咗小盘嘅手，好辛苦咁指一指项少龙。吕不韦睇到眼中空光一闪，拧转头对项少龙话：大王要见你啊！讲完之后就退埋一边，只系留低小盘一个人喺床边。项少龙而家嘅心都唔知几咁悔恨。如果早一步谂到吕不韦会害死庄襄王，一定会不顾一切咁将个奸谋揭露出嚟。但是而家点都斗唔过命运，自己仲系棋差一着啊！佢嚟到床前，跪低握实庄襄王只手。庄襄王好辛苦咁将暗淡嘅眼神注视喺佢面度， 佢嘅神色非常复杂，既有愤怒，又有忧伤，亦有求助啊！喺在场所有嘅人之中，除咗吕不韦之外，恐怕只有项少龙能够明白佢嘅意思。佢虽然唔知道吕不韦用咗乜嘢手法同毒药害到庄襄王而家变成咁嘅样，但系极有可能系凭借住自己同庄襄王嘅亲密关系亲自落嘅手。所以庄襄王醒咗嚟之后，心知肚明害佢嘅人就系吕不韦，但系由于中毒太深，已经讲唔出说话啦。睇嚟吕不韦佢新嘅心腹莫敖嘅用毒之术的确高明之极，居然冇一个御医可以睇出问题啊！握住庄襄王只手，项少龙忍唔住眼泪水全涌而出。一直都冇表情嘅小盘亦都跪低，开始喊起上嚟。项少龙知道，而家庄襄王心里边就逼住一股嘅冤气，所以始终都唔肯放弃自己嘅生命。佢唔忍心庄襄王最受呢啲痛苦嘅折磨啦，于是喺个耳仔边用细。

0: 只有小盘才可以听到的声音。大王放心，我项少龙一定会杀了吕不韦，为你报仇。小盘整个人震一震，但没出声。庄襄王双眼之间突然间露出既惊异又欣慰，更加有感激的神色，跟着好欣慰地眯埋双眼，个头无力地侧埋一边，就此辞世。一时间，宫内马上喊声震天，飞奔大臣跪满一地。小盘终于成为了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当项少龙回到乌府之后，已经深夜四更天，他和藤叶京俊都心情沉重。冇咗庄襄王，吕不韦的势力就更加大，亦都更难以牵制。小盘只要一日未满21岁，就唔能够加冕成为真正的国王，统揽国政。吕不韦呢个右丞相理所当然咁成为咗摄政辅主的大臣，而朱姬呢就成为另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但系因为佢喺秦国始终都未能生根，所以亦都要依赖吕不韦，咁先可以互相扶持。基于利害的关系，他两个人只能合作。在某一程度，项少龙亦都知道自己是促成了吕不韦对庄襄王六毒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好像李斯所说，庄襄王的性格和他的政见和吕不韦都非常不同的，再加上乌廷威的泄密，使到吕不韦担心，如果项少龙向庄襄王揭出咗杨传君呢件事，话唔定所有嘅荣华富贵、名利权力都会毁于一旦。加上又希望佢以为系自己嘅亲生仔嘅小盘早日登基，吕不韦自己本身咧更加唔系善男信女，所以咁先冒险走咗呢一着。这个系偶然，亦都系必然啊！而家秦国嘅大半个江山已经落喺呢个大奸人嘅手里边，佢唯一失算嘅地方就系千算万算都估唔到小盘嘅真正身份。藤奕坐喺厅里边话：大王嘅死系咪吕不韦做噶？项少龙点一点头。京俊年少气盛，挑起上身话：咁我哋马上话俾所有人听，睇佢点甩身啊啦！但系见到两位兄长木然咁睇住自己，咁先知道自己呢个意见系几咁荒谬。佢就话：不如我哋马上离开咸阳，趁住而家秦国国君啱啱死咗，吕不韦亡于报纸，咁我哋离开秦国越远越好咯。项少龙叹一啖气：如果冇小盘嘅话，话唔定佢真系会咁做。为了自己几位妻子和众兄弟的安全，乜嘢仇恨都可以暂时摆埋一边。但系而家呢，自己唔能够一走了之。藤奕话：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眼前呢个甩身机会错过咗，就永远翻唔转头。吕不韦而家最忌嘅人就系三弟，只要随便揾个借口，就可以将我哋收拾啦。项少龙叹一啖气。二哥，你走一步先，顺便将方儿佢哋带走。藤奕听到皱皱眉头话：咸阳城仲有乜嘢值得你留恋呢？京俊亦都话：三哥，你有姬太后同太子支持，我睇吕不韦呢唔敢乱嚟嘅。如果佢咁使横手，我哋点都要一拼之力啊嘛！小俊，你入房休息先，我有事要同二哥倾下。京俊以为他要独力说服藤奕，于是即刻翻入房。项少龙望实藤奕，过了好耐都不出声。藤奕叹一啖气话：少龙，老实讲，我哋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重要好。有咩事你咁难开口呢？如果你唔走，我点都唔会走。要死啊，大家一齐死啦！项少龙咁先猛下决心，佢话：其实正太子系尼夫人嘅亲生仔啊！咩话？项少龙咁先一五一十将成件事讲咗出嚟。藤奕听完有啲唔高兴，话：点解你唔早啲对我讲呢？ 唔通惊我会泄漏咩？
1: 我点会信唔过二哥呢？如果唔系，而家就唔会讲出嚟啦。

阿成都泛起一啲不祥嘅感觉。嗰一阵，只见一个留守喺牧场嘅精兵团团员乌杰气急败坏咁走入嚟，一步喺地下就大声喊话：大老爷过身啦！哎呀，呢句说话就好似晴天霹雳一样，震到两个人都魂飞魄散。项少龙一下子啊，成个人六神无主，一时间连悲痛都唔记得晒。忽然间，佢哋明白到越来越不讳，原来请佢哋嚟就咸阳赴宴，唔系有咩好心肠嘅，乃系调虎离山之计，好由乌家嘅内奸趁佢哋离开嘅时候夺取牧场嘅控制权。好彩佢哋嚟到咸阳嘅时候，啱啱好讲俾陶芳听，话乌应元病咗。陶芳啊，全速赶咗翻去。如果唔系乌应元嘅死讯，啊，绝对唔会咁快传嚟嘅。京俊走咗过嚟，问明发生啲咩事之后，大叫一声，向住大门口冲过去。藤亦喝住佢话：企喺度。然后佢扶起乌杰，喝佢话：陶爷有咩说话讲？乌杰就话：陶爷叫果爷同埋布爷率领兄弟。将三老爷、四老爷同埋廷威少爷绑咗起身，然后请三位大爷快啲翻到牧场啊！藤亦啊，咁先放开手，然后对住失魂落魄嘅项少龙话：呢个系生死存亡嘅关头，三弟，你如果唔能够当机立断，成个乌族就要冇噶啦！项少龙好茫然咁话：咁我可以点做呢？唔通要我杀咗佢哋咩？就系咁，你唔杀人，人哋就要杀你。呢班蠢人居然相信吕不韦，佢都唔谂下，吕不韦点会俾人知道佢害死乌大爷噶？如果我估得冇错，吕不韦嘅人而家正系赶向牧场，利用乌族内斗作为掩饰，要一举杀尽乌家嘅人啦。跟住又对京俊话：小俊。如果我哋死唔到，你仲有好多喊嘅机会，马上同我出去望风，备好马匹。京俊即时跳起身，就带住十八铁卫一齐出去准备好马匹同埋防守。项少龙清醒起身，压下悲痛，问乌杰话：你有冇由城门口入嚟啊？乌杰就话：陶爷叫我咧爬城墙过嚟嘅，好避人耳目啊。藤亦、项少龙两个人互相对望咗眼。都对陶芳临危不乱嘅老道周详感到好惊异，陶芳居然咁犀利。乌杰又话：而家我哋有百几人喺城外等候三位大爷，而且准备好脚程最好嘅快马，三位大爷请马上起程啊！呢个时候，乌延柱啊忽然间又跑翻入嚟话：哇，形势不妙啊！喺西南东北两边有百几人摸黑潜入嚟啊！藤亦话：马上放火烧屋。引人嚟救火嘅时候，佢哋啲人又唔敢夹硬嚟啦。乌延柱啊，咁啊领命而去。藤亦再到项少龙话：三弟，落咗决心未啊？项少龙凄然一笑：我已经冇得拣，由今日开始，边个要对付我项少龙，只要杀我唔死，就要血债血偿。喺呢一个。冚唪唥都要凭武力解决的时代，呢个唯一应付敌人阴谋嘅办法。项少龙终于彻底咁明白到呢个真理。藤亦点一点头。过咗阵，乌府后院嘅货仓首先起火。喺咸阳城，乌府嘅房舍呢系独立而居，同其他屋呢都系隔咗好远。喺呢个残冬时分，北风虽然猛啊。但火势唔会蔓延到邻居嗰边，一时间叫喊救火嘅声音震天响起。当然佢哋自己揾人嗌救火噶啦。项少龙振起精神话：我哋马上赶翻到牧场。由呢一刻开始，佢知道同吕不韦嘅斗争已经由暗转明啦。只不过直到而家，吕不韦依然系占住上风，而自己嘅噩梦。几时才可以告一段落呢？众人一齐骑马向住城门驰去。呢个时候天已经微微光，就要出城嘅时候，项少龙忽然间勒马叫停。藤亦、京俊、十八铁卫同埋啱啱嚟报信嘅乌杰以及一众嘅精兵团员即时停低。项少龙苦笑话：我点都要接埋嫣然，
先可以放。

0: 放心离去。藤叶呆一呆，佢喺寡妇寝嗰处，安全应该冇乜问题吧？
1: 我知，但佢心点都好似有条刺喺度咁。唉，我都系接埋佢啦。藤叶、京俊互相对望咗眼，都泛起啲无奈嘅表情，知道翻牧场啊急不容缓嘅一回事，又点能够用啲时间上嘅延误呢？就喺呢个时候，旁边嘅乌杰忽然间好接急咁话：康爷啊，不如另外揾人去接夫人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同藤叶互相交咗个眼色，大家嘅心都突然间升起一股寒意，谂起当日出使魏国嘅时候，临时改路吕红嘅反应，因为佢哋训练嘅征兵团团员都系受住最严格嘅纪律约束，上头讲说话嘅时候，并冇佢哋插嘴嘅余地。点解而家乌杰嘅胆会大起上嚟？唔通佢哋唔知道形势嘅紧迫，要你乌杰嚟提醒咩？项少龙就当堂疑心啦，呃佢话：咁就由乌杰同京爷去接夫人啦。乌杰一听就愕然啦，嘿，咁点得啊？我要愿意同项爷同埋藤爷引路噶嘛？哎呀，点知佢说话都未讲完，藤爷一挥手势，乌延住乌叔两个就即时喺左右两边攻上两把长剑，顶住喺乌杰嘅格肋底嗰度。项少龙双眼之间寒光一闪嘅冷笑住话：乌杰，你知唔知系咩地方出错，泄漏咗你嘅奸计啊？
2: 我冇啊，我唔系奸细啊。
1: 说话啱啱讲出口，咁先至漏咗嘴。要知道，项少龙喺乌家嘅子弟兵之中，地位又好似神明一样。乌杰喺佢面前呢，由于有呢个心理嘅弱点，所以就进退失据。京俊一听，大开声话：，哼，项爷只系话你有咩错漏，边度话过你系奸细啊？你自己咁讲，分明就自打嘴巴，即时拖佢落马。砰一声，乌叔飞起脚，乌杰就即时跌咗落马背，仲未起身，马上就俾跳咗落马嘅藤叶扯住头发，喺佢小腹度重重咁打咗拳。乌杰就当堂痛到成人乱咗起身，跟住两名铁卫夹住佢手臂，硬逼佢企定。京俊嚟到佢身前，拔出匕首，架佢咽喉嗰度话：只要你讲一句大话，呢把匕首就会吉穿你喉咙。不过我会好有分寸，冇十零日你唔会死嘅。乌杰就即时吓到魂飞魄散，成个人都崩溃啦。
2: 系少爷逼我咁做噶，系我唔好。我服侍佢嘅时候争咗佢好多钱啊！
1: 各人一听啊，咁先明白。好彩啊！如果唔系项少龙突然间谂起要接埋纪嫣然一齐离城，今次啊，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呢条计啊，够晒绝，亦都够晒毒啊！项少龙即时问：咁大老爷系咪真系死咗啊？
2: 咁啊，呃你嘅啫，牧场咩事都冇，少爷要对付嘅净系你哋三位大爷啫嘛。如果唔系，我都唔肯做啦。哎呀！
1: 突然间又俾乌叔啊重重咁一拳打落去。项少龙一听话，原来乌应元冇死，当堂嘅心情啊放松翻晒。好，呢个家伙就交俾二哥问话，我同小将到琴府接埋嫣然，然后再作打算。项少龙嚟到乌府嘅时候，唉，个心都有啲在世为人嘅感觉。吕不韦呢条连环毒计啊，真系够晒住，亦都够晒毒。如果呢啲计都系吕不韦府里边嗰个莫傲谂出嚟嘅，咁呢个人啊，可以讲系自己遇过嘅人之中智计最高嘅人。咁而且亦都系最擅长以有心算无心嘅手段。呢条计如果成功，项少龙最多比庄襄王只系留多两日命嘅咋？呢条计的确系步步连环。首先，吕不韦见到熊松林害唔死个项少龙，于是呢就转手向乌廷威呢、这个一向沉迷酒色嘅人落手。首先系通过一个清流名妓，再加埋相府嘅威势，利用佢呢又妒忌不满项少龙嘅心态，就将佢笼络过去。当乌廷威呢好似邀功咁，将乌族准备撤走嘅事泄漏俾吕不韦之后，呢、这个大家人已经落咗决心要除佢个项少龙，毒死庄襄王系吕不韦早就定好嘅计策。
0: 唯一嘅条件系要等自己企稳脚跟之后，先可以付诸实行。咁于是，吕不韦就借宴会之名，将项少龙引嚟咸阳，喺庄襄王横死之后，就呃佢出城，喺路上再将佢置诸死地。呢个时候正系新旧国军交替，秦国上下因为庄襄王嘅死乱作一团，再加上项少龙嘅仇家又遍及六国，边个有闲情去理会或者追究呢件事啊？呢、这个诈帝话乌应元去世，牧场形势大乱，斗争一触即发嘅奸谋，唔系全无破绽嘅。项少龙同滕翼呢，听咗乌杰嘅说话都觉得有啲奇怪。就佢讲到陶芳嘅犀利得滞，唔似系陶芳平时为人啦、啊。但系呢个时候，庄襄王啱啱被害死，佢哋已经成咗惊弓之鸟。对于吕不韦再害死多个乌应元，亦一啲都唔会感到奇怪。而事实上，乌廷威呢，毕竟系乌族嘅人，乌应元系佢亲生父亲。佢虽然点样不肖，但系针对嘅只系项少龙。仲未丧尽天良到要杀父亲呢个程度，如果佢哋有时间静心一谂，亦都会发现呢个破绽。但系呢、这个时候偏偏有形迹可疑嘅人让乌虎偷袭，使到佢根本冇时间多谂，只要匆匆赶翻牧场，咁就实挺会跌落吕不韦嘅圈套啦嘛。好彩喺呢个时候，因为项少龙放心唔落纪嫣然自己留喺咸阳。如果唔系啊，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项少龙唞一啖气，振起雄心，驾鞭勒马，同荆俊啊一路就向住咸阳大道直奔而去。琴青听到项少龙，居然喺呢个时候要嚟接走纪嫣然，就觉得奇怪。佢就话：
3: 你咪应承请嫣然姐喺我度住几日嘅咩？而家忽然间又反口，系咪应该有个合理嘅解释呢？
0: 项少龙叹一啖气，世事好多都不如人意嘅，唉，有啲事我真系唔知点讲至好。琴青嘅目光紧盯住佢，依然系用咗嗰种冰冷嘅语调话：
3: 咁今日大王过身嘅时候，项太傅究竟喺大王耳仔边讲咗句咩说话，使佢听完之后可以放心瞑目辞世呢？当时只有正太子一个人听到。但佢点都唔肯讲俾我同姬后听，
0: 项少龙一听，哎呀，马上手足冰冷，知道自己又犯咗个致命嘅错误。讲呢句说话本身冇错，问题系事后佢冇同小盘夹好口供。如果俾人问起佢同小盘啊分别讲咗唔同嘅搪塞之言嘅时候，就会揭露佢哋两个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喺度讲大话。当时佢净系顾忌吕不韦，所以就背住吕不韦嚟讲嘅。但系唔记得喺床嘅另一边，驻记秀丽夫人一众嘅宫娥妃嫔都可以睇到呢件事。呢件事啊，最终都会传入吕不韦嘅耳仔里边噶。好彩俾琴青提醒，呢件事或者可以透过李斯作一个补救嘅。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嚟啦，项少龙即刻同琴青告辞，然后接埋纪嫣然，一路向住城门口直奔而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 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0: 粤港粤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三角杯到海南海口仔杯的历史香菇分布范围广，几乎大概所有拢可以探究。伊是开城开火食青盐火起灯关城鸡得关，经特地集体的是三角杯毛的每何的偶尔代表的海口南边的热青的景致。2015年位海南省海口市矿山区红基街道边野村的海口三角杯龙镇正式建成。随着龙镇的不断影响和发展，自2020年起，这个就成了一年一度的海口三角杯火点高峰地。每年的一到四月，店铺的三角杯经常盛开，让广大的到来过游客尽情地剔透到花的寒夜灯。而本张门就跟随海口台记者一同前往海口三角杯港乡龙镇，感受九个花香的海口皇宫。
5: 我们就在 这边住的，第一次来。
4: 游客老能死的，往就到这个下街，对此来各地非常惊。今次大老镜过来这个剔透，各地非常好看。这个地方能让人放松，现在的人工作生活压力都非常大，有个地方能够放松一下非常好。退回海行回岛平回旁平家回天回巴高回麦爱回屋行进海口三角杯港向龙镇，这个有了些不高改后挂现成长很回本回天阳区，依托800部四亚级县城旅游景区的花海景观，贵核心布丁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三角杯边境合约有136街。依到四月是海口三角杯盛开上旺盛，冰类上齐全，气候也是上适宜出游的时节。所以一年一度的海口三角杯花店就到这个向市民游客听信。来到三角杯花店，向动物的当前是鲜花团结。这个精心布置了花开盛时店区、百年花旺店区、花永寿店区、七彩长亨店区、花海永地店区、理想花亨店区、甲造兴店区等七个主要店区。各店区之间运营冰封多彩的三角杯花镜进行串联，为前来观赏的游客带来极致的观赏体验。海口三角杯港乡龙镇总经理韩明亨达：
6: 我们的花开盛世呢，是塑造出我们三角梅花瓣这个造型。
4: 往届花开盛世典故是塑造出三角杯花客的造型。到肇兴来拜天窗五颜六色的三角杯，从非常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往三角杯非常震撼的效果。往以节省一个形式来欢迎游客来到花店。往届七彩长亨店区

0: 是用了二十多个冰镇，十多本盆三角杯打造出七彩彩大个七彩长虹。来拜也布置了万安等顶树、江风、花江等，跟游客互相拍卡。如果也是游客上喜欢，组织互相拍卡的店铺。肇兴店铺也布置了各种肇兴个三角杯跟大家观赏。花唔清，石正景观，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海口三角杯刚向农村，我有一片湖风望雨村，六界主题听一界水花园。这就是三角杯花店街理想花园店铺。每一个花园通过专业设计师设计布景，让游客会感受到花卉布置的界听雨之美。我可以将喜欢的设计复制到家己的家来。行明亨达，
1: 我们的理想花园展区呢是邀请了海南七位教授级的设计师。
0: 阮个理想花园店区是邀请了海南七位教授级的设计师，设计了六个不同主题的花园，每个花园拢各具特色，拢是设计师会心动的理想花园。游客过来之后，通到不同的花园。主管游客喜欢这个花园，就可以到家己家来打造出来。我也是为了引导这种花园文化和花园生活，也能够将这种花园文化带到家来，传递给家己家亲朋好友。行明亨，我介绍的，为了更加开下各界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的需求，到海口三角杯刚向龙镇等。我设置有花海露营地和互动体验区，花海露营区可以满足游客向往观美露营的需求。互动体验区你可以让老家伙尽兴的跳脱。一旦
1: 花海露营地呢，今年是打造了5000平方的这个露营。
0: 花海露营区今年是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露营大草坪。这个游客可以到万家这个露营地来拜个祖地，吃家会吃点心。到了美国到露营地有篝火、露天电影、烧烤、饮料、啤酒。游客这个团圆会，美国不是登客，是到这个徛个位，就可以到花海露营地个店铺来拜个过麦。互动体验区来拜设置了充气个城堡。碰碰车顶，老家伙喜欢踢土界各种游戏。今天我引进了骆驼甲马匹，可以甲动物互动。到这个，不得不推介就是百年回望店开了，这是海口三角杯刚向龙镇界入的店铺，以用有百年树龄界三角杯回望为主，搭配966盆精品三角杯向游客呈现。海口三角杯刚向龙镇得了叫市民游客开放游览界客户之外，和专门界欢迎团队针对三角杯界育苗、改植、盆栽、生产、标准化生产等技术进行研发。到百年花房店区界三角杯花房是欢迎团队通过精选树干不断改植研发培育而生。行明亨达，
1: 我们的百年花王呢是百年树龄百万价值。
0: 百年花王是三角杯用五届百年树龄价值百万，伊是到2020年上海举办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等获得金奖。为了领奖，海口市民捐献到花王，让就将花王从上海移到海口来进行展出。游客可以向花王祈福，祈请祈福大。中文家己新界一年来幸福美满、顺利安康。记者注意到，到百年花王的树干前，可以看到刻在游客耳尖的红色祈福图，顶背写满了大家的心愿和祝福。热浪地界花王也欠了刻在游客祝祝贺写。海口市民吴能说的，
2: 这三角正面很好。
0: 三角杯整圆非常好，非常硬，环境非常好，的托未来之高，这样再大有这个机会活动， 祈求全家平安健康幸福。我的游客当人时的
3: 广东珠海过来探亲的，听说这里
0: 我是从广东珠海过来探亲的，听大姐哥胡先生今日就专门过来探，挂针永是介三角杯，我话唔北探过，现在探界拢是直针永食界。先分花岭学习知识，到远古界接口处识的有三角杯开铺的墙浪，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三角杯界花卉知识。出口的地方，花色的有红盖东心，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多啲入三角杯的盆栽，等佢嘅来个正式。海口三角杯更向龙镇山山经理林秀拜答：
4: 要有足够的阳光，还有足够的温度，然后三角梅要想
0: 三角杯需要足够的阳光加足够的温度，是让三角杯开花做啲控制，冇更新点点压制。九等大学在游客，但若你话不够嘅，来个三角杯未开花呢？主要是因人非常勤快，点点压水，水压卡在了，花就无变开了。受到气候嘅影响，每年四月三角杯花店天气结束之后，海口三角杯刚向龙镇，再将镇分界工作重点转移到迎客活动节。海口三角杯刚向龙镇总经理。行明哼的，
1: 那我们海口山这边发展闭幕之后呢，农庄主要是以
0: 海口三角杯花店闭幕之后，农庄主要是以团队活动为主，包括耍靓公司团队特点、迎客活动等等之类的。但这活动需要提前预约，往外会因人策划唔同类型的活动。海口三角杯刚向龙镇，到了是驰名游客感受长远风光的好去处，也是贯铁落实县城振兴战略、推动县城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唔请维护更加层面提供工作岗位，我设置了工业龙山坪定位，有助游客献出爱心，助人县城振兴。韩明亨表示。
1: 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呢，除了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也是
0: 望建立之界园区得了强劲的发展，也是为了带动周边界城镇。望是自2014年开始导致个发展，也为边野村提供了53个就业岗位。城内边现在拢是正下处，现在已经起了十多栋商业楼了。除了提供服务岗位之外，王华会将三角杯切去改农民栽培政策，王提供精妙材料，培育完之后再将伊人回收回来。包括王今年花店内边学在三角杯，拢是农好正式界，因为学在农好自家正式界，农山坪两界，唔用改小丑。开行这门对之后，王就专门设立了。龙山坪集齐，帮助龙虎将体小的龙山坪收抽掉，也给人带来了直接的收入。海口市琼山区红旗街道边野村村民三角杯刚向龙镇不刚南分格外极大。
3: 我们在这里就管花，在花海里管花的。
0: 往到这个就是花盆来管花、得草、加花，每个事拢做，对往家庭也好，生活也好。每个我有挂彩的收入，我觉得非常好。三角杯花店既可以满足广大游客优先价格有六个消费需求，也可以助人形成振兴，让能够三角杯各办业满怀对美好生活向往，迎接新经济的向上，华人将开怀抱迎接北方来客。行明哼的
1: 花卉种植上呢，我们会继续加大我们这个科学的研究。
0: 花卉种植前，我们继续加大科学的研究，将三角杯生产界更标准化、更加精细化。到旅游方面，我们坚持每年到固定的时间、固定地点，到往届三角杯龙镇各派三角杯花店，为海口市民甲三国游客提供一个关于鲜花，又可以感受到花香文化。花香生活的地方，以花文化为特色，吸引游客来自孟港游玩，今天不断地甲周边界农民城镇下镇， 带动农民进修，助人显村进行。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柴口台记者个报道，海口三角尾共享农庄，剃头到花个海边，感受花园个文化。
5: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展览。白头琴是蒙古族上古代表世界民族乐器。白头琴拉奏的乐器。琴瑟流芳，吉瑟壮美。以深深的琴了无数个艺术家营造者，为其倾尽所有，值得追求。此不限，就是其当个职位，从好个酷爱音乐界木库小伙子，到起步拉高青团弟子，再到背诵白头琴高团团长，包头师范学院教授。东国白头琴学会社部理事，此不限界新红老兵，关于白头琴界高尚梦想无改变。下半就将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白头琴营造的此不限，去倾听一下白头琴上破半世界音乐故事。初次见到此不限，已经落到包头师范院的音乐厅，为无一久。即将各境界背诵高团白头琴音乐会进行紧张的排练，舞台顶界起步下进入全新投入界拉奏的白头琴，仿佛正置身到辽阔的草原，新白遥疆，齐平文雅。1960年，起步下出生到赤峰阿鲁开着深基界一界普通界牧民家庭，家内有九个子女。以白行断食，农家时种的生活是清贫的，特别是到赤埔下街三个独行当兵之后，当时的兄弟姊妹艰辛去做工课补贴家用。赤埔下当，望到学习的景区时间，半姑半夜几朝末拢得去做，硬提世界门去早偷。古赛倒一车零换相当于现在个七八个银，往面个工课拢得去做。只不下回应，许个时阵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即个蒙古族文化个背部告诉总领导蒙古子儿潜出到华人。红泥过在，欧人木器来到卡车里组织文革回应，一个人也是放落手头个工作去推演出。起步下当，许个时阵非常流行文革活动，就是欧人木器。我爸爸妈妈和我哥哥嫂嫂拢非常喜欢这个，喜欢唱歌。我当时就到个环境来长大个。起步下当时就表现出特别个文革天赋。七岁个时阵在拉奏四胡，正初中个时阵因为艺术才华被。顶东黑落出，甚至来背八出界蒙古族文革数十张曼，欧六个字，起步下只一听就能够模仿出来。起步下第一次接触白头琴，还是到读初中时阵，校庆演出活动节。许个时阵，白头琴大师起步六九个徒弟前辈一来来到学校，表现了白头琴张曼，起步下。被白头琴悠扬的琴声吸引，临出期间，伊来到后台，揭起了清白伊拉界老师的白头琴。此不下当，我就直接用白头琴拉了客堂桂林。许个时阵，老师一个接来，望木库的脑筋，也是特别欧。许个欧小子拉来白毛，你有时间就对我学白头琴吧。前辈一拉解话，让齐步下非常受鼓舞。等到家来，齐步下兄弟伯伯个甲哥哥打起了家己先学白头琴个事，你找到了家人个反对。齐步下答：我第一次听到白头琴，我就甲我个哥哥打，我特别先学这个白头琴。但是我哥答无， 落地好好学习。该来自

真系空浪，乐不好学习，还学一届学下届。我系时阵是我有老师教脑筋，就听了高高嘅话。一次错过就是三年，三年之后嘅高考起步下命落生山。一九八七年，复读嘅补习班起步下第一次听打大汉有音高级嘅专业，我以接龙快速考生。起步下调音之后兴奋不已，起步下打我当时高兴到不得了。我那既然有一个音高大汉，我都没哭，我也半夜能够考得钱。因此天有不测狂风，或者你起步下改三个甲白千岁后离世，一个人的生活在陷入困境，是继续警惕还是等到没哭平打当度过一生？起步的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中。这个时阵，就见收音机喇叭传出了清白一个老师贝头琴的独奏，非常长亮的贝头琴曲深深地打动了起步侠。起步侠听了半钟头，也哭了半钟头。伊积极地认定贝头琴是上能够表达感情的乐器，伊下定决心爱学习贝头琴。起步侠答。贝头琴是能够进行人们心灵的音乐，贝头琴的教曲将我感动到默默流落来。我觉得也能够表达我的内心。各方面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我就答我找到这个老师，我学贝头琴。等到学校之后，甲老师也无打招呼，就登木去了。我阿妈陪到老家那阵子回来。你就是不去读书了，我跟我妈妈答，我咪不去读书，我还继续考大学，我去学贝头琴。起步下终于鼓起了勇气，找到了清白一个老师。面对这个极有音乐天赋又热爱贝头琴的木库小伙子，清白一个不朽雄风，将家己从起步来教大师去个恶教界，琴界毫无保留的传授本意。他的时中得了学琴，当时给起步下还帮助给来帮业。因此刘怀长文杰时先出现，这个这边帮业，这边投资，这边去的这家无白头的白头琴认真拉走的小伙子。起步下答，他的时中我是接了这个白头琴，用目睭做的白头琴，无白脑袋的白头琴，就是用他的木偶的。我到李王家来，我六十里路的一个半夜地方，我就边拉琴边补习本回去。最后还是一九八八年，再次复考的起步下，虽然顺利的通过了贝头琴专业的考试，但是因为无学过，非常在个高利知识，再次高考落榜。这时中，母亲已经无能再建议继续读书了。于是起步下背的贝头琴。跟随当时客车界怪后生人奔赴通了一大街整夜拍工，艰苦的环境下，昨日来整夜的人最后只重留了起步下。苦闷的时中，起步下就一边拉琴一边流目汁，是白头琴帮助伊度过了上痛苦上纠结的岁月。经过一年的苦读训练，一九八九年齐步下收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齐步下答：“我觉得家己是上幸运的人了，因为大学是人间的天堂。”到齐步下的眼中，大学是片学习知识的净土，也是将伊家己可真正投入学习贝头琴的快乐天堂。伊挥款半夜的口令贝头琴，磨破指头流出了血，染红了乳白色的琴弦。学校的走廊内边，草垫上甚至分隔的列车土灯，处处拢留落了伊痴迷练琴的身影。一九九三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应该去做老师的起步下，被包头文汉集团相中，直接得招入团。迄个时阵，舞台让起步下兴奋不已。对了团来的演出，伊竟先骑着家己的水摩托奔走到各界演出景点，铿锵有力的白头琴让伊到业内名声大出。

该时间，听讲了刘家国这个人物被进行了刺捕下，啊，成了暴徒的名人。大学期间，刺捕下到清北一拉老师的引进下，认识了白头金大师刺捕六九，成了刺捕六九的青团弟子。刺捕六九给伊逐渐个野蛮狡吞的表现，给伊深深的触动。啊！踏进了伊内心当关于白头金改术的舞台。2001年，刺捕下死去了本罕假吞的肝脏，加健康再往北京，并组建了北中白头金狡吞。回北漂的日子，刺捕下也是等为梦想者容易承受直接的日子。到刺捕下个狡吞个接点落来下，伊能迎来了更多的认可，也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多多的过年时间，北京人民大会堂、日本东京、东洋音乐学院等等，拢留落了一家背诵白头金狡吞的作者，精彩的演出也借此次拍得了观众的掌声。当天之后，气氛卡下，到包头参演白头金经典音乐会之后，刺捕下被特别邀请到包头师范学院任教，由此。包头师范学院开始接受白头金专业学生，再次等到高考，接了逆袭的情况，到了责任的义务，以悉心教学，到学生的麦当是为严厉的老师，每届唐朝的应付拢难到一届县，伊中间是何为接得个一届白头金生意上面的营造者，琴弓大手，琴声响起，伊就是。最我独尊的王者，包头师范院学生萨祖诺达，刺捕下老师总是教阮来到感受草原间拉琴的那种感觉，草原间那种辽阔。老师拉琴的感觉非常好，伊总是能将音乐带到了心内边去。2018年，刺捕下应赴蒙古共乌兰巴托攻读白头金博士学位。大家期间，因我创作了《入挂调白头金》作品，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刺捕下对白头金的理解，也不再清清极限于直接传播音乐艺术的媒介。一旦白头金总能听出音乐世界上恐怖的灵魂，如今走过半生，从一个酷爱音乐界幕后小伙子，再到大学生。刺捕六九青团弟子，再到背诵白头金狡吞团长，大学老师，中国白头金学会全部理事，刺捕下个身份老兵，心当个梦想的背兵，也就是继续接得个一届白头金改术，并将这种民族音乐传承落去。刺捕下呾，我个根到长欢，这个地方需要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白头金的魅力、内在的魅力和无价的物件。听评叫，顶半日听的是报道，直声、直金、直梦。介绍的是白头金营造的刺捕下，和白头金相伴半生的音乐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这期来了解听得见的花嘴广东音乐。大气广东音乐，人们脑海当中浮现出灰尘色色，加古代表三角旗、彩虹对月、步步高等经典旋律片段。广东音乐形式至今，深受大众喜爱。到期不断发展过听动，用一条符合时代特点的南方音乐文化。广东音乐形象不散去，充满魅力。广东音乐扬跋荒兴，到海外被华人称为显影，也被称之为东方民间音乐界一颗明珠。到海外物流团结，接三只句话：太阳永远借有点黄金的社会，还有黄金的地方住广东音乐。伊提醒着咱甲乡土音乐界依存关系。

更当引导希望以明道帮那尼讲神兴以青道光素尼讲帮用以民国时期其内容形式包括话剧加蝶酒引导小剧极地风山民歌剧改等更当引导主要流通于更当三组江三角洲是十九世纪末及十世纪初把当地民间播音会和话剧伴奏曲牌界基础前独占兴盛界。自2006年，更当英国经国务院批准，立即为对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东音乐在行省的国家当光环冲击外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影响，当时华用十六三分音乐文化元素。广东音乐在山西国家本身就是一部外来音乐文化在本土扎根，加当地风俗文化、民间艺术相融合的音乐艺术。广东音乐在全国演出单有岳父、秦腔、琵琶、扬腔、铜箫、敖广、笙等乐器。当时会根据不同的演出调和和演出刻码的要求，会调整其营造的器乐搭配。

广东音乐的影响色彩效果，青春明亮、华美，双绿风格华彩跳跃活泼，各剧结构都会多少带一个小变，或者有大型套剧出现。多更多广东小剧就会广东音乐当直正音乐代表，正性格直视。不论是戏剧伴奏，亦或是传统作曲活动，拢会增加演出。自即个正高对音在教剧，又叫做播音、行歌、音乐、座等歌。

这世纪自七至十年代是广东音乐界兴盛时期，出现了好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如何了登、乐邦生、郭敬川、影子等等。到1926年左右，受江南时的音乐影响，演奏家乐邦生将自己引进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并改名为更是琴戏以高定戏，唱起了发音清脆明亮的乐府，又结高府，后又加入了洋腔、琴腔，并以高府为主奏乐器。此为三件套，又称两件，后来到三件套的基础前，加入了铜箫、笛子、乐府等四的乐器。高度进步扩大，自后者衍生出不单演奏曲创作的音乐作品，有河流灯界赛冷道景、赵敬双、乐邦生界步步高、平欧秋月等。

刚当引导这位年轻文化界特别之职，到经过小百年团生的发展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音乐风格和体系，轻轻的更是以年轻民间。纵观广东音乐发展史，经历了从江段到复杂、从单一线到丰富世界发展变化。

做境界更加音乐，以独奖走进了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界，获奖之当。立即为该所院校学生必修界该所开幕来用黄条。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给了介绍这个，主题人唔见，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电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界声音，世界之声。

0: 街响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清溪叠山，五洲同江。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传递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播内容，首先以大地所风情为咱麦当，咱今日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地震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甲咱配的是地震首歌《关机不饿金公子》，甲老爷跟所以去接恶比个故事。到接落来个来向一点通人问，咱今日个介绍的是地级老生甲家级老生到舞台节表演个唔同特点。最后，咱就去来向先精彩个地级唱段。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作物，我是贤杰。到今次个宠物小档，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两个蝶精故事、俗歌故事。遐倒是归起个宠物小档，咱是请来了蝶山文化研究院白淑龙老师，甲听众配了诙谐做一个俗歌故事。比如呾功夫似鬼姑，万物之个海之白白贼啊，街头走夹包奶花等等。今次个这个故事又是什么个呢？接落来就请大家继续来了解。呀，大老师，呀，咱今先呢推人咯，行去的时候哈，好多人就打，哎，了推人行去那是得摸心酸大胃，就这摸腿就好啊，卖大胃哈，这样呢应该也是直接内毛吧哈。呀，导致讲呢是不是有一句俗语，滚鸡不过金弓者呢？
1: 哦，蝶就有一句真善个话，因为落得鸡的人，伊得落更心思，但是去在痴迷之啊，要得鸡的人呢，就按来去个。讲，哎，今仔日行机啊，啊，陆足啊，起高啊，啊，出跑啊，你甲滚啊，人就拿来买，咱滚机不过真工作。一换一个时候呢，一个人就落架子的人带机，带机时候的朋友就慌慌慌慌，就来那，哎，你个街灯有重要事，遐伊立即拿来买买，滚机不过真工作，你买四双打。遐甲滚啊，伊只朋友呢？我一打了后就无开嘴话，无一打，无一打呢就等到伊个鸡行得了，行稳就打打打，该打中呢，伊打你来回事诶，因为你唔想打，因为你打根基本嘅真功夫，哎，你老搞只打哩，一介绍就慢慢就等来个，啊，推来去爱去救佢，
0: 已经卡忙了，
1: 卡忙因只写稿只啦，只归处咯，因写写稳个。只要人口讲呢，通得来，好一支弹诶，就写到乌乌。遐因为遮是搭读古老，就泥做啊少，那就蒙尿尿啊，就通落到就就就，哎呀，这唐宋以来，分袂经出大大只呀。哈哈哈！那等下就透个亮咯，所以值得呢。这古诗说明了呾，乌只山蒙人。人若痴迷了真蒙假事啊，笑伊饿到什么时代，伊都不管，啊，避之不理。遐如果是饿的，才去来回事，你有乐啊，唔敢打理，这就咬就害死。
0: 遐今先呢也听一首最背会配到人跌招熟个时候呢，好多人都打到一孤单，老友竟最去只恶比，遐是唔是打卖随便来个人旁边嘅意思呢？
1: 是时间上也，
0: 嗯，
1: 啊，人过去呢，即系人家。大楼的金毛就到，只系冷门个。只楼的金呢，本是沙洲，任何时候该注意保险点嘛。啊，就是要开沙坝，啊，开沙坝，唔就各水各薄皮薄皮。

0: 过去来学只鸟去开沙巴，打红瓜，即个人家来城来个卖。因为等即个冬天十月的时候呢，即个时间即个爱卖红瓜跟卖菜啊，卖红瓜的农民就得行到对子路呀，紧张就来，别就能叫大来啊，跟住菜人讲嘢。即个时间呢，往往就同啲直接客家骑到去，即个人就斜卡。六朝呢就吃烈子嘅人去作成善本义计，啊家过啊红红果托啊，啊即系正晒落落只，啊六合正方面呢要天师啱落拍日，因此呢我直晒打打嚟，你去到吃事，然后嚟到即系点样啊不检咗啦，哎呀，即系只去捉到藤声，那系正是老爷紧张系曲只恶味，那正是比唔见老爷紧张系曲只就啲啊。
1: 让你到这个拍子，让你到这个
0: 了
1: 出口
0: 了。一从这个地方呢，这个俗语呢，也就说明了哒，人人莫比人。因为有一句话呢，就哒，人里外的清闲人，人里外的清闲人，什么呀？
1: 哎，各家里推河，
0: 哎，要农民里推的各家河。
1: 嗯，哎，所以我要到到
0: 我家。因为因此呢，别就就有了几句俗语叫“大老爷紧张个客家恶味”。
1: 哦，所以这句话呢，说实也是大大能世界个直错，什么说实呢，都是吹着白台哈。什么情况都有噶，世界人但咪随便个，个人去碰壁，碰壁了就能比能气死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俗语故事。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地球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通老师，跟咱配了地球上个故事，关机半个金公子，甲老爷跟踪客家恶比。下辈，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下个日，咱将来了解乖乖是地界老生甲家界老生到舞台节表演界唔同特点。
1: 我行配热闹。
2: 停住啊！啊，我无酒食。
3: 来，直点通。

0: 野鸡男性以及俗称欧超男性及白超男性的说法，其实就是对男性五等红格的男性的酷凶。白超男性直播到比较层楼，欧超男性直播就要后生。我只是林白表演形态多直点的酷别，对男性这个肯定，五等格正的男性也是有直点的酷别。比如假一的流星和野一的流星，假一的流星出体亮相都有直接头听实的表演，野一的流星也有，但是和假一的流星动作五百年，风格五百年，听实歌声也是五百年。假一的流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演特点，就是刺激的时候夜头播起，但是能野一传统的流星表演相见这些。别个老生就是爱舞爱大方，相比起夜头播戏，也是不单嘅正界，唔单有 Q 格红嘅，也是格子嘅特色。
1: 好啦，听众朋友，了解了别个老生加别个老生到舞台节表演嘅唔单特点走，下边那是去来欣赏精彩嘅别个唱灯。蝶家唱灯宣盘，下半夜唱是蝶家唱灯，这风秋早九顶天，由行流之吟唱。

刚才乐恒西搞的是由横流至银墙街叠个墙灯，随风潮走旧顶天。下晡以前是叠个墙灯，不见真抛见潮衣。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叠加相当，不见真抛见求衣。下半场是由林怀英唱的叠加相当，当东阳之时是明灯。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口音，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晡伊唱先由夜香吟唱个爹家唱长，望起口，诉从青。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众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百年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告别忙碌的拍组，亚生发拉个帷幕。今日夏天，公司人员间嘅纳凉时光变得有滋有味。公司个体组织公益时期，纳凉晚会、露天天阳、便民嘅服务等系列幸福夜间小事活动，让晚间嘅纳凉时光也变得有文化味。一场精彩嘅商人夜之夜，喺公司在南京市工人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广场上演，书法团山、飞泥团花、金陵竹刻。每只飞鸟摊位前都本位的水色不同，古桑人的文化大源同新功能的相对高明、高文化文明高相呼应。加上附近东山街头爱逛沙溪的居民户爷爷发问几只地，身内竟然熟悉的韩社就终于发发，第一次看到金陵竹刻的展示，非常感兴趣。
7: 看你有一会儿了，大概有20分钟有了，他很感兴趣，就在就排队嘛，他也想在这个尝试一下。
6: 一旁的舞台旁，只见咱们用神通阴阳同显摆实力，带来身边好年故事，互通答题的环节。方才刚才这是轻松的吸引了台下小朋友积极的参与，和正光举用，利用小小的球台舞台，为你演出飞泥亚式、戏曲纳凉晚会、亲子共读等活动火热上演。市民吴沙勇吧，
8: 我经常过来，星期三的下午，星期六的晚上，我是每天都过来。这样的活动呢，对于我们退休人员还好，对于闲在家里的年纪大的还好，或者喜欢这种文娱活动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受益。
6: 和其祖国留起更是一图艺术等多样发展是点亮下一个文化成分，和四处是红树，市民们可以参观露天天阳。还可以享受日子、礼法、天平茶、手中双盘等惠民服务。从苏金开启，必须改套工作人员听写给吧。
9: 我们把原来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天放到了晚上，主要是考虑以往放在白天 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比较单一，很多的上班族是没法参与进来的。第二个呢，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政策咨询、非遗体验、阅读活动、公共志愿等，为我们原有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一些内容。通过政府牵头、部门协调和志愿者负责的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感受滨江夜文化、夜生活的休闲方式。
6: 截至前年代，公司新时代文明实践整体已经累计开展国内法统一晚上1900多场，以及在亚健成法都是广泛受求群众需求的自我确定的项目。相关负责人乔庆吉话，目的却用法统跟对面跟起人火气。
10: 我们前期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许多的群众的活动的菜单。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开展一系列的送服务活动，满足我们的群众的文化的需求的同时，更多的促进文化惠民利民工作，促进我们的文明实践更加的接地气、走人心。
6: 连江东海岸市松附近起的露天广场上，一场手艺艺术展精彩上演，以强国复兴、同心筑梦为主题，15个精选朗诵、歌舞、小品、古筝等手艺艺术节目，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台下300多座的草艺已经坐满前来观看的居民，加州附近的准太乙先生陈同学带着妹妹来附近公园乘凉，本届的法通吸引过来。
11: 我带着我妹妹过来玩，然后不知道今天是有这个表演，就被吸引过来了。小朋友非常喜欢，他自己也是学舞蹈的嘛，对这一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6: 在市政府宿舍空调洗车只能在通过展板、宣传单、飞行器、现场演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前来休闲纳凉的居民同成年人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加速未成年心理健康咨询，普及文明交通知识等。东海岸公安局交警大队牛山中队民警讲解研究吧。
12: 我们这边是把交通安全知识和飞行棋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小朋友就可以通过玩飞行棋的方式的，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同时我们还会有一部分是跟家长达成协作，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不让爸爸酒后驾车，然后就可以前进3格，带动家长一起遵守我们的日常的行为规范。目前为止差不多有50-60组的小朋友。
6: 用广大群众

0: 侬攒 CV 充足够，今年夏天公司各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坚持以方便群众参与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评判标准，有效地激发市民群众参与。和首先是首义区曹秀香，成都人充分调动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群众性文艺团队等社会力量，制作策划活动，职责实施表演展示。秀一期秀曹秀香负责人施东云给吧。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正在通过呢这个窗口加入到我们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来，晒出了群众的一个新风采，也促进了呢我乡的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了老百姓的一个幸福指数。
0: 一系列的非遗体验、民俗表演、图书雅思、阅读分享等有内涵、可体验的实践活动，和传承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更提升了三乡文化的氛围。目标起点是走平公路太玉巷38号路的灯火通明，游客们可非遗老师指导下体验的桃花坞木板研发制作的全套流程，随着层层投影，一幅木板研发一样直上。触到小朋友同父母一下，同亲子互动当中，感受非遗奇异的神奇魅力。小朋友毛春熙给吧。
2: 我刚才做的是木刻年画，一团和气，它融合着男女老少，代表和和美美。就是以前我看到这些年画，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印刷的，现在我真正的体验了，特别有趣。
0: 和人工东河沿牛山街头一场办法次体验体验课亚洲和金行当中，你是多位小朋友是我体验笔和一种催熟办方激情飞升的刻在自己心中的图案，通过扫描投影以后，一幅幅充满童真童趣的办法作品一样自豪。人工东河沿办法老师郭金珠给吧。
3: 版画是东海的一张名片嘛，我们通过少儿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夜晚的文化生活，又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版画，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0: 女孩一来和公司海岸书香书房挑战亚图，成为桃梁历史上的文化风景线。接下亚间免费开放给上市书房同农家书屋，不仅为群众提供亚图空间，也天气举办理论书场、亚图分享、文化沙流、非遗研学等活动，让大家和浓浓的亚图同家分享当中实现自我提升。海岸市文明办主任丹前给吧。
4: 我们贴近群众需求，还举办了燃情一下村 BA 等全民健身活动、非遗夜市、爱心集市、红色影展、创意手工、才艺培训等系列文明实践夜活动，引领群众夜间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丰富活跃群众夜间休闲文化生活，为人民群众健康文化夜生活增加更多选项。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共总管节目，爱复刻疯牛般的春天，黑铺发掘引落天涯。以你让新人和国内上扬，数据人类一次本台的进进落头。天阳公司一位恩州马秀的乡村教师和汽水和高院教师，通过引落同友爱的教学方式，帮助顽皮的学生们吸走心灵的寒冬，带领他们走出封闭的内心。同样和贵族神流盘山世界泰山之后的海家小号，也有一位同马秀一样的引落老师，他将摇滚乐带到泰山当中的学校，甚至从此爱上引落，并走出泰山，将属于他们心中的引落创想到给他的世界，给位引落老师满意的。下面贵族台等先认识一下给位梦想的传递人。
6: 体育馆外开始下雨，散场的人
0: 给南半年半年所叫好国内著名的摇滚乐队新裤子乐队举办一场海家少年的夏日音乐现场。这场音乐会举办地点却在海家小学，海家小学的数一名孩童和新裤子乐队进行同台演出，由142万人通过抖音直播观看。学生们第一次站在游池台的音乐舞台上，兴奋地演唱着艺术歌曲。其实， 故亚随上海六盘岁盘住四个二十铺同嘅农村家庭，佢很少做种娱乐，十三岁嘅人就爱睇打工回来嘅泥鳅，同佢带了一把吉他，佢故亚第一次摸到吉他，
7: 见了第一眼那把琴啊，去触摸了一下，就很向往，那会儿就在心里面就扎下了一个弹吉他的这个梦吧。
0: 高三今年，执中于音乐的顾亚将高考志愿全部填写成音乐专业，最终基本六盘水师范音乐学院的音乐系录取。他又是毕业以后，佢想起心中的摇滚身体，北京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后父母一番苦口婆心的劝止以后，顾亚开始慎重地思考未来。逆来新娘和父亲的建议下，顾亚参加当地的音乐资格考试，成为六在校的一名音乐推广教师。与此同时，海家校同样面临的内攀和困境。海家校和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师太原镇海家村，处海九彩坪山的半山腰上，海拔2600多米，是贵州同天空里的最穷的存在。因此，海家校也被称为云上小学。因为山高路远，自然条件恶劣，海家校海攀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老师寥寥无几，没几个人能够坚持下来。海家校面临的来拆墙。一触摸战自己，好教育给老师将高中苍凉穷的姑娘，希望能够到海家校和幸运高。
8: 可不可以用音乐这一块来改变孩子们的这种现状，能不能 让他们呢变得就是开朗大方。我说你既然会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就是教这里的孩子。
0: 在了解海家校的情况以后，姑娘隔天同苍高中一下将海家校藏起来。
7: 2016年来到海家小学的时候，当时我还拍了一个照片，只有14个同学，一名老师。
0: 好奇的，顾亚初步教音乐还有教语文同个科学。当了班主任，讲到海家校的时候，顾亚发现声音呢比较内向，不愿意同老师多讲话。但是每次佢去办公室弹琴，怎么就声音呢拍开窗边看？
7: 我们在办公室弹的时候，很多小孩趴在那窗户那偷看，透过那个门缝里面，我叫他们进来，我挥手我说进来吧，我们一起唱吧。啊，他们没有进来。反而跑了。
0: 顾亚本身的教声音的学乐器的想法，可能学生们对音乐渴望的眼神，顾亚仿佛看到自己曾经的极限。佢今天和学校之间学生摇滚乐队用音乐打开声音的尘封已久的心，使佢哋变得更加开朗自信。但自己乐队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乐器的问题，以及当时海家校的情景，根本无额外的资金购买乐器。顾亚从到参考中，于是由参考中出面到山下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去借。
7: 然后校长去镇上乡邻兄弟学校吧，啊，去打电话一直问啊，你们学校有没有闲置的乐器？如果你们没用的话，我们借来用一下。
0: 在各方帮助下，学校获得一些真正的乐器。2017年9月，第一批乐器捐赠到海家校后，后面又陆陆续续送了2批、3批。从此，海家校当中传出的不再是冷冷的读书声，还有热热腾腾的音乐声音。2018年，海家校拥有自家的第一支摇滚乐队——逆热队。晓得你那一九年之间的位置少年乐队，通过观察，顾亚发现学生们开学音乐的时候不再害羞，其实平时行路带点头，看人眼珠闪烁，非常害羞的声音呢，开始变得开朗，变得自信。
7: 孩子们在一个这种快乐的心境之下，他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同样也是积极向上的。
9: 我想当一位音乐老师，因为我想像顾老师一样，把音乐的快乐传递给其他人。
0: 孩子们的研发随处可见，上课认真听讲，下课精研优秀。午饭以后，吃饭拿起乐器和操作行和高速度的双层群练习。高年级的同学像小老师一样，高等单年级的同学。与此同时，顾亚自己发生了变化，他内心更加平和坚定。在顾亚指导下，他同乐队的声音呢，创作的歌曲《海家之歌》。
7: 近些年随着国家大力的对农村的建设吧，这几年我看到的不光是海家村的整个的变化吧，还有学校啊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10: 草土变阳光，
0: 2016年六月，公安和抖音上传一段彩排视频，可以见不久艺术毕业的高手当中，五名身着高服、坐等拍球鞋的男孩，正处理打弹架子鼓、演奏吉他、比试，让公安联想到的是，这段视频让回家小孩和抖音上迅速追风。
7: 那很多年以后回忆起来，那个多么美好！包括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觉得我很羡慕他。啊，有这样的好的条件和机会，去见识很多的东西，在他们人生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
0: 2021年秋季学期开启，开学，回家小学一直上演过对成员生活离开，新的成员加入，古阿提词和排练时，为声音的期盼一场简单的乐器高奖仪式，为我对写着新的名字，回家少年，古阿希望音乐的梦想，就按的和声音的书中一直传递下去。
10: 顾老师你好，我是刘德华。我看到你们的演出，我觉得非常温暖，然后谢谢你一直用音乐影响了那么多孩子们，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我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老师，用音乐歌声去传递力量，治愈他人。
1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12: 那么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主唱熊慧把你的话筒交给我们的新主唱李娇。
13: 同学们，我们的乐队成立了，那么我们每个乐队呢
12: 都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新乐队的名字呀就在这个气球后面，大家想不想知道？好，那我们一起来见证吧。
0: 这个在我家啊是毕业时曾经讲过，高有意味的一棵树摇动，让一棵树一朵云推动让一朵云，一只灵魂分享两另外一只灵魂。和公安带领下，音乐和回家小隔片高魂之体神经发芽，有梦想的声音飘到台上之外，从水电工到市委工，热爱同坚持有了传承的意义。我们也祝福公安同家声音的成人音乐的翅膀，梦想能够越飞越高。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微微抢占下悠悠流水旁，出落于贵州省湘西市武功人百里花龙井两内的花舞苗寨，苗秀、乐阳等特色产业和村头的边疆绽放。勤劳的苗家人用一双双口述绘制出幸福的蓝图。38岁的庞毅便是其中一位。从事乐阳多年后，既不断在传统文样上做讲法，非遗文化上做加法，不仅通过自家的勤奋走上致富路，还带动身边不少苗寨同胞从事乐阳、刺绣等工作，将民族手工艺品带出花舞，走向世界。给自家的加讲法有何魅力？
14: 先拿这个拿刀放在这个锅里面。
0: 今天时间位于湘西市锦绣花都一体搬迁。搬迁沙飞沙区内的庞毅工作室格外忙碌，原本60平米的房间搬隔壁上下两层。一层是庞毅教授乐阳刺绣的文化工作室，二层则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乐阳的刺绣手工艺品，比如裙子、衬衫、床单、抱枕、围巾、帽子等物品，花样繁多，精致迷离。庞毅计划，这里是自家放飞梦想的地方。
14: 工作室重新整装一下，我准备这边的做一个景，前面呢还放一个吊的，做出一个空间来，先慢慢做，重新整装这个讲学所。他们来从材料教学全免费的，并且他们还会领回家去做。
0: 一把拉刀，一杆用了， 林口松树会播放几类吹不同花样的曲线，伴随着你反反复复的点拉，激发出的通作。一朝朝细细有声给翻鸟五重，会旁你的字将红翩翩浮现。对于旁你来讲，明年重会给上你上，蕴含的呢自家对六年描述以后一条路，只有重新之路的思考。
14: 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穿着这套衣服走在大街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很突兀的，就觉得哇好看好看，那你叫他穿他会穿吗？他绝对不会穿。我就要想我做的东西怎么样让别人去接受呢？
0: 先回发物从回发物旁你就很色陈述描述甲让文化的熏陶，发展的呢六年之内不能只会强烈开发，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时尚舞台名片的理想。2015年，彭尼改天报考贵州民族大学民间民俗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和军军准批专业情况下本成功录取。教育让彭尼对描述六年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彭尼计划三年的学习不仅开拓思维，提升企业，更有给强大的将传统东西和相结合的路径。庞尼认识到，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工艺不仅要传承好，更要不断创新，才能够保持生机发力。
14: 把这个手艺继续做下去，可以传承文化的同时，必须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就想尝试一下这科技和艺术相结合。
0: 2018年，研究生毕业的庞尼回到家乡创办的强西颜色悠然非尼文化有限公司，建立文化工作所。一边让村队姨妈们去家门口实现创业，一边不断创新六年的企业同样内行。除非去六发行有所创新和六年的供应行，彭尼也力求有所突破。又跟严格一次，彭尼发现你们是分手经常会有僵持的和伤害，并且难以清晰。他急忙将阿姨丢给给洋葱皮、玉米等收集起了一尝试，最终发现这些本地家会食的食材最终能够酿出漂亮的颜色。于是彭尼强告诸多六年级的专业学者，自家必定落空满山遍野穷找材料，终于成功安置出彩色瓷杯六年工艺。
14: 比如说你可以用洛神花，我们吃的紫甘蓝，还有那个洋葱皮儿，所有的这些颜色都是我们染布的颜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好的染料，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0: 靠在阿里土地的刺绣同个六年的企业，渐渐地发物次所用的刺绣产品销路越来越广，从小生对外，自将企业变成的自将经济。2021年，发物刺绣茶杆实现的销售额160万元，就因为非常多的年轻绣娘加入这个结婚家门口绣娘的工作。
14: 个别的话能做3800，最低的话也就是有个做800吧。要把这个异地扶贫班里安置点的这些人，他们有份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
0: 了让更多乡亲们依靠六年刺绣富起来。彭尼还担任的强西市新源苗族乡花五村的苗绣茶杆文创产品设计师，以后设计出更好的、更加接地气的六年作品同个刺绣作品，经过城市梳理，彭尼改天开传统文样行做讲法，非遗文化做加法。并将非遗更好地融入到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4: 我们在这种传统的纹样上做减法，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的这种符号加在这你们穿的服饰上，还有我们的一些产品上。我们要设计出一种产品能让你看起来你觉得你想把它带走。
0: 增加描述同个六年的内涵，外在形式行也不断创新。今后，彭尼将六年的颜色同家居摆设等相结合，生产出一系列衍生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市场越来越宽广。
14: 去年上海的500个伴手礼，我们有50个人10来天就全部做完了，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GP 就是灯，觉得时尚，然后定做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和贵子这一项结合，现在的话我们和贵州民大学美术学院合作，他们来设计，然后绣娘一起来做。
0: 因为长期接触颜料，彭尼的素质较好，人常年会有一些蓝色的沉淀，但也并不在意。彭尼计划这些蓝色的沉淀是对自己这些人和非遗路行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最好见证。
14: 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纳染刺绣。
0: 下午两点，彭尼的六年小课堂让六月微信学生今年26岁的蔡成全 是一位腼腆安静的姑娘。今天姑娘跟同家人们从洋葱乡搬入的刺绣锦绣花都一体搬迁安置上去。同我记得有老师教刺绣同的老娘工作内容也不难，蔡成群家庭

0: 过来看一下。
1: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画直线都不怎么难。前段时间听到老人说他在这里做，我也是想来看一下，学一门手艺，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0: 通过文化公司所一次次的搞好，潘金希望将传统的老人刺绣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价值。
2: 我要好好的回馈社会，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幸福就在眼前，去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能带动更多人能够有口饭吃更好。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

0: 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秋内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以你温暖重逢
1: 唐族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婷。先发中音乐，我想能够盼上来的青岛聪明，开心时候唱一下欢快的歌，难过时可唱一下舒缓的音乐，用恰当的方法帮自家放松。以下的聆听就是西方古典唱音乐，放松心情，排解压力。

突然期经常就是奥地利五个莫扎特的 A 太跳 T 十二号钢琴奏鸣曲 A T 三个钟，又称为突然期风 B 三曲。起讲在200年前，突然期国王访问欧洲时，为上台带我这一随行，撇弃风格突然期音乐随之传入欧洲。

德国音乐家苏曼的梦幻曲放入音乐盒，温馨的旋律，本人平静的感觉。结束音乐，来自钢琴头奏同人情金钟的提词数，而对于作曲家苏曼同方言，却拉拉来讲，感情一份深情的情愫。

陈氏有一位门将酒，出自法国造酒家马斯尼的著名歌曲。他已逝，创作于1894年，也是马斯尼的代表作。结束以后，两人堂内有一种梦幻般朦胧的味。以我色彩华丽、刻画人物感情的手法十分细腻。陈氏谱曲小提琴演奏家的墙来，是小提琴独奏曲中救人唔少的名片。

历史帖中有名陈水，也是紫金钱币的当世之作，年于131年的一场音乐会。生年21岁的历史帖在巴黎，他在帕格尼尼研究后，对其真正的创作起义两叹不已，还是将给中毛贵班的音乐纳入自家的钢琴研究当中。

平安夜天小提琴沙洲处存还有天然石板的艺术意境，还一副尊用的音乐发展，存还有欢快的春天气息，主题巴黎一沙团唐宋一夜时人顿时联想到春天的层流红山鸡春光从半太体小鸟欢迎的歌唱森林之夜随风婆娑呢喃诗意。继我藏在准普司机作品当中

自太挑提三号博兰登堡小酒球给苏州平和我团编之后免出现都作为我戏子作为想我子之外编制有一台衣冠餐厅拍摄故宫厅所以你呢我是编制原本早就把台大的分为三十三铺从以一个十三铺自然的金州研发生的土州我是对比的效果

0: 讲比较条体好钢琴，小小球，这也是单一形象的音乐作品。现在音乐形象是通过作数本台的内容和有数工业曲调相结合而体现出来的。主题后半部分仿佛看似在内心的苦痛，我求总团在节奏起伏的伴奏声中一再重现，使我求情绪越来越激昂。面上出现的婉转的曲调，击退沉沉的思念之情。最终应该也是你以下来分享吧。好的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麦登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从头打到从米火》第一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

0: 将穷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祝福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公堂、三个镇到三个乡第四场谈。欢迎收听。

0: 今天啊，这个气氛最熟，每人每个菜啊，可是厉害呀、啊！
1: 多谢新来阿哥的夸奖，哎呀，咱想来新来阿哥好些嘛。
0: 江南人、宁兴人、宜西人，以下人家给三个呢，都闯过你了。那看呢，孙峰呢，最大一流。如果再闯下去的话，恐怕上你上啥，咱不闯完呢？难给日新妇。
1: 跟俺表示赞同俺的讲法。
0: 你看呢，我提了给你，看你同意不同意。
1: 嘿，跟你先啦，讲出来我讨厌哈。
0: 我提你，孙峰呢就是给你给擂台问题，再闯一团结论，给三个的给听新妇。
1: 再用三个？
0: 对，用结论的论叫冲三个。难度呢是分七态，结论呢通常是六个中的三数杠。
1: 哦，这样的工作，如果顺利不该再告诉我，这满意对答出来哟。
0: 厉害呢，这个孙峰啊，那日给丢的如日把多数三个了。
1: 对哟，你要按外算算到一把多数，哎，我今天同你带娃娃，都是都带有给哟。
0: 哎，快呢，如日时间也赶上。剩下呢，明年再丢起书给他，你看见没中？
1: 好，再丢起书，改吹顺风。
0: 好，抢他。该无事就不点呐、啊，上报天呐、啊。今年赛过啊，入魁阵啊。

你把开通师傅啊来派神啊个无事开通啊就入得真啊爱着林炮啊东风地啊你都啊喊些太发明哦。

你把本你个才是呀，莫家人啊，穷求再好啊，都个唔别人啊，你单查同阿个摩托比啊，看你个何时会团圆啊？

天哪，天你莫告你是高啊，其中啊如你未出天哪。

你吧，当你呀，天福神啊，当中的福神啊，唔开见啊，爱卡的空调啊，如果送啊。

0: 台湾那同日天王，我带你是个根根太师面呐。
1: 哎，看老子喏。

0: 厉害厉害，过来娘被石团呐、啊！
1: 嘿嘿，新来了，可是嘿人才别起个地方啊！
0: 今日比赛，你班级爱白了，毛线毛片日隆重啊！
1: 嘿嘿，你考第一，爱去冠军，毛上也毛下，并列榜首。
0: 哎，今天中奖对马梦啊！
1: 嘿嘿嘿，祝你啊遇到个小法子，
0: 棋逢对手，
1: 将你两才。
0: 两啥？再冲日数三个雷，多掐滚滚三个雷的观众，祝观众喜归平安，家庭幸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的新鲜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灵，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古今古里之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经过一代又过一代古今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古曲传国风，新曲弄调声。节目开始就带你去熟悉伫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关键。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关一道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即阵美岭叫做米岭，景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曾经的老典型，是怎样写就乡村情形的新大纲。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咧中华民族400多种的乐器当中啊，古今古里之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称作是群声之祖、唱歌之师。过去，伊是宫廷独享的乐器。李志尊挥任顺雄北市刀的古筝啊，经过一代又过一代古筝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古曲传国风，新曲弄调声，成为大家沟通古今、滋养心灵的载体。 在这一方面，大连最近这几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关键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23年前，伊创办了大连关键古今艺术学堂，后来又阁成立了大连古风艺术团。作为传承古今艺术的领军者，伊甲伊的团队活跃伫咧大连、辽宁，甚至是国内外艺术舞台上。2023年10月14日，国际职业古今演奏家关杰老师率领伊的大连国风艺术团前往辽宁省内被称作是锦绣之州的美丽城市锦州，要伫咧阵地举办一场古今专场音乐会，正式演出就伫咧明仔昏进行。演职人员乘坐大巴车，经过5点钟来到演出的地点锦州大剧院。一落车就进入了紧张的彩排的状态。领馆调位、乐器调音、演员试演、灯光、布景、音响加大屏幕等等，关键是率先示范一一指导。主办方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派出了优秀的团队导演调度协调，锦州市有关的领导亲临现场慰问，会当看到双方对这次晚宴古今专场音乐会的重视。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李杰一直伫咧彩排现场，伊对大连国风艺术团的到来表示出了真大热情，可啊对两地的古今艺术交流是充满期待。
10: 我们锦州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我们也欢迎来自全省各个城市、各个艺术门类的专家走到锦州进行艺术交流，所以才有机会让关杰老师来到我们锦州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锦州大剧院来举办他的古筝专场音乐会。
2: 10月15日暗暝7点，演出正式拉开了序幕。
11: 朋友们，您刚刚听到的这个美妙的乐曲，用古老的乐器演奏古老的玉人歌，更是珠联璧合。
2: 大连国风艺术团的锦州音乐会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夜宴》当中得到了灵感，开场便用了其中的《瓦岭歌》，让人有了思古的幽情。关键领衔演奏，开场便用得了满堂彩。
11: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穿越古今，雅韵怡心，请欣赏由青年古筝演奏家孙志浩领奏及古风艺术团的团员们带来苏武牧羊。
2: 真少年的孙志浩即阵是大连关键古今艺术学堂的副校长，伊的成长体现在古今艺术的教育。
12: 咱们这艺术团基本都是从5、6岁、7、8岁就开始跟我学习古筝，就像常务副校长孙志浩，他就是我办学的时候他来的。
13: 那个时候他多大？
12: 应该8岁吧，然后读大学、研究生都毕业了，又回到这个学校。其实就是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就跟着我，他很全面，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非常好，这个都没说的。
2: 面对老师的表扬，孙继和在台上的表现也是不乎众望的。
14: 我参与的应该是3首，分别是《苏武牧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天山之歌》3首。现场的时候

0: 我没有考虑这么多
1: 嗯，
0: 啊，可以说，因为现场灯光一打上的时候呢，就完全进入到这个演奏状态了。按照日常的排练，把这个乐曲比较顺畅的、流畅的完成了下来。但是后期回看这个演出视频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哈，感觉发挥的还是可以的。
2: 近来当年，唔爱讲话嘅大波囡仔，伫咧高精嘅艺术道路上，是找到了自信。
0: 我最早的性格呢，关老师知道，比较的内向，很少说话，语言也一直感觉不是很自信。包括从小周围的人、同学或者是家长、亲属，都对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小男生。但是通过学习古筝呢，逐渐的在舞台上找到了自信。通过一次一次的这种锻炼，包括到外地的演出，参加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逐渐的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现在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再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逐渐打开了自己哈。
2: 性格内向的查甫囡仔，在接受高中教育的过程当中，得以改变。而来自天成的查某囡仔，就是在高中的氛围下，可美丽端庄。领衔演奏这首高中名曲《弹给我心爱的土米白》，孙晓晨已经不是头一摆啊，也是囡仔时阵就来到关键的高中艺术学堂学习高中的伊，即阵是大连高峰艺术团的团长。关键老师对这位家己亲手教大的高精艺术新秀是一直伫咧娱乐诶，
3: 非常有灵气，并且这个孩子，咱说孩子都不小了，也不小年龄了，品质非常好，人品非常好，我觉得也很善良，很大度、大手，他是能成事儿的。然后他一直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他不颓废。我觉得小陈他的精神跟我很匹配，这是我的人生准则，对我自己就是想到就做到，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努力，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从我的经历，我就是这么感觉，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2: 甲关键老师伫咧进行秀一脉相承的孙晓晨，甲记者有个简单的对话。
4: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5: 未来的规划就是，先自己的专业方面肯定需要时常的去精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继续向下传承下去。
2: 功德传承，大连关键高精艺术学堂成立伫咧2001年，到目前为止，上万名的高精爱好者伫咧即个接受过正规的高精艺术教育，即款拢是高精艺术的精子。因甲孙志和孙晓晨相款的开枝散叶，伫咧大连传递着、成长着。毋过那即款呐，关键作为大连有影响力的高精人，伊阁想着较大范围、较跨领域的去开展工作。就提起一摆的金州的陆婷来讲，伊创作性的伫咧高精专场音乐会上啊，是用力了舞蹈、歌唱、书画、京剧、拢上等多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好，这一摆的演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3: 锦州方面的反馈，他们的报道就是最好的反馈。锦州文化服务中心他们发表了这个报道，也做了好多的视频，小视频。
2: 大连关键高精艺术学堂加大连高峰艺术团已经伫咧大连办了200多场的高精音乐会，也做过中日韩国际高精音乐节。为金州倒转大连之后，关键甲伊的朋友也马上投入到了紧张而无闲的日常的教学甲排练当中。
3: 我个人去美国、意大利，就是很多国家、很多地方，20多个国家，荷兰、法国、德国，这个都不停地去。我就希望我的团队，因为他们不学古筝，所以我希望能给他们更多的好的平台。古筝会进入家庭，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家庭美好了，社会会很美好。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金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一间的老店型，是泉州社区乡村振兴的新大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

0: 欢迎立业气象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电力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道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曾经啊因为真景立得名。40多年前，这个所在村门建大山，地无三分平，土地贫困，交通无方便，无电也无道路。日头出来时阵落雨，日头落去时阵休困，都经黑静的，几乎跟外界无联系。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一过往日的这种萧条，景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社区乡村振兴的新大纲。永春一道镇美岭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莲花山西路的大山深处。来到美岭村，一条真清气真水的沥青路是蔓延入村。路的变化是看到一个所在的变迁。今年70岁的苏中贤当了两任的村主任。伊讲啊，这条村道是村内人每一日遛弯时阵的固定的路线。
2: 蔓延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道，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全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0: 每个月6号是美岭村的老人领养老金的日子。为60岁开始啊，按照这个年纪来分，会当领1000块到2000块不等。30多年前，美岭又搁称作是美岭，当地流传着这款的一句话：宁愿吃咸着笋，唔嫁美岭人。村民家玉霞娘家啊，是伫咧泉州安溪的甘地镇。嫁到美岭前，厝内人拢是真唔甘的。和娘家人真感慨的是，玉霞这阵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3: 当时都说你嫁到美岭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0: 每一摆到了年关，每一个美岭村的村民，无论年纪大小，拢会当领2摆的人口的福利。村委会以现金加食物的形式来发放，总计是伫咧5000块左右。永春县一道镇美岭村的村民苏中贤讲：“
2: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呀、啊，还有知足常乐。”
0: 目前美岭全村的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的年收入为1979年的70块，增长到2021年的7.85万块。伫咧村内面，教育、医疗、养老、徛房等各方面啊，拢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美岭是大家所知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领头人，山村定会需要好班主。上世纪80年代初，苏新天当选美岭村支书，伫咧伊的带领下，美岭人是开山辟路，定固造堆，行完了要脱贫顶先民，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先办厂的三步棋。村内面是先后建设了3座水电站，开通3条公路，创办制材厂、加下板厂、纸箱厂等多间的企业。1994年，美岭水泥厂倒产，成为当时闽南地区第一大的水泥厂。倒产当年的产值就达到4000万，这是美岭人的基础产业。1995年，美岭村将推行股份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途径，成立了美岭集团。迄段时间呐，美岭迎来了高光的时刻，成了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环保村中，美岭村依靠家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苏来兴一家人啊，原本是徛伫咧美岭村山顶个角落，唔过呐生活无方便，徛厝个条件也是存在安全的隐患。2000年前后，美岭村实施了安居工程，
4: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0: 厝的总体建设装修，家己出一半，集团补贴一半。全村是100多户的村民，有的就亲像所内兴相款的徛立了省油楼，有的是徛立了大套的双租房。明年改善的不仅仅是徛厝的条件，还有工作收入。苏乃兴夫妻两个人啊，伫咧村内面的工厂上班，每一年的收入超过10万元，徛着真快的厝，食着家己种的菜，上着村内面的班，这是未少米岭村民幸福生活的写照。好村民徛上好厝，也阁好囡仔读好册。2000年，米岭有个寄调刘立东投资兴办米岭中学。村中甲企业融合发展，规个村中啊是一个大学堂，学堂又搁伫咧村中当中。2000年开始，米岭集团陆续投入10多亿办中学。米岭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4: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0: 米岭的教育事件，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是拢有诶，而且拢是公办学堂。完善的教育体系，唔仅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囡仔提供了读册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注入了人气。米岭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4: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说现在还是在振兴，
0: 米岭振兴的步伐从来没停了来。26年时间，米岭中学为周边山区培养了将近5000个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米岭中学校长廖宪文讲：
5: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漳平哦，安溪到漳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啊，上坡10几公里，下坡10几公里的，摇到伊都街上又很破旧啊。我说不来了。
0: 第一站时阵，米岭是用了真大的功夫去到福建的西北地区，请到老师弄拍了退堂鼓，但是最后啊，大多数的老师弄留了来。而当地的米岭集团的支持下，不仅仅是获了较高的安家费用，老师阁会当领到双份的工资，一份是教育局发的，阁一份是集团发的。米岭集团每一年是提出2600万元利润来补贴学堂的发展。米岭中学的创办，既是为了周边并靠山区学生的第一段福祉，也成了米岭乡村振兴人才库。房世中是一路电人，自为细汉厝内是真贫困的。进入米岭中学读册后，奖学金解决了伊的学费甲日常的开支。2011年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伫咧米岭集团领导的监调下，伊放弃了伫咧大城市的工作，转到米岭。即阵啊，是米岭集团信息化技术规则的总工程师。
6: 一方面对这个梅岭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0: 梅岭招纳的人才不仅有为梅岭走出去的孩子，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小牧的王建勇为国有企业领导岗位离职来到梅岭。米岭水泥厂总工程师王建勇讲：
7: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0: 城市和生活更加美好，乡村和城市更加向往。为80年代到这阵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米岭形成了村、学堂加企业共建共生的布局。甘为领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金山变金山。米岭人用家己40年的创业史，铺就了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歌抢抢棍，我是主持人盈盈。音乐剧是由戏歌剧以及轻歌剧演变而成的，早期称作是音乐戏剧，后来改称是音乐剧，是由对白和歌手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剧是用音乐来讲故事的，伊的音乐性、戏剧性加思想性拢袂夸张。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感受中国音乐剧的美妙。
1: 当时情况太紧急，没犹豫撞开门，不料他已成一具尸体。
2: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每天给文豪老爷送读者来信，我忙得很，所以。

纵观世界戏剧艺术舞台，音乐剧一直彰显着多地的文化影响力。中国音乐剧发展到这阵已经是超过40年。音乐剧三杰在咧引进国外剧本加创作本土化并行的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了中国的风格。最近几年来，戏剧市场是持续火热，原创的音乐剧表现是真亮眼的，亲像《电风》《理想之城》《雄狮少年》等一批现实主义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联演，促进了市场加口碑的双赢。

拥抱青春，大观少年观众，对着梦想甲流行，成为原创音乐奖的热门的标签。大时代普通人的奋斗历程是一话共鸣。理想之城聚焦建筑行业的员工，雄狮少年体现木山学堂的成长。伫咧小林木大理想思路的演绎下，将小这个字啊是两啊看为细字的。会当讲七里口露水，会当大观少年人，就会当一话共鸣。

破坏宋宗，带动音乐剧破圈的传播。国外真侪经典的电影衍生出舞台的版本，国赛音乐剧要未少改编自联盟影视作品。音乐剧题材的跨界的发展，是为世界戏剧舞台的不断创新当中来受用。而影视 IP 对音乐剧发展也具有真显著的助力作用，带动更多人对音乐剧产生兴趣，走入剧院。

0: 关注传统，母奶艺术创作彰显中国气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母奶艺术创作的护航，应该将母奶用一点中国风，新味品味啊，是进一步的提升。中央戏剧学院西安剧团创作的音乐剧《家》，改编自作家巴金的小说，演绎经典《致敬青春》。雄狮少年等传统文化题材音乐剧的戏本，体现着国风古调是愈来愈流行，为音乐剧的创作打开了可谓广阔的空间。
1: 林峰，林峰，
2: 三少爷，我在这儿呢。
1: 我明天就去跟母亲说，我要娶你。

0: 音乐剧是什么？如果说是昔日后的剧情是尾线，那贯穿始终的音乐就是经线。古赛音乐剧伫咧创作当中，往往啊会自然而然的结合着中国音乐。而中国音乐不是国家的简单的后期，而是体现伫咧多样的音乐表演当中。此外，音乐剧啊，搁着注重音乐对戏剧人物的精准的刻画，音乐甲戏剧需要相互的交融互动进行。
1: 是疯了，疯了。

即阵音乐家奖金者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来拍卖作品，行使艺术创作权利，和中国音乐家涌现出较侪精品力作，推动戏剧舞台艺术蓬勃发展。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敲敲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十七本，顶一本咱有讲，法海去捧一块黑熊碗。一块黑熊画有法力滴个，旁来苦仙引导叫苦仙提起家因迄个牵手白娘子个大头个。即当时苦仙咧错法海啊，讲你无天良啊，啊规日安尼裤脚内面拢是水，啊甲阮兜咧变空变梦，啊变甲想讲甲阮兜啊变甲四体五咧，你才会煞尾。法海讲我是咧救你，救恁爸仔囝。你若准我心神一个乱讲话唔下听，我心情在在的，是圆是扁，我甲你讲，你提起道理就知。苦仙这当时啊，教员咧错啊，我还讲啊，你若唔去，我家己来去，唔免阁踮咧食到我高高甜。我知恁看的这当时伫内面对啊唔对？苦仙一个听，错伊是妖精，可是妖怪，顺手去砸洞啊，啊想要将法海啊你甲堵出去，难讲。花海迄个什么人？迄、那个炼钢人下上头啊！规日伫金山寺迄地专门炼钢人咧。苦仙啦，唔会叮当，袂叮当，阁用金甲甲安尼硬死落落，嘛落袂叮当，落袂稀罕。你看花海即当时两支脚，袂输个铁钉啊，安尼插落涂骹，啊是讲咱即当时迄落咧建筑啊，有时阵咧按涂骹落去拍东拍东，啊落去灌迄个铁基空鼓里落去安尼。哉哉啊，连天海都袂稀罕。迄、那个法海看到苦仙安尼落啊，才眼笑，阁杀，唔免杀啦。我甲你讲，你着阿袂功夫，裤头袂加你个，啊叫你做我的徒弟，啊你若安尼教一半工啊，啊你无定着讲安尼，阁互你唔着吼，我小娘啊你唔则唔会叮当，卖钱卖捌卖，啊你即阵着开始要拍师傅啊嘿，我靠啊，啊你唔着啊你面家己洗洗，手洗洗。哎，你再来，哎，你再来，啊，无先去金山寺，甲你训练训练嘞。嘿，也家世好大，两个伫即地高高甜咧庆婚啊。即当时咱就讲，下人单标啊，苦仙因姐夫伫外口迄当时咧劝花海讲，你唔通你迷，我今仔日吼专门请一款有棒贴的来食囡仔满月酒，啊，无甲你寄请帖吼，下日啦，今仔先约一下，啊，下日再甲你请，你看安怎？无想到，花海家己三两波单撞去后壁。咱讲苦仙因兜啊，若要照起工讲吼，头前是因大姐咧徛， 这家口站头前是拄好，后壁较破烂，苦先倒来，人因才顶头佫家己家捡捡的，安尼懵倒懵倒就对，唔过白娘子想啊，啊，这路嘛是家己的天，家己的地，徛落住宅咧。甲迄当时杭州边啊，迄间红砖啊楼未比的，唔过隔红地红隔街地街隔狗地狗，迄路无心通乾坤，咱中国人传统就是安尼啊咧。家己这当时佫伫内面咧捡。外口阿哩咧累即落消息吼，伊本讲是人客来即地吼，啊欢喜，阿哩开讲就对啦。即当时下人陈彪伫外口啊，啊看到即落办事，咱讲陈彪迄落啥，迄落是巡捕头领咧。那即阵咧赶落去小毕，就是公安局长啊。伊知影即个黑想人，恶徛徛恶即势。唔知会变什么梦，那照起讲讲家己的管理，叫几个兵啊来啊，伫这个所在超清礼拜必得啦。即当时伊从这厝内待呀，唔通去搬迄落啊哩公司的代志，啊甲私企的代志，啊哩加做迄分袂清啦。伊赶紧就去甲报告，详细报告下人，牵手的库氏夫人啦、啊，赶紧走去甲库氏夫人讲，库氏夫人即当时拄伫灶卡咧无用气气，我袂得灶卡你看。灶卡外口阁临时安尼搭草茎啊，搭一大茎伫个咧，无哪脚手哪会扶袂扶啊？啊，人有咧倒三工个，有诶即阵安尼咧抬鸡，啊开始念鸡门、踹鸡门嘛有。陈彪直头来到库氏夫人面头前，啊咧甲库氏夫人耳边细声讲，唔敢讲听着。伊讲歹空，有一个黑箱恶客客吼，讲要找恁小弟咧。伊讲是恁小弟的师傅啦。啊，看迄落办事吼，啊，佮夹鸡翅头来有啦。啊，进前吼有安三只粿仔点心来咧。啊，迄阿佮伫迄地伫桌顶迄个所在，迄阿都是伊带来。那照起讲讲黑箱人哪有讲带即落粿仔点心啊来咧？佮人甚物囡仔咧？迄落食满月酒无咧？黑箱家己来就会用的啊。咱大家对黑箱嘛是安尼食敬杯。啊，伊即当时佮安尼写字写歹写死咧。讲唔通，你无放贴唔通来吼，啊伊吼无啦，即阵走伫后壁，你看，迄个声势，敢咱哩小弟，甲迄个和尚伫后壁，唔知哩亢奋啥。可是夫人听到地心肝底一个冬瓜哭啊，阮小弟有啊，安尼即几日伫厝内，我着安尼加加减减有听到啥物和尚咩代志咩代志吼。哦，较会安尼哦。迄日我想讲要甲叫去迄间、迄头前迄间庙，啊去安尼点一个香，啊拍死甲拖死，伊都唔去啊。啊落尾我家己去，我个咧因排啊，啊我甲阮小弟讲行到斗阵去吼，欢喜甲甲我挂菜篮啦，啊是讲挂即个啥物啊香啦、石台啊啥，哪会安尼呢？可是夫人，即当时吼六神无主啊，脚手开始六六颤，讲要安怎？叫家己翁婿陈彪讲，你看安怎？但比如讲是啊，我就是咧问你看要安怎？你问我，我哪知？啊，你唔是公安局长嘿？你看无社会治安要安怎治理？你讲，你家摆臂，你家招切。可是夫人即当时啊，才知影因翁的迄职能啊。无吼，迄当时时不时一个入来厝内，因翁若是想讲要甲因某讲一个，讲今仔日去拄到什么案件，讲一个头，可是夫人你给打死啊！讲遐个代志，咱踮咧咱兜上空，我去，衫裤赶紧换换，唔通挂入来内面。老师上，但要紧嘛，甲迄陈彪半不拉袂得扶得着。即当时想着陈彪是公安局长，唔是公安局长啦，迄巡捕头啦。讲啊，无你去叫你遐兄弟讲安怎叫几个啊？啊，唔通去穿迄款巡捕衫，穿咱迄平常时，若做咱亲戚五十阿姐，安尼四角头，安尼徛喺地所在等，啊无若未拄好吼，因通剩较出手者，就是讲通掠煞一个。但比如讲，就哪会扶，已经走去后壁。即当时，小青嘟嘟安尼抱囡仔，啊来即个灶卡。哪抱过哪甲囡仔讲话，啊讲啊腹肚枵吼，啊你唔通哭吼，来来来来去找姑婆吼，姑婆甲你发落食的，来来来去吼，过哪乌囡仔咧，乌来可是夫人这个所在，拄拄听到陈彪咧甲可是夫人讲啥物，黑箱啦发嗨，又去听到无有啊，咱讲小青心肝头啊，即几日嘛是安尼夹夹咧，你想讲唔知会去遇到啥物乌烟味，啊无即个目睭啊目睭皮啊，即两日安尼个会安尼喘喘，安尼目睭皮喘喘，伊个有时阵咧喘会呸呸呸，安尼讲即个安尼讲你啥物衰运啊，伫咧等你就着，即阵一个听到啥物花海黑声，心肝底咯一声，目睭睇到大雾雷啊！ 啊，伊无去应话啦，啊，无去问讲安怎安怎，心肝底知影，目睭直直流，耳啊直直听，有听到迄边有声势，即当时吼。啊嘛笑头笑面的，啊，甲囡仔讲，来来，姑婆，啊，姑婆，啊，阮不多枵，哪讲哪将囡仔送去靠氏夫人的身躯边啊，靠氏夫人顺手就接过来啊咧。咱有讲啊，靠氏夫人，即当时六神无主，脚手六六拽，囡仔啦，照起工讲，人迄个小青活入来，即当时伊会安尼进前，啊，手去扶甲抱过来，接过来就对。即当时小青已经到伊面头前啊，啊伊阁唔知讲手到安尼过来，是看下意识。即当时哦，已经动着伊家己胸坎这边啊，啊无法多两支手指个，哦哦哦，掉掉掉，不多要不多要，来来来，你叫啥人？叫下家手啊，讲赶紧，甲囡仔床单抱姑娘啦，互囡仔食安尼就丢啦。咱讲小青即当时笑啊笑，嘛甲单表安尼舔一个头，吼吼，啊讲互你无用啦。心肝底一家是急救护啊，按怎着赶紧来去甲阮阿姊讲一声。阮阿姊阁唔知个咧，阮阿姊即当时拄拄安尼夜来满月娘，迄个身躯阁开好袂加人呢。那即当时安尼甲即个法海落去护，唔知护得安怎？啊，阁是我来去护啦。无讲我即当时迄个剑阁压袂，阁伫内面咧，伫我迄个房间，我着来去睇啊。吼，伊安尼三两步，等安尼按后壁走来。一个走来到地，目睭头有看到无？有两个人伫迄地，啊！伊看到苦仙啊，用金只头啊，你去敬这个法海啊，敬袂叮当啊！法海踮咧迄地，阁会闪个，哈哈哈哈！两支手啊，你好好，你要敬古，你敬啊！一手提，咱讲只手迄地，迄上碗倒手，嘿，迄支迄上当干啦，伫迄地啊，你涂骹阁啊，你直直倒个，啊，叮叮咚咚就丢啊啦！小青直头走去家己的房间，按迄个壁的，咱讲迄两支宝剑，即当时三到地，安尼腰的一个柜走出来啊！一个走出来，伊目睭金金看到啥人？柯先甲法海，柯先毋是咧惊的，法海即当时安尼会安尼惊鬼的吼，啊伊讲好，毋免搁甲动工，啊搁惊较大、较大力的、较大力的，搁会掌声。柯先即当时也真实的啊，啊你退两步，搁进前安尼硬死落落去啊！伊拄啊退两步，进前阁冲去。咱讲法海即当时变空啊，但按边啊，按倒边安尼闪一下啊。柯先去惊惊无着，我靠！按头前但冲冲几落步，咱讲迄落重心险险徛袂稳呢。头前安尼险嘞险嘞险栽落去啊！小青即当时冲到地，看到即落办事，但剑飞出来啊！臭头黑箱，我啥人你捌？我恁姑奶奶。我甲你讲，你甲林路个人倒去你金山寺。今仔你唔通来阮兜即个所在，甲我交叉刺。若无我甲你讲，我即支剑无林祖讲的，吼唔通甲林讲我起性地甲你乱祖母。即阵有言在先，你甲林路个人行出去。咱即当时讲啊，法海唔是闪一个啊，嘟嘟咧痛，哈哈哈哈！伊去生苦先生去死，伊欢喜啊。拄啊安尼话头尔，后壁听一声，吼，我臭头黑想按怎小青咧叫啊？我海头一个，我看到小青诶，戆影一个，目神抓一个神，知啊，反应过来有后当势，毋是无当势啊？嘿，啊是你这个小囝，我靠！迄几日啊，你甲我母去势，今仔日吼，咱这个所在阁开阔，是要点么子啊混嘿？嘿，今仔我阿你讲，我无爱去聊八叉，你甲我徛边啊，叫恁阿姊出来。我甲恁阿姊对话啦，伊讲要甲恁阿姊讲一下，有啥物代志，咱要食开讲泡茶袂要紧。小青跳到地哪会卡咧？袂卡咧啊！迄支剑等飞过来，等冲过来就对。你冲来到地安怎？法海也毋是食菜咧，伊倒手毋是支黑箱毒剑，即当时吼阿等舞起来，哭一声去砸着小青，迄支剑啊，等个断掉，啵一声大舞声。咱讲这支臭狗黑箱，这支铜剑，迄个唔是查的，吼、哦，迄个唔知啥物鸡丝头落去拍就丢啦，拍了到地，毒了到地，佫会喷金花，迄金光佫会喷出来，啊，四金星就丢，哗，喷了到地，袂得啦，两个伫这地等嫁落去，这当时咱就讲啊，白素贞唔是有道气，进前甲柯仙一出来门卡口，要倒落要进前头前惊啊。伊讲无甲囡仔遐一了啦，毋是阁挖倒转，拄啊挖倒转，伊一个看啊眠床吼啊无治，伊赶紧啊内面捡捡的，一个捡到地啊看到因囝迄领毛啊，安尼漏漏啊，伊一个看散开去啊，啊提针线啊家己咧绑一个就丢， 哪里放啊？啊，嘴个三三念，咱讲迄落做新做老母的，听爱家己囡啊，啊，家己唔知念啥，拄啊安尼咧放啊放，可先生生即个入来到地，声势大母声，现讲歹空歹空，臭头黑上来啊，臭头黑上来啊，伊讲话安尼大开，安尼直直吐袂得过来啊，啊，直直噗噗呛啊，咱有讲啊，可先唔是用金枕头啊去挡迄个法海啊。是啊，互法海给算一个，法海闪边啊，啊，伊毋是按头前冲啊，冲一个惊袂好势，险险拼落去就对。即当时伊看到小青来咧，甲法海安尼对毒啊，伊趁即个空棒，赶紧走来甲伊牵手，白娘子讲一声，叫白娘子看要安怎。白娘子一个听到到底，看到可先即当时面色安尼变白，脱去势，伊知法海讲人人教啊。伊也安尼心肝救一下，赶紧沾线起眠床，黏黏满啊起眠床，讲伫大位。可先即当时倒手一个计，按门卡口计出去，伫头前听的。即阵甲骂啊，伫迄地咧呼啦，较紧嘞，较紧嘞。阿娘啊，我系即当时捧一块碗，伊讲迄块碗是叫做金箔啦，啊，迄块碗箍金钱的咧，有时阵看了目睭过圆圆咧。我你讲，伊这帮来看的是安尼有招来的，唔是讲安尼空嘴薄子来的。你着先看什么招，阿老无较紧走，咱较紧走，吼、哦、走去后面。可先这当时讲了，白娘子手安尼一个啥想要逃走啊，要岸边啊走得着。咱着讲，花海这当时变来白娘子因到这个所在，来无张地去无啥事。伊知花海这当时是尊心辛苦啊，唔是讲安尼凊彩等。来这地里交叉起的咧，咱讲白娘子心肝底知唔知？伊看法海看无，无讲伊进前啊。人小青咧该安尼讲阿姊，咱就较点点。你法海吼，啊那会无虾事？白娘子唔是该讲袂要紧啊。咱已经该母两斗，母甲该教时啊乖乖，无讲咱即阵是地堂食的。人小青去当时甲白娘子讲，若无咱来峨眉山，啊来甲咱师傅讲一声，看要安怎叫咱师傅吼，甲咱斗安尼伫即地上几招啊，上几铺啊，甲法海看要安怎混。白娘子去当时甲小妹讲唔免啦，伊行伊的路，咱行咱的路。若是伊真是来，若拄着死狗才讲，袂要紧，唔免大声惊啥。你看啊，素白素贞去当时老神在在的。伊唔惊到法海，迄当时讲会甚物安尼扫即个红台北，还是讲蛇扫倒转的，伊唔惊。你免讲，即当时一个听到柯先生讲法海，即当时已经伫因头前进前去听，甲小青咧混啦，惊一个大母的，啊！即当时吼、哦、心神开始一个乱啦。柯先生讲阿娘唔通阁天偷啊，那是无法度，咱较紧聊啊，即阵阁会赴的呢。白娘子即当时狂野一个，嘴家己三三念啊，这臭头的，这和尚逼人逼伤硬啊！伊讲阿仙啊，即阵已经到这坎站啊，死到死当不要紧，即阵要闪要闪要倒，要走啊走袂离，走袂赴，无多搞不离将，该变化麦。伊我先去变的，人也有兼职的，毋是无啊，去安尼拔落来啊，啊家己安尼先跪个，家己腰的咧。啊，嘴嘛三三念，讲这条舞落去真大条啊！伊家己咧惊讲来考试夫人，这条讲交叉字。啊，若讲伫金山寺，你要走佛，伊都唔惊。这当时有影讲啊，来这个所在，佛了一佛一摊。啊，这阵外口人亲戚五十，啊，高一股金金无数来，遐侪咧甲因这个囝满街来咧恭喜。这当时因伫后壁这地拍了到底，唔知拍什么势。伊家己心肝头咧惊这个啦，哦，有顾虑唔是无顾虑咧。伊要前惊后惊，啊，愈惊愈着加这片啊！兼一个鬼好势，白素贞挖出来啊！来到门口口一个看，因妹拄啊甲花海即当时安尼进前咧拍，咱讲小青迄个剑啊，伊要几百年功夫的咧，伊个练功的迄剑法啦，啊，那伫白娘子目睭中间嘿，已经讲拍真赞啊！就是讲有时阵哦，较袂老道啦，啊，有破空的所在咧。法海迄落毋是食菜，伊迄落黑熊讲呢，也一支黑熊动脚，阿嘛是按前动后动，无讲伊阵手头只手，佮有一块黑熊碗，迄块也是鸡丝头的，时不时也摕迄块咧动者动者就对。小青甲法海即当时已经拍五六个回合啊，啥人赢啥人输佫毋知的，吼、哦、拍看袂得出来。 白娘子一个来到门口口，看到银梅甲法海一当时拍起蛇枪声，讲梅边阿闪，银梅一个听到，哎呀，阮阿姊出来呀！哦，阿咱顺耍，阿你见一个娘，咱岸边阿提起就对。

咱讲花海这当时啊，迄个黑箱东干，阿你母无去，伊啊阿你讲一个，咱卡掉的，目睭一个天开，哎呀，吼吼，啊是你哦，我就是来找你的，我靠，找你真歹找呢。花海先呛声就对了，白娘子讲，师傅，甲你无完无休，你安尼一遍啊一遍，我是好时时甲你叫师傅，啊你即阵母来阮兜真歹势，唔通安尼生，有啥代志无来金山寺讲。吼、哦，安尼先该摆避者，啊无，无来去，咱讲昆仑山迄、那个无名山，咱来去迄个无名山迄、那个所在，迄灵山踮迄个所在，甲你师傅切。白娘子知啊，知啊，花海按倒落来，毋是毋知啊。即当时也安尼讲，迄草头和尚即当时伊讲，嘿嘿嘿，袂赴啊，安尼伤晦气啦，倒去我迄个金山寺，咱另佛一道啊。即阵耍一个威佛啊，我阿你讲，我即阵毋爱甲你佛的。你个人较乖的，峨眉山，你即阵倒去，吼、哦，我甲你相边啊，你家己行。啊，若无我，你讲即地啥物？即地叫做金钵的。啊，恁安尼爱将阮叫做黑熊碗。你若准我咧讨食咧用，毋是？有看到无箍金钱的？目睭安尼切切的，我甲你讲吼，啊，个会安尼四金箍的咧。吼、哦，啊，你手若无你撒看麦，吼、哦，即地啊，即地全部要甲你斗啊。你若毋听。我甲你讲，甲你收入去，啊，输入去的咧，嘿，要试看卖。我甲你拄只有甲恁后壁迄个苦仙的，我徒弟啦。我讲叫伊换旁的去甲你倒落去，伊讲唔啦，伊讲伊要甲你斗阵做一下啦。这当时苦仙听到地，嘛是伫后壁咧吵，臭头和尚。我甲你讲，你若要斗敢斗做下，唔惊啦，嘿，我今仔日今仔点只甲你拼死啦，阿弟弟，你呛声。哦，伊想讲头前进前有因牵手伫迄地咧，有两支剑架伫迄地所在诶。无讲即当时，柯先知啊，因迄个某毋是别人，人伊有迄个功夫头诶，啊若无也只剑。啊，你看因迄个伊啊，我靠，啊两支剑拄只伊出来看咧舞，这是第一摆看到。知影因伊啊敖拍，啊无进前看因安尼杀剑吼，啊来到地，咱讲白娘子因即个剑啊。拄到苦仙，人因家己包包，迄当时苦仙唔知因也啥唔知影。啊，伫迄个保和堂，人也是安收个面床卡的。啊，就是来即个苦仙夫人家，因只几个饼，安怎几个饼？惊讲未拄好拄着代志，面床卡枵起来未赴啊！吼、哦，惊发海的地方万一着丢。苦仙有看到，那阵讲迄工艺品贵七头的。啊，若无吼，就是像咱爱早时老岁啊，有时啊拍太极剑的，还练身健身的。唔知影讲有影，因即落剑是因的功夫，因家石头啊！啊，即当时看到地知，因迄有套路的，拍了个动作去协调的，啊，互人安尼拍身躯拍袂着就丢啦。因小袂拍，伊是拍啊，然后因大只搁较免讲免言啊，唔知伊的声势遐大，我还听到地袂卡咧啊，有准压杂啊，现错啊，错个六条就丢。咱讲白娘子即当时看到花海安尼错一势啊，剑唰一下也飞出来啊。向花海这边，咱冲过去，直头弄过去就对。花海看到这落办事，无按后壁铁道等无啊。咱讲伊伫金山寺迄当时，迄、那个白素贞、白娘子、小青因冲过来，伊计后壁铁，这当时无，伊手三只电话，伊知，伊进前安尼咱冲过来啊。花海安尼直头冲过来，白娘子直头冲过去，两个面对面直要砍落去啊。这当时。白娘子架手剑按顶头一个号，手一个一，按怎迄支剑按顶头想讲有一个惯势啊？啊，等我发海迄个头，安尼要射落去就对。即势射落来，风啊，更更叫啊，咻一声。咱讲发海毋是食菜的，人个流利啊，你毋通看伊安人四丈四丈的，看到即支剑，咱讲伊即阵看袂着啊，迄剑速度，看一个白色，安尼刺目一个尔，伊赶紧按架柄头安尼小闪一个，一个闪到地，两支脚按涂骹一个擦，安尼稳一个，当心小捡一个尔。你看伊块金碗，迄块黑心碗，即当时啊，啊等按白娘子即边等连过来啊，上迄个头上正水的，伊看到白娘子迄根剑已经落来到地，迄个头即当时无渣啦。迄、那个黑熊碗蛋对伊个面，一当时蛋呼过来，那呼蛋喊一声，抓紧一块碗，你看好势，卜一声蛋，哇靠，一头为白娘子这支面蛋，安尼缩过来。咱讲白娘子知影有一个风按头前，安尼灌过来，
伊想要按头边啊小闪一下，袂赴啊！迄块碗会缀你行，你头怎样闪，伊就安尼顺刷会歪。白娘子有歪无有啊？三十度头小抓一下，无想到迄块黑箱碗也缀三十度安尼单锁起来。袂输即阵迄导弹，迄导弹有时会歪弯的，啊有迄落拦截的导弹，也是会缀伊弯就对。我靠！即当时迄导弹迄科学家咧研究的咧，就是按白娘子因。迄当时甲法海咧拍即势，迄块碗即个原理啊去总结出来，啊毋则去算算诶，讲落偌侪度偌侪度，啊需要啥物推阻力，啊推阻力火药着怎样悬，因则安尼去想诶。咱讲迄科学家发明一项啥物物件，发现啥物物件吼，毋是讲家己安尼戆戆想，毋是咧，计是安尼听到一个啥物影，则生一个即个囝，吼啊毋则咱即阵科学家叫迄个囡仔，你着。啊！假想，啊！你乌白想，计无要紧。啊！迄囡仔想想，毋则有迄发明出来。即当时迄块碗，块白娘子即个头，安尼歪到地啊！白娘子袂赴啊！迄个碗为白娘子的头啊，等滴落去。咱讲白娘子进前毋是滴一顶乌帽啊？迄可先家滴的，讲即顶帽啊较水的。迄块碗按帽啊，等搁再滴做下，一个滴到地，袂输迄个鸡人咧打鸡啊！咱安尼打落去，咱讲即块碗会生金光的，光金钱的呢？袂输迄个希望吼，啊人安尼等望落去就对。白娘子啊，人等开始起功啊，规身躯等袂输互啥物个算掉的，袂顶袂动的呢？心肝头咧想讲要安怎要安怎，迄脚手拢无听话，两起脚啦插头袂顶袂动啊，啊佫会现安怎？迄自在啦自在袂调，动心自在袂调啊。白娘子迄个头，咱讲指挥中心就是即个头脑啊，啊，等戆戆心神啊，啊，心肝安尼清者清者，伊即当时目睭金金开始安尼看外口吼，啊，为金到雾啊，啊，愈来愈雾，啊，规身躯无力嘞，啊，等晕咧涂骹，咱讲已经互迄个哪希望，啊，是讲迄个金梦给砸掉迄块碗，咱开始啊，即当时将白娘子规个人安尼打甲目睭睭啊。白娘子哀一声，哭落两声，按怎倒手架手，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的呢？啊，伊一个晕到地，啊，骹手等伫迄地直直咧拽，哪拽哪拽，无淡薄久，白娘子啊，等安尼戆戆昏昏啊，啊，目睭啊愈来愈细蕊，安尼要开始要开落去就对。可先目睭金金看着家己的母，啊，互法海迄块碗啊烧去洗。迄进前啊，法海有甲伊讲，讲即块是金碗，毋是阮迄和尚咧讨食的迄个和尚碗。你若准阮捧即个碗一四过是咧共讨食的吼，毋是啦，我即块是金碗。我你讲值钱的，迄个是毋是破卡皮咧？迄当时柯先看到即块碗伫外口，迄法海咧甲颠簸的时阵吼，伊看无咧。啊，即当时看有啊，我靠，迄块碗啊，佫会伫天顶，佫会甩来甩去的咧。即、这个黑箱、臭头黑箱啊！即当时将阮某变即势，就是块碗壁啊！即当时已经打伫阮某迄个头诶，啊！阮某晕迄势，咱讲可先即当时醒啊，无大声讲讲吼，啊！含面地肚诶，即当时吼，啊！等神经线等袂说着电，哀一声啊！阿娘冲过来啊！伫头晕落涂骹，啊！想讲手要去抱因迄个白娘子啊！因这牵手的想要抱啊，死啊！那烂烂袂掉啊！啊，袂输的，安尼硬是要算吼，两只手吼去互一个什么力？安尼硬是该开轻呢？安尼直直该送，袂输的讲咱迄竹啊，啊，迄竹对竹有时阵吼，安尼同款结束的吼，啊，迄个竹会安尼倒断，两只手直直要倒断，杀袂掉啊！啊，家己直直要安尼拍落去，啊，拍袂得落去的，伊家己嘛咧古怪，啊，我是小学物件，安尼甲我惊掉的，啊，直直咧发阿娘，伊破大细声，咱讲官司掠谁啊？伊知法海变空变梦变即世，伊知法海迄个是恶干计人肥啊，酒仙计人醉啊，伊知法海是要甲因刀啊变甲四体五类啊，啊，直直你叫阿娘啊？哈哈哈！法海即当时干笑啊，伊一个听到法海咧笑迄落声，心肝头就压砸起来。无讲柯先对即个法海即落声刺激啊，条件反射。为五日节开始到金山寺迄当时，
啊，即阵佫听到即落声，

0: 咱讲柯先听到这段声，门根腔就唱起来。咱画一声臭头黑心，你真才行啊！你真才行啊！什么才行？我甲你讲，你知影我，我唔食菜啊！我拄只甲你讲，你后阵我咧颠簸嘿，咧甲你上空，今仔你饲就知啊，对唔对？啊，你唔免直直甲我吵，吵到大细声咧创啥？咱即当时讲啊，柯先啊，目屎流目屎，直直直咧叫阿娘阿娘。即当时边啊一个人下人，因妹啊，小青啊，小青看到安尼，因阿姊互迄块碗，即一目呢呢。迄落都唔是讲有拍一回，还两回，还一目呢呢，还未反应过来。即当时看到阿姊晕伫涂骹，伊也冲过来啊，要去救因阿姊啊。目睭金金看到因阿姊互迄块黑心碗打掉，伊咧叫啊，哭啊未出声。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还未昏去的，啊目睭安尼半开。啊，细声你跟阿梅讲啊，梅梅，唔通哭，是我唔知影这臭头黑心变一空。啊，我若较早听你的话，今仔袂安尼生啊。我这当时无法度啊，已经互伊算掉的啊。你吼，较紧的，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赶紧倒。伊咧叫伊小妹啊，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峨眉山大。这臭头黑心唔是空。伊无讲出来话，小青知啊，叫伊关峨眉山，叫伊修炼呢。唔知安怎白抓断，说七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蛇传十八本，顶一本咱有讲，白娘子、白素贞去予法海提底下神碗，该位头等安尼倒落去，袂得倒到底。你看迄块下神碗，迄块毋是讲凊彩迄落碗头安尼啊哩？迄块下神碗，咱有讲箍金钱个，无要怎叫做金箔金箔呢？等按迄块碗四箍零当碗钱个啊！啊，等开始噗噗叫，安怎？袂所希望甲白娘子等打掉个。白素贞愈来愈戆影，头晕目暗，脚手酸软，现稳落去。你看迄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个呢？人讲可先啊，看到地，家己个牵手，即当时何花海安变即势呢？硬是起过去要去扶啊，那扶会叮当个？可先袂所。

人安尼脚手白光黑黑，手安尼要去扶一个扶袂叮当。咱个白娘子即阵放箍金钱伫个咧，边啊小青拄只因阿姊叫伊讲妹，边啊加闪，伊安尼拄啊安尼挖过去领，头一个挖过来，伊看到因阿姊去互箍仙迄个黑神碗当个滴落，即落才一万二尔。迄块黑神碗，即当时啊，阿陈袂输去拢个包，跟阿姊包红个，伊也冲过来拿起支剑啊，来因阿姊身躯边，因阿姊即当时佫有一口气，啊目睭半开半开，讲妹妹妹，我唔知我海变十号手十七岁，啊，真正无听你个话，若听你个话，今仔袂去变这空，你较紧倒去，转去，因阿姊交代叫二山，唔通踮遮天讨咯，啊，安怎倒去，咪代志？因阿姊即当时无加讲，小青知啊。因阿姊知，即当时即落抗战，甲花海安尼伫即块咧雷，因小妹也毋是袂配笑就对了。迄落功夫头甲花海，毋知花海即当时又阁变心卡出来，叫因妹赶紧走峨眉山去找因师傅啊，甲因师傅学几招啊，看怎有抱就对了。小青心肝底知影，啊，毋过目睭前，即抗战伊若放会得落去，放袂得落去啊。伊甲阿姊讲阿姊啊。袂煞，死人活人，咱就斗阵光啊！我甲你讲，即当时目睭金金，你定下人花海啊，花海，我甲你袂煞，甲喙齿讲讲的，咱安定起来，想要冲过去啊！因阿姊即当时手甲银条，哦，出来嘞，今年来全结条嘞，没，那吐开啊，那叫人来讲，唔通再吐讲，请医生就食药，叫伊讲即阵甲花海落去拼，那拼赢。因小妹即当时去金条的，咱讲伊原对进前六岁是按头前拄咧，即阵互阿姊啊钓一个按后壁来啊，因阿姊咧甲讲伊嘛着听，心内知影，因阿姊是咧讲留得青山在，毋惊无柴烧。啊，若咱的话咧讲，有了满腹财，毋惊也毋来啊。你倒转啊，佫会付着着啦。你毋免看因阿姊即当时甲小青手安尼银条钓一个啊，即钓小青心肝底安尼滚一个。迄头袂输，放脚汤水按头呛落去，迄头壳神经啊，即阵吼，啊有较定着淡薄，无拄食吼起烧啊，啊拍干嘞。即当时啊，静静咧想闲啊，目睭金金，上因阿姐即当时安尼啊，啊花海伫迄边啊，伫迄地啊咧生势生势，伊知哪个花海即当时落去混嘞，毋是伊死啊，就是伊死，啊无讲，搞死猪哥啊都无命嘞，能够斗阵死啊。啊！即当时若是讲我，即土气阁流掉的，我阁叫阮阿姐阁救会付的，毋是袂付啊！伊安尼头停者，甲阿姐讲：“你放心，我会听你的话啊！”啊，毋过阿姐，你即阵放束缚即世，毋知束缚到甚物坎站，会艰苦啊！啊，讲安尼直直要哭出来。咱讲啊，即当时伫个头前间走卡，啊咧抱迄个囡仔，啊咧饲奶呢。下人可是夫人，可先因阿姐甲因姐夫咧，听到后壁呼一声，人也袂放心。阿姨啊，你趴去窗啊，你看有看到有啊？哎呦，迄、那个黑熊人遐好叫小阿提提换暗纸来捂一下，伊知影即阵迄个黑熊咧变工啊，啊唔敢刺过去，一个看到白娘子即阵去，互人安尼用鸡打金打个打做嘿，稳伫土骹。哎、啊，小青即当时跪喺因阿姐边啊。爱拉住迄只手，安尼个银条诶，啊，可先呢，打起打袂叮当，伊知白娘子即阵方缩白掉诶，嘛毋知白啊到啥物坎站诶呢？赶紧囡仔抱出来啊！可是夫人心肝底伫咧想，啊，即、這个囡仔因老母即当时稳伫涂骹，爱口开即阵阁有诶，目睭阁金金，啊，毋知确定会转开袂转开，即、這个囡仔都可能安尼阁看一目。若无阁看一个吼，人目睭唔敢开咧，啊唔敢开吼，有影伫一涂骹，啊心肝病痛，吼咱可是夫人啊，一条啊，赶紧囡仔抱出来咧，一个抱来到地啊，咱就讲白素贞，啊强强安尼硬死，咱讲伊阵昏昏倒倒伫涂骹，硬死安尼起一个坐掉的，伊咧坐到地啊，你看迄个金钱啊，迄个金纸。啊，佫会安尼弯翘弯翘，底下安尼扶起来就对。咱就讲，可是夫人来到地，啊，你讲啊，安怎？安怎？来来来，人伊佫甲囡仔讲啊，讲来，看恁母啊，恁母啊咧叫你。白素贞一个看到家己囡仔，看到可是夫人，可是。

有人一当时啊头挖过来，讲阿金啊，你那安尼死呢？那安尼死呢？都落去滴死的人啊！别墅正正坐来到地，囡仔一个抱到地。哎，你古怪啊！可先安尼要打去，打袂得过去，小青要打去也打袂活。这个囡仔啊，打去人白娘子佫抱一条啊！吼、哦，囡仔，我你讲，囡仔迄落无自信的，迄落江湖头对囡仔无厉害咧。哦，这天公作真是有目睭啊！一个抱到地，哪里流目屎，哪里浸囡仔。出嘴甲柯先因阿姊讲，讲阿姊歹势，我看吼无淡薄亏啊！这囡仔啊，得甲你拜托，拜托互你，你甲养起大汉，该安看成大，啊，我即个心则起滴落去。哪里讲哪里床哪里哭啊！柯是夫人嘛是目屎安尼淋淋过啊！边啊柯先听到地啊嘛是哭甲哈难声，吼吼安尼吼吼吼吼吼吼叫，迄粒心哪沾得擦个，伊知啊，即个坎站的。伊许红仔车要去看到，咱讲生死离别嘞，生死离别都无即款咧感动人啊，啊无即落情景，讲会拖遮久，啊伫即地啊一个交代啊，遐目睭一个看去，一只毋知都百行无代啊，哪会知影讲即当时，啊要活要死的人，即当时伫即地，啊阴阳拄啊安尼一张纸扎掉尔，无法度，即当时知，咱讲伊要下意识的。因要发海伫头前迄个所在，叫你双色双色，坐石柱诶，吼吼，踮咧遐个瀑布喘，可先过去啊！来甲发海师傅啊，人伊安尼，两只手起头前，师傅啊，师傅啊，拜托一下，你毋通安尼生啊！我缀你来去，你毋是叫我去金山寺做和尚，做你诶徒弟，我缀你来去，我即阵是家己欢喜甘愿诶，毋是讲你甲我杀去，师傅啊！我你讲吼，因咧无阿囝咧放伊，因咧无阿囝，无阿囝。甲伊惨无到水无流，拢是我牵的，我牵的，我家己坐挂。可先即当时甲发爱安尼一个枪声，发黑目睭，看甲袂转轮啊，阴啊大不裂的，啊鹅鹅一个，伊知啊，甲头前个可是妇人人，唔通伤大声，遐伤大声会得死的人。袂赴啊，进前甲你安怎说？啊你若要听，即阵要听，即阵要听，哪有采工？哭了一声，哭先一条脑才讲啊，跪落去啊！师傅啊，人有喜忧，不可生怨妒心的。好啦，我知你唔是怨妒心的，你是疼爱我。你给我办理三宝，唔免讲三宝，四宝五宝我也甘愿的。你门口口无人扫涂骹，我来门口口扫。过内面你也叫我顾，我来内面顾。因母阿囝你放伊，分母阿囝囡仔栽培大汉的，我叫因倒。你毋是讲倒去啥物高尾山？我叫你倒去高尾山，师傅，拜托拜托啊！柯先直直拜托啊！哈哈，嘿一声180度，一个头大转弯，啊，嘴皮安尼嗅者嗅者，呼者啊，嘴三三念，讲较紧是落顶，去甲恁牵咧吼，啊，佫加看一百个，无小等吼，看袂着呢。师傅啊，我知影万事不由人计，交算来拢命安排，这就是我的命。我就是给你拜托一下，师傅啊！哇，这当时可惜啊，大细声啊，直直叫师傅就对了。咱有讲，这边白娘子抱因那个囝，甲柯师夫林小青，哪一只地啊咧床啊？白娘子啊咧哭啊未出声，哎鱼啊有听到，可惜伊啊红晒啊。这当时伫迄地啊，直直叫师傅咧甲发海求乞求啊，伊个心肝哪倒咧挂，哎啊目睭竖起来看因。阿仙啊，这当时跪涂骹，那挡袂牢，挡袂牢啊！等你喊一声，阿仙啊，来过来，伊就讲来过来，迄个叫丹田来咧呢。可先这当时一个听到白娘子咧叫伊，迄话头底下暗棍呢，阿丹无喊出来，面一个弯，伊看到白娘子目睭咧看伊，果然爬起来，硬硬啊，神神啊！你咧甲讲，甲迄个小人讲，咧甲讲啥？伊都毋是听人话呢，袂要紧啊！你即阵叫伊手来刀弹咧涂骹，哪有？伊哪会跌着啊？伊都毋是讲啥物为先、为主、为比的人，毋是即落你甲伊讲菜脯问导游讲哪会叮当呢？我你讲吼，你即阵啊，伫面头前啊头啊你磕涂骹，磕啊头烂，讲甲费老费地的。我你讲伊目睭黏啊，你开一目都袂用，无采工啊！白素清即当时哪里讲？是咧甲柯先点度啦，讲唔免讲遐侪闲啊话呢。
伊是欢差两日走来人，迄落是无天良的人，迄心肝互狗肥的人，互狗暴去啊！我你讲，来过来，安怎？啥话伊都该交代啊！伊知啊，即当时留伫即个时间无偌久呢，我害一个看到白素贞咧找伊，嘿，吼气甲安尼噗噗喘，脚站涂骹，我甲你讲。无淡薄久呢，你若有闲，加讲两句，唔通安尼高嘴乌噜噜，踮要一地，安尼咧搞我四界乱窜扯。嘿嘿嘿嘿，小蛋你就知啊。你若早着目睭有口，你哪会安尼生？即阵伫即地安尼互人扒落，我着甲你讲早着安怎？即阵甲你讲讲讲遐多，毋免搞天讨啊。白素贞一个看到花海，即当时也讲伊知啊，即波则大波啊，赶紧啊，将手的。因那个囝，照完安尼送给考试夫人呢，目睭金金甲考试夫人安尼看伊，就是咧讲狗哩啦。即当时咱讲因那个囝叫做盲狗啊，袂做灵诶，啼一声大母声咧哭啊，即声咱讲啊袂做枪子拍入白素贞诶心肝，袂做针咧甲插诶，连小青都挡袂掉啊，目屎淋淋高，袂煞尾，连迄高嘴也哭出声。咱讲小青这个人，这查某囡仔从来都唔流目屎，一帮目屎现流出来啊！吼吼吼！有叫戆狗的啦，有叫阿仙的啦，有叫阿姐的啦，啊有叫妹的啦，什么声势？这当时拢加做嘿。咱讲因每个人啊，互相叫来叫去，就是咧最后安尼点只生死分别分离啊！这个有影是情景吼，互人哭甲会流目屎。咱即阵讲，柯先脚咱软落去，咱讲伊当时安尼硬硬徛的，即当时脚安尼软胶胶的，安软的要爬起来爬袂得起来。阿等安呛者呛者，呛来白娘子边啊！即当时安尼要去揽白素贞揽袂掉，咱讲两只手就是安尼破个尔，袂输去讲外口一丁啥物物件，甲白素贞包甲安笃笃的。啊，白素贞即当时顺势啊靠伫。柯先，迄正手手骨嘞，啊嘴加嘴几根啊！你讲迄草头和尚啊，这个和尚我有影厉害，我哪会无去想到？我安尼无去要到一个两步七嘞，今仔甲我打掉。不过阿先，咱这红宝的这情感，啊我甲阿狗啊迄母仔囝这情感，我甲我妹这感情，我跟你讲，迄小弟哥迄、那个砸洞，我也砸洞嘞。伊会比一时啊，袂比一世人诶。毋是安尼讲，人甲亲人好，毋甲一人结仇啊。啊，伊甲咱结仇啊。你毋免讲，白素贞即阵安尼三三念，我爱听有无？听有啊。伊一个看到啊，搁咧找我臭头下想，迄喙齿骨一个夹，脚一个站，嘿，箱碗，画一只箱碗。吼，即块箱碗啊，就是迄、那个碗开始咧缩啊咧。一个声势，咱讲袂使咱即阵扫涂骹吼，围了树顶去啊！啊，一个开到地吼，等树的，啊是讲咱迄款有时阵迄抽水机啊咧抽水吼，共款迄六度咧，你看迄地哇，啊等开始咧震动啊，树等按一阵呀，紧呼呼的，即当时白素贞最后一句话就出来啊，佫袂较紧，去峨眉山。弯曲甲师傅讲，师傅有法度，较紧嘞。人小青讲阿姊，我知，你唔免加讲啊，嘛是嘛咧卡。即当时块金碗直直咧叮当啊，阿白素贞，你看四脚、脚手啊、四肢安尼等开始直直喘，无望你呢。迄块碗缩到地，碗人变碎地去啊。头前你看遐金宝金钱啊，即当时吼也拢无去啊。我海进前行一步，迄块瓦蛋唰一声，伫伊个手掌杀掉，吹蛋现点吗？抓抓！今仔日恁爸甲你拍伫个雷峰塔，看你下世人，啥物时阵才阁弄出来？我海即当时，即块黑心瓦杀到地啊！可先拍伫涂骹，哭甲袂出声。阿娘啊，你走去倒落咧？啊！你做你去，目睭一个开，甲阮爸仔囝，即当时休诶食。我害一个听着柯先安尼咧哭即势，哈哈哈！柯先，
伊咧叫柯先生啥？讲你嫁来就对了。你唔是要找恁某？来，我要互你看卖一个，柯先生头一个，眼红眼一个。来来来，

红安尼倒手，迄块碗吼，按下底安尼随一个，啊来起靠先面头前诶，啊正手家己看有无？啊遐一尾蛇，细细尾，靠先目睭一个看，迄碗中央啊有影，啊一尾拉泥碗诶，啊伫底安摇摇动，摇摇动啊，靠先看到底，呸一声，头一个碗呢，哪碗哪咧吹啊？伊当安尼按后壁吹。臭头黑心，恁爸这世人甲你袂煞尾，你搁敢甲我吵，好啊，你要吵就你吵啊！花海这当时啊，咱不离卡啊，开始呛着呛着，花海，臭头黑心，你甲阮兜变这世啊！可惜这当时就抓，安尼行，停掉啊，面一个弯啊，伊看到花海啊，两只脚撇咧撇咧尾，按门口口啊，你撇出去的。可惜这当时搁在走倒转啊，冲去按花海伊迄个家只后啊，啊等两只手当个整落去，整一个大母鞋。咱讲啊，可惜夫人这当时啊，啊冲过来咧，啊扭掉花海迄只手啊，唔会行。你这和尚，你家己是妖怪啊！你变什么妖术咧？搞阮小弟，搞阮小婶啊，变这世啊！来来来，较紧，咱来去官府，去官府。官府迄块超会滴，阿彪啊，阿彪啊，你叫啥人？你叫因公安局长啊，叫因迄个顺坡顺坡头啊。咱讲顺坡头即阵走去倒落，伫走开，目睭金金咧看，伊知啊。我靠，伊原底想讲，翁仔找你讲，迄个和尚发来啥物款啥物款，想讲迄个计是咱讲神话故事诶，迄个计是大人变囡仔。今仔目睭金金咧看，看到花海用迄块和尚，我是怎样咧收工诶？怎样咧运工诶？看到地目睭看到袂转轮，咱戆去啊！我靠啊！阮即落行政诶，够用破诶！啥物时阵啊有即落功夫头？啊！你讲啥物案件无通破啊？啊！即阵直直咧想讲，即个小和尚即阵走来钱塘即个所在，若要照起工讲，即起案件大武器诶咧，即个嘛是赎罪关键，嘛是安尼伫阮即个所在发生诶咧。啊！即落我着插啊，毋插啊！啊，拄我伫迄地家己都毋知影讲今仔拜鬼啊！听着因间手诶，靠师夫人即阵咧叫阿彪啊，阿彪啊！伊按灶脚蛋走出来啊，两支手蛋按花海甲扎起，师傅脚小小一个，你是啥人？哦，我啥人拄则甲你讲，过两日则请你放贴诶，我是即间诶厝主，厝主，即间是，嘿嘿，吼、哦、吼，你方做后生啊！我跟你讲，你去做巡捕，你做巡捕。阮即落先境先界，代志你卖插。若无，我跟你讲，恁许官府代，阮即落唔爱去交挂，唔爱去骂。若讲骂了到底，会去互讲，吼，讲阮甲恁许官府的勾结，歹听。啊，我今仔唔是讲跋筊，啊，起笑来即地甲恁撸。你若爱听，用你去金山寺，啊，我慢慢讲起。吼、哦！啊，你唔通即阵坐喺遮想要死，听有无？闪开！花海即当时发闪开啊！单标迄两支手原底安尼扎起，即两支手就垂落来，边啊安尼挖一步的，扭出一条路出来。可是夫人即当时手阴伫花海迄个手硬的，你叫因阿彪啊阿彪啊！即当时叫人呛声，啊你咧闪啥？家扭去官府的啊！这场官司都拍到底，无拍到底哪会煞？咱讲这当时啊，陈彪啊，甲夫人手安尼拔一下，啊，甲迄个柯仙啊，这当时也甲扎一下，伊知啊。若是讲因规家口即阵甲即个法海伫即地，就是配小尔。伊迄阵朋友弟兄高衙高弟，因咧巡捕队的，即当时来甲法海伫即地落去混，也是配小尔。吼、哦，我你讲，法海迄支黑心同格安尼无定定安尼一个术咧，大家稳咧边啊拍掉。无采工啊！咱讲陈彪伊这人啊，有目色，毋是无目色个。花海迄落啥物款呢？金山寺个，无讲伊学迄落妖术过来，即落毋是翁仔找个，也毋是咧搬戏咧搬个。迄落搬戏爱互佚佗，看了到底心会爽。啊，超工讲伊发力无边个，要变啥空就有啥空，要正天就正天，要立地就立地。即当时目睭就是安尼生，赶紧好人个查查去。哇、哦！你看伊靠师傅，恁袂得啦。即当时吼，规北火，咱为单表辛苦，咱拼去啊。加只哦，安尼两支拳头母，甲对家单表互故意对一掌。

0: 哎，因都出去都出啊！啊，柯先生温伫涂骹直直哭，小青即当时牙尖伫迄地啊，刚刚两只脚都唔知要安怎行，倒落去就丢了。哇、哎、嘿一声，叫阮撇一撇一个。手五，咱讲柯氏夫人，迄当时唔是该安尼六横下，即当时啊手安尼搁一个火翻头前来，手五搁掉掉的。阿弥陀佛，恰才拜佛，我离脚撇咧撇咧注意去啊！柯先生当时要去录啊，小青带过来啊。这当时跟师傅三扣掉掉一扣的，发嗨，一注意去。柯先生你去录，真是配修。你若去录无定掉，伊等枪甲你安尼拗一下，甲你缩个过耳孔，甲你飞金山寺。迄当时你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啊。柯先生一个看到小青这当时甲扣个伊也戆影。大生那阵，因这个小妹会去指名阿姊，哪会乎这个法海将阿姊这当时扶的换住去啊？戆野一个，小青跟师傅讲：“讲阿仙，阿仙兄，唔免安尼生。我哩讲，阮阿姊迄条命搁伫个，吼，有今仔就明仔载，时间长落落袂要紧。迄开哪滴个，有机会下日咱再来找算账。啊，你家己性命得较啊要紧。”囡仔好好饲，柯先一个听到小青安尼讲，戆惊一个，拄仔想要问小青讲，恁阿安尼讲，一望你呢，目睭拄仔一个开，咻一声，小青咱无影无力，伊安戆惊一个，敢拄拄啊，这啥事个，哪要照，这个个正个伫遐边个呢？哪个目睭安尼小安尼开一个呢？滴答，袂说快门翕相，你快门啊，滴答一个呢，小青现无影。可先原底想讲要阁加一个小青，好好阁加切一个一挂代志，啊阁啊家己阁心肝底有夹咧，要问小青讲哪会安尼先？是啊，即阵要问啥人？啊，伊安等袂过弯，神经棍即阵安尼阁安尼拍甲拍甲咧咧，无讲伊也知即阵清清清清啊！啊，干那看到可是夫人即阵一手抱囡仔。啊！因迄阿彪，因迄阿姊夫，即阵徛伫边啊，戆戆啊！啊，柯先即阵戆戆神神啊！啊，小青无去啊！但彪心肝底知影，咱讲伊即阵原底真出代志，到最后，迄当时因即家口来因兜讲要生囡仔，伊家己都咧嫌弃，毋知怎样白抓断十八本广告价，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赛，没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训酿秀疼每类玉酒若不
10: 最酥的酥，我上梅我上错最累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驼。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哟塞，开始屋。
13: 鱼酒屋是提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夜里啥生楼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生啥？今天就没和大姑娘管你啊？
11: 第一个是俺们普通多家药还是别个斗的？
12: 啊你？
11: 是快的快。
12: 鱼酒屋咋管？
11: 给你。盖
12: 盖，
11: 嗯，盖、
12: 哦、是快啊，是盖。
11: 盖盖上吧，是一个会议的会
12: 啊，这个是哪？
11: 所以我个盖你普通语还是别个读，语酒语还是别个写的。
12: 对呀、啊，啊，
11: 个资本也是跟我你下的一个，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12: 是的，
11: 这么子啊。那另外个没当过聚，个该是啊？
12: 要个聚。
11: 相合聚在一起聚。聚一堂
12: 啊，聚一堂，
11: 哎，是些列姊妹啊，做做协议，譬如讲列姊妹聚出做协议，
12: 嗯嗯，
11: 一个我的宇宙又还是被我斗的，
12: 晓得，
11: 一个人啊个学你，你晓得个，一个名字盖上吧，
12: 哎，
11: 是一个合作的合，
12: 哎哎哎，
11: 嗯，那么大哥呢，我晓得个聚一堂意思啊，被我认成，
12: 啊是的，
11: 第二个又是相合聚会，又聚一堂，
12: 啊一堂，
11: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12: 哎哎，
11: 啊，三个人啊聚出开家店，
12: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个店，
11: 是。另外概念是合计核算的意思，
12: 意思有么？该意思吧，你多互动啊。
11: 就你姑姑吃
12: 啊，
11: 那这概念我女就让你甭提湖南过，你过姑姑吃
12: 啊，对呀，
11: 啊你姑姑吃，
12: 对呀，
11: 就是估计的估哟，还
12: 该
11: 是
12: 哪
11: 个的
12: 估
11: 啊？这些啊，但是你我女儿那讲的，你姑姑吃，该是够了够了
12: 啊，
11: 你还难过，就合不合算？
12: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弄？
11: 是吧？你姑姑吃，给开始管啊，管了管了，
12: 管了管了啊！
11: 不算，
12: 对，
11: 不难过啊！
12: 对，
11: 管了，给我用过吧？就是不合算，
12: 不合算嘛！
11: 啊，是，
12: 不合算，
11: 次次弄啊，管了给。
12: 啊意思意思
11: 有那意思、
12: 啊、意思意思
11: 是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12: 对啊
11: 那那贵无论
12: 啊
11: 拜酒
12: 不给谁
11: 我就没那什么那过了吧贵福
12: 意思也叫合伙嘛
11: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
12: 啊、
11: 是吧该公司打官能给付给
12: 带给
11: 不是给给了有这个核算给给了我发个给税还有这核算
12: 对对对
11: 有的给给人啊我宇宙多久发生资本有
12: 那
11: 个意思
12: 要再多给税啊你要五百一万呀
11: 哎是是是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12: 啊
11: 轻挑的挑给你啊有的那个意思
12: 带给
11: 啊我你一百国吃本金我你啊马鞋
12: 我也给
11: 我给给人啊找了一
12: 该是
11: 我该意思
12: 该是不同
11: 猫、嗯、给你的敬佩的佩
12: 佩白白母不对
11: 白
12: 白、
11: 嗯
12: 哦、白物母
11: 将啊带白物日期日期
12: 佩服母
11: 日期一个名字挂带的意思
12: 啊
11: 带
12: 大啊佩戴
11: 哎日期啊或者陪着公安来那个机卡白记
12: 给大家
11: 剑客嘛
12: 哦哦佩剑
11: 啊
12: 啊啊
11: 另外给你的牛白
12: 啊玉玉佩
11: 哎是另外给你行白物有哪
12: 佩服嗯
11: 啊对我买给人家嘎达吧富富外给富
12: 啊
11: 知道吧把富洗地
12: 那带呢
11: 啊一方地一方富
12: 啊一分钱一分货
11: 啊我就建议上面让过
12: 的是吧、嗯、
11: 我要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12: 货币
11: 特别意思
12: 啊啊啊
11: 另外给你当过用来入囊一宿给你预酒又要写普通又要都
12: 那你意思
11: 入币那么蠢货吧
12: 哦, 哦, 哦
11: 但是我宇宙一百贵腐败难贵我你管你你该那腐是该合腐
12: 啊不是个好货该
11: 宇宙摇过
12: 摇过摇过摇过摇过摇过
11: 我给给予带满腐
12: 啊不好的呢反正有腐合呢
11: 啊满腐啊腐是该合腐该是我你那个哇这个你记给那个记来给那个一路腐色
12: 一路货色
11: 一路啊一路日系一路给、嗯、一路给富色就是
12: 一路
11: 的货
12: 色
11: 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可以给人啊你行动呢你那干我你小动物啊一路都是吧
12: 奢侈品吗
11: 日系但是可以给学我你越久多久你嘛写国家给、
12: 啊、
11: 奢侈的吃啊
12: 一都吃啊不带用
11: 吃
12: 吃
11: 哎日系啊、哦、谁吃捧
12: 谁吃捧
11: 啊我、哦、你给奢侈那干我你国家别国都没那了，
12: 给
11: 行情有
12: 给
11: 个字啊，也是新的啊。
12: 那个给虽然要外来名词一些
11: 啊，奢侈品嘛，
12: 啊、
11: 你依旧能国给国家给日本那个
12: 欧美
11: 不懂过去。
12: 有的嘛不是
11: 啊，不是嘛不是呢，奢侈品你
12: 还
11: 在国么？给咱、
12: 啊、
11: 你们给咱奢侈品，
12: 啊、
11: 你依旧能
12: 你
11: 行都那边不懂白去国了。
12: 对对对对对。
11: 给都吃谁吃捧
12: 啊？
11: 另外给名字奢谈。
12: 奢谈
11: 是夸大嘛？
12: 哦、
11: 啊，奢谈要过的
12: 啊，
11: 给给我你写这个，
12: 嗯，
11: 那么我你呗，要弄弄完给人家你，给给人家你喊我你一杯果吃哦，
12: 嗯、
11: 就给人吧给你嘛，写我家
12: 你，你要给人家，
11: 给人吧是一个齐，
12: 齐，
11: 嗯，
12: 给人家你人家，
11: 给给人家你普通你有的你柴。
12: 柴
11: 哎来东北东柴被无柴那个意思
12: 老腾姑
11: 哎给行学有点所以说你福都无数几乎多种、
12: 啊啊啊、
11: 我给他兜吧意思下得你有下得
12: 我要
11: 能改忘啊改名字佼佼者的佼
12: 盖
11: 刮兜吧
12: 哎
11: 到国
12: 国
11: 啊没和国和
12: 佼
11: 好啊切去预备给我你下得
12: 佼
11: 佼
12: 者佼
11: 佼者
12: 得比
11: 得
12: 比好得
11: 比
12: 好得
11: 忘啊改名字一啊给人把谁给一加加个一
12: 啊一嘛小鸟
11: 一
12: 人
11: 靠哎倚科
12: 倚科
11: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有个倚科
12: 嗯
11: 另外给你当过是西医无梦
12: 啊相依为命
11: 啊另外给雍容腾容的意思
12: 盖咋过
11: 啊
12: 盖咋过
11: 依容
12: 啊依从
11: 哎百依百容
12: 啊百依百顺
11: 哎哎然后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影照来吃、
12: 哦、依我来看
11: 哎、
12: 啊、
11: 影照来吃给兄弟妈子早可以背过来
12: 啊我要那早那早
11: 啊就给个一是那个意思哦
12: 懂吧嗯
11: 另外给普通羊你想想都羊又可以吧
12: 羊
11: 羊啊羊装嘛啊、
12: 哦、
11: 给他妈是一个硬的硬呢
12: 啊这个
11: 给你一九都一
12: 一
11: 一公一八
12: 羊
11: 阳公阳拜嘛
12: 阳公阳拜
11: 啊那个意思
12: 啊
11: 另外给你农我农一个字
12: 啊农
11: 你还想着农农有什么
12: 啊农
11: 大家都说你只帮你是和你多久给你呀农农啊给我你一黑五嘛吧
12: 一黑五呢
11: 哎农子那那那那给人家下来吧
12: 啊
11: 另外给你是给你财帛的帛
12: 帛
11: 都吧
12: 吧
11: 哎不啊不吧
12: 不薄
11: 嗯嗯
12: 嗯
11: 不吧是吧给我下来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12: 卑就是
11: 都卑
12: 卑啊，
11: 哎是啊，卑微
12: 啊，卑微
11: 哎是。可能话下面我们经常把谁给那。给你一九年我你只把你爱的有五年多久爱的啊这个数字你的呢
12: 啊咋过呢
11: 都怒给你我你一九福都得去怒怒是五语多五跟五语去货语多就是你啊你的意思、
12: 哦、
11: 但是我你一九呢又给个人啊你又冷了给他一伙那又要是被我逗停、
12: 你叫多
11: 捏
12: 捏
11: 捏
12: 捏
11: 哎捏次都
12: 捏
11: 次哥嘞
12: 扬起来么不挪哎再到嘎塞呢
11: 能捏死吗就是昂起来嘛、
12: 啊、对啊
11: 昂头嘛
12: 昂头嘛啊
11: 啊是啊都嘎翻捏袜具是给个人啊他不能下得我可以啊是贴手

0: 给让吧，谁给那
1: 那
0: 给我女眷那过来斗吧
1: 啊，要给
0: 都你念词嘞，
1: 念念念，
0: 啊是啊，我这只把我都念词个代表
1: 斗，要吧啊，
0: 给那连忙打过那啊，白勺得的得，给个人啊，给我你下的都得。对吧？啊，有一种豆豆对么？长在个呀，陪着个对苦。
1: 嗯，的确。
0: 啊，挖出过牛木得的。
1: 啊，目的地。
0: 哎，木得。
1: 啊，目的。
0: 啊，给你忙打过那是对豆吧？让你们。
1: 看你们的。
0: 对豆吧，对对，这里我们都对豆吧，但是好多人喊那个对豆吧哟。
1: 对豆吧。
0: 但大概我挂对豆吧，大概哪个嘞？反正有时候根本就对豆吧。
1: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过啥子？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雷宇宙是宇宙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记子宇宙红腾猛乳，宇宙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许。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类女的节奏，越加接续越加越动吧。接续的是多年初来接中大上小类娘了的要点弄母皮能给么子给母皮能给接续的给是白类的是娘了小类熊猫一年被这个迷你子是杀了的多了的。哎，那当当当过，户外呢是当过，可我的那最近当过那当，俺子呢等了次，冬日呢又给一座结束的木皮呢，被是你所谓扎定了的，还是别是带我的个一座走江湖最久。你要顾啥过，加忽悠结束被是给迷扎了多了个手呢，那当你最近呢又是挖你咋样挖吃种子来的，又懂把你大姑娘晓得。有的多年愁白嘞，巧吃走四步个个四步八个，有的个个越动的呢，给着动的烈烈木八。伢细细一个是越动的木八，一个是白嘞呢，就我得忙一下，我得吃个个接续。给烈烈呢，建议是木八，白个给烈烈木八呢，一个三万个，一个三万的句，一个是三万对，一个三万呢是背过一背过几，给烈接给烈烈木八。一个一对一枪一脚一句一一多一你贴这个对给上网呢有差别呢是透接的该有给列了一个梯一个对给母巴摆了做代表呢啊有是废物带队能给列脚各帮鱼鱼服系统的态度你陪着国家要来了呢给约家你呢我强我们都可以靠些给带你呢啊是让准将要住呢要你带给列国要雷有国贼给个岳阳你们给带你死难喝他死大姑娘过你哦你岳阳没多学一些岳阳没配学一些啊岳阳没啊一地一米啊空修过什么死难喝给岳阳没本子白金能是见你不能摸呢你有多福建那上过的列囊呢不能过你哦你是这都谁的心你岳阳的啊你哦你岳阳接续你岳阳有岳东办的有八拉句配对呢与把联谊的白姑我你走难喝就不要喝起码非走给一桌呢我你总当你渴望阿脚，喜欢阿脚，非越加被人接受，越加被人越懂吧？那能总当你我你将要带日呢，有一年很长了的。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0: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日该喝的一火
7: 用古妖该女子过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7: 母亲阿朵沙红果
1: 把腰脖子束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猛秀弱
7: 他用罗界望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果
7: 猛以女子非用果
1: 挖此法过我脱
7: 过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果
4: 江乐斯果图
8: 大姑娘今天是大姑娘家呀我你要给个大门记过
6: 如果你有句话他那火的对火特别浓稠的给点沙一点雾给个红黑龙啊黑乌药给对门的记录一个类似的继续。所以今年呢是我大哥能过过我你本意话语我们有个四度叫江沙度。江沙度原来你的故事过呢给你第一火面是大哥能作为家业。今年中北大国人也像是一个单位啊，给每一面建筑是既虚之在，无意唏嘘。哎，

0: 因为村里人啊，继续就还是啊，继续还一年，我来做还是一个子女，就你这个啊，连个能做着无意细细许，无意细许，就是继续个子女呢，很有意义。今天又要继续修，继续自在，无意细许就美丽。所以我你啷个本事记我你讲一通家的一句伊若女啊，讲一通家一句伊若女。没得呢，是应该是硬啊，没得应该是硬。哎，我做家业江沙头，江沙头是本意话语啊，给国际教西教一呀。江沙头对嘛，也会到江的四奥，给江以外走去四米，哎，又能又累又去。没得我呢，得活去那个日子，因为发新能力不易于，通常倒来倒啊，不得死啊。我杀了个德一枚，个德呢，啊，炸得个将四楼上那个死的炸死以后的磨一块鸡骨肉，我的你骨啊，得杀的骨去去溜溜，嚼细嚼嚼细嚼，哎，大姑娘呢，小人呐，我特别黑，所以呢，四枚的我你老板上啊，我四许给都将四楼，啊，七火八字呢，这个四都叫的不黑，有另一个将四楼必须。卡扎来找了一个日阳国家的卡能，给你你你就不吃，说吹了要拉车要拉累多拉开多拉累，俺只贪吃五六六能，够多吃一次，我没吃一次，我不依呢有脑发落亏，来把生呢我得给多热一大窝，要你跟能吃家要只能过个众多利益买，要一扛我吃八个啊，咱给德国扛的是大。哎，这个能有可的紫阳哥哥，你个德国忙我家伙，这紫阳哥呢啊，哎，名字叫吉沙，哎，给疼了给能卡能个，我你不是啊？德国你跟七个有日么？佛爷，我是哈在李娘子你，啊你不是啊？可多的是给德国在在李娘子啊，你怎么搞到那能意的？可多的是抗争是不会吧？啊，你就是过着驸马驸马驸马。哎，给看人过这蟑螂的真是麻呢！娘子喊你踢，喊你一巴离我家户，一七里呢，我踢那个鸡杀过会死呗！弄这东西，我讲呢，你娘子多得，都给喊你。啊，给看人呢，有的是找缺吧？哎，给弟子娘姑家给自家的啊，给人子那大屋去找你啊，给他新人啊，有些是缺哇，他偷呢，吃给给看人找一啊，你也懂吃。自他家给看人学雷走日过日女啊，我提个南国啊，长腿上的啊，能一看个德国啊，把西马一起的娘子，你上边都去，那之后呢啊，这个把你给长德国啊，人家这个马雷啊，哎，我可以这个僵尸啊，这个布雷，僵尸啊是布雷修，你一起的娘子吧，说你啊，我得去修下给弟子娘腾腾阿讲。多年阿叔弟子娘呢，晓得忙一个给人不是热，个是吹白卡啊。有时啊，给德国抵抗啊，在路上吧，将此呢早上带孩子难过，给德国扩震动了一枚，给人又是阿杀。哎，个鸡杀疼难过以后啊，啊，你吃那个人说啊，给是的，看人给起的娘子德国还骂了个，给把讲了些我死熬的我就做起喂。那个灯呢啊，个鸡杀两回吹，快给阿弟杀个人，快活！我你个德国多嘞，我你得找对事对必须懂，讲事啊，我你得不得哈日西，快哈个车票卡多去。可是，给的是那抵抗一八年扩大的交给德国啊，抵抗被那个事对必须，哎，扩那个给人的数了次啊，这个德国的数做人，噶可个事对必须的人套路套路。我提偷在四度里去给到江的四奥的个德国人饿了了，腾腾而去。黑一点江过去下给江的四奥，我提呀，你兄弟啥给人吃哦？那我饿哟，江吃这个德国饿的多啊，多嘞多嘞多嘞多嘞，哎，给江四奥呢，那个多多那个臭多多的鱼皮的吧？对，小弟弟给日给我们的人都是都吃呀，我提赶紧让这个江的四奥他多去哇，大国人八十白吃。那一声哈，鼓励没呢？我的僵尸咬吃啷多啷的八十倍的鼓励，给僵尸的是急急，结果呢，急了给那个给杀给那个德国人咬了，僵尸咬的是贴贴那个死对的狙， 给我给讲的事啊，我得在四周里摇。你看这啊，浮于此的鬼吧，啊这呢，老次给烫去四米吧。我只要哇，给江沙头必须给得呢。队伍的将四鳌上那个将个石，哈个鼓，个鼓呢，都通乌比哈乌比哈鼓，年年乌闹红烧。哎，个江沙头必须给了把上个女子啊，一年背着一年，大姑娘老婆是乌马玉，击杀的兄弟退水，还能争个几股。所以要不是大姑娘得给四队啊，接走江沙头。啊，感谢你今年的江沙头的对门机构记录下，今年大姑娘湘西当美的美得旗下。今年每年有节奏，既虚自然，无意唏嘘。催我你一月女一句，应该是啊，今年还是超人学。哎，继续我问你，不是即将一国的，别在后面呐，哎，还是超人学呢？工资哪里干呢？继续，哎，还是。操纵学么子，继续或者操纵学，无意唏嘘是做好事啊！哎，继续黑你无意唏嘘，那个人我做唏嘘是操纵学，唏嘘是好事，所以继续自在，无意唏嘘，接着好事操纵学。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一喝，
1: 永固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把腰包子送我搓，
1: 东头半盆黑丝拖，
2: 女子舞在蒙蹦多，
1: 搓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弱，
1: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3: 腾云牧羊，我是这门艺，我女舅老板是当。
4: 腾云牧羊，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0: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一点玉酒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5: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5: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蒙，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过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过。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成过，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苦，我有解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五雷半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11: 余秀人。
16: 哎，又是我呢。
11: 宇宙能，
17: 哇哦，不错呀。
11: 胸无宇宙能，多喝宇宙能。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8: 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5: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5: 通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4: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信仰，
1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9: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即使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5: 江浙沪籍
13: 人日几岁
5: 王虎娃用
13: 把生写物
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户籍马步
11: 熬过节生
21: 中医在正在治，但是人日赶上寒冬半入此江连冷连五年在我蒙古结果一将一将公布在预计上任该吹捧的人事多种，预计你变一行领啊，可以系北疆、南疆等再一个人事组，或本是各当家的 A 级文官。浙江吉林人预计以在是上一浪及人业动物之外，通过自在磋商、子女争论可决定我母几岁，推出人事南亚省的户籍南疆，五年家人事赶上寒冬。预计你这人据我的工作呼吁，计划在是一八年该决定我母。接着是六在该地阳片区推动人事工商寓意扩盆栽对生在乐桥片区改革方面连冷连五年预计各在里域人傻傻地沿马文化美乐桥片区的改革继任泥干预政在区上代乐桥县区地推无休那个旺的预计泰国地推中日本西母色买的三七五八女的北非这个可以是由布马女的无休北极目前呢已将覆盖六在菜的县区一起连把在交代的地推在类似王府家区北部方面，余部与任务仍是协调修复和仍是改善相对拥有的边界之处。五亩、麦寨、强尼河的等类似王府家区，已将来自于任务在楼盖类似机构和居同红木机构的修理。学生活家区通过国务部气温方面可以改善米寨和泥滩的养护，打动区域物类对生。同时讲，预计你台长皆有空家中二类药，即使靠得公寓，推有其上设施的当工作空家，这个仍是空家类药的窝里。五年家鸡鸭在亚药队，预计来自于人对我药队最客户杀的四四马门，推动公益医疗的当母色的养药。当台鸡鸭药队要补起脚板门，对生推得的类药窝里。宇宙日聚的国通管理典礼呢，在今年的参与也要开始来正式展示吧。这个典礼是接聚的国通户籍户举办户的管理，在管理体系寓意查证永文户籍，拥有五万四本参考业务举办，与管理的党方面做出一个门户的举动。在聚的国通拥有五万方面，典礼也叫买入出让配备一个 A E 的或一列在教室的党教务的设备，设置乐亚本扎养居住。北极无饥饿的设施，在日湖北拥有上色的党，但无参考维护局员抽张仍是取得国通籍或户籍，具有就业的意义。 中改库以浙江公布连任连六年，库措中改库子五万多个一个文物猛大，预就里二改国家五百上百个菜改五万多年人工在需，内我的手具预写的也猛，内那五万多外要预日居古人啊，找得预就在也改差年预去，在日第次上热来的当冷雨，开启差年库子措上五万，带动库子人工的聚户。预就是西部以澳国差年大次头派特地生我母科研生研究伯格浙江一江话的佩服伯格带我母女要的几岁举目障碍点症总之你是长一辈的真儿以澳国腰仔子女第二仍是西部从上屋里差年大驱动差人上的用儿根据这个给我母现在楼人区沙湖长自言你几岁耐用点症我差年大日正工作派特色是给给热地生差年大派特的论在结盟设施提升差年大公益设施改善提升差年大扶老派特约我改善提升我们的总导致落地四亿几岁就是五年这张连任连六年数据验收 X 大赛这个方式预就在个白色正式已经启动吧十八年在六年底举办一个聚会这是个来通过过路摆胸以及对比和本上本市区挖几个网络本车台阶那边预就吹鼓设施和改善根据该国隔壁的白色年江米五年家数据验收 X 三年也动之吧设置了工业责任一点农业和西门路通沟通用词的当在拆给我女能遇的一个谁的还要收据预约和日内收据自筹设施给列给居民谁的总给人交给谁的付给万物给国带脚底我女的这一子女给国正中上来一讲要预救打五七斗例如预救一库打五预救雷公无语预救抗尾打五的当在俗这预救给预我捉动走几给上扬泥湖之高预救是对人人工智能各当一教与增水几把整理别之家可以给各能在人工智能错上本的这预救路得吃我预救是对人人工智能各当一教与这预救是受居住给自得之物退出上扬库尼之高退者自得出伤之类无任务这一类人工智能差女差女的或人骨巨虎的格的接着预救即使人工智能错伤虎及歇日的与上扬将或嘎机作秀给你一列预救列娃给这自己富用用眼你退色厉害通过这里我空富用于摩路生在北极南里正中带极棒的取靠视角这次的龙女沙尔自己来自给富要推推里达的五地耶四马党东北藏籍八王子沙地耶之中该最富要给推推里遇人耶地冷耶马党东北尼拉夫都给藏籍八王子在楼地脚步任务富用藏籍给与上里敌龙女提给东斗啊黑红呢大家腻落啊吃了一股蹭上的咖啡洗和豆腐洗这样给了你啊直接过东斗区往湖和过地略要特有主吧的歇斯给你个龙女拥有笑啊和这一堆往湖的桑尼腿正是黑的你孤手写句要交嘎地盆你是强子迷在给开往娘卡方便是阿等咖啡黑碟咖啡鱼阿咖啡去拿黑豆腐给自你当屋黑卡素沙咖啡过故事咖啡用黑咖啡黑五日过夜咋这次的母语东斗的咖啡强烈了的一个桑尼腿总送你一张大的啊杀在搞吧黑的六幺你的你腿霸的正在发信呢给比多种给那个上网喜欢大姑娘放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生楼菜疼你过屋的宇宙屋外阿生咋给你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呀、啊、
1: 西鬼给翅膀给忘
2: 啊气氛的氛
1: 哎是西给翅膀也有那意思
2: 翅膀
1: 人家哎人生也配过翅膀哎忘屋哎翅膀让过都上网哎不用见我你屋要过于
2: 对
1: 翅膀好洗
2: 哎是洗吧、
1: 给来做翅膀洗的呢
2: 啊给那位做翅膀洗的
1: 哎我你讲意思我要过于
2: 对给
1: 人晚给你是垂下的垂
2: 子么
1: 子
2: 子哪路
1: 啊
2: 子哪路没有子哪就你多安静
1: 你个子哪天
2: 子哪路啊
1: 那个一般人我你过没有聊一堆木买大个屋子
2: 带下垂
1: 下垂啊我提啊西口吃呢这个阿贝呢我子路
2: 啊子路带
1: 子路啊我有点过瘾
2: 带
1: 人晚给是静词有比那但是也懂的
2: 咋过呢？
1: 垂涎啊，垂帘啊，来的啊，概念我呢，在一生活多种考虑多种，别大个别个
2: 写，
1: 我念不过都吧。
2: 嗯，
1: 我该是语录意思，句号傲色。
2: 哎。
1: 啊，用字不消。
2: 啊，永垂不朽。
1: 那么个即将卡外吧。
2: 该咋过呢？
1: 该没三门之女
2: 啊，
1: 那么该没被这个过上功霸之人。
2: 啊，功败垂成。
1: 那么该是牦牛的牦。
2: 没。
1: 闷
2: 熬，
1: 哎，闷熬，我该都闷，要养鼻子的，我你别讲什么个闷熬。

0: 我
1: 但是如果他下边有只药剂盖得回，每年得换下边嘛嘛新药价。
0: 但是，嗯。
1: 另外盖是牧。
0: 牧，
1: 哎，放牧的牧，边牧的牧，
0: 牧羊犬呐。
1: 啊，是跟着俺有头牧。
0: 牧，
1: 哎，意思你我你晓得就是活牧的意思。
0: 哎哎，
1: 平时过游牧盟友啊。
0: 啊，游牧民族。
1: 哎，牧鸡啊。
0: 牧场。
1: 然后就搞些比牧。
0: 啊，比牧。
1: 啊。
0: 边牧。
1: 啊、边牧的。
0: 是
1: 啊。哦，另外跟着俺呢是牧。外头的外
0: 啊外啊，
1: 外呢我呢宇宙都种个头样子比较多的，我呢自由啊，哎，
0: 外头么？
1: 有个外头，你晓得有个外头么？
0: 对呀，
1: 对
0: 吧？
1: 第二个意思，有人我呢讲过吧，那伊娃个具体的么子我呢误解外头
0: 啊
1: 啊，譬如我呢往外啊，你我是哎，
0: 搿
1: 种话个内容在在，我呢也是过外，你只要外
0: 哦，言之有物，
1: 哎是是，另外个只是伊娃个人，或把这个字托是西单个瓦匠，
0: 啊你是
1: 啊
0: 啊你是
1: 外五连五么？目我两望
0: 啊，目我两望啊，
1: 得让机外
0: 啊，待人接物，
1: 该是被我兜的
0: 啊。
1: 我你不国家外，你陪着我，你公公过外台，
0: 还是个
1: 外色，
0: 外色
1: 啊，
0: 咋的？
1: 物色呀，
0: 啊，物色啊，
1: 有这个叫让事业的男啊，或者女子哎，叫外色外色抑郁
0: 啊，是个
1: 啊，我讲给点意呢，还是行，我叫让热红了事，
0: 让
1: 外色我给给脸，
0: 哎呀，物色一下，
1: 还是是是，个八斗多种呢，要脸个。
0: 咋过
1: 啊
0: 巴豆
1: 啊巴豆巴豆给到一个门子我你可能不是过门子
0: 哦门
1: 啊门子
0: 哦门子啊
1: 我你能过着吧
0: 带给带给带给
1: 啊我你过门子门子可能多啊
0: 是给是给
1: 我挑最牛巴呢要门子
0: 啊
1: 佛
0: 啊有没有东西吃啊
1: 是然后给大姑娘啊的通啊我的道龙嘛吃门子
0: 啊
1: 说还乐死你走了一位
0: 门子门子给门子给都样
1: 木子是物事，
0: 啊是的，
1: 就是物和事，物事，
0: 懂吧？
1: 是
0: 木
1: 子，
0: 啊木子。
1: 我给你是木塞，
0: 木塞啊，给呀，
1: 还要过吧？
0: 还
1: 有塞的意思，还有是东西的意思。
0: 带给带给。
1: 啊，你要给木塞呀，是老外送行的，你一顿吃没吃过？
0: 就是你那送行，你给木塞
1: 的，
0: 老
1: 外送给我
0: 的，啊
1: 老外送行的，所以说你今年没吃过的木子，
0: 对，
1: 啊木塞我要过，木子木塞我要过，我给巴豆，
0: 咋过？
1: 都卖，
0: 卖，
1: 哎，
0: 咋过呢？
1: 我们该不是女买挖哈你
0: 啊原物还给你
1: 原物奉还
0: 那
1: 得都买都女买哈挖你
0: 该我脏小的脑疼骨脑疼骨脑骨该不是喊你买
1: 带哪女买女买哈挖你局
0: 啊
1: 有意思就第一个找看要夸你过去嘛该不是我
0: 原
1: 物奉
0: 还
1: 的
0: 啊
1: 你该发现你这个叫你这个发生
0: 懂吧
1: 我女买哈你给
0: 啊
1: 就要那个你啊你们说哎你给他们我没有给啊发发蒙古我女买哈挖你
0: 啊
1: 就是我原本的样子还给你
0: 原物还给
1: 大家过女买
0: 懂吧
1: 你负责过女
0: 我把这妹子喊你爸爸嘛
1: 给你妹子喊爸你带给你我咋但是我你给又是行家当你妹子喊爸你负责一边我原物奉还给给脚底的意思
0: 懂你
1: 啊
0: 懂你
1: 女买喊爸你一等我女买啊
0: 晓得吧
1: 他说我给爸到我来给啊别过养着自己要练的小弟
0: 带给
1: 另外给你的乖乖的乖
0: 乖
1: 给你把鞋油给别个四米给个字
0: 啊我是个西囊嘛
1: 西囊哎你给你机灵聪明的意思啊你的卖乖给人家记下的写个乖给人家你问到嘎
0: 嘎
1: 哎到嘎所以说你给你别个鞋油家啊我你圣上啊是咖喱啊给觉得乖
0: 力乖力啊
1: 给裤子是费费鞋
0: 脑疼过
1: 我念服果吧我买给人家是提供的供
0: 供
1: 哎
0: 做做
1: 啊，一盖头脚，得脚，
0: 得脚带呢，啊啊，
1: 得脚啊，平时过呢，我那个不脚窄，
0: 啊啊
1: 啊，供给嘛，哦，
0: 哎，这个，
1: 得脚垫底，
0: 哎，提供，
1: 啊，是是，得脚喊你吹壳，
0: 哎哎，
1: 啊，那个意思啊，一盖是反正你能晓得，另外盖没有人工的人都脚，
0: 脚，哎，
1: 脚你脚椅供养，
0: 供养
1: 啊，打仗平时过呢脚贼，
0: 啊，供职，
1: 啊是脚个得啊个得呢，还要盖人家是都供的。
0: 咋过
1: 啊？
0: 咋过？
1: 都供给小明，我念都供棚、
0: 供品、
1: 供谷。
0: 哦，供在
1: 啊！啊，我你讲一声，我你们热闹外能过的吧？给供我爸给，很仔细当的。
0: 那要过过，那要过过。
1: 懂不吧？该付该付那个都住。
0: 咋说呢？哪一位给我给八股吧？给。
1: 嗯，子还要过。
0: 意思一岁给了。
1: 我你一岁给，但是要那你付那块的过那个，反正该供我爸给，你要仔细当的都出来。
0: 对，那要疼。
1: 该有就那位讲一声
0: 过。要过要过。
1: 啊，是吧？
0: 哎，是。
1: 另外该名字使得的使。天使的使，该有都死呢，
0: 死
1: 是啊！一改名我就你使劲儿改我就宇宙航行，我越来越没有
0: 是吧？越来越没有。

0: 远居他乡意思啊，所以说我你有这个接，要我你预就是怎么给接戏，
1: 带戏吧，
0: 所以说你我要接播
1: 啊，乔包
0: 接梦
1: 啊，乔明，
0: 我要给你等居这一盖娃娃这个不，那个那你我就误
1: 接啊，华侨，
0: 我要给那个你陪着我仍旧洗洗陪护给那种啊，麻木子我要过的
1: 啊，你呢
0: 啊，
1: 啊你啊，
0: 姐夫。
1: 哦，啊，去乔货是盖，
0: 乔货姐夫，
1: 是盖，
0: 姐嘞嘛？
1: 啊，对，那姐嘞嘛，我晓得啊，你意思呢？是盖是哪个？
0: 姐夫，哎，是行。哎，我你给我拍这个呢，我肩上姐嘞别去骂吧。
1: 啊，对对对。
0: 那上过，有自闭那伤疼家就修药，别去，就确实是
1: 啊，
0: 别东西那嘛。上姐嘞别去骂吧。
1: 上
0: 姐
1: 嘞别去骂的。
0: 一句那句我你要叫养伤的意思。
1: 哦。
0: 有这个，有的负伤姐嘞别去骂的，我你只摸一些那当过。
1: 啊，伤疼呀就不
0: 啊，你修当疼个一只半个，也不晓得多是个意思吧，都过去过吧。
1: 晓得
0: 啊，结果跟那个也是配合过，知道吧？
1: 啊，
0: 结果长得个，
1: 哎哎，
0: 啊，上妈妈去，
1: 啊，
0: 就是那配合摆的。
1: 配合摆了那个啥给姑的妈了去呢？
0: 跟那个你妈打过呢，解发了你是？
1: 解发？
0: 嗯哼，
1: 非谁个意思咩？操你西莫有
0: 一点点不同。
1: 那妈妈是？
0: 嗯，
1: 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俺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

0: 狗，所以嘞，医院安逸脱。古稀个地上啊，给哪样豆？剥泥吃剥，以此说。
1: 古稀个地上给哪样豆？剥泥吃剥，以此说。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没。
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老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安徽省佛山县境内有一条河流叫做东庇河。这几年来，候鸟冬季飞越南方的时候，或者是春天飞归北方的时候，都会在这条河的河道上临时歇脚。但是在这几十年之间，这个鸟类天堂却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的历程。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2019年的一个冬日，记者来到安徽佛山东庇河河畔，只见到成群结队的天鹅、白鹤、大雁，或游曳水面，或踱步浅滩，或飞翔空中。东庇河鸟岛附近一个搭建在河滩上的伪装棚非常引人注目，匍匐在里面的人举着相机对着水面，紧盯住显示屏，在轻声交谈中得知他叫做老道，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也是佛山县爱鸟协会的志愿者。这一次老道带上干粮，连续守在这里已经好几日了，只是为了拍得到中华秋沙鸭的珍贵的身影。
6: 秋沙鸭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色名录，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5: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它今已经有1000多万年，是非常珍稀的国际濒危动物。等候多时的主角终于现身了，老道相机的快门声急速地响起来。借助老道递过来的望远镜，记者亦第一次见到了中华秋沙鸭的真容。三两成群，悠然自得地浮住水，形似鸭，乌圆溜溜的眼睛，毛色黑白灰相间，灰是红色的，侧扁，前端尖出，头顶的羽毛细长向后伸。
6: 首先要有好的水质，第二里面要有非常好的食物，那个食物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鱼，第三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地方的空气环境跟人文的环境都要好。
5: 中华秋沙鸭对水域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它们的存在与否、数量多少，最能够检验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在近年来，东庇河湿地被秋沙鸭拣中，归来栖息越冬。2019年入冬之后，在东庇河发现呈小种群分布的普通的秋沙鸭有60到80只，而中华秋沙鸭有8只。中华秋沙鸭将临时户口安在了东庇河，而中国最美小鸟南侯风虎、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天鹅、白鹤、大雁、白爬鹭、东方白鹳等，则将湿地作为万里迁徙途中的歇脚点。如今在冬春时令，东庇河上既可以看到万鸟齐飞的壮观的景观，又可以听得见它们美妙的鸣叫声，而这一切对于佛山人来说更是失而复得，弥足珍贵。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是大别山腹地霍山的真实写照。这里青山环抱，绿水长流。以占霍山国土面积1/3的东庇河流域为例，这里既有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又有著名的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山区和富区的特质让这里成为了隐蔽的植物王国、动物天堂。 今年50岁的张家发是霍山县邢驾厂镇邢驾厂村人，因为屋企距离东庇河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河滩曾经是他的童年游乐场。河里边嬉戏的鱼虾，水面上觅食的雀仔，都是他儿时最好的玩伴。所有这些都进刻在了他的记忆里边。
7: 美着笔直的大路，但是路边是很自然的竹林树林呐、啊，树上有许多鸟舞啊，诶，现在回想起来是很史实的一种自然的美。
5: 在张家发长成年轻后生仔的时候，有一日大型机械从山外边运入嚟啦，新开工的采砂场、石料场、造纸厂、香料厂就好似雨后春笋。为解决渔民的生计问题，霍山县还在三大水库发展网箱养殖，规模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水体生态自我修复能力丧失。山体破碎，岩石裸露，河滩河道垮塌，清冽的河水逐渐变得黑臭，甚至出现断流，曾经秀美的山河渐渐地失去了颜色。张家发说，
7: 整天的开采，鸟类什么都不得安宁，它没有安全感。所以像这个中间的20年了，基本上鸟类慢慢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5: 转折发生在2011年，因为地处大别山腹地，淮河一级支流，庇河的上游生态区为独特，霍山县被正式命名为国家生态县，成为当时中国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在工业化道路上跑出了好远的霍山被紧急踩了刹车。从2016年起，关于全面建设生态霍山的决定等30多个涉及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
8: 我们现在有一个政策，就是污染不进河山，负责宁波子滩半年三大水库的水质常年是
5: 保证的。霍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朱松如说，我们县有一个政策，就是污染不进霍山，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水质常年是保持在二类水质，出境断面考核水质 P 值是 0.69， 远远低于国家给我们的标准 0.84。 霍山还在积极偿还欠下来的环境债，近两年投入了近7亿元人民币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厂、生态湿地公园，关闭了石料加工厂76家，关停转皖西香料、黄金矿业、神风纸业等污染企业31家，而他们都曾经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对于直接影响候鸟生活环境的东庇河流域的采砂问题，县政府更是不惜违约关闭了3家采砂场。因为政府的决断，遭到破坏的环境一点点地恢复，而东庇河上消失已久的候鸟突然又回来了。霍山县森林公安局局长刘成功介绍说，为了收缴被人偷偷放置的捕网，他甘愿亲自落到冰冷切骨的河水当中去。他还将队员分成15组，24小时轮班沿着东庇河上游，直到佛子岭水库之间巡逻，不讲情面地缉拿偷猎偷捕的人员。保护美好的精灵不只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部门的事。霍山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分局等联合发布了霍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东庇河野生生物保护的通告。通告从酝酿到制定实施只是用了3日。为了让候鸟在东庇河上有充足的食物，从2019年的10月起，霍山县农业农村局将每年的禁渔期由3个月改为全年。霍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国宏说，
9: 最近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生态给它保护好，看那个小鸟在河里面跑在那自由自在的活动的话，那我们心里面感觉很高兴。
5: 看到生态环境越变越好，家乡越来越靓，霍山人亦都自觉地参与到候鸟的保护当中。红马甲是霍山志愿服务品牌，志愿者规模达到了56000人。候鸟护航志愿服务小分队每日闻鸟移动，日夜值班巡河守护，为候鸟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环境。 志愿者严刚话：
10: 从这个安徽的新闻，包括央视都经常报道，我们配合监管带这一片，包括候鸟啊，我作为河南人，
5: 从安徽的新闻，包括央视新闻都经常报道我哋配合警官带，包括候鸟等等。作为霍山人，我哋觉得非常自豪。如果大家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当中嚟，我相信之后会越来越好。霍山用了接近十年的时间放慢发展的步伐，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如初。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生态红利亦正在安徽霍山县一步一步地显现。
1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大米姐管延丽的创业故事。管延丽被大家亲切咁称为大米姐，系佢带头组织当地嘅村民成立咗柳河县大米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二十几年嚟，大米姐从一位下岗女工逐渐成长为吉林省远近闻名嘅大米种植销售行业嘅领军人物。同样系种植水稻，大米姐到底系靠乜嘢为啲社员增加效益？佢带领大家种嘅稻米究竟好喺边度呢？下边我哋仔细嚟了解一下。柳河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区，种植出嚟嘅大米因富含火山岩中嘅铁、锌等矿物质，营养价值系普通大米嘅4-5倍。守住咁样嘅宝地，当地农民种植出嚟嘅大米却卖唔出好嘅价钱。1997年，柳河县农民年仅29岁的管延丽主动请辞下岗。辞职之后的1个月，管延丽终于找到了一个替广西桂林一家公司收购粟米的机会。
12: 我就是农村人，我没有什么手艺，当时柳河卖不出去粮，我看着这是一个路子。就我原来
5: 管延丽回忆话，我就是一个农村人，亦冇咩嘢手艺。当时我哋柳河卖不出粮食，我觉得替公司收购粟米是一条路。原来我在油厂的时候有一些客户，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收些粟米啊？他们要做饲料，我就开始帮他们收粟米。当时我的资金只有17,000元，向朋友亲戚借了一些钱，就开始做粮食贸易了。为了前期垫付收粮款，他东拼西凑凑够了16,000元，开始了起早贪黑的收粮生活。满心欢喜的管延丽找到事先的收购公司，但对方却告诉他粮款要等到半个月之后才可以结算，因为怕货款不能够准时到位。当年29岁的管延丽和丈夫左宏根两个人决定要压住2车皮的粟米前往桂林，自己去找买主。但是当时亦是南方小麦收割的时节，再加上雨季，桂林的粮食收购市场亦是异常冷清萧条，管延丽亦因此迟迟都找不到买主。眼睇住从柳河拉过来的粟米在被雨水淋湿之后一滴一滴地发霉，管延丽急到满嘴起泡。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推销，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地的代卖点帮他销售。管延丽回忆说，同年的冬天，桂林代卖点的负责人周晓丽打电话过来，告诉他知桂林粟米急缺。管延丽看准了时机，再次拿出20万元资金，开始第二次落乡去收粮。一个月之后，他终于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此后，管延丽开始做起了北扣南销的生意。但是柳河县农民记得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北扣南销，而是因为他种的大米好。当记者问到他，粮贸生意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成立水稻合作社呢？
12: 但是那些年都知道柳河大米好，卖不上价，没有品牌，没有宣传，没有影响力，也没有人去真正的往外去。
5: 都知道柳河的大米好，但是卖不出好的价钱，因为没有品牌，又没有宣传，又没有做包装，所以没有影响力，就没有人真正地向外边去推销大米。 没有品牌的故事，没有文化的底蕴，是卖不上好价钱的。为了把握质量源头，管艳丽决定自己来种植大米。能够有这个想法，主要是源于柳河良好的生态优势。
12: 土壤好，我们火山岩地貌，还有一个是啥呢？这个矿泉水灌溉，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并且呢，我们的微量元素特别好。
5: 柳河县境内拥有大片的火山岩浆凝结而成的火山岩地貌，经过数万年的风化，火山岩积聚了一层非常之厚的腐殖土，再加上火山岩中富含的硒元素以及来自长白山之脉的山泉水，使这里种植出来的水稻口感极佳。但是想要种植富硒大米却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12: 硒这个元素吧，它是呈沟壑型的分布，可能有的地块里头硒含量很好。
5: 管艳丽话，因为硒这个元素是呈沟壑型分布的，可能有些地块当中硒的含量非常多，但是隔它没多远的地方可能就会差一些，那我们种植的时候品质就不均匀了。不均匀的硒元素分布没办法达到国家对富硒米的检测标准，为此，管艳丽积极联系中国科学院技术中心，利用他们自主研发的纳米硒溶剂技术，在稻谷灌浆的时候喷灌叶面肥，在保证生态的前提下，实现了富硒的目标。
12: 哎，有了中科院的这种技术，我们让这个大米中的硒含量非常的均匀，让我们的大米中的硒含量更适合人体的需求。
5: 柳河县因为有充足的日照和雨水，因此柳河稻米的生长周期相比其他周边县市的大米可以多生长5到10日，营养就更加丰富，口感也更加香甜了。2013年年初，管艳丽准备大干一场，成立了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且有了自己的大米者品牌，开始在柳河县水稻高产区的前村村周边招募合作社社员。为了让村民参与其中，乡间地头上的动员大会是没有少开的。当记者向前村村民问起当年动员大会的场景的时候，早已经身为社员的黄玉珍讲述的时候，仍然难掩当时的兴奋之情。
13: 犹豫，我们大家全都犹豫，怕他把我们的土地用那个拿去了，就怕在要不回来了，是怎么着？
5: 我哋大家都好犹豫，就怕佢将我哋嘅土地用去了，我哋攞唔翻嚟点办咧？心思特别多，顾虑特别多。后来大米姐同我哋讲，如果跟住我哋做嘅话，你哋嘅土饭碗一定会变成金饭碗。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就吸纳了102名村民成为社员，用土地入股统一种植。
12: 基本上我们按你一亩地，我们给你1600到1800块钱，根据你地块的好坏。它要有
5: 管艳丽话，一亩地给你1600到1800，根据你地块的好坏有所调整。社员有一些费用在里边。种子和肥料是我给的，但是他们要出一些费用，他们的收入也非常好，扣除种子和肥料还可以剩得1500元左右，他们是可以拿到手的。管艳丽的基地一直采取人工插秧、人工收割，这个是由于柳河县地下火山岩石居多，机械无法施展，因而人工成为了主力。这个亦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业增收。社员黄玉珍同时也在管艳丽的合作社里面打工，一年就可以净赚20000多。
13: 给他打工挣钱呢，你看俺们割手薅水稻，完了往地里扬肥，哈，那个收拾地，俺们格外挣钱。
5: 黄玉珍说，我打工还可以赚钱呢，除草啊、施肥啊，我们是额外赚钱的。譬如除草，有时候120元，有时候是130元。如果是背着药壶去打药的话，一日就是150元，一年下来，我们赚不少钱。在有机富硒米的开发利用当中，大米者管艳丽还发现了更多的生财之道。在稻田里面除草食虫的稻田鸭就是其中之一了。遍布稻田里面的5000多只稻田鸭，每年单是鸭蛋的收益就超过200000。看着管艳丽的循环生态种养殖模式，种了40年地的黄玉珍非常羡慕地说，
13: 那鸭子刷刷刷，吃捡点虫子吃，全是搁手薅，搁鸭子，人工除草，鸭子除虫。

0: 咱第一号已经在现在六年了，就养成也像差不多养成以前的土地了。
1: 为了保证柳河大米的绿色种植，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1700亩有机水稻和21700亩绿色水稻全部采用人工除草。但这个措施不单止增加了用工成本，还使产量大大降低。普通大米一亩地会产1500斤，但是富西米一亩地才会产800多斤。不过种植出来的大米质量却是异常好。黄玉珍说，
0: 没有化肥呀，它做的克数也是少，量好，因为啥呢？它不打农药，什么都没有。哎呀，特别好吃，有口感还好，有嚼劲儿。
1: 目前市场上普通大米的价格是每斤3到4元，而管严厉的富西米价格却是每斤20元。如今不单只是实体店客源不断，淘宝店也是订单逐月增加。高品质稻米、稳定的客户，还有可观的收益，这一切并没有让管严厉就此停步不前。每年2000多吨的碎米亦被管严厉充分利用起来，创新出了新产品米粉来满足市场不同人群的需求。
2: 像我们有这个大米的深加工，大米的碎米我做成这个宝宝粥米，像小分子态代餐粉。
1: 大米的碎米我做成了 BB 粥米，还有小分子态代餐粉，减肥降三高，还可以改善睡眠。另外还有现代最先进的发芽米，富西的白酒我们自己烧制，还有白酒里面的酒糟料理，现在很多游客都来我这里做。目前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面积已经发展到了2.17万亩，打通了从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甚至是旅游观光等多个环节，年产值达到8000万元，带动了500多户农户一起脱贫致富。2018年，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吉林省省级与通化市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并颁发了奖励资金。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农村就业科科长张钦介绍话：，
3: 咱们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啊，就是从2013年成立以来，就是在创业上和
1: 柳河县的大米者水稻种植创业合作社是2013年成立，在创业上和带动就业上，对院里边对我们这些富裕的劳动力给了非常多的帮助。2018年被省里边评为省级的返乡创业基地，省里边奖励了60万元的补助资金。同年他亦是市级的返乡创业基地，市里边又给了10万元的奖励资金，让企业感觉到温暖，大家创业的劲头就更加足了。其中来自省级的60万元的奖励资金，对管严厉的合作社来讲，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2: 哎呦，这个政策给的力度太大了，给了我们60万。这个60万可不是60万的事儿，就是我们
1: 大米者管
2: 严厉
1: 话，政策给的力度太大了，奖励了我们60万。通过这60万，我们将合作社的好多设施都改善了，开拖拉机、插秧都是年轻人，不培训不得啊。包括我们种地的，如何让他用科学的方式去种，怎样去增收。现在我们有了培训的费用，学员食住都不用自己给钱了。作为致富带头人的管严厉，他的成功也激励到了柳河县更多返乡的创业者。在公司发展的同时，管严厉也没有忘记对社会的责任。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他先后捐款捐物达到数十万元。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记者见到了吉林省抗洪英模、吉林省38红旗手、吉林省51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通化市特等劳模、中国十大杰出创业女性年度人物等等琳琅满目的奖杯和证书。
2: 我们全国在开店布局嘛，明年我们打算开到150家左右。
1: 谈及未来，管严厉话：我们现在在全国开店布局，现在已经有80多家，到明年我们打算开到150家左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柳河大米，吃到柳河大米是管严厉的毕生所愿。讲这句说话的时候，管严厉的目光坚定而明亮。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好啦，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节目主持人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业，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开拓创新，昂首阔步走入了新时代。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勇开拓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穿越时空的激昂合奏。本期音乐人生将为大家推送专题节目《方言颂歌献给党》，等我们跟随红色的音符，伴着慷慨的歌声，重温党的峥嵘岁月，共同纪念这一特殊伟大的节日。

0: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1: 音乐人生。红旗颂是由中国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交响诗，该作品于1965年创作并首演成功。红旗颂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以宏伟庄严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英勇顽强、奋发向上的革命气概，热烈讴歌了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党亚《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名为《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歌词原先是河北邯郸市的一名热爱文学的矿工龚爱书所作，歌词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的纯真感情。后来由词作者佘志迪将歌词内容进行改写，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歌曲歌颂了如母亲一样哺育中华儿女的中国共产党，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在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祝福祖国，是由著名作曲家孟庆云于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并于当年由张艺谋执导了首部 MTV《祝福祖国》。歌曲从打造至今，人们就在对祖国的赞美抒情中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与鼓舞。这首歌传达了全国人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心愿。

歌曲《走向復興》創作於2009年，是一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華誕獻禮的中文普通話歌曲，由深圳市委宣傳部和深圳廣電集團共同組織創作。該歌曲的曲作者為印青，詞作者為李維福。歌曲《走向復興》曲調昂揚向上，歌曲振奮人心，洋溢著愛國熱情和革命英雄主義、樂觀主義精神，傳遞了中華民族走出民族復興和期盼國家富強的熱切願望，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奮進的堅強決心。

争名岁月，辉煌历程。让我哋共同祝福伟大嘅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我哋用壮丽嘅青春献给党，希望佢永远蓬勃发展，绽放光芒。

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音乐人生系列专题节目《方言颂歌献给党》就全部播送完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系列专题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

0: 学生精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嘅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对于流如他乡嘅游子，淳朴嘅乡音系一泓温爽宜人嘅清泉，悠远咁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 笑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 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趁阿高兴好噃，
3: 满坡风草自离离，亦都有时尚嘅引领。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土大鬼，朱二醒。

0: 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系阮籍，唇孝赤子，能喊能歌。籍虽不拘礼数，然发言言远，口不沾鄙人物，性自孝，武忠，正与人为棋，对者求子，直流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及张壮食一精樽，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声，毁只骨立，殆至灭性。出自《晋书·阮籍传》。在魏晋时期，有这样一位奇人，他容貌贵洁，志气宏放，常常醉卧竹林，且听风吟。他恩怨分明，好恶于心，每逢族人便白眼相加。他不慕权贵，重情志义，常常烂醉如泥。此人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一个狂浪不羁的文人，一位能喊能歌的名士。阮籍一生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根本不将世俗礼教放在眼中。阮籍向来好酒，而他屋企旁边就是一间酒馆，于是他经常与黄蓉等好友去店里边饮酒，醒着的时候就天南地北，恣意清谈，醉了就若无其事，一卧而眠。有时候他就瞓在老板娘身边，完全都不避忌。礼记曲礼有言，男女不杂坐，男女坐在一起都是不行的，而阮籍却毫不避讳地瞓在老板娘的身边，此举太过惊世骇俗，完全是罔顾礼法。这个也令到酒店的掌柜非常之嬲，认为他是想借机调戏自己的妻子，只但是等到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阮籍只是喝酒睡觉，并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于是老板才放落心来。阮籍就这样一次次尽兴喝酒，一次次醉倒在老板娘的身边，正可谓醉得真切，睡得清白。其他的客人见到这一幕亦啧啧称奇，后来阮籍反而成了酒馆的一道活招牌。居丧期间不可以食肉饮酒，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阮籍竟然在葬母之时蒸一肥团，饮酒二斗，然后再去向母亲告别。好友裴楷前来吊丧，结果见到阮籍啱啱饮醉，披头散发，积聚不哭。在自己屋企如此就罢啦，阮籍竟然还参加司马超举办的宴席，公然食肉饮酒，师弟教诲何曾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向司马超建议要惩治阮籍。好彩司马超爱锡阮籍的才学，经常替他开脱，才使他免遭处罚。其实阮籍并非无情无痛，而是想借酒消愁罢了。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同朋友捉棋，对方要求终止这盘棋，但是阮籍却非要将个盘棋捉完不可。后来双方又博弈了多时，先至终局。捉完个盘棋之后，见阮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悲痛欲绝，机智丧命。阮籍为母泣血，又怎会是一个不孝之人呢？ 相反，佢唔只系纯孝，而且仲系一个性情中人。阮籍本来就唔中意入仕做官，但因为喜欢东平呢个地方，又想去嗰度做太守，于是就向司马超提出请求。籍平生曾有东平，落其封土，愿得为东平太守。司马超听咗之后非常之开心，就叫佢做咗东平相啦。于是阮籍就骑住毛驴，唱住山歌到东平去上任啦。嚟到郡府之后，阮籍叫人将府舍嘅屏障全部攞咗佢，以便内外相望。正当人们认为佢要大展宏图之际，佢却顺日而还，话辞官就辞官，真可谓系性之所至，任心而行。虽然话阮籍平时系放荡不羁嘅，但佢本有济世之志，亦曾经希望做一番惊天动地嘅事业。阮籍嘅父亲阮瑜系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所用，将书表记颇为出色。不幸嘅系，阮瑜喺阮籍三岁嘅时候就离世啦。阮籍就喺父亲好友曹丕以及家人嘅庇护下长大，并且继承咗父亲嘅才气。阮籍八岁嘅时候就可以出口成章，十四岁就已经熟读儒家经典啦。佢曾经喺诗中写到：昔年十四五，至上好诗书，披喝怀珠玉，颜敏相与其。阮籍渴望经世致用，比肩圣贤嘅志向，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年少嘅阮籍仲学习剑术，自我夸赞话：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成。诗书让阮籍多咗一份才气，击剑让阮籍多咗一份侠气。但系随住年纪渐长，佢却发现时代变啦。当时曹魏嘅政治局势变得极为复杂，司马氏崛起，不断咁挑战曹氏嘅权威。面对时代巨变，阮籍嘅英雄梦亦变得暗淡起嚟。佢只能够发出事无英雄，使庶子成名嘅无奈嘅感叹。不过才华横溢嘅阮籍仲系得到咗当权者嘅赏识，与司马懿颇为亲近嘅太尉蒋济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嘅袁术，但阮籍自幼蒙曹氏嘅恩泽，唔愿意背叛曹氏投身司马嘅阵营，于是就写咗封信婉拒咗蒋济。蒋济勃然大怒，甚至迁怒于阮籍嘅朋友，最终喺乡友亲属嘅苦苦相求下，阮籍勉强答应出事，但好快又清病请辞啦。后来阮籍又一次被征辟，呢一次征召佢嘅系曹氏集团嘅曹爽，佢唔想因此得罪司马家族，亦谢绝咗征辞。阮籍虽然倾向于曹氏集团，但亦预感到曹氏集团嘅前景不妙。果然，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咗高平陵之变，曹爽被夷三族，魏国大权至此落入司马氏之手。阮籍虽然对此深感不满，但又感到对世事无能为力，于是选择咗隐世不出。佢与契汉、山徒、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咸六位挚友一同踏入竹林，醉酒当歌，在琴声悠扬中饮酒作诗，谈言论道，酩酊之时倒头睡去，忘却烦恼，好不自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阮籍心性高洁，生有傲骨，但偏偏遭遇一个动乱的时代，这个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使曹魏大权渐渐转移到自己手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做着违反礼教孝义之事，却又在事后极力地标榜礼教孝义。对那些投靠自己的人，司马家给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反对者则大加杀戮，尤其是当世名士，就成为司马家拉拢或者是清除的对象了。新贵当政，自然是要笼络人心的。竹林七贤这样的天团组合，因此备受关注。司马家曾经多次向他们抛出橄榄枝，但是阮籍对此是不屑的。 在阮籍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契康的大佬契喜前去吊唁，当时契喜已经身居高位，为司马家卖命。阮籍认为契喜为

人比熟已白眼相加，契喜只好尴尬而去。等到契康携酒挟琴前来看望的时候，阮籍则是欣喜非常，而青眼相加，因为契康拒绝了司马家的橄榄枝，这个令到阮籍十分之敬重，这个就是青白眼典故的由来了。不过阮籍亦深知拒绝司马家的下场，无奈之时，阮籍曾经独自驾车游山玩水，寻一份安静。有一日，阮籍驾车出行，漫无目的，顺马游江，不知不觉来到一处绝路。这个时候的阮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就再都按耐不住，抱头痛哭起身了。在司马家大肆封官的时候，阮籍为自己讨了一个步兵校尉的官职，所以他亦被后世称之为阮步兵。阮籍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位，是因为他闻步兵随中有酒三百石，于是就欣然求为校尉。阮籍还邀请好友刘伶一同入府舍饮酒，两人酣畅淋漓，好不痛快，甚至醉到令其他人认为他们两个已经不省人事。与此同时，司马超正忙紧圆自己的皇帝梦，晋位晋王加九锡。不过期间还有一个谦让仪式，司马超在加封之前表示谦让推辞，魏王曹奂则表示不许，司马超再让，然后大臣群体上表劝晋，于是司马超顺利加封晋王。这是历朝历代散位者必须要做的面子工程，阮籍这个步兵校尉自然也是要上表的。这个时候的阮籍还沉浸在契康被杀的悲痛之中，他含住怨恨的眼泪为司马超写落了献晋书，至此他对司马家的最后一份贡献宣布完结，开始了与刘伶这样不问世事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契康去世两年之后，阮籍亦在沉郁寡欢当中走完了自己不得不荒唐的一生。苏轼曾赞阮籍话：醒为笑所发，饮为醉所分，谁能与之教？乱世足自存。阮籍身处混乱时代，他的一生一半狂浪，一半无奈。正如阮籍自己所言，但恨处非慰，沧浪使心伤。但是阮籍在沉默无言之中藏了一口不羁之气，于醉酒长笑中寻住一份灵魂自由。他对那个时代来讲，就好像是一只羽翼自吹藏，一日复回翔的凤凰。如果说契康是一位令为玉碎的英雄，那阮籍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努力活成的样子。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下边为大家介绍《红楼梦》曲十四首。首先系《引子》，开辟红梦，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相怀日，寂寥时，思显如中。因此想演出这怀金盗玉的《红楼梦》。曲的一开头就对男女情爱发出感叹，这个与第一回里面讲的大子谈情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据此就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言情小说。如果只是写爱情故事，作者为什么又有谁解其中味的担心呢？这一首曲和以下诸曲当中都隐含着一种对命运不可知的畅叹，讲明作者是有更深广的寄托的。《红楼梦》的内容是复杂的，主题也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就是表现了作者的妇女观。作者认为妇女无论就天资、才干等任何一方面来讲，都不让苏眉，只是那个社会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压抑埋没了。特别是随着封建家族的衰落，这么多无辜的女仔随着一起毁灭，这个就是作者痛惜不已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红楼梦》是一曲女儿们的颂歌和挽歌。引子，开辟红梦，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相怀日，寂寥时，思显如中。因此想演出这怀金盗玉的《红楼梦》。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暗指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说，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寸，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一首曲唱的是宝玉、宝钗和黛玉三角。本来曲牌的名字都是固定的，好像山坡羊、寄生草之类，按其格式往里面填词。《红楼梦》曲的这些曲名全部都是作者临时倒转的，既好像曲牌，又是对内容的概括或者是提示。好像这一首《终身误》的曲牌名，就是对宝黛爱情悲剧的感叹，可以作为标题来看。曲中的暗当然是指宝玉。薛家到了荣国府之后，就有一种舆论说，宝钗戴的金锁是一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宝钗具备封建阶级女性的一切所谓美德，她比黛玉更加符合荣府少奶奶的标准。无论她自己是否有意去争取，佢都是胜利者。但是宝玉一心只在从细一起长大的林妹妹的身上。第三十六回，宝玉睡觉中的时候，连嗌带闹地讲出了这样的说话。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讲木石姻缘。宝黛志向一致，趣味相投，在大观园长期的生活当中建立起生死不渝的爱情。有情的不能够成为眷属，无情的反而要被硬拉起一起。这个就是封建时代最常见的婚姻悲剧了。贵族社会亦都不例外。黛玉在那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里边流着眼泪度过了短暂的一生。宝玉和冷美人宝姐姐结了婚，没爱情的婚姻哪里会有幸福呢？他对宝玉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刻不停地在折磨着他，加上家业破败，他亲爱的姐妹或死或散， 全部被抛入黑暗的深渊，他对这个世界彻底幻灭了，最后毅然悬崖杀手，做了和尚一定了之。宝钗要孤独凄凉地去挨未来的岁月，其实亦是一个失败者。宝钗代三人的爱情悲剧，实质上是社会悲剧。整部《红楼梦》好像一个巨大的生活长流，各种矛盾自然地交织在一起，自然地演进，自然地激化，自然地结束。作者很少安排巧合的情节，高岳的俗书将代死差嫁扭在一起，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宝钗出闺成大礼，一边极喜一边极悲，非常富于戏剧色彩，但这个未必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曹雪芹究竟是怎样安排、怎样处理宝钗代三者结局的具体情节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暗指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寸，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枉凝眉，一个是郎远仙巴，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炉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这首曲是专门咏叹宝玉和黛玉的。枉凝眉意思是白白地皱眉头，命运就是这么无情，追悔、痛苦、叹息、遗憾全都没用。那一增一度对顽石说的美中不足好事多磨是大有心意的。宝黛爱情的幻灭就是一条注脚，一个是绝色佳人，一个是翩翩少年，一个聪明绝顶，一个博学多才，一个无异于功名利禄，一个从来不讲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他成日为他哭泣叹息，而他成日为他牵肠挂肚，彼此的心里边只有对方，这个不正是天造地设一对吗？但是在荣国府这样的牢笼里面，他们的爱情始终被压抑住。张生还可以跳过粉墙去跟恩恩幽会，杜丽娘还可以在梦里面和柳梦梅结成夫妻。宝玉和黛玉最终连这一点幸运都没有。封建道德观念在贵族之家就是天条，窒息了人的一切天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贾家的败落，最终隔断了他们的缘分。黛玉这个多情善感的女仔，好像一只柔嫩的小草，在风刀相剑凌迫之下枯萎了。她和宝玉的恋爱过程始终伴随着痛苦和烦冤，最后还是一场虚幻。命运将他们大大地作弄了一番，这一出和住血泪的恋爱悲剧，不单止使作者为之泪尽，200年后的今日仍然是人们谈论不尽的话题。枉凝眉，一个是郎远仙巴，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炉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

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 悠远咁滋润紧心田，又系一把连心锁。无论你嘅故乡喺边度，亦无论你嘅足迹落喺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萧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接咗纪嫣然，然后马上呢就汇合腾翼，一齐向城门口直奔而去。喺路上，纪嫣然已经知道咗一切。腾翼神色凝重咁话：今次伏击我哋嘅行动系由吕不韦麾下嘅第一高手管仲邪亲自主持。佢虽然净系带咗150人，但系人人都系高手。陶管家对呢件事一无所知。可见上府的实权已经逐渐转移到莫敖同埋管仲邪呢一文一武两个人手里边。项少龙皱皱眉头问：佢哋准备喺咩地方偷袭我哋呢？腾翼嘅指住冇几远嘅梅花峡话：佢哋选当然系逃无可逃嘅绝地，凭我哋而家嘅实力同佢哋硬碰啊，真系以卵击石。最头痛系。吕不韦应该由乌杰口里边知道咗我哋嘅情况。项少龙心里边暗叹一啖气，吕不韦早已经睇穿咗乌廷威系佢哋一个可以击破嘅缺口，但系自己仲懵然不知，所以先至处处落喺下风。纪嫣然话：
3: 对于我哋真正嘅实力，舅爷同埋乌杰所知依然有限，我哋唔使咁担心嘅。
2: 项少龙呢个时候都暗叫侥幸啊！喺组织乌家呢一支5000人嘅子弟兵嘅时候，佢用咗21世纪军方嘅保密办法，除咗佢哋几个最高嘅领导之外，啲子弟兵只系听命行事，对人数、实力、装备、武器嘅情况知嘅呢，只系自己所处嘅嗰部分。为咗掩人耳目，乌家嘅子弟兵平时都严禁谈论有关训练方面嘅任何事。所以好似乌杰呢种核心分子所知都依然有限。腾翼点一点头啊，好彩我哋早有预防，但系吕不韦亦都会因此更加顾忌我哋，呢个系必然之事。咁而家我哋应该点做呢？纪嫣然就问：
3: 乌廷威而家喺边呢？
2: 当然赶翻牧场啦，佢想等个好消息，亦都使人唔会怀疑佢。至于乌杰，管仲邪就会杀人灭口嘅。纪嫣然话：
3: 咁就好办啦，我哋马上兜路翻到牧场，逼乌杰同大舅对质，搞清楚乌家除咗大舅之外，仲有冇人参与呢件事，解决咗内奸，再同吕不韦周旋到底。大不了最多系一死嘅啫，善公主佢哋嘅仇，点都唔能够就此罢休。
2: 项少龙心中苦笑，自己知道吕不韦至少仲可以风光8年，但佢自己嘅命运呢，佢系茫然不可知。呢段日子系真系难过。佢点点头话：咁就俾管仲邪留多几日命啦，我哋翻牧场啦。京俊即时发出信号，叫18铁卫押住乌简，由密林嗰度。兜咗左方嘅山路，向牧场嗰度疾驰而去。由于系兜咗远路，到晚黑嘅时候，离开牧场都仲有20几里。众人正要扎营，项少龙忽然间话：咪住！陶仙既然讲过管仲邪智勇兼备，我哋出城嘅时间又耽误咗成个时辰，佢点会唔疑心呢？只要一派探子，咁佢哋就好容易知道我哋嘅行踪。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哋就算高估咗佢，都好过蚀底啊！京俊就话：哼，佢如果摸黑嚟偷袭，我哋呢就要整好结嘅去探下。我亦都正有此意。于是佢哋就喺条小河边度扎营，5个营帐围住中间燃烧住微弱嘅篝火，四边呢都用树干同埋草叶。扎咗10几个假人，扮成系守夜嘅哨兵，都似模似样。而项少龙佢哋呢，就匿喺500步外一座山丘嘅密林里边，大家都准备好攻战， 俾来犯者一啲教训。点知等到月上中天，依然毫无动静。昨晚已经成晚冇瞓过，今日又赶咗成日路，连项少龙同滕亦咁精壮嘅人都有啲支撑唔住啦。纪嫣然话：
3: 不如我哋分批瞓觉，如果唔系啊，人都会俾佢攰死啊。
2: 当项少龙醒嚟嘅时候，发现纪嫣然依然伏喺自己怀抱里边，瞓得好冧。呢个时候，晨光微露，雀鸟鸣叫，充满咗初春嘅气象。项少龙感到心中一片宁静，仔细咁睇住纪嫣然嗰个面上面美丽嘅轮廓。阳光喺地平线慢慢透过嚟，晒喺纪嫣然动人嘅身体上面，使佢呢几日一直紧绷嘅神经同埋情绪上嘅沉重负担都暂时解放。忽然之间，佢醒觉到同吕不韦交手到而家一直都处喺下风嘅原因，一嚟系人哋有心算佢无心，而更主要嘅原因就系自己有住未来八年始终都奈何唔到呢个吕不韦嘅呢种宿命嘅感觉。如果佢依然系咁被动，始终都会饮恨收场嘅。或者呢八年，自己的确唔一定能够杀到吕不韦。但是历史更加指明，吕不韦亦都奈何不到小盘、李斯、王翦他们。换言之，自己无论怎样做都不会连累这三个人的。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尽量借助他们的力量和吕不韦大干一番，那就再没有任何顾忌了。庄襄王的遇害也都讲明了没有人可以改变命运。那到时候就算个项少龙死咗，小盘21岁登基之后，亦都为佢讨回公道噶嘛。一谂到呢度，成个人都轻松起上嚟。就喺呢个时候，听到滕亦细细声话：三弟，醒啦！纪嫣然听到呢句说话，亦都醒咗啦。佢问话：
3: 管中邪冇嚟咩？既然系咁，我不如去河边嗰度梳洗一下咯。
2: 佢正要行过去。项少龙喝停佢话：咪住，话唔定管中邪可以高明到睇穿呢个陷阱，加上营地就设喺河边，易于逃走。如果我系佢啊，话唔定会兜去前方嗰度埋伏，又或者守喺营地旁边等到天光。嫣然你咁贸然前去，正好落喺敌人嘅圈套里边啊！滕亦嚟到佢身边，打量咗佢两眼就话。三弟，你成个人都唔同晒。自从出事翻嚟之后，我仲系第一次见到你咁充满生机斗志嘅样啊！项少龙自己心知肚明，系因为头先忽然间解开咗心中嘅死结，先振起咗豪情壮志。咁于是即刻将精准同埋18铁卫召过嚟，话俾佢哋听自己嘅想法。精准点一点头话：咁就容易啦，我哋荆族嘅猎人。最擅长的就是山野追踪之术，只要管中邪方面一有人越过附近，就算现在兜到另一边都瞒我们不过的。一声令下，18铁卫之中那6名京士好手就跟着他一起去了。项少龙和滕亦又将乌杰盘问了一番，问清楚乌廷圭呃他入局的细节，果然呢是有路外牵涉其中。路外就通过控制一名清流名妓，最后呢，终于收服到乌廷威。搞清楚之后，两个人呢，同纪嫣然一直行上山坡嘅斜坡，欣赏着山野嘅美景。滕亦叹一啖气话：睇嚟情形都唔算好坏。听乌杰嘅说话，应该只有乌廷威一个人投靠咗吕不韦啫。纪嫣然叹一啖气。
3: 他始终是霆锋的兄长，我们可以将他点呢？
2: 项少龙冷言话：那就没什么人情可讲，就算不杀了他，至少要将他押到塞外，由大哥将他关起身，永远都不准他再踏足秦境。滕亦欣然话：二弟，你终于回复了回到邯郸时候董马齿那种豪气了。荆俊这个时候匆匆赶回来话：哎呀，三哥你真是料事如神啊！我哋喺离开营地2里几嘅地方，
3: 揾到啲马食过你草嘅草屑同埋马粪，跟住追踪过去。敌人呢应该向住牧场北面嗰个骑马坡嗰度去咗啦。藤亦听到恶言话：
2: 佢几识拣地方噶噃？嗰个要翻到牧场嘅必经之路，除非我哋而家可以调翻转头走另一条路，如果唔系就要攀山越岭啦。
3: 项少龙点一点头啊，佢应该留低一人监视我哋。在这个荒野之中，他做什么都不用顾忌，或者只是留下的人手已经有足够力量对付我们了。纪依年说，
4: 这个管中邪既然这么高明，一定要像项郎所说的留下一个杀着，不怕我们掉头走的。
3: 京俊又表现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说如果他兵分两路的话，想前后夹击我们，那你就可以将计就计，将他们分别击破咯。
2: 藤亦瞪咗佢一眼就话：你净系识得好勇斗狠，如果人哋缠住我哋前后夹攻，咁啊点办呢？
3: 项少龙话：既然系咁，就等我哋瞓翻觉先，等敌人摸唔清，我哋寻晚一早离开，亦或系走咗去边，咁就我哋翻屋企嘅最好时刻啦。大家听到都愕然咁望住佢。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甩身的妙计。到黄昏的时候，天上的白云慢慢下降，地下的水气上升，两下交易，在大地呢形成了一片凝聚的春雾。山丘西南边一处高地不时间传来人喊马嘶的声音，显然对方失了耐性，以为他们早一步已经赶回牧场了。大家到到而家虽然仲未交过手，甚至都未睇过对方嘅影，但系其中牵涉到嘅智慧、训练、耐性同埋体力各方面嘅激烈争持。一下错，项少龙佢哋就喺敌强我弱嘅形势之下，一定会饮恨收场啊！趁住夜色迷雾，摸清咗附近冇敌人侦察之后，京俊呢就系将秘密结好嘅三条木筏。首先推入水里边，用绳绑喺岸边，收埋喺水草以内，然后先翻到项少龙佢哋嘅身边，话：而家点做呢？项少龙就话：
2: 咁要睇敌人嘅动静。如果我估计得冇错，嚟喺后方嘅敌人应该嚟呢度搜索一下，睇下我哋有冇匿埋，亦都好将把守前方嘅自己人呢同佢哋交代一下。咁嗰阵时就系我哋发动攻击嘅时刻。
3: 藤亦点一点头啊，
2: 你一着好高明，敌人遇到袭击之后会退守后方，一边呢就会全力截断我哋嘅后路，同时呢又用烟火通知前边嘅人，咁样先可以。

0: 使到前后可以困死我哋。就喺佢哋咁做嘅时候，我哋就坐木筏迅速逃离。纪嫣然叹一啖气，我谂就算孙武翻生，都谂唔出更好嘅计策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心里面涌起一种强大嘅信心斗志，一声令下，荆俊同埋十八铁卫马上就三四人为一组，分别呢已经喺附近最有战略位置嘅地方埋伏好啦。佢哋呢批人人数虽然少啊，但系人人都精善山野夜战，杀伤力咧绝对唔可以睇小。项少龙、滕翼同埋纪嫣然三个就守喺山丘嘅前边，呢一堆乱石后边养精蓄锐，等住敌人大驾光临啦。
1: 黄昏时分，敌人嚟啦，
0: 佢哋分成十几队，沿河慢慢咁向呢边推进。河嘅对岸亦都有三队人，估计呢十七八人之间。佢哋首先就已经进入咗荆俊同埋三名荆族猎手埋伏嘅射程里边。项少龙呢边亦都发现有十几人向佢哋藏身嘅小山丘度逼过嚟，气氛啊非常紧张。但系佢哋平息正气，收埋喺河边密林嘅战马，喺一名自己呢边嘅战士蓄意思维之下，突然间发出一阵惊碎宁静夜晚嘅叫声。敌人嘅手刹啊，马上转向迅速，一齐向住呢边嚟直扑过嚟。项少龙知道时候到啦，首先啊射出十几甜，已经啊搽满咗树枝油、烈火红红嘅大步球，落喺敌人嘅四周，跟住先战旗齐发。喺昏暗嘅火光里边，敌人只一下子嚟唔切提防，当堂啊乱作一团，惨叫声、跌到喺地下嘅声音啊不断咁响起，狼狈之极。滕翼嘅夜林战啊最犀利啊，真系战无虚发。只要敌人露出身影，佢支箭啊就好似有眼咁，唰咁揾上敌人嘅身体，穿体而过。由于佢哋十八嘅人呢散布喺整个河岸各处，战旗可以由任何嘅方向传过嚟，敌人根本就唔知道匿去边先安全。过咗阵，对方至少有廿几人中箭倒地，一时间啊仓皇而逃啦。跟住烟火冲天而起，爆出一朵朵银白色嘅光芒。项少龙带头冲落山丘，向住敌人呢直追过去，又杀伤咗对方七八个人，咁先去树林嗰度攞翻马匹，压住乌杰登上咗三条木筏，放流而去。终于出咗口积喺心中嘅恶气啦。当佢哋翻到乌家牧场之后，乌廷威就好似斗输个公鸡一样，同乌杰就分别跪喺乌应元嘅座前。项少龙、滕翼、荆俊、乌果、蒲布、刘巢、屠方，佢哋分列两旁，冷冷咁睇住呢两个乌家嘅叛徒。乌廷威仲想夹硬顶噃，
2: 系只系为咗家族着想啫嘛？你话啦，凭我哋点可以斗得过右相国呢？
0: 乌应元发火话：谂唔到我乌应元精明一世，居然生你一个咁蠢嘅逆子。今次吕不韦如果得手杀咗少龙，首先要杀嘅人就系你啊！咁佢嘅奸谋先不至败露噶嘛？你话俾我听，吕府嘅人有冇约你时候去一处地方见面啊？乌廷威听到成个人愕然晒，显然系确有其事。佢个人啊虽然唔得精明，但系杀人灭口呢啲简单嘅道理，始终都明白噶。乌杰喺旁边谂起乌家家法嘅严峻，哇！当堂成身都震晒。乌应元叹一啖气：
3: 我乌应元言出必行，你唔单止违背咗我嘅命令，唉，做嘅嘢简直仲连禽兽都不如啊！嚟人，马上将佢两个以家法处死。
0: 乌廷威一听就当堂成个崩溃啦，
2: 孩子咗啦爹，你要命啊要命啊！
0: 四名家将即刻扑出嚟，将佢夹硬扯咗出去。项少龙就话：
4: 外父，听小细讲句说话啦，不如将佢哋送出塞外，等佢哋帮大哥开垦边荒，将功赎罪啦，好嘛？
0: 乌应元叹一啖气：
3: 少龙嘅心

边。如果牺牲一个仔，可以换翻所有人警惕起身，胡应元系绝对唔会犹豫嘅。喺众人瞠目结舌之下，乌廷威、乌杰就被押咗出去。胡应元讲得冇错，佢坚持处死乌廷威呢一着，的确收到咗震慑人心之效。乌族之内再冇人够胆反对佢要同吕不韦周旋到底嘅心意。而咁巧妙嘅计谋依然害唔到项少龙，亦都使大家对项少龙有咗信心。而且乌家喺咸阳而家嘅形势亦都比以前好得多。由于项少龙同军方嘅关系大为改善，咁同吕不韦嘅头号心腹蒙敖呢，有啲亲兄弟咁，佢哋嘅处境呢，反而比以前任何嘅时期更加有利。但系吕不韦一计不成，当然会再生一计。不过呢，乌廷威嘅死，佢又带嚟咗令人心烦嘅余波。乌夫人同乌廷芳都先后病倒，反而乌应元出奇咁坚强，依然好似以前咁处理族内嘅大小事务，又召翻喺外地做生意嘅两个仔，派佢哋去北疆开辟牧场，将势力呢向接近乌族边疆嘅地方延展开去。呢、这个庄襄王一早批准呢个事，连吕不韦都唔可以阻挠。项少龙就专心训练自己家族嘅子弟兵。过咗两个月嘅风平浪静嘅日子，陶方又带嚟咗新嘅消息。呢、这个消息除咗乌应元、项少龙腾跃京进，咁仲有呢乌应元两个亲细佬乌应哲、乌应恩都有参与。陶方话：依照秦国嘅国制，庄襄王喺太庙已经停灵咗三个月，十五日之后就要进行大殡。各国都派咗使者嚟吊唁，听讲齐国嚟嘅田丹，佢居然会亲自嚟，真系令人费解。项少龙呆咗呆就话：田丹亲自嚟一定有目的嘅，我唔奇怪佢会派人嚟。不过半年前合纵讨伐秦国嘅联军里边，齐国就冇参加，但系其他五国咪同我哋大秦喺度交战之间嘅咩？点解都会派人嚟呢？陶方就话：信陵君嘅军权俾人夺去之后，系太良投闲自散，所以合纵之意荡然无存，五国都先后退兵。唉，佢哋分别都同吕不韦言和，互定和议。呢、这个时候，大家都惊我哋大秦会攞佢哋开刀。边个够胆讨好我哋秦国啊？咸阳城呢趟就热闹咯。项少龙心谂：咁魏国嚟嘅一定就龙阳军，但系唔知道其他几国会派咩人嚟。佢真系唔想见到李元国开呢啲无耻之徒啊！乌应哲就问：咁吕不韦嗰边有咩动静呢？陶方话：睇嚟佢暂时呢，仲系唔得闲理我哋嘅。呢个时候最紧要就巩固自己嘅权力。听讲佢喺姬后嘅支持之下，撤换咗一大批嘅军方同埋大臣将领，但系就唔敢喐徐仙同埋王陵嗰边嘅人。所以佢嘅人抢到嘅都无关痛痒嘅位置。胡应恩就话：不过恐怕佢一步步咁推行自己嘅奸谋噶噃。众人都点头同意。腾毅就话：如果我哋能够破坏到姬后同埋吕不韦嘅关系，咁岂不是等于斩咗吕不韦一条手臂？三弟，呢一样嘢你要仔细咁谂下。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唉，呢件事我睇住嚟做啦。陶方又跟住话：是啦，我睇少龙点都要翻咸阳打个转。姬后几次派人嚟揾你，但系你都唔喺度噃。如果少龙再系话自己有病唔想出嚟，恐怕唔系咁好呢。项少龙嘅振作精神话：

0: 咁我听日就翻去咸阳啦。众人听到都感到好欣慰。项少龙心里边却系谂住，见到朱记一番乜嘢情形呢？而家庄襄王已经死咗，如果朱姬要同佢竞逐未了缘，咁点算呢？自己对庄襄王已经有咗好深厚嘅感情，点都唔应该同佢未亡人再有咩暧昧嘅事情。呢个系佢项少龙绝对接受唔到嘅事。第二日，项少龙就离开牧场啦，同腾翼京进踏上咗前往咸阳嘅路途。呢个时候，佢嘅亲卫已经增加到80人，实力增强。一行人浩浩荡荡，打醒咗12分精神，赶咗一日路之后，终于翻到咗咸阳。项少龙首先去皇宫见过咗太后朱姬，同埋已经登上咗秦王宝座嘅小盘。朱姬明显消瘦，但系小盘佢嘅神采飞扬，容光焕发。两人见到佢嚟，都感到好欢喜。朱姬呢，首先就问：少龙，你搞乜嘢鬼呀？忽然间溜翻牧场，搞到我揾个人想倾下计都冇啊！项少龙听到心暗暗吃惊，死咗亡夫嘅朱姬，就好似一只脱离咗囚笼嘅彩雀一样，再冇乜嘢可以将佢牵制，咁呢云点算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一楼把的上更，自愿独盟，帮助兴隆，自愿互补，敬天喜力活动定。二十每日，拢是海口市矿山区界，老百姓会到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交界，丰富精神文化大餐。海口市矿山区作为全国五十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速开展各类特色自愿服务活动，让新

0: 是到本命到海口落地开会。诶，本日张芳，请随海口太记者做一下，去谈一谈海口市矿山区是如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迎接本命实践新风格。自新时代本命实践中心开展以来，海口市矿山区新时代本命实践中心第六期打造八成金门口界服务中心、慈祥中心、信仰中心。社会服务中心即今次以南面为中心，拍通服务农村空间界最后一公里，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便捷、务实、高效界为民服务场地。刚才听海口市矿山区委员会主席李祥达，我知道海南浙江有一个特色界就是吃老板的，这个吃就好吃一点，因此矿山区生态会开展的志愿服务有六十多项，其中一老板的双杠活动别具本土特色。
1: 就是这些老板场馆会请一些专家，或者是
0: 其他到老板第一关，会请一座专家学者，或者是人民空间等等，会有有微观的现象，可能多大概十分钟、廿分钟的时间，结合身边山东的势力，解决老板第一个人民空间双赢政策。老板第一关是海南白山平溪聊天界主要点所，这项目充分利用老板的日本地特色界文化资源，以作家日为契机，结合新时代本命实践试点工作，通过空间基本六件的方式，以及矿山地区历史文化、在职习俗等内容进行双讲，让文明之风到老百姓的门口未见成功。海口市矿山区志愿服务联合会活动部部长班华林给记者答：“我当时在做饭，每次去敬老院的时阵，我拢会帮忙做饭做菜，我爱行前去。”我会知道许多老人喜欢行前去，每次我过去拢会陪人聊天行前去。办法领导，伊人每月拢会到敬老院组织开展长老聚会志愿服务项目，给老人会做顿饭菜，做一个行前去，听老爷爷老奶奶讲述伊人后生时中的故事。这次是个陪伴团队的爱个温度。这就是所谓的慈祥中心，即警惕政府引导社会动员邻里修墓，以空难即是群体为重点对象，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快乐幸福温暖的大家庭。办法领导
2: 定期组织一些大学生建设一起
0: 定期组织一撮大学生志愿者作力的到敬老院，介绍老人做顿饭，然后会带一个一撮同为理疗的志愿者去给人做理疗按摩。老人会得到往日服务非常开心，往到这过程中也觉得非常快乐。文化为民，既需要阳春白素世界高雅文化，也需要下里巴人世界通俗文化。海口市矿山区将进行文明建设界内容大政会、通俗会、实验会，不断满足基层群众进行文化需求，以活动群众、义工群众、民主群众、社工群众、户籍群众为导向。矿山区全力打造了新时代文化合作社。
3: 我们的两位服装能人要展示一下他们的服装技巧、剪裁技巧。
0: 往届诺会服装领巾，爱展示一个伊人个服装技巧、裁剪技巧。这个月是启动新时代，我是领巾供应会个活动庆典。通过一系列领巾选拔活动，接纳形式、组织、框架、歌唱、舞蹈、体育、正饮食等方面个领巾，以领巾为基础培育本地特色文化。最终感染引导乡村群众激发内在动力，将被动生文化转化为主动生文化，用不地方特色界文化引领农村发展， 让本命本

0: 会，提升农村的振兴期。海口市矿山区红旗定位副主席丁将贾强兵介绍的。
1: 我们的全部的演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红旗镇的本地。
0: 阮界全部演员拢是来自于红旗镇界本地村民，提升阮本地农民这方面的技能，目的是希望让阮界农民用家己喜欢的方式、喜欢的歌声等技能，来向咱红旗本地的农民唱响红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旋律。据了解，矿山区将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增强主流价值系列志愿服务主推，生态文明系列志愿服务主推，发地建设地以后艺术工程主要的载体，将生态会开展界60多项志愿服务划分为当前加关爱系列志愿服务主推，以及自强地步志愿服务主推，合我五大志愿服务主推，以此打造服务中心、慈乡中心、信仰中心三个中心，独立区镇村三级架构，将志愿服务活动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落地生根，开发结果。
2: 比如说最有特色的是我们稻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0: 比如上午第四届是阮稻城村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站是依托原来的一届废弃的小巷，阮现在就是按照这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要求，将这个资源充分地结合起来。服务站有生态会的项目到来办，有合作的项目到这来办做，但是可能会错开，今次的话有第二个项目过来，明日有另外项目过来。据理想介绍，矿山区红旗镇稻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原来是乡村一所废弃学校，占地43亩，现在的红旗镇稻城村8倍会乃至9倍会随时中学习成长的记忆，经过改造之后叫老人家职工治疗室、降价食堂、理疗室、导致绿蓝室、运动场地等本地活动服务功能场所，还有大讲堂、城市馆、心理咨询室、法律甲健康咨询等教育服务功能场所，为废弃小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是集三个中心集体会综合补给百姓之家，服务好阿莫百姓大流程。办法林表示，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制定菜单，由志愿者接单，做到空前小米街文明实践组团体米街。伊达，
3: 我们前期都有到那个乡镇去，
0: 往前期拢到乡镇去开座谈会，找百姓或者是空前，各家因人陪清楚，然后根据因那个需求设计相应的志愿服务。现在为着道理宣讲、教育文化、科技甲科普、健身服务、健身体验，为了卫生等方面，矿山区第6打造人生会、专业会、多元会的服务平台。办法林介绍的，结合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品牌了狂歌、歌舞、歌曲、舞蹈、音乐版歌、三鼓板等艺术表演形式到来的背景式系列文具活动，以百姓喜欢听、乐意听的方式，将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心边头。
2: 我们琼山，它第历史以来就是海口的一个。
0: 矿山历史以来是海口，甚至那是海南界一个文化中心。阮花是爱依托矿山界文化底蕴，结合矿山复兴的工作，从这方面去考量。理想表示，海口市矿山区将逐步引导空政、民主空政、设施拍通、双屯空政、教育空政、关心空政。服务空政界最后一公里。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海口台制作的节目，海口矿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空政，引领文明实践先锋。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八百里比年春典型天湖梅浪全球小白五金山区原白飘香米红蜜瓜竹叶葵花各类特色山叶尤其明显。龙山坪区域供应品牌天湖河头已经成为八港楼子一个响亮的名片。品牌价值达到17000。

0: 人。如今界白眼老子生态优美，县城文明，商业振兴，百姓富足。世界江南红眼故乡，剔脱草原水乡，品味河头文化，体验民族风情，梦想长远时光，这个就是白眼老子。下辈，请随内蒙古台走进天湖河头白眼老子。白眼老子，蒙古的意思是不足盖湖泊。五号流经白眼老子，造就了不足盖河头平原。配起白眼老子，上山写个白就是河头红布盖龙贴山边，加红皮独特盖河头美食，米雕酱配咸米。大大只要特色米食，如江南回避包腔。这几套每笔的米食，相在原则以优质的河头小白。就先抵达。
1: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就生在。
0: 我是农民的农家，我就生到南山边顶。我对山龙是有情怀的，有感情的。2015年开始就正式有机小白。周兄弟今年62岁，是土生土长的河头人。作为农民的儿子，对于知识的积累，小白成熟时中散发出的独特白香，值得将伊念念不忘。为了找回天然的白香味，周兄弟退休之后拾起了德涛，开始种植小白，并参培了杭锦、敖基、三别顶、欧拉河种植专业合作社。周兄弟呢？
1: 河头小麦是世界上
0: 河头小麦是世界三大上好的小麦之一，但是河头地区是从1978年引进货币的，现在放假地方是无爱用货币的，唔怕农业。经过好多年的货币运营，产量是提高了，使咱农民从700到700。但是因为货币的使用，使咱现在占到咱随时中也未解攀比了。现在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已经从吃饱开始想到爱吃好，所以我开始正式有机小白。到正式有机小白的春天中，就兄弟采用高发干净，专用有机节落粒为对杯，生香气南疆德草，暗示滚开。使得小白到生长过程中，不是农业花费的超值，从而到源头前确保原料无任何化学药物的残留。周兄弟呢？
2: 在市控方面，我们控肥我们是不上话。
0: 控肥还是不用花费的，控叶还是南疆德草，不怕农业。控水控膜，我500包小白地确实做到了市控，整出来小白又回到了过去小白的白香味道了。种出优质的小白，才能做出好吃的米粉。现在白眼老子的每只已经遍布各地，下辈咱就跟随内蒙古台记者朱浪，探讨这米粉的加工有咩个独到之处。
3: 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在内蒙古兆丰核桃面业有限公司。
0: 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到内蒙古兆丰河头棉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搞只落加工米粉。这是行到捷定南子湖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和上大铁道保留小白当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加白香味。兆丰河头棉业接见当时李国强介绍的。公司经过8年前百次的试验，将研发出一种致富的技术。李国强答：“
4: 这个核桃小麦转化成这个产品优势这方面，从制粉工艺
0: 将小白转化成成品，从致富更高一阶。小白到加工过程中，用过酸性温度、全球冷落、改过自己的模具，高温之后，米粉的蛋白被吞噬了。”淀粉松懈了，好在芳香加味道就恢复掉，吃起来就无遐香了。到加工更加方便，还是节电，还到节电的动力前，帮伊其他人将伊制成粉。这些话，既解决了高温问题，也解决了火粉含沙跳标的问题。

0: 王行在研究了这项专利，划破了时限。到这边我想讲，调控公司从小白变成研发、推广、正式、修图、加工等混杂件实行了五十二道江苏界质量管控，建立了全天和对数体系，保障了生产过程当中每个混杂可控和对数，确保了生产的米粉完全营养健康。直到这道每全过程拢可从这部手机前轻松解决。李国强答：“
1: 这边我这手机啊，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有机基地的。
0: 这是我的手机，您可通告，而且我有机基地的现在的情况。您爱背我的产品，扫白就好实施的采购。以充电器，我正的时钟是密生叶子，地界街灯是再生叶管控的，您可通告清清楚楚。这个手机我是改不了的，以让您旋转的，热线通地高就通地高。”把眼脑子得了小白，我有好在好只个每只，叫等蜜瓜、黄芥、牛奶、椰奶等等。只管呢，把眼脑子起全力打造天湖河头龙山边苦福供应品牌发展战略，助推当地名优的龙舌山边走向品牌，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五千米粉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出名。把眼脑子界其他农夫产品，比如酒、奶、葵花籽、芒冬、野菜等等，拢到国际间后一点界知名度。若农产品走出去，就是因为把眼脑子打造出了一点响亮的名片，也就是天湖河头。短短的时间，天湖河头的品牌价值就达到了十七亿元，到全国排名第二，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天湖河头总部基地运营负责人严家猛答：“
2: 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
0: 应链体系、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链输出体系、起点营销体系、电子商务互联网体系、工厂物流体系，我有大小个体系，从以七家业务为导。”佮全力推进库服品牌发展，主要的定位就是帮扶稳受困强业做大做强。品牌价值成了三百元，龙山饼溢价30%。现在将天湖河头以等运作模式成为一个全国界标杆的样板，然后再将天湖河头库服品牌操盘标准的模式输出到全国各地。西晋江南，红颜故乡，天涯五河，水不一头，关键名副其实。把眼脑子起位之机，先去讲答。
3: 我是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巴彦淖尔，
0: 大家好，我是把眼脑子起位之机，先去讲。把眼脑子有天涯五河，水不一头的美誉，地处北纬西合道龙井湾，正是黄金大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山沙界种类丰富，优质特色，历史悠久，龙贴山边享誉全国，营销93个国家地区，出口额连续十年居全区首位。天湖河头苦福供应品牌全面拍响，红颜故乡享有着历史的希望。天湖河头吸引着世界目光，我真心地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相助，把眼脑子体验八百里河头界长远风光和乌拉的草原界独特魅力，更向发展建设，更能谱写历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听朋友。顶半日听到的是内蒙古台制作的节目《西晋江南，把眼脑子》，再下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直亮。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江南来广州，这个别爱的海之记，海天这个从马赛记的话那个规则，以生产的保鲜膜海记一个情感，把这个别爱海天更是比河流保鲜的诗意个冷漠。阿波那座条件引导，在当早前叫冷冷行动的海天别墅，感受和一份独特的海之情怀。

夏天是葱末瓦辣，但是有葱末醋味。日本作家村井从秋到夏天来帮这些别写。夏天是最让人欢喜，太阳会辣辣的接下落辣的夏日熬熬，趁着钓多口边听夜光边吃啤酒，讲的每到天顶去。轮到爱写夏天，做不能记下夏天，爱写夏天红威的姐姐写村的点开眼的日光，写秋叶间的上面，写人声电话，接力讲框，夏天确实让人

自下孩子的幼儿宿舍做下梦幻来帮的婆媳和两人下顶礼婆国我随行条比如学得好比爱来把拼爱四处来帮接下下刀到三号的等等不梦是白日还是梦见乐只教我直接顶塔不过一次来帮的葡萄的爱和顶会因此可探点姐姐平淡索我天天忙人的故事和秋天的上面可以直接也感觉阳热和风景。

当年毛东下的海天一路以后啊别不再光清楚。从和碎碎包里乐托羊后地毛和高泡乐泡乐跳。乐托羊多子四改向两者位。乐做人写高加厚加黄加绿加凉做你明理改扫荡加细改。乐谢谢一男为了比乐到露天进行干会多杂波白波。碎碎天听三乐心。

最将人眼相爱，当属是老谢毕业的夏季情馆。伊是一些别墅，北平的夏天是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落齿到枣子，秋梅跨了红色，这是一段古子历史。红里、橘里、灰红和红辣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到这个大紫顶杯推到青界、红界、大深界、发光界，有挂针改变。自小黄阿得伊从红界试点一个凹，这口气又喝出一大串白李子，边藤边个水果，喝了水子，大白汤，菜又点个大沙果子。到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清的时节。果子腌过后，果、西瓜、芋、桃子、香瓜，也是有桃子。

成两半一点大的葱放到汤汁来拌，花七素白汁汤，红心双梨酥起创烧，太桂花，桂花五十只英，变黄不点，会是好汤。过年就为有一个毛毛糊糊的段一口，为之黄口，更挂着爱桂花。

西关香店我能醒来路独特的海天回忆来海这期有的草呢再去来红香吧好感谢了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再去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为难忘，咱继续来请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格咱配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也格咱配的是蝶州宋歌故事，一世爱走梦，甲乐三摆卖来红江过。到就来了个来风，一顶通人梦，那还留个吹更白四年曲。最后，再去来风先精彩个蝶结唱段。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上漫》，我是贤杰。到今次个《生活之灯》，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两个俗歌故事，甲蝶精个故事。到社会之灯有好多精人，为啥人呢是专门喜欢的，更是来红尘别人个；为啥人呢是专门来拍白皮个？且这些业个人，纯粹呢就是在炒投机分子，水下虎哦。人家其实点做金融包，有时候呢确实会出洋相个。明这个故事配个呢就是这些业个道理。接下来呢继续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绍龙老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1: 戴老师，我话今次听人蝶州人呢有打这个古话，但节晒会走麦，主要呢就是红尘和这做啦专门呢会拍白皮个人哈。这你打节晒会走麦呢？
2: 过去呢就有一届有钱有时间呀，因为伊菜带入起初。所以往往就信口开吼，话随便就打，遐话就甲我个朋友，只几间物了，就臭味相投，就来到这个别墅。只做伊阿人呢，就对伊个只接西机有人，就我就唔通你只接西只鬼只个会走物，啊，我有大了一点，个接西我有大，遐其他有一个拍白皮个，就马上接上打死啊死啊，我通你伊啊。哦，有走麦一点，啊，有走麦。一节的时间呢，啊，一就应，一就应该该起啦，解晒，解晒就你走麦啦。一但是呢，伊只就拍一批，咱就一听一口气跟只转了，就咩就但是是，可能是我家己个，啊，就腿走麦了，是我腿走麦。一介绍其他，咱听落下大节，嗯，那不是走麦。是那个走水嘛，那水走的嘛，
1: 个水呢转来嘛，
2: 来嘛，来来嘛，所以拍白皮人当只小就非常尴尬哇，只好只只好就打死死死。
1: 所以呢，即都是当红尘去直错，但斗鸡红这水下虎哦个人吼，无咩主见。好，配到咱个蝶州俗歌呢，还有好侪俗歌故事哈，屏幕唔白听个。比如呾乐个三拜买来红钢棍，遐三拜个钢棍，首先呢完全是唔同物件哈，做你外来写红呢，到时讲呢也流传的这个故事。接下来咱个请戴绍龙老师来个屏幕配一配。
2: 配这个故事，小说就弄清到几句话也来人去咩？因为呢，伊蝶当地人蝶州过去个具体情况。过去蝶州个东门，只门门呢是蝶州高声高声声，浙江呢就四人门头，就得了黄金门，就叫做东门。六重啊有前水门，有下水门，六甲第八门，花家是三个门头。一至三个门头，伊个功能是唔相当个。比如呾东门个时候呢，只个呢就是扛过，来到这边呢就来接种，就入来东门去。水门个背，之后呢就叫港街，港街中就到客定来个。一如果是德北个呢，就拿德北门个进出入。如果是三门呢，就去到水门个入出入。例如茶团呢，就去到正水门个出入。
1: 哦，就是各个门来出入
2: 唔同。但功能是唔相当个，唔相当。就你外家当三百万来红港街呢，就当一户直出呢。是只系用听三拜嘅人，伊是新卡少，新卡少人，你来到别州，哪别州搞了，所以就爱我家对住东门，只系用钢轨钟啊，我来，隔个钢轨钟，哎，买，拎三拜买来红钢轨，自己得高就踩高落去，但拎点咩落嘅啊，佢追梦，冇来只个三拜红钢轨，所以只个三拜红钢轨呢。是蝶州叫第五届节嘅人家，那是古俗嘅。
0: 从老师所讲嘅这古俗嘅古俗之当，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就是定位嘅重要性。如果当弄错定位，那将是社会公办。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跟咱配了地球的数个故事。接下来会怎吗？噶，乐上摆买了红干果，下摆那来进入来往一点通人吗？下今日咱将来了解国家是蔡公伯四年级。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我来听壮，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这点通。

0: 戏曲界有一句话，叫做“吹更白，四年戏”。如何去理解这句话呢？那些套戏加四年，连白就吹更，说明连白非常自由，爱连好也特别恶。就算是连白的同志爱清醒。这个演员爱将每一句台词的内容，直指正字界吞到每一个观众的耳朵，连来模糊，观众落唔在了打面界，这个有边有感觉，令个观众感动呢？所以要求演员念出嘅每一句台词的内容，爱将观众听清楚，才能够传达感情，这是基础，也是基本功。到统治清晰的基础者，爱注意连白的感情融入。现在留几家的连白，基本者就是四字直懂，非常流食。字正言学已经基本改革过来了。连白直定爱有抑扬顿挫，有时候跌冲起去，有时候爱压落来，有高有低，有抑扬顿挫。这阵年就变抑扬顿挫呢？小说因为直定爱理解剧本，研究解释，理解睇书字面背后的意思，就对我就字两字。连白之所以冷，就是因为伊是无顺路噶，一念出来嘅即种顺路感，需要每一个演员度头脑之灯，为之所提示铺设顺路，爱念够观众客厅顾客能脉，这也是一个用过嘅事。要求每一个演员都爱用心去证明。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是咪个叫做《吹更白四年曲》？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嘅特别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晡是行些爹家爹从能社会当个唱段，文贵水艳似人灯。

刚才两四个是叠架，叠出两社会枪灯，门规水烟是人灯，下半夜枪声叠架枪灯，硬当年架是观音，又倒在背影墙。

刚才乐恒先教的是叠加墙灯，祈求各谷各于化灾。下晡以前先叠加冲向灯墙灯，爱国。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几首个故事？解释为什么甲乐三拜买来红干果？也了解了什么个是初一更拜四年庆？最后，咱话就进行些了精彩个第个唱段。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中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您能口香，感谢了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个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人搭伫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下播以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个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以唱些由邓清梦吟唱的地个唱段，让天的白色写开恩。

0: 刚才乐恒先搞的是叠加墙灯，明修松说会健康。好了，听朋友，继续该叠起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当沿路飞沙鸟、阳光斑斓的童年，一天会养出彩虹般的美好，特定给予内心的土地。内蒙古包头市文化资源站小杨四年又一年，制作于乡村沿路资源站服务。本次村队三年内描绘出一则又一则关于沿路艺术的梦想。下面跟随内蒙古台记者走入文化资源站小杨。
7: 1、2、3、1、2，走。
6: 祖玛哈族回包头市西土高新区万产加燕沙奇的沿路教室内，书记在三年内认真地吹灯沙克斯。小杨一边倾谈一边指挥，门口时不时探出几只小脑袋，好奇地猛瞪杜伟。当时教室杜伟的三年内也是非常好奇，将走入来。今年上周，我们在小杨是土生土长的万水产人，很少就有出一则关于家乡的沿路梦。2011年从包头师范学院沿路系毕业以后，小杨们像身边很多同学一样涌向市区，也回到自家出生的地方万水产镇。
8: 就是我想回到我的家乡，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提高一下当地的艺术氛围，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平台。
6: 当时小杨穷到十年万水产镇副镇长给魏淑宁坦诚地讲出自家的想法。魏淑宁先一愣，毕竟真多之前考出些声音的飞了的少，让伊转来高声音的减少。魏淑宁立即出书帮小杨找教室。西土高新区万水产镇镇长魏淑宁给吧。
7: 就是我们这儿的孩子说想出去学这个，第一个需要经济，第二个呢也不方便，毕竟交通呀什么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这儿呢正好也有这个地方平台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吧。我觉得
6: 好像云老已经有了乐器，以成都一个声音的态度去喊以经济条件难得接触到乐器，于是小勇甚至强用想方设法筹集百万元置办钢琴、电子琴等乐器，创办的万灿家宴社区青少年合唱团。2015年，小勇又主动申请当时母校万水灿中心校的乡村少年宫音乐志愿者，成立的学校管乐团。小勇给吧，
8: 让农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能有一技之长，这是我下定决心组建这个管乐团的初衷。
6: 最开始，成都的学生们都非常害羞，竟然没在主动报名参加乐团。有人一次，小杨和高十多的吹萨克斯，吉他声音悄悄地爬回村外方跳堂。慢慢地，越来越多声音开始走入课堂。
8: 看到我们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乐器，眼神好奇又渴望，特别喜欢。
6: 小杨忘不了声音的灵堂与老师的专注，可以从幸福的沉醉、仔细慢慢的素描当中，有快乐的光芒。出墙地，米祖良接给小老师音乐课堂，成为声音的内心的小期待。
9: 我说我想像小老师一样，将来也当一名文化志愿者，提供一些帮助。
10: 小老师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会多种乐器，教人也很有耐心，所以想跟他学习音乐。
6: 只要有心中有爱，村子的声音也能够像上都的声音一样，演奏出优美的旋律。这里的场地简朴，也成了小勇继续坚持志愿音乐服务的动力源泉。
8: 2016年组建，2017年的时候，整整一年，我们就拿到了包头市的艺术展演的第二名。高新区晚会啊，高新区教育局的比赛，我们都整建制的乐团去参加。
6: 1990年代，小勇萌生一个想法，带两管乐团举行一场高雅音乐会，让每个乡村声音都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为了给从演出，小勇同阿声音的紫色大幕秘书作品，反复枯燥的练习，终于和2022年元旦迎来乐团的高光时刻。

0: 有米个通堂个场地，法规赛事个萨克斯，铿锵有力个打击我合奏，和小杨个指挥下，各种曲目切换有致，观众们个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衰。和阳光下舞台上，虽然呢就将一只只含苞待放个小精灵，娱乐个中个正好激动心中心灵间发电啊！
1: 这些孩子们从不认识乐器到热爱。从拿不动乐器到熟练演奏，从不爱说话到活泼开朗，这些变化我真的很感动，也很骄傲。当时我在台上就激动地哭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这样呢，音乐成了声音的成长一部分，小杨也见证了迷杂声音的变化。后来是小杨的体育学生，今后就读于内蒙古大学。每逢假期，后来都会来看望老师。
2: 我弟弟现在也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咱们管乐团。
1: 是呢，这今年我招生，然后我一问，他说我是何林的弟弟。
2: 嗯，他跟我说了，
1: 一下我还挺激动。
2: 嗯，
1: 你是我第一个学生，你的弟弟又进了管乐团。
2: 嗯。
0: 菲尼西同老师的合作时光，何林吉娃用了秋江一束光照亮了家的生活。
3: 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太好，而且学乐器其实最好是有一把自己的乐器，慷慨地送了我一个萨克斯。当时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就是除了那一把萨克斯，再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乐器。
0: 何小勇鼓励同支持下，何林考上理想的学府，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自信。
3: 然后学声乐和萨克斯以后，能够通过音乐把我自己内心表达出来，然后慢慢的我就从一个内向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善于沟通、善于交流，就是变得比较外向了。真的是特别感谢他，让我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离音乐的距离是遥不可及。
0: 其实像何林一样得到小杨支持的声音呢还有很多，明年小杨都会帮助家庭困难的声音呢，佛师赠送乐器，佛师提供物资，尽力帮助给人接受音乐教育。
1: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些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反正我就靠自己少出去吃一顿饭，少去聚个餐，我把钱节省下来帮助这些孩子。

0: 有一年之年因了告诉小老师给因了口堂，有一买给阳光买回墙行，三了回球铺行，三回起回为中央的小阳，大人破为同生内下沉醉和因了心里当中，给一刻和小阳心中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1: 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这么多孩子，把音乐带给他们，让他们感受音乐的魅力，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我喜欢给他们上课，所以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条路我都一定会走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2: 开公司自二一讲到读书，有些小时都能够抢到一途场所。出门看神，体育工人同我看神不透，随时等候。抢工作，家门口就能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办理各种业务。上市的家庭方面，一直在提升，撇子的上市微空间越来越多。下面，请听公司台财经报道，上市微空间托市微幸福。从图书馆、书店到上市书房，从沙溪地铁站到下市楼，遍布各公司上上的一图，几次实施名录迅速扬涨。加密多年来融合的公共一图空间不断涌现。在南京，穿过南京金陵图书馆门前的小巷，便可以见幽清温暖的云集书房。每年午后，56岁的刘桂兰就会来到书房，点一杯咖啡，读一本书。
3: 我每天大概早上9、10点钟起来吧，简单吃点就过来了，然后下午就要去看书、做笔记。天气比较好，没看完还是要几页，我是把它看完。因为退休前的时候就开始对生活有一些迷茫吧，之后很享受，才开始知道要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2: 这座书房除了以南京的上市学堂。年轻的种族健康，佮你既可以读书、用餐，也可以视察、旅游，还有吃通攀枕机同加儿童还有书籍，都还可以出席假日金陵图书馆的书籍。这新的放学回家路上，陈阳终于带起鸟头去查，天意课堂做作业。平时出门遛弯时候，也会到书店加上几本书。
4: 就是因为这边可以和旁边那个图书馆通借通还，然后。小孩可以来看看科学绘本，我也可以看看书，然后办一张那个阅读卡的话，就是借书还书都可以在这个自助的电子设备上完成，就还是蛮方便的。
2: 方案公司转身扩建的小一米的公共阅读空间成为线下都市当中的一处亲密，周边居民步行15分钟就能够到台。
5: 主要是我在家看书嘛，但是复习功课就这个过程中很容易集中不了注意力。来到这里之后呢，我看这边的风景，就觉得我的心灵会享受一些片刻的宁静，就学习的这个过程就会专注一些。
2: 清晨6点，体育博物馆早高峰给西昌名体上分享的陈所谓动中给上市，它就是东方高架桥下给体育公园两类承包给人群清彩。小河边的看神葡萄红蓝绿三色并齐，曾经本一座高架桥隔切的遗迹上同个平行两座小区的居民汇集会给的热情的葡萄早安，之后给晨跑的力量去吧。
6: 哎，江姐，你跟阿叔啊那跑步的啊？
7: 哎，该提好，
6: 不，我心动，我做到了嘛都。
8: 您是早上几点钟过来的？
9: 早上6点半，跑了大概15分钟吧。我一直也有习惯嘛，每天早上就是要晨跑，之前在小区嘛，现在这个建成之后就到这边来了。
8: 在这边健身的人多吗？
9: 多啊，包括刚刚打招呼的那个嘛，他是住在那边彭兴的，就之前都遇不到的，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我们小区跑，现在都能遇到了，就挺热闹的，很多人。
2: 上周说点早高峰的车流出抢山西东方高架体育公园让了一天当中的整整影响一早高峰，这种佛系的阳光，让两个体育工人一同起一张张欢快的笑脸。身影内和秋千、外腿同个跷跷板之间穿梭，家长们和互相分享的带娃带娃经验，分享小儿仔细皮肤，家长尝试去吧。
8: 走过来大概要多久啊？
10: 也没多久吧，也就5、6分钟吧。
8: 以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10: 以前这边是荒的。放着还没开发，天气好了嘛，带小孩子出来晒晒太阳啊，玩耍玩耍的挺好的。只要出太阳了就来了。
2: 一在松竹本林里的高楼通过高架桥环抱的体育公园，始终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和家长们的带娃经当中，这里不仅设施好，就够热闹，一切十分便利，无论春夏秋冬都会好喜出。
11: 弄完以后挺适合孩子呀，然后适合我们，就是经常可以过来活动活动啊，挺好的，带娃去的好去向。
2: 作为一座利用公园楼梯通过高架桥下空间重新打造的新型体育公园，健身设施非常齐全，就球、乒乓球、羽毛球那哈哈子都能够抢到属于自家的场地。作为打顶乒乓球小时的李先生话，这个这座公园健身让自家重新拾起对乒乓球的热爱。
8: 住这离这有多远？
7: 三五分钟。我们这边都是在附近，之前还是上学的时候打，然后一直没有什么室外的这些机会嘛。
8: 嗯。
7: 然后他前年年底是吧？
8: 嗯。
7: 建好了这边。
8: 对对。
7: 住在附近嘛，没事过来跑跑步啊，健健身。
2: 越来越多从这座高架下的体育公园健身路刚出现和你们的身边，成长的你们对于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更令人惊喜的是，和公司敢不敢还能够改天就业，可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寻到合适的工作。三年内就能够办理员工参保登记，获得劳动法规咨询。凡是十九年的职员，通过社会保障的业务都能够和社区改革。今年上周，四组故事区从浪街头规划社区，人沙庄园、基田、碰上的老少年、刘淑干、老谢家常。
12: 楼姐，
13: 嗯，
12: 最近工作怎么样呢？
13: 这个客户蛮客气的。
2: 他今年46岁，是规划社区的居民。他今年一直从那些工作，他也回不去。基田了解到他情况以后，立即同他沟通，推荐他参加语音师职业技能培训。
13: 大家在社区里碰到，他就说我们现在那个社区这个楼上有这种育婴啊，这种针对下岗工人的就业培训嘛，国家又在鼓励生二胎啊，生三胎啊，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大概6月份我们就报名学习，主要呢就是生活照料、这个常见病的护理啊，还有这个早教互动等。
2: 通过几年的培训，刘淑干成功拿到了语音师职业技师证。人力资源通过社会保障部门也将培训的费用全额补贴给他。不仅如此，基田还帮他对接和扶贫有需求的雇主。
13: 我们就是做的白班育婴师，现在基本上是在6-7千块钱这样子的，上班又近，相对来讲社区介绍的还比较熟悉嘛。
2: 同公司持续打造的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相比，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服务场内容更加丰富。将服务整体延伸到生产线、生产、高考、银行等各类偏免费企业载体，满足社会同个企业群众求勤办事、多点办需求。还有公司 Meety Park 生产线服务厂，记者跟等厂长梁珊珊来到生产线内的公司麦平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上门回访。
14: 好，哎，您这边这个去年我们做的直播带岗入职的几名员工，他们现在怎么样？或者说你企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求？
15: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2个小姑娘做设计师，发展势头还是。
2: 梁珊珊介绍，服务厂用前两条人沙服务出租客去，赢得更多的社会企业分子塔来。
14: 我们园子的话150户，大部分都是小微企业，所以说我们根据每家每户上门去收集到的一些他的需求，我们整理了这个一户一档，然后建立了一户一档的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33类的这个服务项目，企业也能确实能经营得很好的。
2: 未来这样的服务厂将会更多地方落地，持续扩大，把相给幸福看。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是由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山属海长白山下压力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后村为山富饶、山川秀美、人格体灵组成一式。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方面聚集在一座属城高的建筑当中，打造出吉林省首家独具特色的乡村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帮助本地企业通过稳利产业。下面同吉林台一同关注乡村振兴的模范台下。
2: 农行世界吉林省吉安市的马县乡下方两村居民刘太吉坐去垦头，用自家扎人的棉布缝制出一扎扎草型撇子的玩偶同个素胎。
16: 这个是山猪，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7: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6: 啊，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相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啊，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2: 刘大吉和家中农忙的时候，收人的名额给手工艺品正摆开西安市香肠服务中心一楼给香肠展示服务台堂，用米杂来给地给人感受到西安土地的乡土风情。一同成立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西安特产为原料的金城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服务销售负责人听李娘讲吧，今天苏阳入驻香肠服务中心以后，收益颇多。
18: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2: 大家口中的西安市香肠服务中心到底有嘛神奇之处，能够有如此强大影响力呢？发展人的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给东模仿台下的台门。
19: 青石镇下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20: 走进吉安市香肠服务中心一楼香肠展示服务大厅。
2: 走入西安市香肠服务中心一楼香肠展示服务台堂，西安市长沙镇下号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和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号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太平幕后播放的那个宣传片，将下号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上下展示的更加全面立体。
21: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2: 齐东北对于西安市香肠服务中心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因为这里大部分企业不仅是专业的服务同个展示平台，还有武汉创意同个更广阔的视野。
21: 去年呢，吉安市香肠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

0: 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反馈的进行设计的素材自动被已经迫不及待地而将这些字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哈达村天目峰的品牌就此秀恩传遍西方。
0: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1: 市东北的消费也是可以给动态亚当中创造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秀恩市乡村服务中心成立以后，为上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创造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2: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 天上门的牛出用商城生了便宜，正动态下最热闹的地方，吃饱太火打饱发火，快餐店的创业梦想的年轻人会给你将乡家乡的特产卖到西面北方。
3: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5: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4: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6: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
1: 做营家乡的产业狗粮，还有小安姑娘齐航开门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的乡村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结果突然生产流出。
6: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3: 直播间流量大吗？
6: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3: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6: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1: 给的七号忙的不亦乐乎，对面房间当中通过直播带货给孙家明再次上线，给最大年望却将家乡人生卖到全国各地。同其他相比，孙家明又很少玩。另外，只是因为乡村服务中心提供优渥条件，通过各种扶持政策，怎样给哈丁改善，将一次一乐给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6: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1: 和乡村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下次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家主播。
3: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6: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3: 一天。
6: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1: 给做干一年了，2021年孙家给摩峰带下回不到1年时间，就成了秀恩市众多创业者同企业孵化机体。参与给到摩峰带下设计运营、通化示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将人生一路见证的众多创业者和给的实现梦想，见证的众多企业和给的不断创态，更见证的秀恩市乡村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给蝴蝶效应。
7: 这个乡村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生活是过过艰难不是过去过紧张过用力斯格拉底讲过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好意思是以前能把握幸福过去再次的留恋也过去的未来美好毕竟还没到来用轻松的心态过好年下的生活本期节目我们用记得歌曲用不用过梦背负当下背负未来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面对的是离开人中的异常人

心思也，所有的心思就他也；心他也，所有的态思就谁也。看他们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像他利用好言冲的造就家。

既然无出口头，不宜吸烟；既然无枪头，不宜亲信；既然无疑烟，不宜食烟。面送送草类烟囱的发。

三困以快，三感以恩，三薄以冷，三静以热。各班最佳，将先生孙燕姿演唱的《爱烦恼妹》。

0: 有哭没有说。
1: 不乐意心，不愧意情，不必将来，不必过忙，以此安好。唔通到去林子山洋葱的，给世界很多人。

雕完时候用潜力去雕，想完时候用潜力去想，一些游戏都用潜力去干。像欣赏 Freeway 演唱的 Westside。

0: Nyo oi, senpai nai du ko oi. Nyo hen, senpai nai du ko hen. Nyo gam en, su su du gam en. Nyo sen zang, si si ko sen zang. 唐朋友，今日英国节目到此结束诶，感谢你收听，我等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

0: 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好媳妇喜得拍软慢工》第二集，欢迎收听。

哎，兄弟，你老公是93年，东北大众，丧事未定，你冇见心冇论。哎，有嘛给不问面呐、啊？其实你。

0: 妈，爱爱好水，来去水母哎。
1: 阿妈，跟你啊就带点的啊去水母了，你啊莫是免疫。

0: 阿妈，是早餐呢，一般就啊，被你洗哈洗洗的呀，从后门那里收拾好了，俺是上村呐，看有么工好做。
1: 是上村看有么给工好做吗？
0: 嘿，他还不给阿峰少工，上村的王人为做太傅，为添好多擦锅。
1: 哦。干你啊就是亏那里早时早转。
0: 嘎头刘嘎头你又是爱搞马给啊哎阿妈有马给是来才明天了。
1: 阿妈我酒阿婆身体很好你啊我多皮阿婆了啊的。阿婆我也是哎我马给啊你是光景哪
0: 来弟弟阿妈。

0: 老杨，收烂铜烂铁烂布给。老杨，我毛阿毛该听人，猪骨头牛骨头，手指包子烂纸皮。
1: 哎，这说破烂的啊！现在的你们安唱阿烂的个？嘎彤，刘嘎彤。
0: 哎，阿妈，你今年又干走准的？
1: 拉爹，你是说破烂？
0: 阿妈，俺看你是打工，早出晚归，做些俺辛苦，家头的感情，俺是说点破烂，问点人家帮下阿妈。

来的，不是你是按盐包来去炖的。好，阿妈，阿婆把鸡小挑分研发。哎，再如缺水，有没点味挑分研发呢？

来，俺王仁爱给你提配高薪，是多岁长三道来的，给你俺满年天国比清贫好入，方才俺王家打工的汉人，明年分两开佛门主鸟。

0: 阿妈，一定开封门牛给你写。
1: 哪里来个两开封门牛啊？
0: 是王人哎，让到来做买卖，放在王家打工的汉人。都切个奔到两开府门煮牛，俺们杀的是哪种煮了不你些？
1: 哦，王人我还改好哦。哎呀，这就被俺给损的些。
0: 阿婆，你老人家说，俺三老公你的骨头是个肉。
1: 哎，这就切个都扔的俺是啊，俺就是哎。

0: 好些啊，新鲜呐、啊。
1: 阿妈，背后胸口对唔出你。
0: 做马嘅对眼唔错。
1: 今日啊，我拿到一两块红美女啊，日熊啊是想开台转来俾你试。个半路啊，唔小心跌日高，主流啊就跌啊牛市多一试。转来啊，我呀开下就拿到新货来煮过来俾你试。
0: 哎，熊球，我以为有马的事，跌牛市多哩。有嘛相干？再讲，五谷杂粮啊，都去太平批出来的。何况你把猪肉塞了暗枪，俺天学到有嘛的粗米哦，俺学到啊，黑咸甜，黑少。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后期复习的北原民工天二线客家地方风俗安怪。欢迎收听。

这真相对，长得雷公点偏爱，看看这边，比雷公大里的气风，偏亏给太傅，又是给谁是一公，啥半规的，爱半块，啥半一块。

你要不，我记得都牙个呀，你有门口干，两个不是的，唔配牙啵。

0: 来的。
1: 两手纪念东兵大众，给你转到麒麟跑马，走到马街太官了。阿妈，东兵大众报告意见，五百米了东关。哦，来的，一句把阿妈躺到十分高兴，做的官为亲娘。我处处为人民着想啊，阿妈，俺弟弟。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思海淌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气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狗上种化，
4: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5: 今日咧，唔不思海淌客家，为大家介绍客家地方风俗、安怪，也含到国际。在客家地方出铺中，经常有在念买卖狮子，体现出就是客家买卖狮子的风俗。方式有下列五种情况：提着钱卖，接卖团关系，一般通过媒介在市场起阵或者油门过路的场合，以货物买卖的形式，即卖方看中之后，同卖方进行讨价还价，写下卖私契约之后，正式成交。一则是要由买卖双方以及媒介到场，跟证人等签字之后，或者打字幕之后才生效。一种买卖的过样子，都是都系来历不明，向人习惯各异的。批示为唔系亲人识物质，所以你必须经过中出总比的认可，才可以取得上等的资格。能力许可的限额是就是因请出总长老，亲房次要，取得公认。之后就成立父母儿子关系，共同生活，让父母对养子进行抚育监护，至其成年，还要主持家的婚姻态势。等养父母体弱人脉之时，养子同样也要恪尽孝道、负起赡养的义务。至养父母百年辞世，更加要操办丧事、披麻戴孝、端香炉、抢饭的等。以前可以土葬嘅下位，甚至要喺土葬三年之后，夫子迁徙先人骨出，请风水做坟墓等后事。按说哩，养子如果有兄弟嘅，要共同负担赡养嘅义务，享有同等待遇。第二种情况系买半身定两房，同系属出兄弟故意夹卖，一方因为无拉嘢，见双方上天过基本拉一方。同港铁契约或扣持为凭，公民拉业成长之后，双方可以持有妻妾身子，各居门户，俗称定两房。交易地点是不以金钱财物为交易的，纯属是情谊为主，关心亲人，同求繁荣昌盛的目的。第三种情况，窝房。窝房子都是都是亲兄弟俗出，故意姐妹之间相互过继。纯属钟情亲情而出发点的赠送形式，不同上述的买卖关系，但主要生活无忧、妻妾生子、赡养义务的体现在书证人方面。交易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宗室，结束

怪过去。蜘蛛家拥有摩耶无款无兄弟，摩耶如果家出邪法，十分当人脉骗肉家无人照顾，而且将来后期损失无人，陷入撤退的惨境，不得不招些业务。南方到五方家生法，南方多数都是兄弟比较多的人，他在应家境贫寒，经生父母同意入住的，他过去经常找人看谈，因为南方到五方家话是没知识不长进，而他家出中的 TV 收低于同 PN 南顿，如果中道有南顿的话，可以排避归乡，正当传宗接代。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

0: 这孙感受你心一意顺顺相拥的尊贵。
1: 客家语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帖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朋友，你而家收听嘅系由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山东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斯文在之，一条文物主题游径，一场文化遗产之样。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朋友，主题游径是而家炙手可热嘅旅游新概念，佢系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将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集中展示专题历史文化的旅游线路。当主题游径与儒家文化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不单止是每一块砖瓦都在诉说古老往事的孔庙、孔府和孔林，亦唔单止系气势磅礴、庄重典雅、风格现代嘅尼山胜景孔子博物馆。循住呢条游径，我哋可以穿越时空，探源文明，触摸跨越千年嘅历史，感知当今时代嘅脉动。节目上半时段，我哋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齐搭上呢条文物主题游径，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竹冰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就是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规划和推广。山东是孔子故乡，有儒家文化遗产110多处，孔府旧藏、孔府档案弥足珍贵，世界文化遗产曲阜孔府、孔庙、孔林闻名中外。刘竹冰睇嚟，将儒家文化遗产串联起身，打造文物主题游径，操作性强，意义重大。唔单止可以令游客喺旅行中感悟中华文明同儒家思想，更有助于阐述儒家文物资源所蕴含嘅思想同当代价值。
8: 咱们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啊，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
6: 他说，我们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儒家文物当中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它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儒家文物主题游径是将分散在齐鲁大地上的好像珍珠一样的儒家文物遗产串联起身，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历史、树立自信、培养文化认同、建设精神家园。通过精心地组织策划，使得这一条主题游径成为理解、传承与

0: 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条捷径，成为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一个途径。曲阜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厚的文化积淀令这里一到节假日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打卡地。
1: 他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从辽宁大连来的，
2: 所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三孔之一的孔庙曾经是孔子故居，至今已有2400几年的历史。怎样令沉睡的古建筑成为儒家文化活的画本？当地利用场地巧妙组织起一系列体验活动，让古今亦可以同频。
3: 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印出来就是什么字。
0: 他说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在我真正动手去做了这个印章之后，我对诚信的理解更深了。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主题是斯文在之，这个是一个源自《论语·子罕》的成语，意思是文化和知识掌握在自己手中。刘竹冰对这四个字有着更深的理解。
4: 这四个字啊，直到今天还悬挂在孔庙大成殿上，意思是说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
0: 他说四个字直到今日仲悬挂在孔庙大成殿上，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2500几年前孔子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刘竹冰和同事们以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研究明确总体主题定位，将斯文在之儒家文物主题游径划分为三大板块。
4: 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
0: 他说第一个叫礼乐寻根，善识孔子思想的来源，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第二个叫做齐鲁圣迹，追寻圣人足迹，来感受儒家文化如何为传统文化助魂。第三个板块叫诸事留韵，孔门后学源歌不绝，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这三个板块如果分别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提炼的话，那就是源、韵、留。源就是探源，韵就是助魂，留就是发展。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孔庙、孔府、孔林、老三孔的基础上，曲阜最近几年建设了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骊山胜景、新三孔，游客有了学术研究、博物展览、体验参与等更多元选择。
4: 那么通过主题游径的这种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的保护和展示，
0: 刘竹冰说，咁通过主题游径的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努力将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表现出来，将蕴含在经典当中、文物当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传达给广大民众。记者表示，通俗一些理解，譬如说一个游客以前去曲阜可能就是去三孔看一下，现在可能再去孔子博物馆看一下，他想更多地去了解一些儒家文化的和孔子有关的，不理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文的景观，但是感觉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向导去指引着他到底应该怎样去。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文物主题游径，就可以帮他规划好这样一个串珠成链的线路。他到了曲阜之后，甚至到了山东之后，可以按图索骥去走进他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个旅游链条当中。
4: 是这样的，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 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

0: 他们啊如何发展孔子思想。
1: 刘竹冰讲是这样的，我们将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门怎样发展孔子思想，将这条线索通过儒家文物主题有机地建设组织起身，那就便于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或者根据自己事前在家的准备，我需要重点了解哪些内容呢？他心里边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有助于他离山东到曲阜到泰山，包括到淄博，来感受齐鲁文化，感受儒家文化。为了令更多的一日游变成过夜游，2024年初曲阜提出更大力度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古城墙做幕布上演 3D 灯光秀，古老青砖点缀红灯笼，流光溢彩里边闪烁历史光芒。文化夜游令非遗文创、特色小食、街头演艺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2: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到下午五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
1: 汉服店店主话：原先我哋呢条街到下午五点就冇咩人嚟啦，我哋一般好早就关门噶啦。而家从早到晚一直有顾客预约，而家忙到不可开交。
0: 这些年啊，就是曲阜对于儒家文化这些，遗产的保护、挖掘和利用啊，其实一直在做努力。
1: 刘竹冰讲：呢几年是曲阜对儒家文化呢啲遗产的保护、挖掘同利用，其实一直喺度做努力。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从来唔只是书斋里边嘅学问，既要追寻理论研究嘅登峰，更要重视推广普及嘅落地。只有将登峰同落地两项工作都做好，两条腿走路，我哋先至能够行稳致远。听众朋友，头先你听到嘅系山东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斯文在之》，一条文物主题游径，一场文化遗产之约。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嚟广西台提供嘅录音报道，《成千年非遗，让南斯文化》。
3: 可以，可以。喂喂，
4: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4: 其实我会魔法。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广西藤县的街头乡村，每逢重大节庆或者重要场合，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狮舞表演总能吸引无数观众驻足。藤县狮舞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雄壮的舞姿、激昂的鼓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民心中的骄傲，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在历史的长河中风起云涌。藤县狮舞历久弥新，新老舞狮者们正携手续写着属于藤县狮舞的新的辉煌篇章。节目下半时段开始，我们跟随广西台一起去了解南狮文化。藤县狮舞形成于唐朝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几年的历史，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表演形式主要是彩青和高桩表演，表演者通常两人合舞一个狮子，借助道具的设计展现出山、岭、岩、溪、涧、索、桥、水等大自然景物，通过在庄阵上跳跃、腾飞等各种高难惊险动作，表现狮子的起、怒、坠、落、醒、动、静、惊、疑、猛等神态，反映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及其最终采青成功的喜悦，从而将舞狮艺术推向拟人化的励志教育，将杂技、武术、技巧、舞蹈等技术融于狮艺之中，将狮子的各种神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给观众以力与美的艺术享受。广西藤县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藤县龙狮运动协会副会长邓斌光讲：
2: 如果是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
1: 他说，如果是你想表达出狮子的内心世界，你一定要很逼真展现出来，才能够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在比赛当中就会得到评委的认可、专家的肯定，你才会得到更高的分数。然而想要逼真展现出狮子的各种神态并不容易。邓斌光说，想要狮舞的造型和动作更加灵动，离不开日常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2: 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到国外比赛，
1: 他说以前是没有太多机会去国外比赛，然后我们是只能够模仿那个动物，那些猫猫狗狗，它的神态、它的动态，我们去逗那些小狗或者小猫，看它的神态，它会跟你玩，譬如它的脚会动，它有阵时会打滚，我们就模仿它的神态，融入我们的醒狮套路里面，不断地模仿，反复地练习，只有这样动作才能够接近完美。生活中经常发生小意外成就小美好的故事。邓斌光说，舞狮训练亦都是这样，有阵时一次训练中的失误，却能够成就一个获得满堂彩的高分动作。
2: 平时呢，那在训练过程中，有时候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那个难度动作。
1: 他说，我们平时在训练过程中有阵时失误、误打误撞，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那个难度动作。譬如说在梅花桩上面打滑，打滑人的本能反应，你捉到譬如那个柱，抱住那个柱， 都尽可能等自己保持稳定，然后无意中攞两只脚一撑，那个柱反弹落嚟。这个时候，哇，这个动作好啊！我哋后面有咗就系 1.5 米上桩，以前嘅桩全部都系 0.3、0.5 米嘅，要 1.5 米。如果系单靠个人跳嘅话，系好难跳上去嘅。然后我哋系以力借力。师母想要舞得精彩，除咗需要灵动嘅舞步，一个精美全神嘅狮头亦尤为重要。醒狮狮头嘅制作需经扎、扑、画、装等步骤，融合咗绑扎、弧弓、着色、图案、装饰等多种工艺，用料均以棕篾、砂纸、纱布、木棒、胶丝或者麻丝为主，再附以颜料或制而成。各种型号狮头的重量不同，用来制作的材料及绘画的颜料亦都不同，但所用竹料都必须经过选、破、修、浸、晾等工序。醒狮狮头强调造型和色彩，手艺人需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以及扎实纯熟的工艺基础，才能够制作出栩栩如生的狮头。
2: 这个扎做都是纯手工啊，扎做的手艺。
1: 竹小幸讲，这个扎做都是纯手工，因为比较少人学这样东西，很烦躁的扎这个，所以讲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难很难，有些都不愿意学。不愿意学亦反映了藤院师母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尽管藤院师母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但她的发展亦面临着不少挑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师母的传承面临断层的风险。另外，现代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亦对传统师母造成一定的冲击，很多年轻人对这股老艺术失去了兴趣。邓斌光感慨地说，20年前藤院师母曾一度走上巅峰，2004年7月在马来西亚第六届云顶世界狮王争霸战鸣锣开赛，圈州武术醒狮队以一系列清奇高难度动作夺得东方狮王美誉，第一次将中国武狮队的名刻在云顶杯上，而邓斌光正是当时夺冠队伍的狮头。
2: 马来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武狮人的梦想。
1: 他说，马来西亚的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是武狮人的梦想最高平台，如果你能够参加，就算无缘进入前三甲，你亦都无悔。为了让藤院武狮再现昔日荣光，邓斌光退役不退休，积极投身到藤院师母的传承和发扬工作中。他成立公司，通过新建武狮训练基地、推行非遗进校等措施，大力推广武狮运动，培育武狮生源，让古老的藤院武狮焕发出新的光彩。
2: 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
1: 他说，我们有很多师兄弟，有些成家立业，有些去其他的地方发展，去香港、深圳、佛山、上海、福建的都有。后来我们有一个想法，大家年纪大了，现在跳不到梅花桩了，不如大家探讨一下，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根，成立一个有关舞狮的公司，去将这件舞狮传承的事一起做下去。目前邓斌光的公司和藤院中等专业学校共同协办，开设了舞狮训练、龙狮扎作艺术教学班。教学班已培养超过500名舞狮人才，得到广西教育厅等多个部门的支持与鼓舞。通过这些努力，藤院师母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梧州市藤院狮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仲投资200多万元人民币 建设龙狮扎作艺术馆，让学员在学习舞狮竞技之余的同时，学习龙狮扎作及相关龙狮产品的制造。学一门过硬的手艺，可以做到退役而不退休。
2: 藤县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舞狮专科班的。
1: 他说藤县中专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舞狮专科班的，然后政府非常支持龙狮文化的发展。他不单止打造一个狮舞的平台，每年都有舞狮赛事在我们藤县举行，然后政府亦有一定的资金扶持，形成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譬如舞狮进校园项目，我们有教练团队去教各个学校或者去各乡村镇去发展舞狮文化，令更多人了解舞狮，知道舞狮，爱上舞狮。藤县狮舞这一股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民间艺术，承载着藤县人民的精神与情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藤县狮舞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藤县狮舞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我们有理由期待藤县狮舞在未来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广西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成千年非遗杨南狮文化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夏日有清欢，竹风吹荷香，蝉鸣凉风来，雨打芭蕉凉。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曾讲，夏天最令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落嚟嘅夏日午后，着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饮啤酒，简直美到天上去。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喺夏日嘅音乐中，感受作家笔下大自然嘅美好。

国文学家桂善林的荷花，是那个他花了三四年种出来的荷塘。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徘徊静坐闻花香，一家人的时候可以在石头上透凉，看银光洒在荷花上。中国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的荷花是清晨奔向公园的动力，他可以站在那个白荷塘边上，看荷叶挨挨仔仔，想象着自己亦身着白色的衣裳，在阳光里边起舞，听蜻蜓讲话，听小鱼讲梦。无论乜嘢心事，无论几多苦闷，落到荷塘里边就成咗一圈涟漪，慢慢淡去。

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听过的蝉鸣是夏天的绝句，音色优美，节律明朗。它不是唐诗宋词这样的诗，而是蝉对夏天的热爱，是一首抒情诗。中国作家简征的蝉鸣是在黄昏时边散步边听的，一阵如行云流水，一阵如惊涛拍岸，突然他们隔然而止，又此起彼伏，在声声蝉鸣里边，自己原先紧紧揸住的愁绪仿佛亦被一并带走了。但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经常都太忙碌了，忙到同美的事物擦身而过都不知不觉。简征感叹话，听听亲朋好友的倾诉，这个是我们常有的经验，聆听万物的倾诉，对我们而言亦非难事，不是吗？夏天的声音如蝉鸣，如蛙叫，如虫鸣。

中国作家刘墉的芭蕉，是夏日的午后，母亲在椅上缝衫，收音机里边播着歌，院里头的芭蕉逆着光，透明得好似翡翠一样。清代文人蒋坦的芭蕉是辗转未眠的晚黑，屋外的雨打芭蕉，淅淅沥沥听了一晚。他写道：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萧萧，晚也萧萧，开门看雨，一片蕉声。有芭蕉的地方就有阴凉，有阴凉的地方心也清凉。

代作家林清源曾拥抱过竹峰，那个是稻田深处的竹林，似天风海雨般悦耳动听。风是指挥家，竹是乐器，竹叶与竹叶间的空隙就是演奏家。被雨水打湿的竹被风一吹，互相摩擦，如笛声清脆。风穿过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成了和音。

夏天的雨，认认真真地听，就似聆听打击乐，低音大鼓、定音鼓、木琴、响葫芦等各种乐器的音色明晰可辨，仲同远方群聚的雨声层层交叠，构成更盛大的音响世界。身边的一切仿佛消失不见，自己好似被雨水冲刷住，似奔跑的孩童一样的快乐，不在意人家的眼光，不在意世俗定义的成功。或者夏天的雨就是一曲音乐。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讲，在夏天我们吃绿豆、土、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对晓婷来讲，竹风、荷香、蝉鸣、芭蕉、夏雨是我眼中夏天的清欢。对你来讲，夏天是怎样的呢？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梧桐竹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你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系阮籍，唇孝赤子，能喊能歌。直虽不拘礼数，然发言言远，口不沾鄙人物，性自孝，武忠，正与人为棋，对者求子，直流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及张壮食一精樽，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声，毁只骨立，台至灭性。出自《晋书·阮籍传》。在魏晋时期，有这样一位奇人，他容貌贵洁，志气宏放，常常醉卧竹林，且听风吟。他恩怨分明，好恶于心，每逢俗人便白眼相加。他不慕权贵，重情志义，常常烂醉如泥。此人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一个狂浪不羁的文人，一位能喊能歌的名士。阮籍一生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根本不将世俗礼教放在眼中。阮籍向来好酒，而他屋企旁边就是一间酒馆，于是他经常与黄蓉等好友去店里边饮酒，醒着的时候就天南地北，恣意清谈，醉了就若无其事，一卧而眠。有时候他就睡在老板娘身边，完全都不避忌。礼记曲礼有言，男女不杂坐，男女坐在一起都是不得的，而阮籍却毫不避讳地睡在老板娘的身边。此举太过惊世骇俗，完全是罔顾礼法。这个也令到酒店的掌柜非常之嬲，认为他是想借机调戏自己的妻子。只但是等到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阮籍只是喝酒睡觉，并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于是老板才放落心来。阮籍就这样一次次尽兴喝酒，一次次醉倒在老板娘的身边，正可谓醉得真切，瞓得清白。其他的客人见到这一幕亦啧啧称奇，后来阮籍反而成了酒馆的一道活招牌。居丧期间不可以食肉饮酒，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阮籍竟然在葬母之时蒸一肥团，饮酒二斗，然后再去向母亲告别。好友裴楷前来吊丧，结果见到阮籍啱啱饮醉，披头散发，积聚不哭。在自己屋企如此就罢啦，阮籍竟然仲参加司马超举办的宴席，公然食肉饮酒。师弟教诲何曾睇唔落去啦，于是就向司马超建议要惩治阮籍。好彩司马超爱锡阮籍的才学，经常替他开脱，才使他免遭处罚。其实阮籍并非无情无痛，而是想借酒消愁罢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同朋友捉棋，对方要求终止这盘棋，但是阮籍却非要将个盘棋捉完不可。后来双方又博弈了多时，先至中共。捉完那盘棋之后，见阮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悲痛欲绝，机智丧命。阮籍为母泣血，又怎会是一个不孝之人呢？相反，他不只是纯孝，而且还是一个性情中人。阮籍本来就不喜欢入仕做官，但因为喜欢东平这个地方，又想去那里做太守，于是就向司马昭提出请求。籍平生曾游东平，落其封土，愿得为东平太守。司马昭听了之后非常之开心，就叫他做了东平相了。于是阮籍就骑着毛驴，唱着山歌到东平去上任了。来到郡府之后，阮籍叫人将府舍的屏障全部拿了他，以便内外相望。正当人们认为他要大展宏图之际，他却顺日而还，话辞官就辞官，真可谓是性之所至，任心而行。虽然说阮籍平时是放荡不羁的，但他本有济世之志，也曾经希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阮籍的父亲阮瑜是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所用，将书表记颇为出色。不幸的是，阮瑜在阮籍三岁的时候就离世了。阮籍就在父亲好友曹丕以及家人的庇护下长大，并且继承了父亲的才气。阮籍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出口成章，十四岁就已经熟读儒家经典了。他曾经在诗中写道：昔年十四五，至上好诗书，披喝怀珠玉，颜敏相与其。阮籍渴望经世致用，比肩圣贤的志向，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年少的阮籍还学习剑术，自我夸赞话：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成。诗书让阮籍多了一份才气，击剑让阮籍多了一份侠气。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他却发现时代变了。当时曹魏的政治局势变得极为复杂，司马氏崛起，不断地挑战曹氏的权威。面对时代巨变，阮籍的英雄梦亦变得暗淡起来。他只能够发出事无英雄，使庶子成名的无奈的感叹。不过才华横溢的阮籍还是得到了当权者的赏识，与司马懿颇为亲近的太尉蒋济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的袁术，但阮籍自幼蒙曹氏的恩泽，不愿意背叛曹氏投身司马的阵营，于是就写了封信婉拒了蒋济。蒋济勃然大怒，甚至迁怒于阮籍的朋友，最终在乡友亲属的苦苦相求下，阮籍勉强答应出事，但很快又清病请辞了。后来阮籍又一次被征辟，这一次征召他的是曹氏集团的曹爽，他不想因此得罪司马家族，亦谢绝了征辞。阮籍虽然倾向于曹氏集团，但亦预感到曹氏集团的前景不妙。果然，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曹爽被夷三族，魏国大权至此落入司马氏之手。阮籍虽然对此深感不满，但又感到对世事无能为力，于是选择了隐世不出。他与契汉、山徒、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咸六位挚友一同踏入竹林，醉酒当歌，在琴声悠扬中饮酒作诗，谈言论道，酩酊之时倒头睡去，忘却烦恼，好不自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阮籍心性高洁，生有傲骨，但偏偏遭遇一个动乱的时代，这个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使曹魏大权渐渐转移到自己手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做着违反礼教孝义之事，却又在事后极力地标榜礼教孝义。对那些投靠自己的人，司马家给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反对者则大加杀戮， 尤其是当世名士，就成为司马家拉拢或者是清除的对象了。

新贵当政自然是要笼络人心的，竹林七贤这样的天团组合因此备受关注。司马家曾经多次向他们抛出橄榄枝，但是阮籍对此是不屑的。在阮籍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契康的大佬契喜前去吊唁，当时契喜已经身居高位，为司马家卖命。阮籍认为契喜为人鄙俗，以白眼相加，契喜只好尴尬而去。等到契康携酒挟琴前来看望的时候，阮籍则是欣喜非常，以青眼相加。因为契康拒绝了司马家的橄榄枝，这个令到阮籍十分之敬重，这个就是青白眼典故的由来了。不过阮籍亦深知拒绝司马家的下场，无奈之时，阮籍曾经独自驾车游山玩水，寻一份安静。有一日，阮籍驾车出行，漫无目的，顺马游江，不知不觉来到一处绝路。这个时候的阮籍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就再都按耐不住，抱头痛哭起身了。在司马家大肆封官的时候，阮籍为自己讨了一个步兵校尉的官职，所以他亦被后世称之为阮步兵。阮籍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位，是因为他闻步兵随中有酒三百石，于是就欣然求为校尉。阮籍还邀请好友刘伶一同入府舍饮酒，两人酣畅淋漓，好不痛快，甚至醉到令其他人认为他们两个已经不省人事。与此同时，司马超正忙紧圆自己的皇帝梦，晋位晋王，加九锡。不过期间还有一个谦让仪式，司马超在加封之前表示谦让推辞，魏王曹奂则表示不许，司马超再让，然后大臣群体上表劝晋，于是司马超顺利加封晋王。这是历朝历代散位者必须要做的面子工程，阮籍这个步兵校尉自然亦是要上表的。这个时候的阮籍还沉浸在契康被杀的悲痛之中，他含住怨恨的眼泪为司马超写落了献晋书，至此他对司马家的最后一份贡献宣布完结，开始了与刘伶这样不问世事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契康去世两年之后，阮籍亦在沉郁寡欢当中走完了自己不得不荒唐的一生。苏轼曾赞阮籍话：醒为笑所发，饮为醉所分，谁能与之教？乱世足自存。阮籍身处混乱时代，他的一生一半狂浪，一半无奈。正如阮籍自己所言：但恨处非慰，沧浪使心伤。但是阮籍在沉默无言之中，藏了一口不羁之气，于醉酒长笑中寻住一份灵魂自由。他对那个时代来讲，就好像是一只羽翼自吹藏，一日复回翔的凤凰。如果说契康是一位令为玉碎的英雄，那阮籍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努力活成的样子。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下边为大家介绍《红楼梦》曲十四首。首先是《引子》：开辟红梦，遂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相怀日，寂寥时，事显如中。因此想演出这怀金盗玉的《红楼梦》。曲的一开头就对男女情爱发出感叹，这个与第一回里面讲的大子谈情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据此就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言情小说。如果只是写爱情故事，作者为什么又有谁解其中味的担心呢？这一首曲和以下诸曲当中都隐含着一种对命运不可知的畅叹，讲明作者是有更深广的寄托的。《红楼梦》的内容是复杂的，主题也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就是表现了作者的妇女观。作者认为妇女无论就天资、才干等任何一方面来讲，都不让苏眉，只是那个社会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压抑埋没了。特别是随着封建家族的衰落，这么多无辜的女仔随着一起毁灭，这个就是作者痛惜不已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红楼梦》是一曲女儿们的颂歌和挽歌。引子：开辟红梦，遂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相怀日，寂寥时，事显如中。因此想演出这怀金盗玉的《红楼梦》。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暗指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说，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寸，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一首曲唱的是宝玉、宝钗和黛玉三个。本来曲牌的名都是固定的，好似山坡羊、寄生草之类，按其格式往里边填词。《红楼梦》曲的这些曲名全部都是作者临时杜撰的，既好似曲牌，又是对内容的概括或者是提示。好似这一首《终身误》的曲牌名，就是对宝黛爱情悲剧的感叹，可以作为标题来看。曲中的暗当然是指宝玉。薛家到了荣国府之后，就有一种舆论说宝钗戴的金锁是一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宝钗具备封建阶级女性的一切所谓美德，她比黛玉更加符合荣府少奶奶的标准。无论她自己是否有意去争取，她都是胜利者。但是宝玉一心只在从细一起长大的林妹妹的身上。第36回，宝玉分

教宗的时候，连嗌带闹咁讲出咗咁样嘅说话，和尚道士嘅话如何信得？乜嘢金玉良缘，我偏讲木石姻缘。宝黛自向一字，趣味相投，喺大观园长期嘅生活当中，建立起生死不渝嘅爱情。有情嘅唔能够成为眷属，无情嘅反而要被硬拉起埋一齐。这个就是封建时代最常见的婚姻悲剧了，贵族社会亦都不例外。黛玉在那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里边流着眼泪度过了短暂的一生。宝玉和冷美人宝姐姐结了婚，没有爱情的婚姻哪里会有幸福呢？他对宝玉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刻不停地在折磨着他，加上家业破败，他亲爱的姐妹或死或散，全部被抛入黑暗的深渊，他对这个世界彻底幻灭了，最后毅然悬崖杀手，做了和尚一定了之。宝钗要孤独凄凉地去捱未来的岁月，其实亦是一个失败者。宝钗黛三人的爱情悲剧，实质上是社会悲剧。整部《红楼梦》好像一个巨大的生活长流，各种矛盾自然地交织起一起，自然地演进，自然地激化，自然地结束。作者很少安排巧合的情节，高岳的俗书将黛死钗嫁扭在一起，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宝钗出闺成大礼，一边极喜一边极悲，非常富于戏剧色彩，但这个未必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曹雪芹究竟是怎样安排、怎样处理宝钗黛三者结局的具体情节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暗指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说，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金方寸，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枉凝眉，一个是郎远仙巴，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这首曲是专门咏叹宝玉和黛玉的。枉凝眉，意思是白白地皱眉头，命运就是这么无情，追悔、痛苦、叹息、遗憾，全都没用。那一僧一道对顽石说的美中不足、好事多磨，是大有心意的。宝黛爱情的幻灭就是一条注脚，一个是绝色佳人，一个是翩翩少年，一个聪明绝顶，一个博学多才，一个无异于功名利禄，一个从来不讲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他成日为他哭泣叹息，而他成日为他牵肠挂肚，彼此的心里边只有对方，这个不正是天造地设一对吗？但是在荣国府这样的牢笼里面，他们的爱情始终被压抑住。张生还可以跳过粉墙去跟莺莺幽会，杜丽娘还可以在梦里面和柳梦梅结成夫妻。宝玉和黛玉最终连这一点幸运都没有。封建道德观念在贵族之家就是天条，窒息了人的一切天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贾家的败落，最终隔断了他们的缘分。黛玉这个多情善感的女仔，好像一支柔嫩的小草，在风刀相剑凌迫之

0: 一下枯萎了。佢同保育嘅恋爱过程始终伴随住痛苦同烦冤，最后仲系一场虚幻。命运将佢哋大大咁作弄咗一番，呢一出和住血泪嘅恋爱悲剧，唔单止使作者为之泪尽，200年后嘅今日仍然系人们谈论不尽嘅话题。枉萦眉，一个是阆苑仙巴，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其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接咗纪嫣然，然后马上呢就汇合腾翼，一齐向城门口直奔而去。喺路上，纪嫣然已经知道咗一切，腾翼神色凝重咁话：今次伏击我哋嘅行动系由吕不韦麾下嘅第一高手管仲邪亲自主持。佢虽然净系带咗150人，但系人人都系高手。陶管家对呢件事一无所知，可见上府嘅实权已经逐渐转移到莫敖同埋管仲邪呢一文一武两个人手里边。项少龙皱皱眉头问：佢哋准备喺咩地方偷袭我哋呢？腾翼指住冇几远嘅梅花峡话：佢哋选当然系图无可图嘅绝地，凭我哋而家嘅实力同佢哋硬碰啊，真系以卵击石。最头痛系吕不韦应该由乌杰口里边知道咗我哋嘅情况。项少龙心里面暗叹一啖气，吕不韦早已经睇穿咗乌廷威系佢哋一个可以击破嘅缺口，但系自己仲懵然不知，所以先至处处落喺下风。纪嫣然话：对于我哋真正嘅实力，舅爷同埋乌杰所知依然有限，我哋唔使咁担心嘅。项少龙呢个时候都暗叫侥幸啊！喺组织乌间呢一支5000人嘅子弟兵嘅时候，佢用咗21世纪军方嘅保密办法，除咗佢哋几个最高嘅领导之外，啲子弟兵只系听命行事，对人数、实力、装备、武器嘅情况知嘅呢，只系自己所处嘅嗰部分。为咗掩人耳目，乌家嘅子弟兵平时都严禁谈论有关训练方面嘅任何事，所以好似乌杰呢种核心分子所知都依然有限。腾翼点一点头话：好彩我哋早有预防，但系吕不韦亦都会因此更加顾忌我哋，呢个系必然之事。咁而家我哋应该点做呢？纪嫣然就问：乌廷威而家喺边呢？

当然赶回牧场啦。他想等个好消息，亦都使人唔会怀疑他。至于乌杰，管中邪就会杀人灭口嘅。纪贤就话：咁就好办啦，我哋马上兜路翻到牧场，逼乌杰同大舅对质，搞清楚乌家除咗大舅之外，仲有冇人参与呢件事，解决咗内奸，再同吕不韦周旋到底。大不了最多就一死嘅啫，善公主佢哋嘅仇点都唔能够就此罢休。项少龙心中苦笑，自己知道吕不韦至少仲可以风光八年，但佢自己嘅命运呢，佢话茫然不可知。呢段日子系真系难过。佢点点头话：咁就俾管中邪留多几日命啦，我哋翻牧场啦。京俊即时发出信号，叫十八铁卫押住乌简，由密林嗰度兜咗左方嘅山路，向牧场嗰度疾驰而去。由于系兜咗远路，到晚黑嘅时候，离开牧场都仲有廿几里。众人正要扎营，项少龙忽然间话：咪住，涂仙既然讲过管中邪智勇兼备，我哋出城嘅时间又耽误咗成个时辰，佢点会唔疑心呢？只要一派探子，咁佢哋就好容易知道我哋嘅行踪。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哋就算高估咗佢，都好过蚀底啊！京俊就话：哼，佢如果摸黑嚟偷袭，我哋呢就要整铺结佢摊下。我亦都正有此意。于是佢哋就喺条小河边度扎营，五个营帐围住中间燃烧住微弱嘅篝火，四边呢都用树干同埋草叶扎咗十几个假人，扮成系守夜嘅哨兵，都似模似样。而项少龙佢哋呢就匿喺五百步外一座山丘嘅密林里边，大家都准备好攻战，俾来犯者一啲教训。点知等到月上中天，依然毫无动静。寻晚已经成晚冇瞓过，今日又赶咗成日路，连项少龙同滕亦咁精壮嘅人都有啲支撑唔住啦。纪嫣然话：不如我哋分批瞓觉，如果唔系啊，人都会俾佢攰死啊！当项少龙醒嚟嘅时候，发现纪嫣然依然伏喺自己怀抱里边，瞓得好冧。呢个时候，晨光微露，雀鸟鸣叫，充满咗初春嘅气象。项少龙感到心中一片宁静，仔细咁睇住纪嫣然嗰个面上面美丽嘅轮廓。阳光喺地平线慢慢透过嚟，洒喺纪嫣然动人嘅身体上面，使佢呢几日一直紧绷嘅神经同埋情绪上嘅沉重负担都暂时解放。忽然之间，佢醒觉到同吕不韦交手到而家一直都处喺下风嘅原因，一嚟系人哋有心算佢无心，而更主要嘅原因就系自己有住未来八年始终都奈何唔到呢个吕不韦嘅呢种宿命嘅感觉。如果佢依然系咁被动，始终都会饮恨收场嘅。或者呢八年，自己的确唔一定能够杀到吕不韦，但系历史更加指明，吕不韦亦都奈何唔到小盘、李斯、王翦佢哋。换言之，自己无论点样做，都唔会连累呢三个人嘅。既然系咁，点解唔尽量借助佢哋嘅力量，同吕不韦大干一番？咁就再冇任何顾忌啦。庄襄王嘅遇害亦都讲明咗冇人可以改变命运。咁到时候，就算个项少龙死咗，小盘廿一岁登基之后，亦都为佢讨回公道噶嘛。一谂到呢度，成个人都轻松起上嚟。就喺呢个时候，听到滕亦细细声话：三弟，醒啦！纪嫣然听到呢句说话，亦都醒咗啦。佢问话：管中邪冇嚟咩？既然系咁，我不如去河边嗰度梳洗下咯。佢正要行过去，项少龙喝停佢话：咪住，话唔定管中邪可以高明到睇穿呢个陷阱。加上营地就设喺河边，易于逃走。如果我系佢啊，话唔定会兜去前方嗰度埋伏，
又或者守喺营地旁边等到天光。依然你咁贸然前去，正好落喺敌人嘅圈套里边啊！藤翼嚟到佢身边，打量咗佢两眼就话：三弟，你成个人都唔同晒。自从出事翻嚟之后，我仲系第一次见到你咁充满生机斗志嘅样啊！项少龙自己心知肚明，系因为头先忽然间解开咗心中嘅死结，先震起咗豪情壮志。咁于是即刻将精准同埋十八铁卫召过嚟，话俾佢哋听自己嘅想法。精准点一点头话：咁就容易啦！我哋荆族嘅猎人最擅长嘅就系山野追踪之术，只要管中邪方面一有人越过附近，就算而家兜到另一边啊，都瞒我哋唔过嘅。一声令下，十八铁卫之中嗰六名京士好手就跟埋佢一齐去啦。项少龙同藤翼又将乌杰就盘问咗一番，问清楚乌廷辉呃佢入局嘅细节，果然呢系有路外牵涉其中。路外就通过控制一名清流名妓，最后呢终于收服到乌廷辉。搞清楚之后，咁两个人呢同纪嫣儿一直行上山坡嘅斜坡，欣赏住山野嘅美景。藤翼叹一啖气话：睇嚟情形都唔算好坏。听乌杰嘅说话，应该只有乌廷威一个人投靠咗吕不韦啫。纪嫣儿叹一啖气：佢始终都系廷芳嘅兄长，我哋可以将佢点呢？项少龙冷言话：咁就冇咩人情可讲。就算唔杀咗佢，至少你将佢押到塞外，由大哥将佢关埋起身，永远都唔准佢再踏足秦境。藤翼欣然话：二弟，你终于回复咗翻去邯郸时候董马痴嗰种豪气啦。荆俊呢个时候匆匆赶翻嚟话：哎呀，三哥你真系料事如神啊！我哋喺离开营地两里几嘅地方，揾到啲马食过你草嘅草屑同埋马粉。跟住追踪过去，敌人呢应该向住牧场北面嗰个池马坡嗰度去咗啦。藤翼听到愕然话：佢几识拣地方噶噃？嗰个要翻到牧场嘅必经之路，除非我哋而家可以调翻转头走另一条路，如果唔系就要攀山越岭啦。项少龙点一点头话：佢应该留低一人监视我哋，喺呢个荒野之中，佢做乜嘢都唔使顾忌。或者正系留低嘅人手已经有足够力量对付我哋啦。纪嫣然话：呢个管中邪既然咁高明，一定有好似项郎所讲咁，留低一个杀着，唔怕我哋掉头走嘅。荆俊又表现咗佢天不怕地不怕嘅性格，话：如果佢兵分两路嘅话，想前后夹击我哋，咁你咪可以将计就计，将佢哋分别击破咯。藤翼瞪咗佢一眼就话：你净系识得好勇斗狠，如果人哋缠住我哋前后夹攻，咁啊点办呢？项少龙话：既然系咁，就等我哋瞓翻觉先。等敌人摸唔清，我哋寻晚一早离开，亦或系走咗去边，咁就我哋翻屋企嘅最好时刻啦。大家听到都愕然咁望住佢，唔知佢究竟有咩甩身嘅妙计。到到黄昏嘅时候，天上嘅白云慢慢下降，地下嘅水气上升，两下交易喺大地呢，形成咗一片凝聚嘅春雾。山丘西南边一处高地，不时间传嚟人喊马嘶嘅声音，显然对方啊失咗耐性，以为佢哋早一步已经赶翻牧场啦。大家到到而家虽然仲未交过手，甚至都未睇过对方嘅影，但系其中牵涉到嘅智慧、训练、耐性同埋体力各方面嘅激烈争持，一下错，项少龙佢哋就喺敌强我弱嘅形势之下，一定会饮恨收场啊！趁住夜色迷雾，摸清咗附近冇敌人侦察之后，荆俊呢就系将秘密结好嘅三条木筏，首先推入水里边，用绳啊绑喺岸边。收埋喺水草以内，然后先翻到项少龙佢哋嘅身边，话：而家点做呢？项少龙就话：咁要睇敌人嘅动静。如果我估计都冇错，嚟喺后方嘅敌人
应该来你度搜索一下。

0: 睇下我哋有冇匿埋，亦都好将把守前方嘅自己人呢同佢哋交代一下。咁嗰阵时就系我哋发动攻击嘅时刻。藤翼点一点头啊，你一着好高明，敌人遇到袭击之后会退守后方，一边呢就会全力截断我哋嘅后路，同时呢又用烟火通知前边嘅人，咁样先可以使到前后可以困死我哋。就喺佢哋咁做嘅时候，我哋就坐木筏迅速逃离。纪嫣然叹一啖气，我谂就算孙武翻生，都谂唔出更好嘅计策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心里面涌起一种强大嘅信心斗志，一声令下，荆俊同埋十八铁卫马上就三四人为一组，分别呢已经喺附近最有战略位置嘅地方埋伏好啦。佢哋呢批人人数虽然少啊，但系人人都精善山野夜战，杀伤力咧绝对唔可以睇少。项少龙、藤翼同埋纪嫣然三个就守喺山丘嘅前边，呢一堆乱石后边养精蓄锐，等住敌人大驾光临啦。黄昏时分，敌人嚟啦，佢哋分成十几队，沿河慢慢咁向呢边推进。河嘅对岸亦都有三队人，估计呢十七八人之间。佢哋首先就已经进入咗荆俊同埋三名荆族猎手埋伏嘅射程里边。项少龙呢边亦都发现有十几人向佢哋藏身嘅小山丘度逼过嚟，气氛啊非常紧张。但系佢哋平息正气，收埋喺河边密林嘅战马，在一名自己这边的战士蓄意思维之下，突然间发出一阵惊碎宁静夜晚的叫声，敌人的手刹马上转向迅速，一起向着这边直扑过来。项少龙知道时候到了，首先射出十几甜已经插满了树枝油烈火红红的大布球，落在敌人的四周，跟着先战旗齐发。在昏暗的火光里面，敌人只一下子嚟唔切提防，当堂啊乱作一团，惨叫声、跌倒喺地下嘅声音啊，不断咁响起，狼狈之极。藤翼嘅夜林战啊最犀利啊，真系战无虚发。只要敌人露出身影，佢只箭啊就好似有眼咁，唰咁揾上敌人嘅身体，穿体而过。由于佢哋十八嘅人呢，散布喺整个河岸各处。战旗可以由任何嘅方向传过嚟，敌人根本就唔知道匿去边先安全。过咗阵，对方至少有廿几人中箭倒地，一时间啊仓皇而逃啦。跟住烟火冲天而起，爆出一朵朵银白色嘅光芒。项少龙带头冲落山丘，向住敌人呢直追过去，又杀伤咗对方七八个人，咁先去树林嗰度攞翻马匹，压住乌杰。登上咗三条木筏，放流而去，终于出咗口积喺心中嘅恶气啦。当佢哋翻到乌家牧场之后，乌廷威就好似斗输个公鸡一样，同乌杰就分别跪喺乌应元嘅座前。项少龙、藤翼、荆俊、乌果、蒲布、刘巢、屠方，佢哋分列两旁，冷冷咁睇住呢两个乌家嘅叛徒。乌廷威仲想夹硬顶噃。
1: 孩儿只是为了家族着想而已，你说了，凭我们怎可以斗得过右相国呢？
0: 乌应元发火说，想不到我乌应元精明一世，居然生你一个这么蠢的逆子。今次吕不韦如果得手杀了少龙，首先要杀的人就是你啊，这样他的奸谋才不至败露的嘛。你告诉我，吕府的人有没有约你时候去一处地方见面呢？乌廷威听到整个人恶言晒，显然确有其事。他的人虽然不得精明，但是杀人灭口这些简单的道理始终都明白的。乌杰在旁边想起乌家家法的严峻，哇，当堂成身都震晒。乌应元叹一啖气，我乌应元言出必行，你唔单止违背咗我嘅命令，做嘅嘢简直仲连禽兽都不如啊！嚟人，马上将佢两个以家法处死。
1: 乌廷威一听就当堂成个崩溃啦，孩子咗啦，爹，你要命啊，要命啊！
0: 四名家将即刻扑出嚟，将佢夹硬扯咗出去。项少龙就话：外父，听小细讲句说话啦，不如将佢哋送出塞外，等佢哋帮大哥开垦边荒，将功赎罪啦，好嘛？乌应元叹一啖气。
2: 少龙的心意我明白，但是现在正当家族存亡，如果我因为他是我亲生仔就放过他，那我们乌家族亏定必当然无存，其他人也都怪我心存思念。我乌应元有三个仔，就当我生得两个啦。大人，将我同他押去祠堂，请来所有的族内尊长，我要使所有人都知道背叛家族，这个是唯一的下场。
0: 项少龙仲想求情，乌应元冷言话：
2: 我已经决定了，点都不会改变。如果牺牲一个仔可以换回所有人，警惕起身，乌应元是绝对不会犹豫的。
0: 在众人瞠目结舌之下，乌廷威、乌杰就被押了出去。乌应元讲得没错，他坚持处死乌廷威这一着，的确收到了震慑人心之效。乌族之内再没人敢反对他要同吕不韦周旋到底的心意。而这么巧妙的计谋依然害不到项少龙，亦都使大家对项少龙有了信心。而且乌家在咸阳而家嘅形势亦都比以前好得多，由于项少龙同军方嘅关系大为改善，咁同吕不韦嘅头号心腹蒙敖咧，有啲亲兄弟咁，佢哋嘅处境咧，反而比以前任何嘅时期更加有利。但系吕不韦一计不成，当然会再生一计。不过呢，乌廷威嘅死，佢又带嚟咗令人心烦嘅余波。乌夫人和乌廷芳都先后病倒，反而乌应元出奇咁坚强，依然好似以前咁处理族内嘅大小事务，又召翻喺外地做生意嘅两个仔，派佢哋去北疆开辟牧场，将势力向接近乌族边疆嘅地方延展开去。呢个庄襄王一早批准咗嘅事，连吕不韦都唔可以阻挠。项少龙就专心训练自己家族的子弟兵。过了两个月的风平浪静的日子，陶芳带来了新的消息。这个消息除了乌应元、项少龙腾翼惊进，还有乌应元两个亲弟弟乌应哲、乌应恩都有参与。陶芳说，依照秦国的国制，庄襄王在太庙已经停灵了三个月，15日之后就要进行大殡，各国都派了使者来吊唁。听讲齐国来的田丹，他居然会亲自来，真是令人费解。项少龙呆了呆就话：田丹亲自来一定有目的的，我不奇怪他会派人来。不过半年前合纵讨伐秦国的联军里面，齐国就没有参加。但是其他五国不是和我们大秦在交战之间的吗？为什么都会派人来呢？
3: 陶芳就说，信陵军的军权被人夺去之后，是太良投闲自散，所以合纵之意当然无存，五国都先后退兵。他们分别都和吕不韦言和，互定和议。这个时候大家都怕我们大秦会拿他们开刀，骗个敢不讨好我们秦国啊，咸阳城这趟就热闹了。
0: 项少龙心想，那魏国来的一定就是龙阳军，但不知道其他几国会派什么人来，他真的不想见到李元国开这些无耻之徒啊。乌应哲就问，
4: 那吕不韦那边有什么动静呢？
3: 陶芳说，看来他暂时呢还是不得闲理我们的， 你嘅时候最紧要要巩固自己嘅权力。听讲佢喺基友嘅支持之下。

0: 呢件事我睇住嚟做啦。陶芳又跟住话：系啦，我睇少龙点都要翻咸阳打个转。机后几次派人嚟揾你，但系你都唔喺度噃。如果少龙再系话自己有病唔想出嚟，恐怕唔系咁好呢。项少龙嘅振作精神话：咁我听日就翻去咸阳啦。众人听到都感到好欣慰。项少龙心里边却系谂住见到朱记一番乜嘢情形呢？而家庄襄王已经死咗，如果朱记要同佢竞逐未了缘，咁点算呢？自己对庄襄王已经有咗好深厚嘅感情，点都唔应该同佢未亡人再有咩暧昧嘅事情。呢个系佢项少龙绝对接受唔到嘅事。第日，项少龙就离开牧场啦，同藤翼京进踏上咗前往咸阳嘅路途。呢个时候，佢嘅亲卫已经增加到80人，实力增强。一行人浩浩荡荡，打醒咗12分精神，赶咗一日路之后，终于翻到咗咸阳。项少龙首先去皇宫见过咗太后朱姬，同埋已经登上咗秦王宝座嘅小盘。朱姬明显消瘦，但系小盘佢嘅神采飞扬，容光焕发。两人见到佢嚟，都感到好欢喜。朱姬呢，首先就问：少龙，你搞乜嘢鬼呀？忽然间溜翻牧场，搞到我揾个人想倾下偈都冇啊！项少龙听到心暗暗吃惊，死咗亡夫嘅朱姬就好似一只脱离咗囚笼嘅彩雀一样，再冇乜嘢可以将佢牵制，咁呢云点算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整啲动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啲动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一楼把爹上岗，自愿独盟。

0: 帮助行动自我服务警惕系列活动等。你从没拢是海口市矿山区界老百姓会到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教界丰富精神文化大餐。海口市矿山区作为全国五十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速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服务活动，让新时代文明到海口落地开花。本节目请随海口台记者做一下，去谈谈海口市矿山区是如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文明实践先锋的。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以来，海口市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六期打造百姓家门口街服务中心、慈祥中心、信仰中心。社会服务中心即经体以人民为中心，拍通服务农村群众街最后一公里，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便捷、务实、高效的为民服务场地。刚才听海口市矿山区委员会主席李祥达，我知道海南浙江有一个特色的就是吃老板的，这个吃就好吃一点。因此，矿山区生态会开展的志愿服务有六十多项，其中以老板的选港活动别具本土特色。
1: 就是这些老板场馆会请一些专家或者是
0: 学者。到老板第一关，爱请一座专家学者，或者是人民群众担当，爱要有微观的影响，可用多多的十分钟、廿分钟的时间，结合身边生动的事例，介绍老板第一届人民群众双赢政策。老板第一关是海南百姓平时聊天的主要点所，这项目充分利用老板的日本地特色的文化资源。以作家日为契机，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通过群众基本乐见的方式，以及矿山地区历史文化、组织习俗等内容进行双讲，让文明之风到老百姓家门口跃进成风。海口市矿山区志愿服务联合会活动部部长班华林给记者答：我当时在做饭，每次去敬老院的时阵，我拢会帮忙做饭做菜。我爱行前去，我会知道许多老人喜欢行前去。每次我过去，拢会陪人聊天行前去。办法领导，伊人每个月拢会到敬老院组织开展长老聚会志愿服务项目，给老人会做顿饭菜，做得个行前去。听老爷爷、老奶奶讲述伊人后生时中的故事，这次是个陪伴团体的爱个温度，这就是所谓个慈祥中心，即警惕政府引导社会动员、邻里修睦，以困难即是群体为重点对象，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快乐、幸福、温暖的大家庭。办法领导。定期组织一撮大学生志愿者作为诶，到敬老院介绍老人做顿饭，然后会带一撮同为理疗的志愿者去甲伊人做理疗按摩。老人会得到往日服务非常开心，往到这过程中也觉得非常快乐。文化为民，既需要阳春白素世界高雅文化，也需要下里巴人世界通俗文化。海口市矿山区将精神文明建设界内容大政会、通俗会、实践会，不断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活动群众、依靠群众、凝聚群众、实践群众、汇集群众为导向。矿山区全力打造了新时代文化合作社。
2: 我们的两位服装能人要展示一下他们的服装技巧、剪裁技巧。
0: 往届诺会服装领巾，爱展示一个伊人个服装技巧、裁剪技巧。这个月是启动新时代我是领巾群英会个活动庆典，通过一系列领巾选拔活动， 结合形式组织框架歌唱舞蹈体育正饮食等方面的领军，以领军为基础培育本地特色文化，最终感染引导县城空间解决内在动荡，将被动生文化转化为主动生文化，用不地方特色的文化引领农村发展，让本命文化提升农村的精神气。海口市矿山区红旗定位副主席丁将贾强兵介绍的，
3: 我们的全部的演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红旗镇的
0: 本地，全部演员都是来自于红旗定位本地成名，提升往本地农民这方面的技能，目的是希望让往的农民用家己喜欢的方式、喜欢的歌声等技能，来向咱红旗本地的农民唱响红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旋律。据了解，矿山区将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增强主流价值系列志愿服务主推。生态文明系列志愿服务主推，发地加自地，以防艺术工程主要的载体，将生态会开展的65项志愿服务划分为单件加关爱系列志愿服务主推，以及自强地部志愿服务主推，合并五大志愿服务主推，以此打造服务中心、慈善中心、信仰中心三个中心，独立区、镇、村三级架构，将志愿服务活动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落地生根，开发结果。
1: 比如说最有特色的是我们稻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0: 比如上午特色的是往稻城村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站是依托原来的一个废弃的小巷。往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要求，将这个资源充分地结合起来。服务站有生态会的项目到来办，有合作的项目到这来办做，但是可能会错开。今次的话有第二个项目过来，明日有另外项目过来。据理想介绍，矿山区红旗镇稻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原来是县城一所废弃学校，占地43亩，现在的红旗镇稻城村八百岁乃至九百岁随时中学习成长的记忆，经过改造之后叫老人家浙江治疗室降价价灯理疗室导致绿蓝室运动点地等本体活动服务功能点数，还有大港灯、城市馆、心理咨询室、法律家健康咨询等加入服务功能点数，为废弃小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是集三个中心集体会综合补给百姓之家，服务好按摩百姓大疗程。办法林表示，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制定菜单，由志愿者接单，做到空前需要面街文明实践组团体面街。伊达，
4: 我们前期都有到那个乡镇去，
0: 往前期拢有到县镇去开座谈会，除了百姓或者是空前，各家因人不清楚，然后根据因人的需求，设计相应的志愿服务。现在为着道理宣讲、教育文化、科技甲科普、健身服务、健身体育、为了卫生等方面，矿山区第六打造人生会、专业会、多元会的服务平台。办法林介绍的，结合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矿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品牌了狂剧、歌舞、歌剧、舞蹈、音乐版歌、三句板等艺术表演形式到来的背景即系列文具活动，以百姓喜欢听、乐意听的方式，将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心边头。
1: 我们琼山它地历史以来就是海口的一个
0: 黄山历史以来是海口，甚至那是海南界一界文化中心。黄山是爱依托黄山界文化底蕴，结合黄山复兴的工程，从几方面去考量。李翔表示，海口市黄山区将逐步引导空政、营造空政、切实拍通双屯空政、教育空政、关心空政、服务空政界最后一公里。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海口台制作的节目，海口黄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空政，引领文明实践先锋。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北北里美年村典型天湖梅浪，全球小北五金山区原北飘香，蜜蜂、蜜瓜、竹叶、葵花各类特色山叶又是明显。龙山边区域供应品牌天湖河头已经成为八港楼子一个响亮的名片，品牌价当达到十千元。如今界八港楼子生态优美，野村文明山叶精选，百姓不足。西捷江南红岩古县，剔土草原水乡，品味河头文化，体验民族风情，梦想长远时光。这个就是八港楼子。下摆，请随内蒙古台走进天湖河头八港楼子。八港楼子，蒙古的意思是不足的湖泊。五号流经八港楼子，造就了不足的河头平原。配起八港楼子，上山写个话就是河头红布的龙贴山饼，加红皮独特的河头梅汁。米雕江配咸米，多大只特色米汁，如江南回避包香。这几撮每笔个米汁，相在闻着伊有些个河头小白，就先抵达。
1: 我又是农民的儿，我就生在。
0: 我是农民的农家，我就生到南山别顶，我对山龙是有情怀个，有感情个。自2015年开始，就正式有机小白。小兄弟今年62岁，是土生土长的河头人。作为农民的儿子，在知识的记忆里，小白成熟时中散发出的独特白香，值得将伊念念不忘。为了找回天然的白芳味，小兄弟退休之后开启了德涛，开始认识小白，并创办了杭锦奥记三别顶欧拉河正式专业合作社。小兄弟呢？
1: 河头小麦是世界上
0: 河头小麦是世界三大上好的小麦之一，但是河头地区是从1978年引进货币的，现在放假地方是无爱用货币的，唔怕农业。经过好过呢个货币运营，产量是提供了，使得农民从100到100。但是因为货币的使用，使得现在占到人随时中也未解碰壁了。现在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已经从吃饱开始想到爱吃好，所以我开始正式有机小白。到正式有机小白的全听当，小兄弟采用高发干净，专用有机节老粒为对杯，先香气南江德草，暗示灌溉。使得小白到生长过程中不是农业或被得超值，从而到源头前确保原料无任何化学药物的残留。就像地当
1: 在市况方面，我们控肥我们是不上化，
0: 控肥方是不用化肥的，控液方是南江德草，不怕农业，控水控膜方500步小白地确实做到了市况，整出来小白又回到了过去小白的白芳味道了。种出优质的小白，才能做出好吃的米粉。现在八港楼子的每家已经遍布各地，下摆咱就跟随内蒙古台记者朱浪，谈谈这米粉的加工有咩个独到之处。
2: 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在内蒙古兆丰核桃面业有限公司。
0: 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到内蒙古兆丰河头棉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搞只落加工米粉。这是行到捷电南子红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和上大的厅道、包楼、小白档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保证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加白香味。兆丰河头棉业接见当时李国强介绍的。公司经过8年前百次的试验，将研发出一种致富的技术。李国强答：“
3: 这个核桃小麦转化成这个产品优势这方面，从制粉工艺
0: 将小白转化成成品，从致富更高一阶。小白到加工过程中，用过酸性温度、全球冷落、改过自己门对，高温之后，米粉的蛋白被烫鲜了。 淀粉松懈了，好在芳香加味道就恢复掉，加起来就保险胖了。到加工更改方面，往是节点，往到节点的当落节，关于其他人将伊制成粉，这些话，既解决了高五代，也解决了花粉含沙跳标的问题。王贤仔研究了执行整理，划破了时限。到这边我想讲，调控公司从小白变成年会推广正式小兔加工等混杂件实行了五十指导江苏界质量管控，建立了全厅和对数体系，保障了三线过厅当届每届混杂可控和对数，确保了三线的米粉完全营养健康。直到指导每全国厅拢可从直播手机前轻松改革。李国强答：“
3: 这边我这手机啊，你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有机基地的。
0: 这是我的手机，您可通过二测我有机基地的现在的情况。您爱背我的产品，扫白就可实时的采购。以充电时，我正在使用是密生叶子。”第二阶段是自然产业管控界，如何通过清清楚楚？这个数字还是改不了界。二零零旋转界，那些推地高就推地高。把眼脑子得了小白，还有好在可吃的每只，叫等蜜瓜、黄芥、牛奶、椰奶等等。这个呢，把眼脑子起全力打造天湖河头。龙山边区域供应品牌确定增量，助推当地名优的龙舌山边走向品牌，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五星米粉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出名，把眼脑子界其他农夫山边，比如酒、奶、葵花籽、芒冬、野菜等等，拢到国际间后一点界知名度。这龙山边走出去，就是因为把眼脑子打造出了一张响亮的名片，也就是天湖河头。多多的时间，天湖河头的品牌阶段就达到了17亿元，到全国排名第二，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天湖河头总部基地运营负责人叶家蒙达：
4: 有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
0: 链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供应链输出体系、起点营销体系、电子商务互联网体系、工厂物流体系、还有大小个体系，从以设计业务为导，去全力推进顾客品牌决定。主要的定位就是帮互联网受困企业做大做强。品牌阶段成了300亿元，龙山边已达30%。现在将天湖河头以整运作模式成为一个全国界标杆的样板，然后再将天湖河头顾客品牌操盘标准的模式输出到全国各地。西晋江南红颜古县，天涯五河水不一头，关键面糊起性，把俺脑子起位之给先记刚大。
5: 我是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巴彦淖尔，
0: 大家好，我是把俺脑子起位之给先记刚。把俺脑子有天安五号最不一头的妹儿，地处北魏西合道龙掌门正式五金大件，得天独高界自然条件，山山界整类丰富。有一个特色，历史有其龙贴山边向而成功，营销93个国家地区，出口下连续10年个全区首位。天湖河头区域供应品牌全面拍响，红颜古县享有着历史的希望。天湖河头牵着世界目光，我真心地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相助，把眼脑子体验800里河头界长远风光，甲欧拉的草原界独特魅力。更向确定结果，更当谱写历史高质量确定的新篇章。听朋友，顶辈你听到的是内蒙古台自制的帐篷，西晋江南把眼脑子，在下来收听。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

0: 卦，东国不言，祖道日变。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江南来关注这个别爱的海之记忆。海天这个充满生机的欢乐的季节，以盛夏的爆笑每海记忆的情感，到这个别爱海天更是被河流饱经的诗意的浪漫。阿波伊能做条的引导，直当走进叫冷冷行动的海天别墅，感受和一份独特的海之情怀。

夏天是充满活力，同时又充满趣味。一帮十个春节、春秋到夏天来报这些别下。夏天是最让人欢喜，太阳会辣辣的接下落来的夏日午后，趁着钓大口，边听夜光边吃啤酒，讲的每到天顶去。弄到爱写夏天，做不能记下夏天，爱写夏天红威的姐姐，写春的点不开眼的日光，写秋歇间的上面，写南下电话，接力讲框。夏天确实让人

自写孩子的幼儿书籍，再写梦幻来访的婆媳和良姨，写顶礼婆国傲水行条，比如学得好别爱来白偏爱四处来访，接着写到到三学的等等，不梦是白日还是梦见，乐只教我直点顶塔，不过以此来访的葡萄的爱学顶会因此去探点。姐姐平淡索我，听听盲人的故事，甲树顶的声鸣，可以直听啊。

当年毛东下个海天的雷后啊别过在光清楚从和碎碎包里乐托样后的毛和个扑乐扑乐跳乐托样多子四改像两只味乐做人写高加好加黄加绿加亮做你明理解扫荡加细改乐谢谢一人为了比了到露天真实感爱多杂味白味碎碎天

最江南安乡爱当属是老社别一个夏季情馆，一是这些别墅北平的夏天是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落池到枣子秋梅跨了红色，这是一段古子历史。红里吉里花红甲红辣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到这个大字顶杯推到青界红界大深界发光界有挂针改变，自小黄阿伯伊从红界四点一个凹，这口气又喝出一大串白李子边藤边个水果，喝了水子大白汤才有点解大沙果子。到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渴最清的时节，果子腌过、烘过、洗过，有豆浆、香过，也是有豆浆。

成两半一点大的葱放到汤仔来拌，花切素白一汤，红心双梨素起创烧，台桂花，桂花五色正英，变黄不定，会是好汤。过年就会有一个毛毛糊糊的段一口，位置黄口，更挂只爱桂花，乌红放过汤好，爱落大好，直滴到卤水落来。的橙子的栏杆拢熟了才转去，这时候已经好空了，才凉顶劲，一直蛮香。过头尾老了，先黑土落来，夏天就爱过去。这是王正起所笔下的山崩，夏天来帮一顿摘雪。等了水塘床崩时候，又见寂寞，来发现这片充满夏日洋洋气息的崩景，透露出了庄稼对夏天热爱，加对生活热情。夏天到这个彼岸，充满趣味，阿弥帮的诗意。阳光炙热，草白黄生，梦幻红酒，西瓜香甜，每人醒来都独特的夏天回忆。来夏季有的草呢，即起来分享吧。好，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爬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讯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了，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期单元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换白来播内容，首先以大地山风情为蓝梦，让继续来请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格咱配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也格咱配的是蝶州送个故事，接西爱走麦，甲乐上摆买来红干果。到接下来个来乡直顶通人麦，咱还了解蔡庚伯四年级。最后，再去来乡先精彩个蝶结长灯。

0: 希望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蝶山红墙上班，我是恒杰。到今次个周末时段，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苏格故事甲蝶精个故事。到社会时段，有好最正人，为啥人呢是专门喜欢的，更是来红墙别人个，为啥人呢是专门来拍白皮个？且这些业个人，纯粹呢就是在炒投机分子，水下虎儿。林家其实点做件龙包，有时候呢确实会出洋相噶。明这个故事背景呢就是介绍一个道理。接下来呢，继续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1: 戴老师，我话今次听人蝶州人呢有大只只古话，但节晒会走麦，主要呢就是风尘和嘈嘈啦，专门呢会拍白皮的人哈。这你当节晒会走麦呢？
2: 过去呢就有一届有钱有时间呀，因为伊菜带入起初。所以往往就信口开吼，话随便就打，遐话就甲我个朋友，只几间物了，就臭味相投，就来到这个别墅。只做伊阿人呢，就对伊个只接西机有人，就我就你通的这接西机几只个会走脉，啊，我有大了一点，个接西我有大，遐其他有一个拍白皮哎，就马上接上打死啊死啊，我通的伊啊。哦，有走脉一点，啊，有走脉。一节的时间呢，啊，一就应，一就应该该起啦，解晒，解晒就你走脉啦。一但是呢，伊只就拍来皮，咱就一听一口气跟这转流，就咩就但是是是，可能是我该家己个，啊，就腿走脉了，是我腿走脉。一介绍其他，咱听落下大节，嗯，那不是走脉。是那个走锤木啊，那锤走的嘛，
1: 该锤呢转来嘛，
2: 来嘛，来嘛，所以拍白皮的那只小就非常尴尬哇，只要这只要佮就打死死死。
1: 所以呢，这都是当红尘和这错，但斗鸡红这水下虎哦个人吼，无咩主见。好，回到那个蝶州俗歌呢，还有好侪俗歌故事哈，屏幕唔白听个。比如呾乐个三拜买来红钢棍，遐三拜个钢棍，首先呢完全是唔同物件哈。做你未来写红呢，到底讲呢也流传的这个故事。接下来，咱也请戴硕龙老师来个屏幕拍一拍。
2: 拍这个故事，小说就弄清到几句话也来人去咩？因为呢，伊蝶当地人蝶州过去个具体情况。过去蝶州个东门，只门门呢是蝶州高声高声声，浙江呢就四个门头，就得了黄记门就叫做东门，了从啊有前水门，有下水门，了个德白门，啊，加只三个门头，一至三个门头，伊个功能是唔相当啊。比如呾东门个时候呢，只个呢就是扛过，来到这边呢就来接种。就入来东门开，诶，水门去卖，诶，之后呢就叫钢轨，钢轨中就到客定来个。一如果是德北人呢，就拿德北门个进出入；诶，如果是三门呢，就去到诶水门个入出入；诶，了咗茶摊呢，就去到正水门个出入。
1: 哦，就是隔间门来出入唔得嘅。
2: 工龄是唔适当个，诶，唔适当。做你学一单三百万嚟红钢轨呢，就得。一户直出呢，是只系用铁三百嘅人，伊是新卡少。新卡少人，你来到别州，那别州搞了，所以就爱话个对住诶，东门只系用钢轨中个话来。诶，个个钢轨中，但系买，拎三百买来红钢轨，自己得高就拆高落去。诶，但拎点咩落嘅诶，佢诶追梦，冇来只个三百红钢轨，所以只个三百红钢轨呢。是蝶州叫第五个字啊，人家那是古俗个。
0: 从老师所讲个这古俗个古俗之当，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就是定位个重要性。如果单弄错定位，那将是社会公办。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地球的数个故事，接西会走吗？甲乐上摆买来红干果，下摆咱来进入内乡一点通人吗？下今日咱将来聊个国家是崔更白四年级。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听歌啊，听歌啊，阿婆啊，莫招架。啊啊啊啊！
4: 来哼，直点通。

戏剧界有一句话叫做“彩梗白四年剧”，如何给你改一句话呢？你是说剧加四年，两白就彩梗，说明两白非常自由，爱两好也特别恶。就算是两白的同志爱清醒，这个演员爱将每一句台词的内容，直字直字地吞到每一个观众的耳朵，

0: 连赖模糊，观众拦在了大面街，这个有边有感觉，令个伴侣感动呢？所以要求演员念出嘅每一句台词嘅内容，爱将观众听清楚，才能够传达感情，这是基础，也是基本功。多透视清晰嘅基础者，爱注意念白嘅感情纹路。现在留几家嘅念白，基本者就是四字直懂，开始流行，字正念学已经基本改革过来啦。两百直点爱护恶音动错，有时候跌冲起去，有时候爱压落来，有高有低，有恶音动错。一阵年就变恶音动错呢？小说因为直点爱理解剧本，研究解释，理解睇书字面背后嘅意思，就对我照字两字。两百之所以冷，就是因为伊是无顺路噶，一念出来嘅即种顺路感，需要每一个演员度头脑之灯，为接受提示铺设顺路，爱念够观众客厅顾客能脉，即系面一只用过嘅事，要求每一个演员都系用心去正面。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是咪个叫做《蔡根百四年曲》，下晡那就去来欣赏精彩嘅《铁甲长灯》。铁甲长灯宣播，下晡去欣赏铁甲在春暖社会当个长灯，文贵水艳似人灯。

刚才两四个是地价，地从两社会抢灯，门规水严是人灯，下半夜抢是地价抢灯，硬灯年价是观音，又多者买银枪。

刚才了红线搞的是叠加墙灯，祈求各谷各于化灾，下晡以强些叠加冲向灯墙灯，爱国。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九首个故事，是使为什么甲乐三拜买来红干果，也了解了什么个是初一更拜四年客。最后，咱话就进行了精彩个第一场灯，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中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口香，感谢了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唱诗由董清梦吟唱的蝶仔唱断，让天的白色写开光。

0: 刚才乐恒县搞的是叠加墙灯，免受损刷回健康。好了，听朋友，这是该叠起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当然，落飞山有阳光斑斓的童年，一天会养出彩虹般的美好。特别感谢内心的土地，内蒙古包头市文化资源站小杨四年又一年，制作以乡村音乐质量站服务。帮此村队三年内描绘出一则又一则关于音乐艺术的梦想。下面跟随内蒙古台记者走入文化资源站小杨。
7: 1、2、3、1、2、走。
6: 祝们下祝海宝头市稀土高新区晚餐加养沙琪的音乐教室内，苏琪在三年内认真地吹灯沙克斯。小杨一边倾谈一边指挥，门口时不时探出几只小脑袋，好奇地猛瞪杜伟。当时教室杜伟给三年内也是非常好奇，将这位扭来。今年上次我们在小杨是土生土长的万水产业，很少就有出一只关于家乡的音乐梦。2011年从宝头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以后，小杨不但将身边很多同学一样涌向市区，也回到自家出生的地方万水长镇。
8: 就是我想

0: 回到我的家乡，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提高一下当地的艺术氛围，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平台。
1: 当时小勇穷到十年万岁残阵副镇长给魏淑宁汤禅地供出自己的想法。魏淑宁先一人毕竟争夺之前考出些生人的费了的少，让伊赚了高生人的更少。魏淑宁立即出书本小勇找高时，试图高兴起万岁残阵镇长魏淑宁给吧。
2: 就是我们这儿的孩子说想出去学这个，第一个需要经济，第二个呢也不方便，毕竟交通呀什么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这儿呢正好也有这个地方平台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吧。我觉得
1: 好像云老一听有了乐器，以成都的给声音的态度去喊以经济条件难得接触到乐器，于此小勇甚至强用想方设法筹给我百万元置办钢琴、天子琴等乐器，创办的万灿家宴社区青少年合唱团。2015年，小勇又主动申请当时母校万岁残阵军校给乡村少年宫音乐志愿者成立的学校管乐团。小勇给吧，
0: 让农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能有一技之长，这是我下定决心组建这个管乐团的初衷。
1: 这可是成都的给三年内都非常害羞，竟然没着主动报名参加乐团。有样一次，小杨和高十多的崔萨克斯给在生人的悄悄地爬回村外巷跳堂，慢慢地越来越多生人的开始走入课堂。
0: 看到我们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乐器，眼神好奇又渴望，特别喜欢。
1: 小杨忘不了生人的灵堂与老师的专注，可以从幸福的沉醉、仔细慢慢的松描当中有快乐的光芒。出墙地弥足良节给小老师赢了课堂，成为三年内内心的小期待。
3: 我说我想像小老师一样，将来也当一名文化志愿者，提供一些帮助。
4: 小老师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会多种乐器，教人也很有耐心，所以想跟他学习音乐。
1: 只要有心中有爱，村子给三年内也能够像上都的三年内一样演奏出有名的旋律。在那个当地金浦也成了小勇继续坚持自然音乐服务的动力源泉。
0: 2016年组建，2017年的时候，整整一年，我们就拿到了包头市的艺术展演的第二名。高新区晚会啊，高新区教育的比赛，我们都整建制的乐团去参加。
1: 2009年代，小勇萌生一个想法，带两管乐团举行一场高雅音乐会，让每个乡村声音呢都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为了给从演出，小勇同阿生的紫色大幕秘书作品反复枯燥的练习，终于和2020年元旦迎来乐团的高光时刻。

0: 有米个通堂个场地，法规赛事个萨克斯，经常有力个打击我合照，和小杨个指挥下，各种曲目切换有致，观众们个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衰。和阳光下舞台上，虽然就将一只只含苞待放个小精灵，娱乐个中个正好给人心中生灵根发电啊！
1: 这些孩子们从不认识乐器到热爱。从拿不动乐器到熟练演奏，从不爱说话到活泼开朗，这些变化我真的很感动，也很骄傲。当时我在台上就激动地哭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这样呢，音乐成了声音的成长一部分，小杨也见证了迷杂声音的变化。后来是小杨的体育学生，今后就读于内蒙古大学。每逢假期，后来都会来看望老师。
2: 我弟弟现在也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咱们管乐团。
1: 是呢，这今年我招生，然后我一问，他说我是何林的弟弟。
2: 嗯，他跟我说了，
1: 一下我还挺激动。
2: 嗯，
1: 你是我第一个学生，你的弟弟又进了管乐团。
2: 嗯。
0: 菲尼西同老师的合作时光，何林吉娃用了秋江一束光照亮了家的生活。
3: 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太好，而且学乐器其实最

0: 老师有一把自己的乐器，慷慨地送了我一个萨克斯。当时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就是除了那一把萨克斯，再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乐器。
1: 何小勇鼓励同学支持下何林高中理想的学府，心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自信。
0: 然后学声乐和萨克斯以后，能够通过音乐把我自己内心表达出来。然后慢慢的，我就从一个内向的人，然后变成了一个善于沟通、善于交流，就是变得比较外向了。真的是特别感谢他，让我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离音乐的距离是啊，遥不可及。
1: 其实，像何林一样得到小勇支持的声音呢，还有很多。明年，小勇都会帮助家庭困难的声音呢，会使赠送乐器，会使提供物资，尽力帮助给人接受音乐教育。
2: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些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反正我就靠自己少出去吃一顿饭，少去聚个餐，我把钱节省下来，帮助这些孩子。

0: 有一年之年音乐教师小老师的音乐课堂，有一麦给员工买回墙上，散落回曲谱上，散开起回为中央的小样，大人破为同声内下沉醉和音乐旋律当中。这一刻，和小样心中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1: 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这么多孩子，把音乐带给他们，让他们感受音乐的魅力，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我喜欢给他们上课，所以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条路我都一定会走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2: 开公司只可以讲到读书，有些小时都能够抢到一途长寿。出门看神，体育工人同我看神不透，随时等候。抢工作，家门口就能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办理各种业务。上市的解体方面，一直在提升，撇子的上市微空间越来越多。下面，请听公司台财经报道，上市微空间托市微幸福。从图书馆、书店到上市书房，从沙溪地铁站到下市楼，遍布各公司上上的一图，几次十四名陆巡署人站加密，多年台融合的公共一图空间不断涌现。很难见，穿过南京金陵图书馆门前的小巷，便可以见幽清温暖的云集书房。每年午后，56岁的刘桂兰就会来到书房，点一杯咖啡，读一本书。
3: 我每天大概早上9、10点钟起来吧，简单7点就过来了，然后下午主要是看书、做笔记。天气比较好，没看完还是要几页，我是把它看完。因为退休前的时候就开始对生活有一些迷茫吧，之后很享受，才开始知道要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2: 这座书房坐落于南京的上师学堂。年轻的种族健康，佮你既可以读书用车，也可以视察费油，还有吃通攀升机同加移通，还有书籍，都在可以出席假日金陵图书馆的书籍。这些年来放学回家路上，陈岩终于带给鸟头去摘，听你课堂做作业。平时出门遛弯时候，也会到书店加上几本书。
4: 就是因为这边可以和旁边那个图书馆通借通还，然后，小孩可以来看看科学绘本，我也可以看看书，然后办一张那个阅读卡的话，就是借书还书都可以在这个自助的电子设备上完成，就还是蛮方便的。
2: 方案公司转身扩建的小一米的公共阅读空间，成为线下都市当中的一处亲密。主编吉敏步行15分钟就能够到台。
5: 主要是我在家看书嘛，但是复习功课就这个过程中很容易集中不了注意力。来到这里之后呢，我看这边的风景，就觉得我的心灵会享受一些片刻的宁静，就学习的这个过程啊，就会专注一些。
2: 清晨6点，体育博物馆早高峰给西昌名体上分享的陈所有动中的上市，它就是东方高架桥下的体育公园，让来承包的人群精彩。小河边的看神葡萄红浪流三色冰淇，曾经本一处高架桥隔切的一级上同个平行两只小区的居民汇集会给的热情的葡萄早安，之后给晨跑的力量去吧。
6: 哎，佳宁，你跟阿叔阿那跑步的啊？
7: 哎，该体好，
6: 不，我心动，我做到了嘛都。
8: 您是早上几点钟过来的？
9: 早上6点半跑了大概15分钟吧。我一直也有习惯嘛，每天早上就是要晨跑。之前在小区嘛，现在这个建成之后就到这边来了。
8: 在这边健身的人多吗？
9: 多啊，包括刚刚打招呼的那个嘛，他是住在那边彭兴的，就之前都遇不到的，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我们小区跑，现在都能遇到了，就挺热闹的，很多人。
2: 上周6点，早高峰的车流出抢山西东方高架体育公园，迎来一天当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一座高峰。此阵佛系的阳光，让两个体育公园一同起一张张欢快的笑脸。身影内和秋千、外推同个跷跷板之间穿梭，家长们会互相分享等的带娃带娃经验，分享小儿仔细皮肤，家长尝试去吧。
8: 走过来大概要多久啊？
10: 也没多久吧，也就5、6分钟吧。
8: 以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10: 以前这边是荒的。
8: 嗯，
10: 荒的还没开发，天气好了嘛，带小孩子出来晒晒太阳，玩耍玩耍的，挺好的。只要出太阳了就来了。
2: 一座松竹本林立的高楼，通过高架桥环抱的体育公园，始终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和家长们的带娃经当中，这里不仅设施好，就够热闹，一切十分便利，无论春夏秋冬都有好去处。
11: 弄完以后挺适合孩子呀，然后适合我们，就是经常可以过来活动活动啊，挺好的。带娃去的好去向。
2: 作为一座利用公园楼梯通过高架桥下空间重新打造的新型体育公园，健身设施非常齐全，就球、乒乓球、羽毛球那哈哈子都能够抢到属于自家的场地。作为打得乒乓球小时的李先生话，这一个做公园健身，让自家重新熟悉对乒乓球的热爱。
8: 住这离这有多远？
7: 三五分钟。我们这边都是在附近，之前还是上学的时候打，然后一直没有什么室外的这些机会嘛。
8: 嗯。
7: 然后他全年年底、
8: 嗯、
7: 是吧？
8: 嗯。
7: 建、
8: 嗯、
7: 好了这边。
8: 对对。
7: 住在附近嘛，没事过来跑跑步啊，健健身。
2: 越来越多像这座高架下的体育公园，看成路刚出现和你们的身边，成长的你们对于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更令人惊喜的是，和公司刚刚还能够改天就业。可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找到合适的工作，三年内就能够办理员工参保登记，获得劳动法规咨询。凡是十七年的职员，通过社会保障的业务都能够和社区结合。吉林省主是主古时期从龙街头规划社区，宁夏庄园吉田碰上的老树人刘树干，老谢家常。
12: 楼姐、
13: 嗯、
12: 最近工作怎么样呢？
13: 这个客户蛮客气的。
2: 他今年46岁，是桂花山的居民。他今年一直从那些工作他人回屋卡，今天了解到他情况以后，立即同他沟通，推荐他参加语音师职业技能培训。
13: 大家在社区里碰到他，就说我们现在那个社区这个楼上有这种育婴啊，这种针对下岗工人的就业培训嘛，国家又在鼓励生二胎啊，生三胎啊，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大概6月份我们就报名学习，主要呢就是生活照料，这个常见病的护理、啊、还有这个早教互动等。
2: 通过几人的培训，刘树干成功拿到了医生职业技术证，您的职业通过社会保障部门也将培训的费用全额补贴给他。不仅如此，吉田还帮他对接了跟附近有需求的雇主。
13: 我们就是做的白班育婴师，现在基本上是在6-7千块钱这样子的，上班又近，相对来讲社区介绍的还比较熟悉嘛。
2: 同公司持续打造的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名相比，您的职业同社会保障服务场内容更加丰富。将服务整体延伸到生鸟园、双坑、高高、南航等各类免费企业的载体，满足社会同价群。

0: 也群众手轻办事，多点办需求。还有是媒体 park 三亚人沙服务场，记者跟等厂长梁珊珊来到三亚人类的公司麦品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上门回访。
1: 哎，您这边这个去年我们做的直播带岗入职的几名员工，他们现在怎么样？或者说你企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求？
2: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两个小姑娘做设计师，发展势头还是。
0: 梁珊珊介绍，服务场用前链条人沙服务出租客去，赢得更多的沙费企业分支他来。
1: 我们原则的话150户，大部分都是小微企业，所以说我们根据每家每户上门去收集到的一些他的需求，我们整理了这个一户一档，然后建立了一户一档的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33类的这个服务项目，企业也能确实能经营得很好的。
0: 未来这样的服务场将会更多地方落地，持续扩大，把相给幸福看。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是由东北小江南之称。其靠山索海长白山下屹立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悠久、蔚山富饶、山川秀美、人杰天灵著称一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方面聚集在一处速成高的建筑当中，打造出吉林省首家独具特色的乡村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帮助本地企业同个稳利产业。下面同吉林台一同关注乡村振兴的模范台下。农汉时期，吉林省吉安市的马县乡下方两村居民刘太吉出去垦头，用自家扎秧的棉布缝制出一扎扎草型皮子的玩偶同个蔬菜。
4: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5: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4: 啊，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0: 刘大吉和家中农忙的时候，受人的名的给数公里平整摆开是安市乡村服务中心一楼的乡村展示服务台堂，用每张来给地给人感受到小安土地的乡土风情。一同成立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小安特产为原料的金城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服务销售负责人听李娘给吧，今天受邀入驻乡村服务中心以后，收益颇多。
6: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0: 大家口中的秀恩斯乡村服务中心到底有嘛神奇之处，能够有如此强大影响力呢？怀着人的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模仿台下的台门。
7: 青石镇下套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8: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
0: 走入秀恩斯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台堂，秀恩斯长沙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和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太平幕后播放的那个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的更加全面立体。
9: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 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0: 齐东北对于小恩斯乡政府中心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因为这里大部分自己不仅是专业的服务同个展示平台，还有武汉创意同个更广阔的视野。
9: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反馈的进行设计的素材，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哈达村天目峰的品牌就在秀恩传遍西方。
9: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0: 徐东北的苏菲也是在给动态亚当中冲到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小恩斯乡村服务中心成立以后，为上层跟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冲到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0: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0: 天上门的肉粗用上层生了便宜，整动态下最热闹的地方，吃饱太火打饱发火，快餐店的创业梦想的年轻人会给你将乡家乡的地产卖到西面北方。
11: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12: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8: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12: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13: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
0: 做营家乡的产业狗粮，还有小王姑娘齐航开门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的乡村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结果他们申请入驻。
14: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15: 直播间流量大吗？
14: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15: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14: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隔壁七号忙地不亦乐乎，对面房间当中通过直播带货给孙家明再次上线，给最大愿望却将家乡人生卖到全国各地。同其他相比，孙家明又很少玩。另外，只是因为乡村服务中心提供优渥条件，通过各种扶持政策，怎样给哈丁改善，将一次一乐给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14: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和乡村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下次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5: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4: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5: 一天。
14: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0: 给做干一年了，2021年孙家给摩峰带下回不到1年时间，就成了小恩斯众多创业者同企业孵化机体。参与给到摩峰带下设计运营、通化示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将人生一路见证的众多创业者和给的实现梦想，见证的众多企业和给的不断创态，更见证的小恩斯乡村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16: 这个乡村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

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留下的时光都会由客家话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土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生活如果过艰难，不是过去过紧张过用力，是跟老弟讲过，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好，意思是以后能把握幸福，过去再次的留恋也过去的，未来美好毕竟还没到来，用轻松的心态过好年下的生活。本期节目我们用几条歌曲让不让过梦背负当下背负未来。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面对的是离开人中的异乡人。

心思也，所有的心思就他也；心他也，所有的心思就谁也。看他们事事成成，内心安然无恙。像他利用好言冲的造就家。

既然无出口头，不宜吸烟；既然无枪头，不宜轻信；既然无疑烟，不宜食烟。命送送草类烟囱的发。

三困以快，三降以恩，三薄以冷，三静以热，各班最佳。像先生孙燕姿演唱的《爱烦恼妹》。

0: 有哭，没有说。
1: 不乐意心，未困意情，未必将来，未必过忙，以此安好。唔通到去林子山洋葱的，给世界很多人。

小的时候用潜力去教，小的时候用潜力去教，一些游戏都用潜力去干，像选上 Fro Rock 演唱的 West Side。

0: 暗暗处处都感恩，唔要神脏，丝丝靠神脏。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好媳妇是得百年慢工》第一集，欢迎收听。

哎，兄弟，你老公是93年，东北大众，丧事未定，你冇见心冇论。哎，有嘛给不问面呐、啊？其实你。

0: 阿嬷，爱爱好水，来去水木诶。
1: 阿嬷，今日就带恁去阿去水木了，你阿莫去面诶。

0: 阿妈，是早餐呢，一般就啊，被你洗哈洗洗的呀，从后门那里收拾好了，俺是上村呐，看有么工好做。
1: 是上村看有么给工好做吗？
0: 嘿，他还不给阿峰少工。上村的王人为做太傅，为天好多擦锅。
1: 哦，干你啊，就是亏那的早时早转。
0: 嘎头，刘嘎头，你又是爱搞马给啊？哎，阿妈，有马给是，俺才明天了。
1: 阿妈，我酒，阿婆身体很好，你啊，我多陪阿婆聊啊的。阿婆，我也是，我也没给啊，你是帮给哪？
0: 俺弟弟，阿妈。

0: 来呀，说烂铜烂铁烂不给，来呀，我毛阿毛该听的，猪骨头牛骨头，手指包子烂纸皮。
1: 哎，这说破烂的啊，现在的你们。

0: 上哪来的个？
1: 嘎头，刘嘎头。
2: 哎，阿妈，嘿嘿嘿，你今日又赶走准家？
0: 那个，你是熟坡来？
2: 阿妈，俺看你是打工，早出晚归，做事俺辛苦，嘎头的感情。俺是书店破烂，晚点用料帮下阿妈。

来的，不是你是按盐包来去炖的。好，阿妈，阿婆把鸡小抽分盐发。哎，再如切水，又没点味抽分盐发呐。

爱逢人爱给你贴片高兴嗯说多岁站三道来的给你爱满年天国比清贫好入方才爱逢家打工的汉人明年分两开佛门主牛

我哎呦，先穷猪牛我个才挨风啊！哎呦，哎，那猪牛呢？

0: 阿妈，一两块粉米牛给你些。
1: 哪里来的两块粉米牛啊？
0: 是王人哎，让到来做买卖，放在王家打工的汉人，都切个分到两块粉米猪牛，俺们杀的是哪种猪了不你些？
1: 哦，王人我也改好哦。哎呀，这就被俺给损的些。
0: 阿婆，你老人家说，俺三老公你的骨头是个肉。
1: 哎，这就切个都肉的俺是啊，俺就是哎。

0: 好些啊，新鲜呐、啊。
1: 阿妈，背后胸口对唔出你。
0: 做马家对爱唔错。
1: 今日啊，我拿到一两块红梅肉啊，日熊啊是想开的来转来，不你是？个半路啊，唔少想跌日高。猪肉啊，就跌啊牛市，对你是？转来啊，哎呀，开下就拿到西过来煮过来，不你是？
0: 哎，胸口。我以为有马的事，但牛是对的，有马的相关。再讲，五谷杂粮啊，都是太平批出来的，何况你把猪肉塞了暗枪，我明天学到有马的粗米哦，我学到啊，很鲜甜，很熟。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好似呼吸的北原民工天意线，客家地方风俗安怪。欢迎收听。

0: 阿妈，阿妈，
1: 做乜嘅啊，星桥？
0: 阿妈，后背王奶公如日光盼哟哎！
1: 你那问题的后背王奶公如日光盼没？
0: 就是早前俺住到牛市堆里将士的猪牛，住到百年市的时候，满天乌云，雷鸣天闪。俺认为干娘腿干娘也太伢不好，怕天老人真犯雷公劈俺，俺就怕劈到俺，我劈到你从来的嘎桶啊。

这真相对，张地雷公电片哎，看看这边，边雷公大里的气风，飘开给太湖，有一个三十一公，十半规的，俺半块十半一块，哇，这是公怕牛呐，恰天恰地，干用个好事。

0: 来的？
1: 两手纪念，当兵打仗，今日转来七连爬马，走到马街太官了。阿妈，当兵打仗，报家比个，五百米了当官。哦，来的，一句话阿妈躺到十分高兴，做的官为亲娘。我处处为人民着想啊，阿妈，爱弟弟。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身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3: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4: 今日咧，唔富士海棠客家，为大家介绍客家地方风俗、安怪，也含到国际。在客家地方出谱中，经常有在念喵喵狮子，体现出就是客家买卖狮子的风俗。方式有下列五种情况：提着钱卖，接卖团关系。一般通过媒介，在市场起征或者油门过路的场合，以货物买卖的形式，即卖方看中之后，同卖方进行讨价还价，写下卖市契约之后，正式成交。一则是要由买卖双方以及媒介到场，将证人等签字之后，或者打字幕之后再生效。一种买卖的过样子，多数都是来历不明，向人习惯各异的，被视为唔系亲人识物者，所以你必须经过中出装备的认可，才可以取得上等的资格。能力许可的限额是九十，应请出中长老亲访次要，取得公认。之后就成立父母儿子关系，共同生活，让父母对养子进行抚育监护，至其成年，还要主持家的婚姻态势。但让父母体育人脉之时，养子同样也要结亲后头，负起赡养的义务。至让父母百年辞世，更加要操办丧事、披麻戴孝、端香炉、抢饭的等。以前可以土葬几下位，甚至要在土葬三年之后，父子迁徙先人骨出，请风水做坟墓等后事。按说哩，养子如果有兄弟的，要共同负担赡养的义务，享有同等待遇。第一种情况是买半身定两房，同系叔侄兄弟故意夹卖，一方因为无拉嘢，因双方上天过基本那一方。同港条契约会扣持为凭，公民拉爷成长之后，双方可以持有妻妻生子，各居门户，俗称定两房。交易地点是不以金钱财物为交易的，纯属是情谊为主，关心亲人，同条繁荣创生的目的。第三种情况，过房。过房子多数都是亲兄弟俗称，故意姐妹之间相互过继。纯属钟情亲情而出发点的赠送形式，不同上述的买卖关系，但主要生活无忧、妻妻生子、赡养义务的体现在苏贞人方面。交易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宗室，接受苏贞人的香炉水碗，为正式继承人。一轮人要用港铁下面抗议来，也要扣税扶贫来。介意只要再添来的，不论兄弟有几多位，都要同乡平等待遇，并共同负责赡养义务以及后事。第四种情况是义务，指继承人男子单身或有妻小，经人介绍，双方愿意以父子、母子、公孙、婆孙的关系，应天谋求共同生活，扶持福利为出发点，以达到解决困难、互补不足、寻求生活出路的需要。一般无买卖可能，上间呢就是合则来，不合则去的现象。第五种情况是业主恩怪过继，自主家拥有某人，无款无兄弟，某人如果嫁出去的话，十分将人脉骗入家无人照顾，而且将来后继承事无人，陷入撤退的惨境，不得不招些业务，男方到女方家生活，男方多数都是兄弟比较多的人。或者因家境贫寒，经生父母同意入赘的， 和过去经常找人看看，因为南方到五方家话是没自信不装进，而和家出中的 TV 收低于同 PN 南等。如果中道有南等的话，可以排避归向，正当传宗接代。

0: 广播电台把你环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你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恁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五花林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乡
6: 五花林的音祖
7: 国
8: 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
8: 就有我们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薯生产基地之一。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看卖迄块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和当地农民的腰包鼓起来。电烘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过一代的人不断的努力，最终是让云南的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去看卖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紫薯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紫薯产品外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韩国市场上一半左右的所有咸菜拢来自这地。眼下是当地紫薯收成的时节，今仔日啦，就予咱斗阵带着记者的脚步来到这地，来看迄块生产的紫薯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予当地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10: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2: 今日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奎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刀的菜园，全拢被紫薯占满。只要用手伫咧毛茸茸的叶仔上扫者，一股亲像珠帘的香味啊，便马上弥漫开，让人是神清气爽的。李金讲，紫薯生长到即阵即个阶段，已经会当是开始收获啊。
10: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拃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4到6个月，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溜了就这一溜了，完就高劲儿。
2: 江南村有着900年的紫薯种植的历史，这种。

0: 伊尼生草本食物的用途真广泛呢，幼苗甲嫩叶会当食，而伊的籽会当作为饲母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是高达40%以上。除此之外，伊阁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的中药材。为伫咧叶林县中东部的永业县，地处双仑平原，向长壁山过渡地段。透早甲暗暝的温差真大，空气打湿，土壤是真肥沃，是真适合紫苏的生长甲发育。上世纪90年代初，永业县了着韩国需要大量的苏籽甲盐渍苏叶这类市场的信息，引得农民啊调整种植的结构，大规模的种植紫苏。江南村首当其冲的积极响应。当时李金银刀并无富裕，伊的翁因为艰苦无法度做当的工课，厝内阁有一个正伫咧读册囡仔，正是靠着伫咧家己厝内的庭院甲承包的土地上种紫苏，才逐渐的摆脱了困境。
1: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5块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晌4亩地输，赶着5晌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0: 江南村胡吉林经常好介绍，虽然苏叶甲苏籽需要人工来采，苏叶的阶段比较艰苦，但是紫苏的肥料用量只是相当是玉米的1/3，每个价钱却是玉米的真侪倍，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真侪村民啊，拢伫咧厝前厝后种起了紫苏，遮尼侪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了村内的一项主导的产业。
2: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1公顷大概采苏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1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0: 最近啊，紫苏经纪人林海珠伫咧村内送好设备，请好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收购工作。为刺激中旬开始，伊每一日拢会对一拉开店以及周边村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加粗加工，然后分批的发往韩国。当地农民也会伫咧即块拍工，一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一日拢会当有120块到150块的收入。
3: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苏子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0: 第几个一拉开店，亲像李太祖这款的紫苏经纪人有10几个，拥有国外稳定销售股的紫苏企业有2间。伊拉规定充分把握市场的需求，推进产销衔接，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大量的发展紫苏粗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后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形成了紫苏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在这款的全产业链条的拉动下，江南村为8年前的升级贫困村发展成为了村整体收入达到500000块的富裕村，拍了一个真水的环形线。经常好讲，村内的发展阿哥第一在2016年成立的紫苏种植合作社。
2: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0: 在咧合作社的带动下，江南村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提起上。上年，永吉的紫苏也被评为吉林省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经常好讲， 目前紫苏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多大拍开，紫苏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真大。在了支持紫苏正式加工的同时，英国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紫苏农家乐，发展紫苏特色农家宴。在了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展经销项目。江南村村民加满口。
4: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苏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间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鸭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0: 以天然经济发电为后盾，永业关紫苏产业发电是真快速的。目前全国年种植紫苏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紫苏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苏籽产量达到75万公斤，苏叶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业关农业农村局董作成员陈金峰。
5: 在逐步推进紫苏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苏小镇和紫苏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苏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0: 陈金峰表示，永业关今后将实行科学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紧实现紫苏产业由分散无数的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了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紫苏的基础上，按照会当种就种、会当饲就饲、会当加就加、会当上即上的原则，自己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甚至啊，到处乡镇地点体现当地元素，进一步提升各类地色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滇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呐去了解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滇风，这个并不是指到底第一句点的迄个滇风两个字，这个滇是云南的简称，离风就是蜜蜂的这个风。这个滇风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听讲，伊第一早起源自元朝，忽必烈拍大猎时阵传入的，因为地处的地理气候和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水土无好。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的人啊，是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那为什么会出蜜蜂的蜂这个字呢？咱就到底呐去了解一下。风车起源自中国春秋时期，蜜地以茶头制作茶鸟，三年制成，这就是风车第一次的形状。老板以顶下规定风车在即，慢慢地演变成了今仔日的风车，成为风车的发明者。清朝的时阵，翟雪庆都创翟雪风车，并创专门的风车的册。而今仔日我将为你介绍的滇派风车，伫咧中国风车派别当中，属滇风或者是滇韵，是继北京沙县、天津两市、山东邓川、江苏六个板窑、广东林芝大风车之后的中国另外一大的风车流派。相传600多年前，中原的风车传到了云南，因为云南地形风向多变，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伫咧云南是真无适应的，只是会当伫咧天气好、风向稳定的日子放飞，伊升空、落空也是较平稳。外地的风车到了云南就无法度适应，风车的艺人根据云南当地的气候条件，对风车进行了改造，最终设计出了滇派风车。典型的云南滇派风车，估计亲像是蜜蜂，所以称作是滇风。滇风是属异形的风车，就是以上下两层顶下条做成的坚固的石骨，和风为两个时代尖端出来，这款才会当驾风大，飞也可观。咱就来听滇派风车飞为团成林，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齐作坤老师为咱来讲解什么是滇派风车。
3: 我们这个滇式风筝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抗风力大。扛大风，然后起飞的角度高，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好携带，你要去哪里都要有车。云南的风筝特点是三角形的，抗风力比较强，拔高，斜风好，它的斜风点在下面，逆风又是四个斜风点，就像是汽车有四个轮胎，跑的就稳了。风乱了呢，它会顺着风自己去找风，别的风筝就不行了。
1: 作为昆明市会部级文化遗产滇派风车团成林，齐作坤老人啊，讲起关于风车的话题，

0: 总是神采飞扬。讲到真欢喜的时阵，即边行伫咧路顶，也会突然停落来，随手捡起石地，蹲伫咧涂骹上，是一边话又搁一边讲解。即阵慢嘅采访当中啊，齐老佫甲咱来点送了伊嘅第一嘅作品《素影红尘》。
1: 它是用拟人法来做的，代表少女的意思，婀娜多姿。飞上天的时候非常好看。我画的这个风筝是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你看底下的部分，这是彝族的装饰图案。
0: 红色这则离不开四个字：扎、狗、尾、棒，感情是四个。简单的四个字，齐老就是一刻也袂用放松。对伊已经有的成绩，只是简单的讲一句：我做了30年的风车，也毋过是拄啊入门。甲齐老相款，陈万景老先生也是少有的电派风车的传承人。80年代开始制作电派风车，退休后就甲风车绑啊靠啊安。用伊的话来讲，即阵每一日无做风车，就毋知影做甚物好。咱就来听陈万景又是怎样甲电派风车结缘的。
2: 我从小啊，对于这个风筝也很比较喜欢，喜欢放飞。小时候吧，对这个风筝，它的原理，飞行的原理嘛，已经不懂。已经年龄这么大，就说是到了1979年的时候，到广场上路过的时候，看见广场上有一些人在放风筝，自己重新燃起了对风筝的放飞的兴趣，从那时起来，我就开始制作风筝。
0: 采访当中，陈万景老先生佮甲咱点述了伊制作一个龙头风车，这是伊到目前为止第一个作品。
2: 这个龙头吧，就说是我一七年。制作的，2017年下半年制作的。为什么我玩制作了30多年的风筝，一直没有做这个龙头？就说是我这一生的做风筝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制作一个九龙头。
0: 技艺需要心系不断的传承。昆明的巅峰唱艺人甲民间爱好者组团的成立了巅峰风车俱乐部，并且也会组织在校的学生学习风车制作甲烘焙。
2: 作为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到很多学校都去教孩子们上这个风车课，使孩子们知道一些云南的传统东西。和发扬这个，提高孩子们对这个，文化非文化遗产的认识。再一个呢，学会自己动手，自己制作。
0: 戴英庆，另外一位巅峰大师，电派风车第四代传承人。伊对风车技艺进行学堂传承，是感觉到真欣慰以及感慨的。
3: 我们这个风筝
4: 能够进入中学课堂，
3: 大多数呢。
4: 能够让大多数年轻人对他有个了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我感觉太高兴了，感觉同学们很灵光，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我跟他们讲流体力学，一讲他们就通。我给他们画个力的分析图，一画出来他们就知道分力合力。所以我想着，我这个手艺通过课堂，通过和年轻人的接触传承给他们，我想一定能传承下去。
0: 所谓戴英雄的巅峰传承人李景辉，也相款是对电派风车是特别痴迷的少年一代的手艺人。作为昆明市第一中学秘书教授的李景辉甲记者讲，伊编写云南电派艺术风采教材，已经被列入全国10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之一。
5: 基于这本校本教程，现在在学生当中广泛运用，所以呢，如果在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展的话，那么第一是肯定是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愉快。

0: 教学，能够享受教学，能够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的身体呀，或者是审美观呀，或者是对文化的了解呀，有更亲身的一个体现。
1: 对伫咧学堂开店编排风采的教学甲传承，李应辉老师所在的昆一中学生们对这门特别的课程也有着家己的想法。
2: 很感兴趣的。刚才我还在跟那个陈老师还有戴老师就了解这个制作风筝的过程，还有一些材料什么的。我打算这个周末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做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话，就是调剂了一下学习生活，然后增强一下我们动手能力。平时出来多跑跑多动动也是挺好的。
3: 放风筝的话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也能平时学习紧张吗，能放飞了就不紧张了吗？
1: 2009年，李应辉老师带着伊的风采作品《敏》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国际风采节。因为伊风采伫咧空中停留的时间长达8点钟，伊故夺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个风采之后被收藏伫咧美国西雅图风采博物馆。李应辉也被美国芝加哥一间学堂聘为中国艺术授课专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艺术项目部中国艺术授课专家。编排风采到即阵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位置到位的人手无到20人。风采是寄托愿望的存在，在咱采访到的每一位巅峰风采的传承人，唯一的愿望啊，都是希望编排风采会当传承啊更加远。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大家在平常时听歌的时阵，一定会发现有一挂歌曲既有普通话的版本，又搁有外语的版本。在听歌的时阵，有了较侪选择，在音乐当中会当获得了满足。所以今仔日的节目就为大家盘点一挂外语版的歌曲。一挂歌曲的普通话的版本，你一定真熟悉，但是外语版你可能搁无听过哦。

首先来听的是中国香港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蝶恋花》。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作品推向各地，也被谭咏麟所欣赏，并曾经担任周杰伦的演唱会嘉宾，斗阵合唱过。而这阵改编的外语版《蝶恋花》保留了小调的古意编曲，新版歌词的确性更加强。歌名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对人生美好景物的疑虑。

精灵知己，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叶倩文，伫咧1992年推出的歌曲。听着旋律，是毋感觉真熟悉？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演唱的《予我欢喜予我忧》。这首歌无论是外语版也是普通话版，都是大热的歌曲。而且普通话版本，直接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你也甘心》，是中国台湾流行歌女歌手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1年发行的《双名》专辑当中。伊是蔡琴第一浪漫的情歌之一，被演绎也是荡气回肠。而林志美外语版本的《你的感情》发行在1983年，歌曲带着民歌风格，节奏旋律比较慢，听起来相关也是真舒爽的。

2001年，台湾地区电视剧《六千回魂》迎来了一波追星热潮。剧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经由中国台湾流行歌男歌手卢定钦的多点的演绎，受到了真侪歌迷的喜爱。伊的创作变成了新民谣的优良传统，就是伫咧大家地位喜爱的流畅旋律线条下，又搁无缺乏经典民谣的腔调。而外国版的《情非得已》叫做《花园街的六千》，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李克群来演唱，咱就到底来听，就是这种的版本是你所喜爱的。

华语流行歌女歌手莫文蔚代表歌曲《剩下的心》，这首歌是不是你唱歌的时阵一定会点的歌曲之一？你剩下的心的外语版《北极光》依然是由莫文蔚来演唱的，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外语EP《Karen Mok》当中。你伫咧21年后，也就是2001年，莫文蔚选择重新编曲《北极光》。新版收录伫咧202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今仔日咱就来听新版本的《北极光》。时过境迁，即阵啊，再听到这首歌曲，你阁会当重拾当年听歌时阵的心情甲感悟吗？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歌抢抢滚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

0: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1: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57岁张小军是山东济南芜湖山公园的一个保安，因为会晓英语，伊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节目开始就为大家来讲述一个网红保安甲水甲诗甲英语的故事。在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武强的人，伊喜欢在金绣板上雕刻作画。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呢？接下来啊，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怎样巧手画浮雕，让金绣拥有生命甲水。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山东济南以全城闻名天下，位于咧河下河东南角的芜湖泉，因为水气自清、声如虎啸而得名。芜湖泉不仅泉水清冽，更还因为会当亲水而备受民众的喜爱。每一日来到这地泡水品泉的游客是真多真多。57岁张小军是芜湖泉公园的一个保安。前一段时间啊，因为伊会晓英语，伊就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镜头前，伊淡笑风声，才华横溢；镜头后，却半世沧桑，无畏艰难。今天的节目，咱就为你来讲述一个网红保安的甲水、甲诗、甲英文的故事。
12: 咱们这个黑虎泉呢，是咱们济南的第二大泉 ，The Black Tiger Spri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spring in 济南。
10: 回忆起过去57年的人生，张小军讲，两段第一滴水的时期，拢甲水有关。伊的家乡伫咧乌龙江宜兰县，家乡有真侪小河，是见证着伊大汉，而且是生计立业。即阵啊，是芜湖泉，和啥物拢唔是的伊，成为了网友口中的重要关键。
12: 我就在那黑虎泉那几个大字呢，墙根的石头上站着。3月18号那天是周六，而且是春暖花开，春天刚开始。
13: 那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一说完汉语，然后英语一说出来，所有人就对着我，哎，也是没想到的，偶然就进入网红了。
10: 一类拜浪礼拜礼之后，张小军去吃饭的时阵，拢会当被认出来。
14: 这个黑虎泉的，
15: 对，
16: 黑虎泉保安大叔。
14: 我之前刷到过。
16: 嗯，谢谢。
10: 文武第一，

0: 山友排名。我真漂亮的山东人，真早就为全城西南的72名山排了序。伫咧张小军的心内，乌虎山排伫咧第一头前。
1: 外国的游客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一下，来感受一下。哎，你像我碰到南美洲的很远的，阿根廷的，乌拉圭的，我都碰到过。
0: 保安讲英语，伊首先啊就阁会晓英语。1987年到1993年，张小军是乌龙江家乡的一间乡镇中学的英语老师。
1: 一开始做老师是喜欢，真的喜欢。我那时候工作很勤恳，也有成绩。我教初三的学生，全县中考的时候，2000-3000位考生，我那个学生英语考第一。
2: 当时是怎么想当英语老师呢？是更爱英语还是更爱老师？
1: 这两者都有，因为我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就比较感兴趣。考这个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英语专业，结果那一届我们就考上四个，不过一个班只考上四个。然后校方这样的吧，四个人别浪费资源了，这一届的这班不开英语课，给我转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前叫中文专业。所以说我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也是那时候积累的。
0: 报考英语专业，却学习了中文，靠家己学晓英语，无为少年的张小军带来了一步较为的稳定。因为各种的原因，伊后来啊做了22年的小生意，为家乡到北京，生意是愈做愈大。但是因为伊的某艰苦，伊又搁为北京辗转到了济南，任凭风吹浪打，伊家己慢慢的做，将命运好话讲下手，硬生生的活成了满江红。
2: 我看您之前也做过生意，
1: 北京东三环美国大使馆旁边，也是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女人街租了档口卖女装。因为毕竟是女装，我这男的眼光上货的眼光是不行，
2: 差点意思。
1: 所以说他来上货，他来卖货，那期间他查出来的乳腺癌，而且是中后期了，就赶紧集中所有的精力物力的财力的给他治治病，女装这个档口呢兑出去了，就不干了。
0: 张小军说，当北囡仔真歹过时阵，拢会食黄桃罐头，一嘴的黄桃的甜味，好艰苦也会当生出幸福来。但是伊啊，佮阿明辨一个道理：罐头需要家己来买，就好亲像生活需要打拼相款呢。
2: 当时有不甘心吗？
1: 有啊，那没挣着钱，亲戚里头都知道你在北京打拼，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挣钱，能不失落吗？好在这些年可算挺下去了，最难的就是那几年，那时候俩孩子都在大学，而且还得给他治病，东家凑西家借，到去年这将近10年才完全还清。但是咱治疗的也及时，咱生活再苦再难，我砸锅卖铁我也给他把病治好。你看拿手机呢，那就是我爱人，
2: 是吗？
1: 拍照那个，状态挺好，生活就这样，把所有的事情呢都看得开，都是我应该经历的，那么我就要去面对。
0: 老苏保安看到今天的两份工作时间是改变了20-30年。张小军当年想到另外一种的可能，
2: 在讲台上教过课嘛，然后相当于在学生中间，
1: 对，
2: 咱现在是在游客中间，有什么不一样？
1: 也有相同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像学生、游客，我们都朝夕相伴，这一点我心里也很的满足。然后又不同的地方是，那是在课堂，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还有办公室，这个不行，这个就是严寒酷暑我都得经历，我心态很平和。什么苦难呢？我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无所谓。就像刘德华唱那首歌呢，那些不变的风霜，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
0: 将另外一半老掉，将心花老掉，有了这款的庆幸，对张小军来讲啊，伫咧江台上尽头尽力，加伫咧景区看得合理，无太多的差别。人在力气就低，伊的快乐是真心的。伫咧好代志发生的乌虎山，伊的积极甲热情充满感染力。
1: 啊，注意安全哈，不要碰头，不要喝
3: 水。这个水能喝吗？
1: 那打水接水点在这儿呢。
3: 哦，就接了。
1: 能喝能喝。
3: 能喝是吧？
1: 能喝，对。
3: 感谢啊。
1: 不客气。
4: 每天还是这些琐事。
1: 啊，这有遛狗的不让。
3: 啊，这谁的狗？老师把狗带出去。这是哪位老师的宠物狗？宠物狗来来来。啊，景区内有规定不能遛狗啊，啊，请您配合，谢谢您哈。
2: 就是每天就这么溜达溜达。
1: 这心情也很好哈，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2: 炙热的阳光了，已经、
1: 哎、欣赏着自然的美景，倾听着泉水叮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心情还是很欣慰的，很好的，是吧？
0: 但有200米的这段距离是张小军的工作范围。每一个工作日的早起七点到下午七点，伊负责维持秩序、保障安全，为游客回答问题。饮水、吃午顿、上厕所以及学习英语，都是耽误时间才进行的。
1: 爱国主义用英语怎么说？哎、
4: Patriotism education.
1: 过来。Patriotism education.
0: 如果你也看到张小军带着淡薄无灵巧，加淡薄兴奋，用枕头啊触碰手机的屏幕，对着读英语的款样。你就会知影，如果心是甜的，世界也是甜的。
2: 您平常学英语怎么学？
1: 就用百度，哎，搜一下。小的时候家里穷，农村，没有任何的工具，学英语就是在课堂老师教我学。现在四十多年了，也忘了很多了。然后一部分是像我这样自学，不会什么就学什么。
2: 什么时候学呀？你的早期晚期的？
1: 比方说，我这个刚坐下的时候。想到什么词儿就打开学一学，不定时间。雨夜的街头，
0: 刘秀君的网络名也是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是 poet， 叫做西林。
1: 想起一段故事了，或者是看到一段传说了，或者是睡觉一下有灵感了，就把这用手机打字打记录出来，然后就放在一边就不管了。两三天以后沉淀，然后突然觉得，哎，这个地方。这个构思应该去这样，这个应该这么艺术处理，就然后整理一下就成型了。好多好多年轻小孩就用我的诗去哄女孩开心去。
0: 会晓英语，会晓写诗，张小军佫会晓唱歌，会晓口技加快板。最重要的是啊，伊会伫咧无法度改变的生活里面坚持着、骄傲着。
3: 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咱们想起哪段说哪段，咱们说济南那个到济南那个济南。
0: 新欢怎样可以亲像柠檬相款的酸楚，依旧怎样伸手接掉，在最初亲像柠檬汽水相款的甘甜。
3: 那边游客你们好，我的播报结束了。如果你们感觉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齐刷刷来点掌声，说声 very good， 好不好？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叫做武强的人，他喜欢在那金绣半绣雕刻作为。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所来来，将为你来讲述他是怎样巧手画浮雕，让金绣拥有生命加水。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在那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武强的人，伊喜欢在那金绣半绣雕刻作为，伊雕刻的各种的景物，唔敢那形象啊是真生动的。在那经过现代工艺的过程之后，颜色啊也实现了色彩缤纷，让伊的金绣浮雕更加精美。即阵武强的名气愈来愈大，伊的真侪作品被大家当作是艺术品收藏起来。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伊又搁创作了什么款的作品？二十年前，徛伫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的武万兴，收到了一件真特别礼物，是伊的老爸武强用易拉罐制作的一朵荷花。
3: 爸爸用东北话来说，就是手非常非常的巧，而且他画画也基本上不用打草稿纸，就是一气呵成，就活灵活现的那种。慢慢的，我爸是钻研进去了，然后越来越感兴趣。爸爸可以一整天一直到半夜，说我有时候晚上起夜看我爸还在雕啊，在刻呀，就是他真的是把他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
1: 格林每一个关于艺术的梦想，拢是为囡仔时阵的一份记忆开始的。每一个拥有艺术天分的人啊，也总会找到通往梦想的路途。人到中年的武强也相款如此，为这类送予查某囡仔金绣荷花开始，伊就一头扎进了用金绣雕刻作为的艺术创作之路。从此，伊就一心的努力钻研。
4: 我用薄一点的铜材，薄一点的铝板，我就可以去创作这些东西了。都是浅浮雕的一种表现形态，
5: 用金属像表现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没有生命，冷冰冰。但是我这个铜呢，如果是经过高温之后产生一种色变，就跟瓷的东西有窑变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色变之后挺绚丽的。锻铜嘛，就是一种艺术。
1: 武强所讲的锻铜，其实是一项真古老的技艺，根据科技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锻铜技艺是伫咧铜板上进行创作的，利用铜板加热之后，气堆变软，推打之后又搁恢复了坚硬的特性。重复这一个过程，最终制作出艺术作品，或者是其他生活工业用品。锻铜前期工艺的操作，这是伫咧设计好的器型或者是图案上啊，按照一定的工艺流程，以地震的工具甲地震的技法，伫咧金绣板上加工出千变万化浮雕中的图案。李武强之所以对锻铜有着真特殊的感情，是因为伊的家族有真的技艺传承。
4: 传承人的第一代就是我的曾祖父太爷，他是在山东高密用那些铜啊做那梳妆镜后边那个铜饰的那些小片啊，还有一些门环上面后边有一些锻打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有些大户人家那柜上了箱子角啊包角的那些铜架，我爷爷也会，我也不知道。后来再说我爷爷家，我一看人家有些木头板刻的，就是他还融会贯通了，属于我那手也不能丢，我还能给人家刻那个箱子上柜上那些花纹。纹饰箱子角上了柜子上了，那不都有那个装饰用的吗？
1: 武强十三岁时阵，突然间知影阿祖竟然是掌握着一门铜浮雕甲木雕的手艺，喜欢美术的伊啊，马上就感觉到获得了宝贝，
4: 也挺时髦那种感觉哈，练嘛，那时候铜嘛
5: 材料特别贵，用不起啊。后来用新板了，有铅呐、融化那薄的了，在上面錾刻一些花纹，哎，这挺好看，浮雕的效果就出来了，哎，是挺好。有时候一寒暑假了回来到爷这儿就开始研究，爱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才能把这个身心能投入到这里边吧。
1: 传统的铜壶雕是为为民入手的，主要以锻打、磨暗加錾刻为主要的手法。并且运用家己制作的工具，佮需要不断的正反面修正，最终才会当制作完成一件合格作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刻苦的学习佮钻研，武强逐渐掌握了金属浮雕的制作技法，为后来的创新佮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张纸，以这个铜为纸。铁笔就是我的笔，有的工具吧你买不到，我自己的工具我制作的都有百余件。
1: 在那武强的工作室内，武强为记者现场演示了伊的创作过程。一把20公分见方的美头虎雕位，为台底的轮廓和构图，到嘴和马酒店局部是基本形成，大约半点钟。武强说啊，这就是第一道钢塑呢。
5: 这是马的颈部，它需要肌理。过去的铜不没有上色吗？我还上色，上色之后再经过打磨，你看上面那个铜的那个福寿那个老人那个都是上色，经过打磨，你看那个产生那种效果，苍苍那种那颜色就出来了。
1: 就在那木匠对着金属板进行创作的时阵，伊手上的每一道的伤疤，也伫咧无声的工作，伊创作的不容易。
6: 两个手指不一边粗了，很明显的。
5: 这就是长期用力，
6: 右手看起来比左手要大。
5: 对对对对，手是到处是伤。最重的一回是这个地方缝3针，铜割的嘛，一不小心一下划，就无数的伤，已经就习惯了。
1: 20年来，武强创作了7000多件金属浮雕作品。在嘞创作的过程当中，唔干那精进了家己的技艺，佮在嘞工艺上有所创新。
5: 用铝做这个浅浮雕工艺画，这个比较多。等到后期了，就是开始研究老本行，有薄铜啊，有可塑性，它这个有形变。用高温烤的话还有色变，开始又研究它怎么能让它不氧化，经过20多年这个研究吧，给它攻克了。
1: 技艺提升之后，武强又搁开始挑战高难度的创作。2010年，伊开始参股创作秋江启动浮雕为清明上河图，为了可较好的提高作品的精准度，伊接连制作了400难度第一段加第复杂的龙桥部分。

0: 先后点数伫咧工作室和朋友来品评，每一日工作八点钟以上。经历一年半的艰苦的创作之后，将近八米长的自动浮雕的清明上河图最终是完工。经过吉林省松原市美协和松原市民间艺术研究会推荐，最后经过上海吉尼斯总部专家组初审复审的通过，最后命名作品为世界第一长手工锻打宝铜浮雕清明上河图，并且颁发了纪录证书。
1: 那个廊桥那部分是最复杂的，我之前做了五个用铝板做的，那个工作量就比较大呗。最后这一幅长的清明上河图用了一年半时间，八米长，高度是70公分。张择端那个全图500多个人物啊，是20多艘船了，又有骆驼，有马，还驴，树全做的。
0: 在咧团形组备技艺的基础顶，木匠独创的金绣浮雕画，采用了近代工艺改进传统制作方式，利用金绣的演变性和可塑性，赋予伊新的生命和活力。塑造成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的美术作品，赋予了在地自身以外的水。最近几年来啊，就将是自成一家。
1: 多色金属浮雕画嘛，我是首创。如果说有那种锻铜的了，机器大型的打印出来了，那个有。但是说像手工的，就是在吉林省，目前还是我自己。
0: 随着地面都是愈来愈大，木匠也经常受邀参加一挂艺术交流加展演。暂时有真侪作品现场，或者是被国内外人士收藏。而最让木匠欢喜的是，已被认定为中国吉林省松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秋江金绣浮雕技艺的传承人。
1: 对于每次参展也好啊，参加活动也好，参加研讨会也好，这都是对自己一个提升。我就是始终就在艺术道路上，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前无止境，始终就是保持这个努力的一个心态。你就踏踏实实做这个人，好好把手艺做精了。非遗这个东西挺枯燥，但是它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艺术道路上永远走不到头。
0: 但到未来，木匠第羡慕的就是伊的查某囝也爱上了金绣浮雕画。因将斗阵努力，将这项的多点的技艺带入更侪人的生活当中，和更侪人了解并学习金绣浮雕画，和这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落去。
2: 再过20年，70多的话，我觉得我父亲应该。只要他身体健康的话，他还是会动笔。如果他刻不动的那一天，那我就替他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这集《慢言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葬礼呢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仪式技术之一，把腊年老孔印花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印花技术。葬礼呢，也一度比较为兴盛，技术性少，花销繁多，真侪地区呢拢生产使用。唐朝尤其兴盛，后来呢，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葬礼呢濒临绝迹。现在葬礼除了踮咧少有的国家保留之外，敢若踮咧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呢，照原是保留使用。尤其以大理的周城的葬礼是最有名的。位伫咧乌蝶山边的周城镇，是一个白族比较大的徛起村落，这村中的白族妇女，尤其擅长葬礼加刺绣，几乎是家家有女工，户户出葬礼，有葬礼之乡的美誉。好，踮咧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呢，就让咱带着全景中国的记者来聆听大理葬礼的故事。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讲呢，这个葬礼就是踮咧白布顶头。将这个所谓拟成做图案的部分，用这个针线给绑起来，给绑起来，然后呢，放伫个这个实物泥缸内面，做慢的漂泥，反复无常，一直到达到家己所想要的这个效果，再个给拍打起来，再用这个

0: 腹甲房的部分甲开开，你所想要多安的效果就出来了。大理州城呢是我国的整理之乡，听讲这地的整理是来自四川，是明朝传入来的，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踮在这地呢，有大理白族整理的大师，整理基的第三代传人杨国林。因家呢拥有大理州城最大最古老的泥缸。
1: 我的姓名是个杨国林，有4口人现在。生产量旺季的时候是每天生产出来是300至400米左右。
0: 伊讲呢，我名叫做杨国林，有4个人。生产旺季的时阵呢，每日生产300到400米左右。阮的顾客基本上就是这个老顾客。基本上是有一部分是出去日本的，有一部分呢是国内销售的。杨家的古老年羹呢，唔知你过了偌侪步，见证了偌侪时代，也养成了因几辈人。但你这个欢喜的是，杨家的后生杨华，真细汉就真爱这个整理，跟着因的爸母的身躯边，早早的进入了这一行。作为新时代的传承人呢，伊的热情已经唔敢那是继承祖传的泥工加技法，伊有更加侪想法加这个着眼点，伊的目标呢也更加远一寡。唔过呢，伊也想讲透露出对少年人的担忧。伊讲，
1: 他年轻人这些他就不喜欢。年轻人他喜欢蒸汽活呢，又是
0: 一个年轻人啊，这下因就无要真介意咯。少年人因所谓是爱这个尖山坎坷的，做哩搁较紧淡薄。杨国林呢，也讲关于年轻的传承人，伊也无想哩太多。做这个呢，主要就是讲是毋是有法通食苦，那是你跟着我来学咯。这个工课呢，又搁劳长又搁闲，是真艰苦的。因为呢，虽然对整理呢，着传承是这个真担忧，但是其实也是会有优质的青年呢，会进入这支高热的传承行业。就比如讲，这个大理州城镇内面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张汉敏，人叫伊小白，因为读册甲工作，伊真早就离开了家乡。2007年毕业之后，小白正做了一名历史老师，后来又搁踮在一个国际慈善机构江苏社区发展工作。2013年，伊倒来到家乡州城，创立了兰肖历史文化发展中心，为了留住明清时期传承落来的古法整理技艺，也为了让更加侪人通过整理来认识大理，感悟自然。就安尼呢，小白呢，倒来到家乡，倒来到家己为细汉生长的埕以后，有了家己的感悟加新的灵感。伊讲，
2: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叫州城，是一个具有着非常白族特色的，而且也非常原生态的一个白族自然村落。我们的很多的童年记忆都在这里，所以。
0: 小白讲呢，我为细汉生活的所在叫做旧城，是一个具有着这个非常白族特色的，而且呢非常原生态的一个白族自然村落。阮的真侪童年记忆拢是踮在这地咯，所以呢，当时提起阮对有旧城的一寡印象，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一个真蓝色的一个小村落。四季拢可以看到白族的阿姨们伫个做即个整理布，整理布随风飘动，规个拢是蓝色的，然后天顶也是蓝色的。有一寡时阵呢，洱海也是蓝色的，所以蓝对我来讲呢，迄个时阵是美好一款。然后呢，即个相呢是希望呢。阮有法通家己可以做一寡可持续生活的代志，也希望呢可以予阮白族的传统文化可持续的发展落去。所以呢，阮就取名叫做蓝色。讲到大理的这个整理技术，早在2006年，云南大理的白族整理技艺就予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踮诶即之后，大理市就成朴真宗个礼奉，和即个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诶保护示范基地。就成诶遮呢历史悠久，毋干那是即个尖卡精细精密、丰富诶图案，也具有浓厚诶白族文化特色。小白创立诶蓝色，就是希望呢，可以有搁较侪个人来了解，并且亲手诶去体验即项有着悠久历史诶手工技艺。就安尼呢，小白简单诶介绍了遮呢诶步骤，伊讲。
2: 其实扎染的话呢，它的整个制作流程可以大的分为扎和染两个部分。扎的意思就是做图案，染的意思呢就是染色。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的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扎和染两个环节。扎花的话呢，我觉得是白族。
0: 你讲呢？其实整理的整个制作流程可以大的分成最白加染两个部分。这个白的意思就是最多案。你的意思呢，就是你说，也伫个即个规个过程内面的话呢，我感觉最有意思的就是白甲你两个环节。白花呢，我感觉是白族的白你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白族的查某囡仔呢，因心灵手卡，因一边聊着天，一边呢伫个制作着即个真理，真侪多案呢。就是踮咧因咧制作整理的过程内面去产生的，迄、那个染色的话呢，其实也是特别有趣味的。阮的染料拢是来自有大自然的，阮根据四季的变化，然后阮可以去感受春天的颜色、热天的颜色、秋天的颜色，加一个寒天的颜色。哪里呢？阮是跟着四季的节气来变化。来出自即个大自然的食物来做即个染材的。总的来讲呢，古法的白染的即个工人们呢，唔干那着投入大量的时间佮精力，因呢也佫较需要有一粒即个平淡的自然、返璞归真的心。而染一个原料也真有讲究，主要是板蓝根的即个茎叶。为采摘到最正一根色彩饱满的染料，最少就需要五个月。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拍电染、发芽、观察拍挖、油力变染，不断的加水。养好之后呢，也需要踮在这个染色之前，加入白糖啊、米酒啊、加草虾等等。才会呢，染出来的蓝色才有这个自然的互动感。而传统的染料以板蓝根为主，加化学染料相比呢，色泽自然、蜕变也比较慢，也袂去伤到这个布料，经久耐用，清擦也比较舒爽，袂对人体皮肤产生不良的刺激。听讲呢，板蓝根这一类的染料同时也带一定的消炎清凉的作用，对人的健康有益。在回归自然、提倡保健的今仔日，白染布和广泛的用来制作衫裤、被、加枕头、滚刀布，增加人体肌肤相亲的用品，是格外得到人的喜爱。踮在这地呢，小白也为阮呢介绍了这个大理白染的特色。
2: 大理白族的扎染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的图案的变化也特别的明显，尤其在民国之后，我们就可能看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当地的白族扎染的图案。
0: 伊讲呢，大理白族的白染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图案的变化也特别的明显，尤其在民国之后。咱呢就可以看到一寡具有代表性的当地白族的白染的图案，而遐的白族的白染图案呢，伊本身也踮咧即个演变，就是讲会受到汉族文化的一寡影响。也过一个呢，就是迄个时阵日本的白染图案的一寡影响，所以呢，逐步的发展成做了真多种的风格。哪里呢？我感觉白族白染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伊的白花的即个部分。 因为真侪白领其实是通过捆绑这款一种做法。但是呢，白族的白领最强调的，就是每一个线条，伊拢是一针一针而成。伊呢，主要是通过针甲线来做工作，也是这个白族白领区别于其他所在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白族传统的白领的对半全部是靛蓝色的，这一方面呢，是甲白领的染料出自苍山有关。但是苍山顶头呢，也有真侪其他色彩丰富的自然染料。白族的先民们呢，却偏偏啊选择了靛蓝色，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蓝色的山，宁静而和平，造就了世世代代踮咧苍山染海生活的白族人民宁静加平和的心理素质。也造就了白族人民对蓝色的特别喜爱。白族人呢，手心合一的针法技巧，目前踮咧世界上拢是保持着比较悬的技法水平。白族人呢，总是真灵活的处理着这个针法的明暗跨画，和白族的图案呢，呈现出各种无相的肌理加效果。身为白族的小白，就是希望代理的传统白领可以伫个家己因兜即个小埕内面得以传承。伊讲，
2: 提到兰旭的古院店，它是位于大理市喜洲镇的洲城村。那这个院子的话，是一个建立于1886年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白族的。
0: 伊讲呢，提到即个兰旭的古店店。伊是位伫个大理市喜洲镇的周城村，这个埕呢是一个建立伫个1886年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白族的四合五天井的埕内面，嘛出过一个古人叫做张志立。现在呢，阮踮的这个埕内面，阮开始以古院落为载体，然后呢，再去结合阮的房呢。开始将伊打造成做一个以帮你为载体的这款一个古院落。南少伫个这个古院落为创立到今，也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踮面这个期间呢，因一直拢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做一个传统文化加当地人，或者是外国友人连接的桥梁。然后呢，也希望可以将白族的这种美好的智慧，或者是人甲自然相处、人甲人相处、人甲家己相处这款一类可以持续的生活理念，可以传递予更加侪人。现在呢，四面八方的朋友来到南萧这个小埕内面，同齐庆祝制作百年，聆听老艺人们现场分享的精彩故事，将呢感受甲传播着白族的传统文化。现在南萧这个团队已经实现了食物染料的自给自足，在这个国内并无多见。伊希望有法通学过吸引，甲带动有搁较侪少年人来加入，互这门有着温度、有着生命力的手艺，伫个当代得以延续。好，听众朋友，头段你听到的是为大家制作的南队开花的代理白米。

0: 听你名，你现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下面呢，我来向各位介绍，踮诶福建省诶滨潭综合实验区，有即款一位台胞，伊受聘担任大厝基村诶村委会执行主任。听你名，伫诶福建省龙华工农家园诶滨潭综合实验区，有即款一位台胞，伊留着长头毛，穿着少数民族诶服饰。看到人呢，拢会对伊产生好奇。伊呢就是来自台湾泰雅族的朱一良，因为对冰潭产生好奇，而来到冰潭发展。创业一年外，伊就受聘担任大厝基村的村委会执行主任。伫做村长无到一年的时间内面，伊用一个故事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伊为村民的嘴中的哑人。变成做了，大家经常邀请去做客对象。伊也引入来了台湾社区管理经验，改变村容村貌，带领的这个村呢，走上六千级依据部落的打造之路，为褪色贫困村一顶帽啊，探索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带动发展之路。滨潭大厝基村位置的北厝镇东部。有这个大厝基东楼基湖边六条门杨母楼五一自然村，总人口呢不过是两千多人。但是为这个村来了这个台胞村长，这个平静了一百多年的村落，开始踮的滨潭呢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一场大变革也踮的这地偷偷啊开启。台胞朱一良加滨潭的缘分。可以是追溯到二十多年前，伊也踮在台湾泰雅族当部落首领的时阵。当时，因为经常有来自屏东大陆的配偶向伊呢寻求这个帮助，时间一个久呢，伊就三八了这阵来自屏东淳朴的村民。2002年，伊跟着这个大陆配偶头一摆踏上了屏东。七日的冰潭之行呢，让伊看到了贫困的冰潭县，反映了这个淳朴热情的当地村民。此后，每年朱一良拢会来到冰潭几摆，了解冰潭的风土人情，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所以呢，每一摆来到冰潭，就是针对各个村村落的文化做研究。包括田氏的家族，包括陈氏的家族，包括林氏的家族。这些家族的迁徙史拢是做了研究的。在往返屏潭和台湾的十多里内面呢，朱一良也见证了屏潭的迅速发展和古代变迁。屏潭在发展，2013年大桥通车的开始，然后有了这个规模，后来一直到2015年开始制定国际旅游岛。迄个时阵呢，朱一良就感觉这是一个机会。爱好游历漂泊的朱一良，走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甚至也不断地游历伫个即个世界各地。面对冰潭一片甲台湾有着极深的渊源的土地，伊的直觉甲伊讲，即地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甲发展前景。就安尼，一直想要安定的朱一良，选择了冰潭为落脚地。2016年，朱一良踮咧屏潭注册了一家旅游公司，希望咧以此来搭建起屏潭甲台湾的交流平台。但是无想到，伊踮咧一年外之后的屏潭大厝基村做起了大家长。这主要是源于2017年底一摆民主生活会，踮咧这个会顶咧，朱一良以家己踮咧屏潭的亲身经历甲感受。反映了屏潭作为共同家园对台胞的超国民待遇。朱一良讲呢，我讲踮咧屏潭大代志，唔只是效率非常清廉，而且速度也真紧，甚至来讲呢，阮只要将这台胞证交入去，阮的正侪代志就可以办好了，拢唔免去找别个单位。规个领导班子的运作之紧呢，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踮咧即地，因为是先行先试，阮几乎到处拢可以看到台胞的历史通道。 所以讲，阮台湾人踮诶即地享受诶，毋是一般国民诶待遇，阮享受诶是超国民待遇啊。所以呢，我就感觉阮踮诶即一爿生活诶台胞是真幸福诶。踮诶即一卖会顶，朱一龙甲大家留落了深刻诶印象。伊也凭借着家己对屏东各个村落诶了解，提出了未少建设性诶建议。朱一龙讲呢，捌有一阵中原人为了躲避战火渡海来到屏东，踮诶一位湖边十军反映，为了纪念老家诶名泗水呢，因将即片新区取名为泗湖边。后来因为生僻离家、户籍登记的问题，树已经成做了纪念。而这个朱一龙用这个故事赢得了村内面人的信任。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